0: 我们哥仨在这儿劫道，我们要替天行道。哎呀哎呀，
1: 那咋抢啊？
2: 动动脑，大哥有36计。
1: 老铁啊，我觉得36计蔡依林比咱们熟。
3: 36计就像一场游戏，我要自己掌握遥控器。
0: 蔡依林
2: 还唱上了，你那是爱情36计，跟我这不一样。
0: 我们不一样，
4: 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我们在这里，在这里等你。
2: 所以说36计选一计，
1: 那我就选毒酒计、蒙汗药，全部干倒。
2: 好计。嗨，
3: 我也有一计。
2: 什么计？
3: 胎计。
2: 那你太墨迹了。老妹儿，你给我选一个狠点的计。哎
3: 呀，爹，这一块还用选吗？
2: 这块咋的了？
3: 美人计啊。
2: 我觉得你这计他用不上啊，这块。
1: 老铁，我想问一下，咱俩都选了，你选啥计啊？
2: 我就来点实际的吧。嗯，老弟，哎，趴下呀！哎，啊，两个双臂往起撑啊，后边的两腿不要蹬啊，往起撑啊，不要蹬啊，冲冲冲冲冲冲！呀！
1: 这呀！等一会儿，老铁，我明白了。你不让我双腿用劲儿，是不是练我的臂力
2: ？No， 爷、yeah. ，我是想告诉你，腿让人打折了，怎么去的医院？不好，
1: 咋的了？
2: 有声音。
3: 咋的了？
2: 来人了。
1: 咋声？
2: 来了好多人。啊？要没听错的话，越来越近了，好近好近呐、啊！
1: 你回头。
2: 官爷一路风尘仆仆到小酒馆喝杯水酒吧。哎
5: 呦，安全吗？
6: 回禀公公，此处穷山峻岭，依我之见不宜久留。
5: 哼，边吃边聊。
2: 进屋，我来请。
1: 进屋，坐坐。
2: 军爷，你看看咱吃点什么呢？
5: 上酒。
2: 这么快就上套了。
5: 多坐下。
2: 你那计弄好。
1: 好嘞，好嘞。
5: 你站起来。
1: 大人，喝点酒，小店酒老好了。
6: 且慢。
3: 完了，完了。呀。
6: 安全，公公，请用。
5: 吓我一跳！
2: 他咋没事儿了？
3: 咋回事？
1: 我没下药啊。
2: 那你吓这个熊样干啥呀？
1: 我以为我吓了呢。
6: 公公，喝完酒我们还是赶路吧。哼，
5: 再来一碗。
1: 来，各位军爷，
5: 都给我倒上。
1: 都来点，都来点。
6: 且慢！
3: 完了，这回真完了，这回。
7: 别整那没用的。
5: 都干了，来。
6: 喝。公公，如果您没尽兴，要不再来一碗吧？
5: 走。
1: 什么事儿没上来？快去！
2: 公公，来匆匆，去就别匆匆，得小店匆匆。
6: 敢拦我公公者！死！
3: 别，军爷，你们刚喝完酒就没尽兴，我给你演点小节目，你看行不行？
6: 公公，天色已晚，我们还是赶路吧。
5: 跳！哎、给我演起来！
1: 对，
5: 我演

0: 个无欲无求的人，你聊是他干啥玩意儿啊？几位金爷，刚才吐的挺爽吧？金爷，这一路挺辛苦啊，到小酒馆歇歇脚，咱玩个游戏呀、
1: 啊？你说呢？
2: 公公不能玩，以防有诈。
1: 玩，就玩，就玩。我最喜欢玩，玩什么？快玩，玩，玩！
3: 公公好有雅兴，
4: 太过分了。
0: 这个游戏特别简单，叫敲七儿游戏，逢七必敲，谁喊七谁喝酒。君爷，咱们重在参与，哥你先来啊，咱几个人一起玩。哎，准备好，预备，开始！
2: 一二三四五
0: 六七。哎，
1: 恭喜啊！
0: 啊、正好七个人哈、啊，
2: 太快了，
4: 不会玩了。
0: 不是，我那想给他们打个样啊，就是。
2: 来吃菜。
0: 哎
2: 呦！
0: 哎呀，好，那个君爷，你看他们都不按套路玩，咱俩好好玩一下子。你准备要搁几起？
1: 我搁一起行不？
0: 开始。
1: 六
0: 七。
1: 喝酒要错了。
2: 来吃口菜，来吃口菜，
0: 吃什么菜我就不信了。这咱们我这捋呀啊，我跟你说，玩游戏玩游戏玩游戏，我
4: 完了完了完了。
2: 那个小店也快打烊了，你别喝了，赶紧走吧。哟，
1: 你说呢？
2: 我说了算吗？
1: 演这样我就收个杯，来兄弟们都干。
5: 1 2 3
1: 倒，
2: 哎，就这么简单，你玩什么敲气儿啊？这玩意儿
4: 你可拉倒吧，你别磨叽，给爹整行啊。
2: 你那样整那样整那样整那样，
4: 还有没有了？哎呦，
2: 行行
4: 行了吧，
2: 行了行了行了，
0: 我真服了。哎，别要装啊，张个头再捋着
2: 捋什么捋，都倒了。
0: 赶快把他们衣服脱下来，咱们穿上的衣服，把这些金银财宝送来。
4: 好，
2: 好，
0: 快点去。
4: 好，
2: 好嘞。哎呦，天哪，这家伙，早这点事儿。耶，媳妇儿，我这有事儿。哎，
4: 梁山，
2: 我这好汉。
0: 谁？
4: 梁山好汉。
0: 梁山好汉，我们要错人了吗？赶快苏醒过来！
2: 这解药！啊，这咋的了？
4: 醒！
2: 哎，醒！
4: 完了，要错人了。
2: 完了，
0: 废了。几位是梁山好汉啊？
2: 既然被你们发现了，那我们就实话实说吧。我们呢劫了一批官银，打算押回梁山。穿上这身官府的衣服，就是为了避免一些没有必要的麻烦。
0: 哎呦喂，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个家人不认自个家人了。其实我们抢这些官银呢，也是要送上梁山。你说这事儿整的，这个此地不宜久留，赶快走，告辞。
4: 告辞。
1: 走。
2: 告辞。
4: 慢点走。
2: 慢点啊。
4: 刚才不好意思啊、哦，一场误会。
2: 不好意思，以后再来啊，喝酒啥的。
0: 一路平安。
4: 拜拜。哎。
2: 大哥。啊。那人是干啥的？
0: 那是公公。
2: 梁山有公公。
0: 公公就在宫里，你虎啊！梁山哪有公公？
2: 那他咋出来了呢？
0: 有公就出来，没公，哎呀妈呀！
2: 咋的了你？
4: 又咋的？又咋？哎呀呀！哎呀妈呀！哎呀！哎！爹呀，咋的了？
0: 我们让人家将计就计了。
4: 哎呀妈，那
0: 对，走小道上前边再开个酒馆。
4: 哎呀，还开酒馆干啥呀？
0: 再玩把敲气儿，我就不信我敲不死他。
6: 第24集，铁马冰河。是啊是啊，
7: 孩子们准备上课了，快醒醒，拿出书。今天我们要学习著名爱国诗人陆游先生在68岁高龄时写的诗词《11月4日风雨大作》。
6: 68岁高龄，陆游先生也太厉害了吧！
7: 对呀，孩子们，你们也要好好努力学习，以后。

0: 成为像陆游先生一样优秀的人。
1: 知道了。
2: 有什么可笑啊？
3: 我只是起来太晚，还不是吃早饭了吗？
0: 好了好了，大家快拿出书，好好上课了。钱官，你也要控制控制你的肚子啊！
2: 这也能吃不了肚子啊！滴滴滴滴滴。
0: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1: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0: 孩子们，我们已经朗读这篇诗词很多遍了，那有谁知道陆游先生笔下的铁马冰河代表了什么吗？
4: 铁马冰河，这能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啊？
5: 先生，这您还不知道吗？铁马就是铁做的马，冰河就是结了冰的河呗。
0: 钱官说的倒也没错，但是孩子们，诗词很多时候是赋予一些平凡的事物不寻常的意义所以想要了解一首诗词真正的含义，最好先去了解诗词的作者，然后以作者的角度去尝试分析诗词的含义，而不是片面的解析。所以今天这个问题就留给大家了，回家好好研究一下吧，下课吧。
6: 哟，卖菜呢。
7: 老李呀，钓鱼都能睡着了。
6: 还有这个。
4: 到底有什么特殊含义呢？是什么呢？铁马冰河到底代表了什么呢？为什么钱官的解析先生不满意呢？
8: 老老师也来也。
9: 爷爷爷爷，你怎么来了？
8: 乖孙子，我来看看你呀，顺便看看你最近诗词学习的怎么样啊。
9: 啊，爷爷，正好有一个问题让我很困惑。
8: 哦，是什么问题啊，乖孙子？说不定爷爷可以帮你解答一下哟。
9: 爷爷，今天我们学习了陆游先生的《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先生问我们铁马冰河代表了什么？
8: 铁马冰河代表了什么？
9: 爷爷，先生说需要真正的理解诗词，而不是片面的解析。
8: 这。
9: 爷爷，你想到了没有啊？都好久了，等得我都困了。
5: 爷爷，你再想不出来，
9: 天都要黑了。
8: 乖孙子，我们去下象棋怎么样？
9: 啊？喂。
8: 哦。
9: 爷爷，我以为你在思考我说的问题，原来你是在想着下棋啊。哎。
8: 走走走，先玩一会儿再说。
9: 来了来了。
8: 乖孙子，今天我可不会让着你呀。
9: 你以前也没让过我啊，爷爷。
8: 好了好了，准备开始了。
9: 爷爷，我

0: 乖孙子，你输了。将你的军。
1: 不行不行，爷爷，再来一局。刚才是我不小心下错了，我本来是可以赢你的。
0: 啦啦啦啦，我又赢了。乖孙子，看来你这棋术还是没有什么进步嘛。
2: 爷爷，你也太厉害了吧，玩了这么久，我苦思冥想战术都没能赢一局。
0: 还得继续努力呀，乖孙子。乖孙子，玩了这么久，你看看这棋盘和棋盘上散落的棋子，你看到了什么呢？
2: 看到了什么？就是象棋啊。
0: 乖孙子，只要你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0: 自然也就知道先生所说的铁马冰河是何意义了。
1: 棋盘、铁马冰河，这两个东西会有什么联系啊？
0: 乖孙子，好好想想先生所说的话，剩下的就靠你自己解决了。
1: 哦，先生所说，
0: 剩下的就交给你自己研究吧。
1: 棋盘、铁马冰河有什么联系呢？先生说想要了解一首诗词的含义，最好先去了解诗词的作者。爷爷说看懂棋盘也就明白了铁马冰河的含义，看来确实要好好研究研究啊。就先从了解棋盘开始吧。

终于看得差不多了。原来小小的一盘象棋，竟然浓缩了我国古代军事与战争发展的历史轨迹。

0: 一腔御敌之情也只能行诸梦境，所以
1: 思考思考。

0: 有人可以回答昨天那个问题了吗？
1: 先生，我想我可以试着解释一下。
0: 好啊，欢迎小师爷为大家解答。
1: 我认为铁马冰河用两个字就可以解释。没错，就是两个字。
2: 小师爷，你还是太多看傻了吧。
0: 小师爷，你继续说。
1: 战争。陆游先生身处战乱的时代，有心报国却遭排斥而无法杀敌，睡前还想着为国守边疆，在夜深时分听着风雨的声音，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便梦见了自己骑着铁甲战马跨过冰封的河流去征战沙场。所以陆游先生笔下的铁马冰河代表的就是战争战场。
0: 小师爷理解得很到位，看来小师爷认真地去研究了诗词背后的故事。大家以后也要像小师爷一样，愿意花费时间去了解诗词，了解诗人。
3: 明白了。
4: 小师爷，你也太棒了吧！
2: 这有什么可了不起的呢？小月，我也可以做到，不就多看点书吗？
0: 钱官，你最近有做什么梦吗？
2: 先生，昨天我还梦到了我们去皇宫参加比赛。在比赛中我大放异彩，打败了所有人，最终赢得了冠军。
0: 大家现在不会像陆游先生一样梦到战争，是一件十分幸福的事情。大家一定要珍惜，和平来之不易。
3: 知道了。
0: 钱官，既然你做梦都是自己最终赢得了比赛，那看来这首词你肯定是背会了，站起来背一遍吧。
2: 先生，梦境多多少少就和现实有些差距嘛。但是先生，你相信我，我一定很快就能背会的。
0: 像钱官这样只知道做梦不付出努力的话肯定也不行哦。
1: 第25集，毕业之子。
0: 很好，大家都没迟到。离上次筹备宋词已经过去有一段时间了，不知道大家这几天有没有落下进度。
2: 背宋词哪有研究，现在不有意思。
0: 做其他事的同时也不要忘了背宋词，会背才有机会拿到宝物啊。
1: 先生，我们会努力的。
3: 先生，我们会努力的。
0: 说到宝物啊，大家经过这几个月的宋词学习已经渐入佳境。
3: 那也就是说

0: 为师和包大人商量后决定，再开放一次获得宝物的机会。下周我们在县衙举行一场测试，包大人亲自监考，表现优异的人有得到宝物的机会。所以大家这周要多多练习。
1: 我会的。
0: 很好。嗯。为了让你们好好准备考试，我们放假两天。
2: 大家回去记得复习，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下课。哦，
3: 默写完了。啊，
4: 一个字都没错，完全正确。
3: 小师爷，
5: 好厉害呀！
3: 这样考试就没问题了。
6: 区区默写有什么难的？我测试肯定可以过。
7: 全大票最强，全大票最棒。嗯，
3: 你天天吃肯定过不了，体型就是个考零蛋的份。钱大少，我们可以临时抱佛脚，我一测试刚好考的自己会背的呢。
8: 简简单单，
9: 我们可以先去找找灵感。
10: 什么找灵感啊？不就是偷偷跑去玩吗？
11: 小师爷，你就
12: 钱大少最棒，钱大少威武。
13: 绝不能让小师爷给小瞧了，冲啊！三万里河东路赶，一千日月上摩天。
14: 后面半句是什么来着？既然想不出来，就不去想它了。
15: 但考试是考整首词，
16: 会背一半，剩下的一半不是自然就会了吗？
17: 动作麻利点，钱大少，我是真的够不到啊！这么点小时都做不好，实在不行就下来吧，让我来。
18: 对不起，钱大少，
17: 赶紧下来吧，别耽误时间了，靠我的表演就好了。
18: 还得是我亲自出马。
17: 哎呦喂！
18: 来了！啊！
17: 钱大少，你身后。没想到稍微运动一下会这么累啊！钱大少，你还有别的吗？这么好玩，而且和宋词没关系吧？
19: 谁跟你说这是玩了？这是找灵感。
17: 与其说是找灵感，不如说是借物一词。我自己玩去了。哎，这哪是背词啊？
19: 蝴蝶出翻莲袖，万玉林机会无休。
17: 少文君少年，闹听俱伤情。怎么感觉背个词这么累啊？要不咱们别考了。你是觉得我考不过吗？
19: 我觉得以我现在的水平已经足够了。
17: 以前大少现在的水平足以和江南第一神童小师爷比肩。那就去试试看吧。现在就出发，挑战小师爷去。
19: 我们就不去了。
20: 考试过不了。

0: 好累啊！
1: 钱冠，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外出去找灵感了吗？
0: 是这样的，今天的外出让我感觉收获颇丰。
1: 哇！
0: 嘿嘿嘿，小实验能不能帮我看看，以我现在的水平能不能？

0: 通过测试。我懂了，你一定是害怕我背得比你还熟练。
1: 啊，我已经全部会背了，都是你，以你现在的水平肯定过不了考试。
0: 我这几个月可是有努力背诵过，肯定没问题的。
1: 你会努力背诵，别笑死人了。
0: 那你就出题考考我吧。
1: 树绕村庄，水满坡塘，
0: 逆东风，豪情徜徉，
1: 终成剑诀风波好，胡克波纹迎客照，
0: 绿杨烟外笑寒清，红杏枝头春意到。
1: 背得不错嘛，那后面半阙呢？
0: 后面半阙我忘了，我只会背一半。
1: 你只会背一半又有什么用啊？
0: 剩下的一半我怎么背都记不住嘛。
1: 背诗词不能只背词句本身，要理解词句所蕴含的意思。
0: 我是一边想词一边想词的意境，但还是背不完整啊。
1: 你这样是肯定通不过考试的，要不还是放弃吧，没救了。
0: 求你了，小师爷，一定要救救我
1: 啊。好吧好吧，真是服了你了，我想个办法吧。思考思考，一切皆有可能。想到了。
0: 想到什么了？
1: 你这几天把宋词抄写在树叶上，让小白把树叶藏在翅膀下面。之后考场上你只需要带着小白即可。不过我建议多抄几首词，以防万一哦。前面的家伙上课不认真听，先生都说了不能带考试之外的东西进考场，小白肯定是进不了考场的。这下全都可以别抄了。
0: 那现在就让小白跟我走吧。等着吧。抄宋词也太累了吧。
1: 今天就是测试的日子了，等会进了考场之后别忘了闹出点动静。
2: 小师爷，
1: 这么快就到了，我们赶紧进去吧。
2: 今天我一定会拿到宝物的。
0: 有小白在，我一定也可以通过考试的。
2: 走吧，小师爷。
3: 本次测试将决定你们是否拥有得到宝物的资格。
2: 嘎嘎，考试终于要开始了嘎。
3: 考场不得携带宠物。
2: 嘎嘎。
0: 小白，他保证不说话。
3: 不说话，难道就不是违反规定了吗？
0: 猫大人，请你不要带小白走啊，求求你了。

0: 这题我想起来了。不对啊，我怎么突然记起来了？难道是？哈哈，这都能背出来。
1: 关于今天各位的考试成绩，除了孔明和杏子，都合格了。
0: 啊，我靠自己的实力合格了，厉害吧？
2: 新冠居然有进步啊！
0: 只要我认真起来，没有我做不到的事。
3: 第26集，宋词与远方。
4: 罗裙子无伤离别，更难看到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已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5: 就到这吧。
6: 我已经迫不及待去参加比赛，拿下第一名了。
7: 别做梦了，第一名那必须是我们的钱大少。
0: 知我者，玉兔秉也。
5: 为师还有一些问题要考考你们四个，看看你们是否把知识都记住了。钱冠，你先。

0: 来吧，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出自哪里，作者是谁，最后两句是什么。
1: 出自南唐后主李煜的《虞美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0: 不错，丁丁到你了，你就再背一篇李煜的词吧。
2: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上心头。
0: 小月，这首词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被写下来的呀？
3: 这首诗是李煜归降宋朝，被囚于宋国时所作。
0: 小师爷，这首词表达了作者的什么情感？
4: 这首词表达了作者亡国后的悲痛沉郁，身在敌国，只能将悲伤痛苦强压在心头，无言的悲伤更胜过痛苦流涕之悲。嘿嘿，先生，怎么样？
0: 很好，你们四个已经完全有资格去参加比赛了。
4: 先生，那咱们什么时候去比赛呀？
0: 别急，为师还有最后一个考核要交给你们，那就是需要靠你们自己的能力创作出一首词。
5: 是什么？
6: 做一首词？
1: 先生，让我做菜也行啊，您对我们的信心也太高了吧。
0: 就这么定了。
1: 小月，我们两个一起探讨吧，有你在，我什么困难都不怕。
0: 要是想不出来的话，可以多出去走走，毕竟作词也是需要灵感的呢。
3: 先生，您说的也太轻松了吧，哪有这么容易？
0: 你们自己回去想想吧。
7: 清糖葫芦。
4: 虽说要找灵感，这要去哪里找呢？小白，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啊？对了，老爸学问多，去问问他吧。作词毕竟是很难的，那我去找外援也没事吧。嘻嘻嘻。
8: 让你们作词啊，这个确实有点难，不过嘛，只要好好思考，那也不是很困难。
4: 可是我现在都不知道该从哪里思考啊。
8: 诗歌就是艺术，而艺术来源于生活。啊，
4: 老爸，你就不能说得清楚点吗？
8: 先生布置的任务还是你们自己去想吧，靠自己的努力克服困难才有成就感。
4: 大家一起加油思考吧。
2: 不如在诗歌里加入茶文化吧，一定会很有格调。
1: 那不如也加入一些饮食元素吧，茶文化和美食文化相交互，做出的诗一定能让先生大吃一惊。哦，
4: 那你们知道怎么写吗？
2: 不知道啊，这不得靠小师爷你吗？
4: 可我也没想好啊。
3: 所以才要我们一起思考啊。
4: 我老爸说诗歌来源于生活，大家有什么头绪吗？啊，
1: 美食不就是生活里的吗？那把美食元素融入进去也是非常合理的吧，难道不行吗？
3: 人家的词都挺煽情的，你把吃的东西塞进去想要表达什么？
4: 就算是这样，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确定诗歌的格式啊。
3: 我们不如写一首能够唱出来的词吧，像《水调歌头》那样，这个很有创意吧。这个确实有些难了。
4: 唱歌曲调，
9: 思考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4: 有了。我们开始找吧。
2: 只要是跟作词的作者有关的就行了吧。
3: 小师爷，我们查这些有什么用吗？
2: 对呀，为什么呢？
4: 要写宋词的关键是词牌。词牌代表了曲调，而曲调与词反映的是作者的心境。词从生活中来，作者都是根据生活有感而发才做出了词，所以我们需要观察作者写作的历史背景。

0: 想了解他们是以怎样的心情写下的词，这样就能帮助我们作词了。
1: 那我们快开始吧，我已经等不及了。
2: 清照前期多写悠闲生活，金兵入职中原后多写世事悲凉，情感悲伤，辛弃疾一生命运多舛，壮志难酬，将满腔激情和爱国情怀寄托于诗词中。苏轼《咏柳陆游》，词从生活中来吗？
3: 我们从开始训练到现在这么久了，经历了这么多的事，也感受了那么多的喜怒哀乐，我想把这些都装进词里。庭中秋千阵阵停，花开燕归只道春来。
1: 杨柳依依乱红去，袅袅婷婷一人来。
2: 梦里千秋岁岁暮，潮起西落却叹兴衰。
0: 点点滴滴欢笑语，朝朝暮暮不思愁。
3: 我们这算是完成了先生的任务了吧？
0: 去让先生看看我们的成果吧。先生，我们已经差不多把诗词做完了。
4: 做完了？真的假的？为师还在这里等你们来找我帮忙呢。哈
1: 哈哈哈，没想到吧，先生，我们可是很厉害的。
4: 那好啊，把你们做的词读给为师听听吧。
3: 我们做的词叫做《蝶恋花》，庭中秋千阵阵停，
5: 庭中秋千阵阵停，
6: 花开燕归只道春来，
7: 杨柳依依乱红去，
8: 袅袅婷婷一人来，
9: 梦里千秋岁岁暮，潮起西落却叹兴衰。
10: 点点滴滴欢笑语，朝朝暮暮不思愁。
11: 好，这首词真是妙啊！
2: 老爸，你们怎么来了？
3: 老爸，
12: 不错，你们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开花结果。不过到了比赛的时候，也要拿出现在的气势。
1: 老爸，你看见了吗？我未来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厨师，而且还是一位有才华的厨师。
13: 你可是我钱亚多的儿子，自然不会输给任何人。等你出了名，咱们酒店的生意还能变得更好。
2: 老爸，我的表现怎么样？
12: 你表现得很好，不过也别太骄傲了，毕竟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4: 没错，虽然你们很优秀，但也不可小看天下英雄。
12: 是啊，我来考考你们四个小家伙，你们知道少作中兴是什么意思吗？
0: 少作中兴，那是什么东西啊？
12: 少作中兴是由南宋君主高宗赵构为当时新晋的绍兴府所写，意思是继承国统，重新振兴，这也是绍兴名字的由来。
11: 少义士之宏修，修百年之匹恤，意思是要把宏大的事业一代代的传承下去，这也是当今皇上举办比赛的主要目的。
4: 毕竟传承优秀的传统美德以及弘扬古今传统文化要靠你们年轻人，用不了多久未来就是你们的了。
12: 哦，还有一件事我差点给忘了，可不能把参赛宝物给落下，这是你们努力的最终结果，而且没了这个你们可参加不了比赛。
1: 比赛吗？我已经迫不及待了，我要让全天下知道乾坤这个名字。
2: 不知道比赛的地方是个什么样子的呢？
3: 我们到时候会不会遇见一些有趣的人呢？
0: 问前方，不管有什么都需要我们亲自见证。加油吧，
5: 加油，
0: 出发。
1: 小月，等到了京城，我们去尝一尝当地的美食吧。
14: 江南水碧绿光山，清风徐来云烟飘，
15: 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16: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17: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18: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19: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3: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15: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8: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20: 暂别学。

0: 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2: 从平凡蓝海到长白秘境，
3: 找答案，见自我。
4: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5: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6: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7: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
8: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么竹难书。
1: 李先生，这个字怎么念？
2: 快点念。
0: 山竹难书，上天。

0: 行行吧，
1: 法庭先生，我还没念完呢，方物咋的了？
0: 叫你别念了，行行吧。
1: 不，法庭先生，这事我必须得念完。
2: 不念了。
0: 哎，准备了。

0: 娄先生，洪队长，只要有地方能用着大气的，你们尽管开口，我大气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张会长，你太客气了。
2: 走走走，
1: 兄弟们，我们都是中国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日本人在我华夏大地犯下滔天罪行，我们只有团结起来，才不当亡国，才能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大家说，是不是？
3: 是。
4: 说得好，
0: 那就团结起来，把日寇赶出中国。
5: 兄弟们，为了能把日寇早日赶出中国，
0: 干了！来，干！干！干！干！
6: 来，几句话，他们
7: 来，撤走。
8: 驸马爷，
9: 顾先生，只要帝国发起总攻，三个月之内就可以占领全中国。
10: 是的，秋野先生这次来有何见教？只要有需要我顾城县的，我顾某人会全力以赴的。
9: 也许目前对帝国来说，占领上海是重中之重，可现在除了手枪队，中共的地下党组织正在发动和联络一切抗日力量在暗中活动。我希望顾先生放开手脚，利用您的手下去打探出这些抗日力量的所在地，然后通知我。
10: 请秋野先生放心，我们已经派人去打探了，只要是大日本帝国需要的，我们会全力配合的。
9: 多谢。
11: 一定是上帝保佑了江大哥，才能平安救人回来。
12: 什么时候开始信仰上帝了？
11: 我拜了好多神佛，保佑江大哥平安。上帝是我最后一位拜托的神仙。
12: 傻丫头，
11: 江大哥，你说要是没有战争该多好，这样大家都可以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12: 姐，只要日本人一天没有放弃对我们大好河山的觊觎，我们就一天无法安宁。日本人侵占了东北三省，黑之傀儡建立了伪满洲国，强盗的贪心是不会满足的。而上海这座东方明珠，也是他们做梦都想得到的。
11: 江大哥，我是一个女人，也对政治不感兴趣，我只想安静地陪在一个人身边，不管谁当权，只要有太平的日子过就好。
12: 世间的事没有那么完美，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11: 好了，江大哥，咱们别聊这么沉重的话题了，先吃饭吧。
12: 吃饭。
13: 党中央已经向社会各界表明了抗击日本人的立场和决心，啊。

0: 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团体，发动全民族抗战。
2: 太好了，国家之复兴要寄希望于每一位国人的努力，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把日寇赶出中国。龙先生，我现在已经迫切的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民众共党员。
1: 海洋啊，党组织既然同意了你的请求，我们当然希望你尽快的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来，啊！你现在要做的是写好一份入党申请书，写出你内心最真诚的想法。入党可不是儿戏啊，我们需要的是可以信赖、可以交托生命的同志，不是那些视组织为无物、心怀恶意的伪善者。
2: 海洋以生命起誓，绝不背叛。
1: 海洋，我相信。哎，坐下说，坐下说。
2: 那你看这事儿，我可以和大哥和老三他们聊吗？
1: 暂时不必了。根据组织纪律，这件事情你还不能告诉别人。你大哥和你三弟也是我们争取的对象，我相信早晚有一天他们会理解，也愿意加入我们。你现在跟他们说，啊，给他们造成一些心理负担。
3: 顾先生，我看到江海洋进入了古董店，我怕引起他怀疑，就在外面等，足足等了半小时，他才出来，也没见他买什么古董，所以我怀疑那家古董店有问题。
4: 既然发现了有问题，就更应该认真的查。千万不要露出蛛丝马迹，
3: 去吧。是，那我这就过去查查。
4: 老四，你那儿情况怎么样了？
5: 据我观察，他只是一名普通商人，没有什么可疑之处。
4: 没有问题，那就不用查了。你带些人，查一下上海的反日组织和那些反日人士。
5: 是。
6: 老师，为什么要杀我？老师，为什么要杀我？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

0: 顾先生，这段时间以来你帮了我们很大的忙。大朱董事和帝国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对您的表现非常满意，并表示在帝国占领上海之后会满足您的所有愿望。
1: 请秋月先生放心，我会继续努力打探上海抗日组织的内幕。
0: 多谢，都走。

0: 江海洋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服从党章，无条件接受党所分配的工作，执行党的决议，服从党的纪律。
1: 还没睡呢。
2: 睡不着。
1: 哎呀，我也睡不着。你说咱们来上海也有些日子了吧？
2: 是啊，差不多两年了吧。现在也算是站稳脚跟了，
1: 但是啊，也成了日本人罕见的眼中刺。不管咱们平日里行动多小心翼翼的，总会被他们识破。
2: 大哥，您话直说。
1: 我也不藏着掖着了，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
2: 你说。
1: 你看啊，我也是受到你在巡捕房的启发，我想我跟老三啊能不能在上海滩

0: 有实力，而且也不敢让小日本轻举妄动的身份呢？
1: 好啊，这样的话，我们平时各干

0: 哎，对了，大哥，有件事想问你一下。你觉得共产党怎么样啊？共产党啊，不了解。单从我自己接触了这个龙先生、赵先生还有洪队长来说，个顶个的都是好汉。
1: 那如果我是说如果，我们加入他们，你觉得怎么样啊？你怎么突然有这种想法？
0: 你先说乐不乐意吧。
1: 只要能打小日本、打汉奸，我没什么不乐意的。但是啊，听说这共产党纪律严明，对党员的要求极高。我们这帮散兵游勇。 平时散漫惯，先不说，看不看得上我们，就说手里下这帮小子，你说他们能受得了那些纪律清规吗？
0: 你说的也对。
1: 行了，别琢磨了，早点休息吧。
0: 哎，你也早点睡吧。
1: 嗯。

0: 张探长，
1: 上次我要的康熙官窑的笔筒到了吗？
0: 哦，啊，到了，小王来接待一下，张探长，里边请。来。

0: 最近这段时间，你要多加小心了。有不少抗日义士被人出卖，被日本人给抓起来了。
1: 那是什么原因呢？会不会是他们内部出了问题？
2: 应该不会。如果内部出现叛徒，被捕的人会更多。当然也不排除敌人在暗中放长线钓大鱼。
1: 我会小心的。
2: 这些抗日义士平时行动都非常小心，现在出现了这种问题，对大家的打击非常大。
1: 鲁先生，放心吧，应该没事的。
2: 希望如此。现在组织上正在想办法营救他们。哎，海洋啊，你今天找我来有什么事吗？
1: 啊，没什么事，就是来看看你。
3: 突如其来的事件让江海洋有些措手不及，还没来得及拿出的入党申请书他又放回了伊豆。这个时候提出入党似乎不妥，江海洋决定先将自己的事放一放。
4: 郭先生，江海洋去工农店表面上看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据我们的了解，他根本没有收藏古董的爱好，所以我怀疑这个古董店肯定有问题。
5: 这也不一定，这个江海洋他对古董是没有什么爱好，但他的顶头上司吴宗道有，说不定他就是买给吴宗道的。江海洋投其所好也算是人之常情啊。
6: 这个江海洋是手枪队的人，秋野先生非常肯定。这个龙先生很可疑啊，文轩，你抽出点时间去查一下这个龙先生的底细。

0: 东北川爱吃，解锁新场景。
1: 它是制作美食的地儿，专业性极高。
2: 美食大学，
1: 美食。
0: 从这做到品尝的珍馐美馔，
3: 我这个完全没见过。
4: 长像鱼的它不是鱼，长像羊肚菌的它里边有鱼。
0: 从美味到营养的面面俱到。
1: 211的饮食结构，
5: 这不仅是要它好吃，还是它必须得有营养。
0: 7月25号21:06，吉林卫视精彩继续。

0: 顾先生，我见过这个龙先生，真的吗？我倒是听秋野先生谈过他，说这个姜海洋跟一个姓龙的共产党合作，难不成就是这个龙先生？肯定是他。李伟，
1: 顾先生，
0: 你去调查一下这个龙先生，摸到他的老窝。 然后就抓人，
1: 那姜海洋怎么办？
0: 那有阿四呢，这个龙先生可是一条大鱼啊！
1: 是，明白了。

0: 胡先生，这个龙先生太狡猾了，我跟踪了他几次都被他甩掉了，所以根本查不到他的地址。
1: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查不到他家的地址，就到他古董店去，总会有些发现的。
0: 是，明白了。
2: 哎呀，根据我们最近调查，很多抗日义士被抓，都是郭成宪派人干的。郭成宪完全投靠了日本人，成为了彻头彻尾的汉奸。以后你们手枪队行动要格外小心呢。我发现有人也在跟踪我，我准备把古董店联络点撤掉，以后咱们尽量在塔楼会面。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商量一个联络方式。
3: 我最近也被跟上了，看来秋野发现了什么，换个联络方式是对的。西城路有个擦鞋的摊位，鞋匠是手枪队的兄弟，叫小五。如果有紧急情况，你可以联系他，他会转告我。
2: 好，就咱们定了。
3: 至于这个顾城县，既然他一心想当汉奸，手枪队肯定是要除掉他的。
2: 我赞成。不过海洋啊，
4: 你们要格外小心呢。
5: 顾城县在上海的势力很大，
2: 不是那么容易啊。
3: 我会小心应付他。

0: 我来了，顾成信在第二个车里。
1: 准备炸第二辆车。
2: 这已经是针对老子的第五次暗杀了，再这样下去，反日组织没有被除掉，老子先死了。

0: 一定要把这个人给我查出来，我要让他碎尸万段。
1: 是。
2: 顾先生，您不要生那么大的气吧，以后有什么事您不用亲自出马，你吩咐我去办就是。等到日本人占领了中国，您就是日本人眼里的大红人，到时候啊，还不是您想杀谁就杀谁。嗯，
3: 那就让他们等着吧。
4: 什么？
5: 假的？
4: 是假的？
6: 这怎么？
7: 没错，
8: 杀的是替身。
9: 不会，
10: 顾城现在简直太狡猾了。现在他有了防备，杀他就更难。咱们得再找个机会。
5: 不可能啊！这么说我们白炸了，这是。
1: 就是呀、啊。
11: 是啊。
12: 王伟啊，去把处长请来，我有话跟他说。
0: 余探长，有什么话跟我说吧，我转告给处长。
12: 能耐了是吧？我告诉你，只要老子还能当一天探长，你就得听老子话。
0: 啊、哦，我不是那个意思。好，
13: 我去抢，你快去。

0: 跟我一起来，就这样，我被秋叶暗算，抓到了日本上航里。要不是叫老弟舍命相救，恐怕我出不来了。处长，
1: 我真后悔，不该和日本人眉来眼去。
0: 这一点你明白就好。各位，记好了吗？好了，你在这儿好好休息。有了这份证词，再加上你这个证人，如果我把这件事情汇报到总务处，恐怕秋叶这个混蛋会吃不了兜着走。这一呢，也能给你出口气；二呢，借着这个机会，得杀杀他们小日本的威风。我得让他们知道。 虹口这个地方，是我吴宗道的地盘，轮不到他们在这儿为所欲为。

0: 先生，古董店的情况我已经查清楚了。
1: 说吧。
0: 这古董店是租界里的一个俄国人开的，不过这个俄国人并没有经过手，一直是他的管家在管理，这也是他管家把他租给龙先生的。管家是中国人。
1: 这个管家了解他的底细吗？
0: 这并不清楚。
1: 你安排一下，我跟他见个面。
2: 是。
3: 顾先生，
1: 我有件事想问问你，不用慌。
3: 是，小的一定知无不言。
1: 你有一个房子租给了一个姓龙的人。
3: 是有这么回事。对，我想起来，那是前几年我一个朋友介绍的。
1: 你还知道他一些什么情况？
3: 他祖籍好像是上海，外出经商多年，回来了就想开一家古董店。他叫什么来着？我好像听我一个朋友说，叫什么乔叶。
0: 龙桥宴，
3: 哎，对对，龙桥宴就叫龙桥宴。
1: 好了，你没事了，下去吧。
4: 龙桥宴，果然是他，他还真是柳梦琪的父亲啊。
1: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4: 先把他抓起来。从他的嘴里我要得到共产党的情报。
1: 这个人实在是太狡猾了，偌大的上海滩要抓住他不济于大海捞针呢。
4: 那就想个办法。他不是柳梦琪的父亲吗？那就好办了。
5: 你的意思是

0: 小姐，
1: 哎，
0: 由美小姐差人来，说是邀请你去吃饭。
1: 吃饭啊？好，麻烦你跟她说一声，我稍后就去。
0: 哎。
2: 谢谢你的盛情款待。
3: 哪有，我其实一早就该请你吃饭的，跟你拜师学艺这么久都还没有请你吃饭呢，都过意不去了。
2: 你我情同姐妹，不用这么客气的。优美，你看看这个喜不喜欢，是我亲手给你绣的。
3: 这是什么呀，真漂亮。
2: 这是麒麟送子，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麒麟是象征着祥瑞祥和的意思。麒麟送子就是祈求上天能够赐给我们优美一个健康快乐的孩子。
3: 谢谢你，我一定会好好收着他的。
2: 时间也不早了，我商行里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那我就先回去了。
3: 那我送你。
2: 哎，就先送到这吧。
3: 嗯，那我就不送你了。
2: 嗯，
3: 再见。
2: 再见。
4: 坂田、論長家を捕まえろ。
5: しかし、まだ証拠がありません。
4: 先に捕まえればいい。訪問すれば、吐くはずだ。これが論長家の写真だ。写真を見て、奴を捕まえてこい。
5: はい。

0: 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先抓了什么再说。
1: 常叔，常叔，
2: 哎，小姐回来了。
1: 常叔，麻烦你帮我给他捎个信儿。
2: 老爷，怎么了？
1: 日本人要抓他。
2: 那我现在就去。

0: 小姐听得清清楚楚，你还是躲躲吧。
1: 老张啊，梦琪还有没有吩咐其他的？哦，其他的倒没什么事儿。
0: 老张，你马上回去，梦琪恐怕有危险。
1: 你回去告诉梦琪，让她立刻搬家，搬到哪儿都行。
0: 或者你到虹口捕房去找江探长，让他保护梦琪。
2: 好，老爷，这咋回事嘛？这
0: 老张，你不要问那么多了，赶快动身。
2: 好，我听老爷的，那我走了。
1: 从后面走，不要从前面。

他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告诉他，孟琪和常叔被骗了，现在自己已经岌岌可危，如果逃走也许还来得及，但是有很多党的机密文件需要销毁，为了避免组织的损失，龙桥也决定牺牲自己保全机密。

0: 連れてけ。
1: はい、はい、早く。
2: どうだどう。はい、好啊。哎呀，有了这份口供，我就不信秋月这王八蛋不低头啊。总算是抓到他的把柄了。这小日本在租界横行霸道了这么多年，真没想到他们会有今天。
3: 那就先恭喜处长了。您什么时候去总务处啊？
2: 我打算今天就去。有了这份口供，我倒要看看那些日本董事还怎么去庇护这个秋爷。对了，海鸭，告诉你个好消息，我打算正式升任你为正探长。
3: 多谢处长的栽培。那于探长那边怎么办？
2: 于探长那边还没有想好，到时候再说吧。
4: 哦，
2: 什么事儿？
4: 处长，外面有人找江副探长。
3: 啊，什么人啊？
4: 是叫什么常叔的，说找您有急事儿。
3: 处长，那我先去看看。
2: 去吧。
5: ということは見つからなかったのか。
6: はい。我らが入った時には、奴は証拠を消していました。重要文献も燃えました。さらに無線も壊されました。
5: すると、これは経験豊富な共産党地下官庁だな。よし、見に行くぞ。
6: はい。
7: 龙桥夜明，
8: 龙先生。
7: 鼎鼎大名早有耳闻，只是你的行踪一向很飘忽啊，难识庐山真面目。没想到今天在这种环境下相见，真是令人遗憾。这是什么地方？想必你也清楚吧。到了这里，我不想让你受皮肉之苦，你也不要让我为难。怎么样？交代吧。
9: 我交代什么？我就是一生意人，无缘无故的被你们抓来，又莫名其妙的让我交代。我是交代你们日本人如何侵占我华夏大地，还是交代你们日本人犯下的累累罪行？
7: 嗯，龙先生，不要顾左右而言他了。我们已经查明，你就是共党在上海负责收集情报、对付我们的负责人。很简单，把你掌握的共党地下人员的名单和地址告诉我们，荣华富贵唾手可得。我早就听说共党的骨头比石头还硬，那我今天就试一试你们的骨头到底是不是铜浇铁铸的。
5: サコタ、やれ。

0: 这样，你先回去，照顾好梦琪，跟他说最好搬离商行。龙先生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1: 海洋，这事就拜托您了，那我赶紧回去。

0: 不好了，不好了，小姐，老爷，老爷被抓了！
1: 怎么会这样？
2: 藏好了。

0: 我们要去找小姐，老爷和海洋都吩咐，让你赶紧离开沙行去躲一躲。
1: 小姐，快走吧！哎呀，小姐，你快走吧！好，根据龙先生被捕前早就确定好的对策，今后呢，由洪建国队长暂代龙先生的职务，指挥上海地下党组织的一切行动。
2: 龙先生总是提醒我，有什么事情要多请教海洋，以后还需要您多多帮忙啊！
3: 好说。
1: 龙先生向来谨慎，他这次被捕出乎意料啊。
3: 说明日本人加强了对上海抗日组织和抗日力量的打击，唉，所以我们大家以后行动要小心呐。
1: 是啊，龙先生也是为了保护组织的机密材料，才不幸被抓的。
3: 我们正在设法搜集情报，营救龙先生。日本人的刑罚严酷，我担心龙先生在狱里被迫害。 所以我们还是要尽快的把他救出来。
1: 我们一切都听您的，毕竟您的对敌斗争经验比我们丰富。我相信一定会把龙先生救出来的。
3: 大家一起努力。
1: 好，现在秋野已经知道了龙先生和柳梦琪的关系，那么他会不会对柳梦琪下手？
3: 这点我考虑过了，所以我已经让常叔告诉梦琪暂时躲避一下。另外，营救的事情我要回去跟大哥老三商量一下，然后我们统一行动。
4: 海洋，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3: 好，
5: 这还有啥好讨论的？直接冲进去把龙先生救出来不就完了吗？顺便把那秋野咔嚓了。
3: 老三，我问你，人关在哪里知道吗？真的是在商行？商行里是不是有日本特务？如果有的话，兵力部署怎么样？这些你都清楚吗？
4: 龙先生对我们有恩，人是肯定得救的，但是不能草率。
3: 老二。
6: 你说说你的想法。大业商行是秋野的老巢，没那么简单。这样吧，我先去打探消息。大哥，你们做好准备，随时准备展开营救。

0: 放心。
1: 海洋，你怎么来了？
0: 龙先生的事知道了吧？现在日本人知道了你们的关系，我怕他们对你下手，上行已经不安全了，你还是要早点离开。
1: 他们凭什么对我下手？
0: 我问你，你有真的了解过龙先生吗？
1: 我不需要去了解他。
0: 由美是骗你的，他请你吃饭只是为了引你上钩，你不觉得很巧合吗？这一切都是他们制造出来的骗局。
1: 不可能，由美他不可能骗我，他那么善良，而且他没有什么心机。
0: 我相信你的判断，但是他的舅舅是秋野，那个人可不是什么。

0: 么善良之辈啊。孟姬，龙先生是一名共产党，他当年抛家舍业的离开你们母女，不是不爱你们，而是为了革命他必须抛下你们。但是他跟我说过，他很自责，之所以选择离开，是因为他觉得给你们带不来幸福。这样一个伟大的父亲。
1: 小苏同志，
2: 我叫庄先进。
3: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面没有别人。
4: 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1: 这是你啊？
4: 是我。
1: 真漂亮啊！
4: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1: 这不费事儿，费心。
3: 哎，你要谢我，你应该把我留家里尝尝你手艺。
4: 我什么都没准备。
1: 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是啥我就是啥，我这人不挑啊，好伺候。
4: 这么把自己当外人？
5: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够不得什么？
1: 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6: 你有事吗？
4: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0: 样一个伟大的父亲，你应该去理解原谅他。
1: 他是共产党，
0: 这也是为什么他一直不来找你们的原因。他说他给你们带来了太多的悲伤，他怕给你惹麻烦，他怕再失去你。母亲，你们是父女，就别再记恨，别再怨他了，好吗？听我一句，明天就和常叔离开这儿。刘先生，我去叫。
1: 你一定要小心。
2: 顾先生，这杯酒我敬你，您为帝国做出了杰出贡献。
3: 秋月先生客气了。
2: 先生，我可一点也没有客气啊，这次能够抓到这个龙桥夜，您可是居功至伟。等撬开了他的嘴，我为您办庆功宴。
3: 那就多谢秋叶先生。
4: 秋叶先生，
5: 无论怎么拷打，那个龙先生始终不肯说出一个字。
2: 那就给他下重刑，我倒想看看他的骨头能有多硬。
5: 可是我们现在的刑罚已经够重了，如果再加重，我怕他会撑不住的。
3: 倒是有个办法，不知道对不对。
2: 顾先生请讲。
3: 既然我们知道了柳梦琪是龙先生的女儿，何不把她抓来？我就不信这龙先生他不开口。
2: 哎，这倒是个办法。不过抓捕柳梦琪要秘密进行，因为她毕竟是上海刺绣行业的翘楚，贸然抓她会有麻烦。
6: 坂田、分かったか？
7: わかりました。

咱们这是暂时离开，早晚会回来的，走吧。

们父女俩今天终于团聚了。柳老板，好好劝劝你的父亲跟我们合作，要不你们父女俩都得死了。

0: 忘记，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我不仅没有做到一个当父亲的责任，反而给你添麻烦了。
1: 你别说了。是，我是不懂您的革命，你的信仰就真的那么重要吗？重要到可以让你抛弃妻子，不顾一切是吗？
0: 有国才有家，国家积怨，百姓民不聊生，总要有人站出来做点什么吧。是，我不奢求你原谅我，是我对不起你们母女两个。
1: 别说了，我不想听。

0: 刚才洪先生来找过你，想跟你见一面。
1: 啊，知道了。
2: 您的鞋擦好了，
1: 来。
3: 队长，
4: 你找我？
5: 海洋，你可来了！刘梦琪被人绑架了。
4: 怎么回事？
5: 我们也是刚刚得到的消息，常叔也被人打伤，我们怀疑是秋野动的手，为了迫使荣先生屈服，
4: 大意了，我应该亲。

0: 龙先生被关在哪儿？如果孟七夜被秋叶绑架的话，他们可能被关在一起，要尽快。
1: 你放心，我们已经全力在查了。另外，常叔现在在租界的仁爱医院，你抽时间去看看他。
0: 有心了，多谢。那咱们分头行动。
1: 好。

0: 龍門地を連れてけ。
1: はい、はい、
2: 行くぞ、行け、行くぞ、行け。
1: うん、
2: 行け、行け。
3: 梦琪，梦琪，
2: 放过我，
3: 梦琪。
0: 梦琪是无辜的，
4: 无辜？谁让她是你的女人？
3: 梦琪，梦琪。

0: 红姐，红姐，红姐姐，对不起，这一切都是我无心的，我不是存心要骗你的。别再演戏了，我不会再相信你了，我也骗过你。
1: 就当扯平了。什么？你说的我怎么听不懂啊？
0: 你走吧，我什么都不想再跟你说了。是我对不起你，我会去求舅舅，让他放过你的。

0: もう何も言うな。ありえない。
1: 老人家，没什么大碍，但是还需要多多休息一下啊。你好，
2: 叔叔。哦，
3: 海洋，你来了，我家小姐。
2: 我都知道了。你先躺下，程叔，要不然你先吃点水果。
3: 我不吃啊！你说，老爷和小姐都这么好的人，这咋好人就没好报呢？
2: 叔叔，现在麻烦你跟我说一下事情的经过，我来想办法。
3: 哦，那天啊，我和小姐

必须尽快确定龙先生和孟琪关押的地点，才能设法营救。秋野的商会无疑嫌疑最大，但是如何确定？江海洋思虑再三，一个计划迅速在脑海中形成。

0: 我正准备去找你呢，来，过来坐。这总务处对秋野寺已抓捕我们巡捕房的探长，是大卫那货，而且他们已经向日本领事提出了严重的抗议，并且将于志兴证词提交到了总务处和工部局。这英法德三国。 早就对这个小日本的飞扬跋扈不满了，这次肯定是要借着这个机会，好好杀杀日本人的锐气。海洋，这次多亏了你救出了于志兴，秋野这个混蛋，恐怕是有麻烦喽。
1: 处长，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带兄弟们把秋野抓捕归案。
0: 你去抓秋野？
1: 这恐怕不行。秋野跟这个大主的董事关系非同一般，虽然他抓过于志兴，但是要抓他，还是得慎重。
2: 处长，你听我说，就算我去了不抓他，我也得去吓唬吓唬他。
1: 秋野一向不把我们红口捕房放在眼里，这次咱们占理啊，不能便宜了他，免得他以后更加的肆无忌惮。
0: 嗯。 你说的倒也对，行，这件事我就交给你啊，但是你必须要给我记住，拿捏好分寸，点到为止，千万不要把事情搞大了。至于秋野如何处置，这还得看上面的意思。
1: 你放心，我心里有数。
0: 嗯。
3: 贾二弟，处长，您找我。
4: 处长，那您和于探长先聊，我先去忙。
0: 行，坐吧。

0: 于探长，你跟日本人的这些事儿都已经全抖露出来了，要不是我从这儿给你兜着，你这牢狱之灾恐怕是躲不了了。
1: 多谢处长期许，
0: 但是你探长这个位置恐怕是保不住了。看在你多年在巡捕房工作的情面上，我会让你体面的离开，并且会给你一笔可观的安家费，但是我有个条件，必要的时候你必须要给我出来指证秋野，怎么样？
1: 请处长

我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只剩他我责无旁贷。

0: 梦琪，对不起，对不起。
1: 龙先生，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你再不说，我就对令媛不客气了。

0: 你们想清楚了，取那之何必？我会写出你们想要的，不许动气，否则我一个字也不会说。
1: 答应坂田，也只是虚与委蛇的缓兵之计。龙桥也希望能给江海洋争取时间，营救出梦琪。但他知道，哪怕是死，组织的机密绝不能告诉秋叶，自己也随时准备慷慨赴死。只是令他心中牵挂的是梦琪的安危。

起，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或许我已经不在人世了。我离家七年的日日夜夜，让你们母女备受煎熬。我没有尽到一个父亲

你就真的那么重要吗？重要到可以让你抛弃妻子，不顾一切，是吗？

姓民不聊生。

0: 你为什么还不能醒悟呢？我舅舅他真的会杀了你的。早就看透了，我于是心烂命一条。
1: 随便吧。
2: 你为什么就不能替孩子着想呢？
1: 你能不能换点别的花样？
0: 是，我承认我当时非常恨你，我有喜欢的人，可是他就永远都不可能跟我在一起了。你毁了我的一切，我当时恨不得杀了你。 直到我怀孕的时候，我觉得一切都不重要了，只有孩子，只有孩子最重要。什么政治，什么帝国使命，我通通都不在乎。我只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快乐的成长，有爱他的父母。 不是成为一个没有父亲的孤儿。

0: 李探长，对不起，署长吩咐过您不能出这个屋。
1: 混蛋，老子还是探长，不是囚犯。闪开！
0: 哎，探长，探长。

0: 我看你是好多了吧？托你的福，还没死。哎，瞧你这话说的，那是托你自己的福。阿伟啊，哎，我于志新，请你帮我做件事儿，行吗？哎，李探长，您客气了。
1: 东北川美吃鱼解锁新场景，
2: 它是制作美食的地儿，专业性极高。
3: 美食大学，
4: 从这做到品尝的珍馐美馔。
1: 我这个完全没见过，
5: 长相与它，它不是鱼，长相与它，它里边有鱼。
1: 川美味道营养的面面俱到。211的饮食节奏，
6: 这
7: 不仅是要它好吃，还是它必须得有营养。
1: 7月25号21:06，吉林卫视精彩继续。

0: 李团长，不是我说你，兄弟，我可是有啥说啥。你呀，就是在这几个色子上，换我说，你不要再跟这个日本娘们纠缠不清了。
1: 少废话，赶紧搬去。
0: 好，走吧。

0: 干嘛呢？
1: 我找一下尤美小姐，有事儿。
0: 尤美小姐不轻易见客，你是谁？有预约吗？
1: 不是，我就见一见，不至于这么费劲。
2: 是你要见尤美小姐吗？
1: 哎，是我是我，太君好。那个，我有重要的事儿找尤美小姐。
2: 有什么重要的事？
1: 哦，是这样，我是尤美小姐的朋友的朋友，是她的朋友叫我给她捎个信。
2: 告诉我吧，我来转交给尤美姐。
1: 也成。那就麻烦您亲自把这封信交给尤美小姐。谢太君。

0: ともみさん、これを。これはある男があなたにと。
1: 誰ですか？
0: ああ、わかりません。

0: 了，让他出来说话。
1: 对不起，秋野先生因公出差，不在这里。
2: 这么巧，
3: 搜，
1: 谁敢？这里是你想搜就能搜的地方吗？
2: 你这是要妨碍公务吗？
1: 那倒不敢。不过，你凭什么想搜就搜啊？
0: 自己看。
2: 谁要阻碍搜查，以妨碍公务罪逮捕。

0: 这里有人吗？
1: 好，这里关着是我们自己人。
2: 是海洋。不行，如果是在告诉我和梦琪关在这里，秋叶一定会把我们转移。

0: 这谁啊？
1: 哦，这是一个商行的伙计犯了错，才被关在这里。这里没有秋野先生，你不用再搜了吧？

0: 我们也没有啊。海洋，难道龙先生和柳小姐没有关在秋叶的上号？
1: 我现在可以确定，龙先生就在上号，
0: 而且梦琪也在。你怎么知道的？
2: 被关的那个人就是龙先生。那还等啥？二哥，赶紧救人吧！人是要救，先想好怎么救。对，海洋，你带着人去秋野上方搜查的时候，会不会引起他的怀疑，把人转走了呀？
3: 有这个可能性。
2: 金芳，哎，怎么了？你把凌峰叫来。哦。实则生变，我们今晚动手。我也是这么想的。
3: 好啊，顺便把那秋野卡上了。哥，你叫我。
2: 凌峰，你带两个人去秋野上岸门口停哨，注意他的一举一动。有情况立刻向我汇报。好。
3: 尤其要注意一下商行的出入人员。现在既然可以确定龙先生和孟琪就在商行里边，所以要盯紧他们，防止秋野换人。另外，我会派冯叶胜帮你监视商行。
0: 好，我知道了。
4: 海洋，你得到的情报非常及时，我马上回去让游击队的同志做好准备。我们这次联合行动，营救龙先生。
0: 好，这样的话，我们把握会更大。

0: 留置信を見たらすぐに射殺するんだ。
1: はい。
2: ロメイ小姐。想见余探长吗？走后门。

0: 这是哪？
1: 这是哪你就不用管了，你只要进去就可以见到余探长。走吧。
2: 你们俩开心啊。
0: 真的是你？
3: 跟我说实话，你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不是我的？等等，想好了再回答。如果骗我，我就开枪了。
0: 是，就是你的。
3: 还敢骗我？再说一遍！
0: 我没有，我没有骗你。这个孩子就是你的。如果你不相信我，你就打死我好了。

相信你，因为谢谢你。我于之行这辈子偷鸡摸狗的坏事没少做，现在被你舅舅算计，落得灰头土脸，再怎么爬一跟头也是报应。不过我总算有了自己的骨肉，这也是老天爷可怜我，给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0: 生的积蓄。我知道你不爱我，但我真的很喜欢你。为了我们的孩子，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
1: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爱你，但是为了孩子。

0: 我们也算姐妹一场。如果你真的有办法，请帮我把龙先生救出去。
1: 我知道，龙先生是你的父亲。可是，你都一点都不担心自己吗？
0: 他毕竟是我的父亲，没有他就没有我。

0: 探长。
1: 怎么还叫古玉探长？
0: 那我叫你什么？
1: 叫我知心吧。
0: 妈，你别这样，你不想要孩子了，已经两个多月了。
1: 混蛋，我真是混蛋，对不起对不起。
0: 你快帮我想想办法，怎么救梦琪姐吧，好吗？
1: 你是说刘梦琪？
0: 我对不起梦琪姐，如果不是我，她不会被舅舅抓走的。我知道我这样会背叛舅舅，背叛国家。可是，如果我不这么做，我良心不安。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海洋，不好了！日本人把龙先生和柳小姐给押走了。慢慢说，怎么回事？
2: 这具体内幕我们也不清楚，就看见一伙日本人把两个戴着黑色头套的人给押上了车。我们判断这就应该是龙先生和柳小姐。
3: 要押到哪儿知道吗？
2: 不知道，这凌峰他们在跟着呢，我这不就及时赶回来告诉你。
3: 看来只能半路想办法了。
4: 慢着，那是秋野的圈套。
5: 焦老弟，我特地过来帮你的。我于志兴承蒙你搭救才活了下来，我说过一定不会让日本人好过，尤其是秋野那个王八蛋。
3: 这件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
5: 我也不想瞒你了，是优美告诉我的。刘梦琪和龙小叶现在仍在秋野的账号内。
2: 啊，这不可能，我亲眼看见两个人被押上了车，他们怎么可能还在商行里面？
5: 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我宁愿更相信优美的情况，毕竟眼见不一定为实啊。
3: 是什么时候从优美那儿得到的情报？
5: 大概一刻钟之前吧。
3: 冯大哥啊，你说那两个人都戴着头套？
2: 是。怎么，你怀疑那两个人不是？

0: 赵总，此路无法通行。
1: 马上修路，追击警戒。
2: 嘿，
3: 立即行军，
2: 马上修路。
4: 嘿，嘿。

0: 我们的修路还得有一段时间，这样，我在这守着，你先回去报信。好，
1: 那你一个人小心点。
2: 大哥，要是这样的话，咱们得在路修好之前救人啊，要不然就来不及了。哎，二哥，二哥，哎，啊，你可回来了，情况你都知道，那我
3: 知道了。
2: 啊，
3: 押解的车到哪儿了？他们在松家帮那条停下来，路不太好走，正在修路。
2: 修路？
3: 啊，
2: 咱不能再犹豫了，得抓紧时间去救人，再晚了人就被转移了。
3: 哎，不行，这应该是个圈套。
4: 啊，
3: 圈套。
4: ソンジャー班の方の準備はどうなっている？あなたの計画通り、すでに道を破壊しました。車が来ても進むことはできないでしょう。我が兵も待ち伏せをさせました。ソーチャンドイと共産党の者が奪いに来れば、その時に我らで奴を皆殺しにしましょう。よし、よくやった。
5: 种种迹象表明，这应该是个圈套。龙先生和梦琪应该还在上方。
6: 二哥，你这也是推测吧？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7: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6: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0八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贝利优滋养生命。
5: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
6: 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8: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5: 这羊奶很好，我耐喝。
6: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
8: 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6: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干杯！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
9: 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9: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
6: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时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
11: 打电话吧！
12: 只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2: 哇，6年了！
1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
12: 第5次啊！
1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五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对呀，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5: 我也
6: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7: 对
6: 呀，
1: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0: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9: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9: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9: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
10: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9: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取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0: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1: 没错，
12: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9: 太棒了！
12: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12: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9: 对，
12: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9: 太棒了！
12: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 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5: 没错，
12: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5: 太好了。
12: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

0: 烟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1: 哎呦，太好了！
2: 好了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1: 啊，不行，
6: 不行，
1: 不行，不行，这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3: 对，
4: 三折，
3: 三折，三折。
5: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5: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事啊。
1: 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6: 啊！
3: 好，
1: 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7: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7: 拼手速！拼手速！拼手速！
1: 大家一起。
8: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对，
1: 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几箱。
8: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8: 是啊。
9: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生日，
4: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3: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
9: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0: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1: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2: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13: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

0: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2: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3: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4: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小苏同志，
1: 我叫庄先进。
2: 自从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面没点人了。
3: 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0: 这是你啊？
3: 是我。
0: 真漂亮啊！
3: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0: 这不费事儿，费心。
2: 哎呀，你要谢我，你应该把我留家里尝尝你手艺。
3: 我什么都没准备。
0: 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挑啊，好色。
3: 这么把自己当外人？
4: 来就来，什么时候够得上？
0: 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5: 你有事吗？
3: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6: 东北超好吃，解锁新场景。
7: 它是制作美食的地儿，专业性极高。
8: 美食大学，
6: 从制作到品尝的珍馐美馔，
9: 我这个完全没见过。
10: 长像鱼的它不是鱼，长像洋口镇的它里边有鱼。
6: 从美味到营养的面面俱到，
11: 211的饮食结构，
12: 这不仅是要它好吃，还是它必须得有营养。
6: 7月25号21:06，吉林卫视精彩继续。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3: 好好吃。
6: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车站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你这也是推测吧？再说了，这于志新跟尤美也不是啥好东西，他们的话能信吧？
5: 那这样吧，找几个兄弟去宋家帮一带看一看就知道了。
6: 我亲自去。
5: 那大哥你们小心，我去见见洪队长。
7: 哎呀，你确定龙先生和柳梦琪还在大悦商行？
5: 按我刚才说的情况可以确定，不过守川队人手有限，最好是集中力量突袭商行救人。
7: 那我的人就将计就计去宋家帮迷惑球员。
5: 这样也好，但一定要注意安全。

这不少啊人。

0: 大哥，老三怎么没回来呢？
1: 还没回来呢。

等等，准备行动。好，

0: 陆琪姐，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孟琪先生，你受伤了，不灵的，快去救孟琪。
1: 孟琪姐在这儿呢。孟琪，咱们赶紧走吧。
2: 大哥，带他们赶紧撤！快！
3: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村长，接到报案，大野深航发生枪击，然后遭到袭击。
1: 海洋，跟我说实话，这件事儿是不是你们干的？
0: 是我们干的。秋野抓了我的朋友，我们也是逼不得已。
1: 好，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那你自己酌情处理吧。等他们到时候打个七七八八的，你再带人过去，捡现成的就可以了。
0: 我知道了。
1: 啊，等等，这个秋野的事儿，我得告诉你，这个大主董事的能力可不小。
2: 他已经搞定了总务处，秋野这个混蛋现在没事了。现在看来，日本人在租界的势力可非同一般，所以记住，以后再跟他们打交道必须要谨慎。
0: 还要明白。
3: 站住，别动。
4: 江海洋，你什么意思？
5: 啊，兄弟，我接到报案，说你们这儿发生枪案，我是来侦查现场的。哥几个就别站着了，进去吧。
6: 你没看见守枪队刚从这儿跑过去？
4: 你这是包庇他们逃亡。
5: 守枪队，你看见了吗？
7: 没有。
5: 你看见了吗？
7: 没有。
5: 没有啊，没守枪队啊。回去吧。
8: 怎么，你们想暴力抗法吗？让开！
9: 哎，你们不能进！让开！让开！
10: 不能进！不能进！哎，让开！让开！
11: 快！先生，罗先生，停住！
12: 罗先生，停住啊！先生，来，坚持啊！
4: 快！我告诉你，这件事情咱们没有完，你必须得负责任。
13: 个人不得擅自出入，等候接受询问。
14: 抗议！我严正抗议！
13: 秋野先生，请不要妨碍公务。
14: 江探长，你们巡捕房身负维护租界社会治安的重责，我的上行遭到了暴力袭击，你们不去抓捕暴徒，反而限制我们日本侨民的自由，请问成何道理？
2: 秋野先生，你说的没错，巡捕房确实肩负着维护租界的重责，所以像这样重要的案件尤为得慎重侦查，现场不放掉任何一个线索，这样才能尽早的破案。如果因为我们的疏漏而丢掉了破案的关键证据，秋野先生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14: 强词夺理。
13: 秋野先生，你的那些人可都有重武器啊，我看不像是普通的侨民吧。
2: 对不住了，兄弟职责所在，必须公事公办，请自重。
14: 你

0: 我去找医生。
1: 大秦，不用了，我的伤我知道。还愣着干什么？抓一个，我抓了一个。好，快去，
0: 你们俩跟我走。
2: 王先生。
0: 梦琪，对不起，是我对不起你们娘俩。梦琪。

消息。

你喝点水。孟姐姐，这人死不能复生，你想开点。这么说，其实我觉得龙先生临走的时候能看到你跟二哥在一起，他挺满足的，也没遗憾了。

琪姐，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你的痛苦。当初我妹妹被日本人害死的时候，我就跟你一样，我当时就想，我也不活了，我跟她走了得了。可是后来我又想，我还得好好活，我还得替她报仇呢。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牛羊成群，景色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啊，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为大家找到真正品质高、吃得放心的好羊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这里做客。
0: 听说咱们草原上的羊肉特别的好，特别的有营养，而且不腥不膻，这是真的吗？
1: 那肯定的，你们过去吃的羊肉可能有膻味儿，但是我们草原上的没有，它们被誉为天然的采药师。我们这里的羊肉不需要料酒去腥，也不需要重料压膻，我们的羊肉没有膻味儿，只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儿。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牧草，里边还有黄芪、肉苁蓉、锁阳，这些营养都到了羊肉里边。
0: 那这羊身上哪个部位是最好吃的呀？
1: 那肯定是羊排啊，老话说得好，最香不过贴骨肉，骨头旁边的肉是整只羊身上最嫩最香的。咱们呼伦贝尔的羊一年四季都在草原上奔跑，这肋骨一开一合，羊排骨细肉厚，吃起来特别过瘾。
0: 听您这么一说，我都馋坏了。
1: 我们家里就有，我带你去尝尝吧。
0: 那走吧。
1: 走
0: 走。
2: 香喷喷的红焖羊排，口感鲜嫩，味道鲜香，看一眼就让人垂涎欲滴，而且没有膻味，肉质饱满，大口吃才更香。您想尝尝吗？
1: 我们的红焖羊排出锅了，你看好不好？哇，
0: 这看着也太诱人了。大家看，这羊排上的肉是不是特别的多？

0: 这看着实在是太馋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听大家尝一尝。嗯，这真的是特别的好吃，一点也不腥不膻，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儿和羊肉的香味儿，真的不愧是咱们草原上才有的红焖羊排。
1: 我们的红焖羊排就一个特点，那就是肉多。您不来到草原上的话，根本吃不到这么高品质的红焖羊排。
0: 确实是这么好的红焖羊排，如果能让咱们全国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以前大家不来草原吃不到正宗的红焖羊排，现在条件好了，刚出锅的红焖羊排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红焖羊排，打开就能直接吃。
0: 那太好了，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吧。
1: 没有问题，这一罐就是我们的红焖羊排。
0: 我们现在给大家打开看一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嗯，这个和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满满的全都是肉，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我们的红焖羊排都是真材实料，两斤生羊排才能做出一斤熟的，所以我们的红焖羊排都是80块钱一斤，也就是这一罐。
0: 80块钱一斤，虽然说啊这个品质摆在这里，但是我觉得价格还是有一些贵，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很可能接受不了。
1: 一罐肯定不够吃，咱们五罐一箱，原价400块钱，今天给大家199五大罐怎么样？
0: 199块钱，您到手整整五大罐，也就是足足的五斤做熟的红焖羊排，这一斤还不到40块钱，您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这比您自己去买羊肉自己做还要划算的多。而且这可是真材实料，只有草原上才有的红焖羊排，保质期还这么的久，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那我也不小气。这三罐长辈们可以给亲朋好友们分享分享，这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同时也帮我们做一下宣传，谢谢大家。
0: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八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我们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相信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这一罐没有配菜，全都是红焖羊排，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四罐上来。因为呢，这红焖羊排吃着过瘾，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肉。平时肯定有很多观众朋友们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们来到了大草原，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么好的红焖羊排，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那既然您今天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我们栏目组来做补贴。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在199块钱八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红焖羊排。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骨细肉厚，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我们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底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一罐就是整整1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物理迹象 小哥，你的鸿门羊排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看。

0: 道啊，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我们的羊都在身后，每一罐红焖羊排都足足一斤，而且没有任何配菜。我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红焖羊排，没有汤汁，全都是肉，真的是真材实料，太实在了。
1: 保证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都不收。
2: 红焖羊排的美味只有来到大草原才知道，作为草原特色美食，他选用六个月大的草原羔羊羊排，肉质鲜嫩，没有膻味，而且肉多骨头少，用铜锅古法红焖，焖出羊肉的香味，焖得软烂脱骨，嫩里透香，真是让人垂涎欲滴。您想尝尝吗？
0: 如果您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说您也辛苦了一辈子，那咱们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要吃品质高的。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红焖羊排，这就是您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今天能看到我上电视，我真的特别激动。我们的红焖羊排，别的不说，用的都是我身后这些羊的羊肋排。我们的红焖羊排每一罐都足足一斤，专门为电视机前的长辈们设计的。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也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感谢你们给我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你们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五罐，也就是5斤，大家觉得怎么样？
0: 那这样算下来，这一斤红焖羊排还不到40块钱，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这么高的品质，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那不来草原，大家又都吃不到，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你对自己的红焖羊排有信心的话，那就多送大家一些。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长辈，那么大家吃好了，身体棒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都是我的长辈。过去我们这里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上海的医生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老师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程师来给我们建电站，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所以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福利，再免费送大家三罐，做到199块钱，整整8大罐，免费送这三罐，不为别的，只为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对身体营养有好处的好东西，
0: 让平时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炖得烂烂乎乎的红焖羊排，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的红焖羊排，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可以吃到安全放心的红焖羊排。199块钱，整整的8罐，足足8斤，没有汤汁，里面全都是肉。乌里吉小哥啊，用他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也想借乌里吉小哥这一罐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红焖羊排，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对于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孝心。乌里吉小哥，您再拿4罐上来，这4罐我们栏目组掏钱，免费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多送大家4罐，做到了199块钱，整整的12罐，足足12斤的红焖羊排，每一罐里面啊没有汤汁，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我们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可以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名额有限，所以现在啊就是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 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三罐，同时前100名再送四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一罐就是整整1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牛羊成群，景色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啊，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为大家找到真正品质高、吃得放心的好羊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这里做客。
0: 听说咱们草原上的羊肉特别的好，特别的有营养，而且不腥不膻，这是真的吗？
1: 那肯定的，你们过去吃的羊肉可能有膻味儿，但是我们草原上的没有，它们被誉为天然的采药师。我们这里的羊肉不需要料酒去腥，也不需要重料压膻，我们的羊肉没有膻味儿，只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儿。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牧草，里边还有黄芪、肉苁蓉、锁阳，这些营养都到了羊肉里边。
0: 那这羊身上哪个部位是最好吃的呀？
1: 那肯定是羊排啊。老话说得好，最香不过贴骨肉，骨头旁边的肉是整只羊身上最嫩最香的。咱们呼伦贝尔的羊一年四季都在草原上奔跑，这肋骨一开一合，羊排骨细肉厚，吃起来特别过瘾。
0: 听您这么一说，我都馋坏了。
1: 我们家里就有，我带你去尝尝吧。
0: 那走吧。
1: 走。
2: 香喷喷的红焖羊排，口感鲜嫩，味道鲜香，看一眼就让人垂涎欲滴，而且没有膻味，肉质饱满，大口吃才更香。你想尝尝吗？
1: 我们的红焖羊排出锅了，你看好不好？
0: 哇，这看着也太诱人了。大家看，这羊排上的肉是不是特别的多？这看着实在是太馋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替大家尝一尝。这真的是特别的好吃，一点也不腥不膻，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儿和羊肉的香味儿，真的不愧是咱们草原上才有的红焖羊排。
1: 我们的红焖羊排就一个特点，那就是肉多。您不来到草原上的话，根本吃不到这么高品质的红焖羊排。
0: 确实是这么好的红焖羊排，如果能让咱们全国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以前大家不来草原，吃不到正宗的红焖羊排，现在条件好了，刚出锅的红焖羊排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红焖羊排，打开就能直接吃。
0: 那太好了，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吧。
1: 没有问题，这一罐就是我们的红焖羊排。
0: 我们现在给大家打开看一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儿。这个和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满满的全都是肉，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我们的红焖羊排都是真材实料，2斤生羊排才能做出1斤熟的，所以我们的红焖羊排都是80块钱一斤，也就是这一罐。
0: 80块钱一斤，虽然说啊这个品质摆在这里，但是我觉得价格还是有一些贵，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很可能接受不了。
1: 一罐肯定不够吃，咱们5罐1箱，原价400块钱，今天给大家199五大罐怎么样？
0: 199块钱，您到手整整5大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红焖羊排，这1斤还不到40块钱，您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这比您自己去买羊肉自己做还要划算的多。而且这可是真材实料，只有草原上才有的红焖羊排，保质期还这么的久，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那我也不小气，这3罐长辈们可以给亲朋好友们分享分享，这是我们草原的特产， 同时也帮我们做一下宣传，谢谢大家。
0: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我们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相信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这一罐没有配菜，全都是鸿门羊排，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啊再拿4罐出来。因为呢，这鸿门羊排吃着过瘾，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肉。平时肯定有很多观众朋友们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们来到了大草原，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么好的鸿门羊排，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那既然您今天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我们栏目组来做补贴。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在199块钱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鸿门羊排。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骨细肉厚，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我们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草原美味鸿门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底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鸿门。199元5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一罐就是整整1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鸿门羊排。199元5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草原美味鸿门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底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鸿门。199元5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在静谧的森林中，一个灵巧的身影悄然闪现，他就是著名的好奇宝宝桃。他有个广为人知的外号，傻狍子。遇上不明动静，狍子常会停下脚步，回头打量。这看似犯傻的举动，其实是他精明的风险评估策略。花几秒判断，能避免不必要的狂奔。一旦确认危险，这位深藏不露的跑步高手便会奋蹄疾驰，瞬间消失。作为生存大师，狍子还深谙变身之道。夏日赤棕青装，冬日灰白厚袄，完美隐身于四季流转的背景中。而他那新型的白色臀部更是多功能设计的典范，平日是优雅点缀，危急时则瞬间炸开，成为向同伴传递信号的闪光警报器。这里是中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狍子作为森林生态的关键一环， 它不仅是顶级捕食者的美食来源，更是衡量森林健康的活指标。它以自己独特的智慧与速度，默默守护着这片生命网络的平衡与活力。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凌云，
1: 我是石然。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
0: 四时俱好是长春，我们诚邀您来到北国春城，感受长春独有魅力。
1: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
0: 近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表示，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机制改造，全面贯通延边国219、国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国228骨干通道，三条通道给我们伟大的祖国打造一个黄金大外环。
1: 国331这条全长1314公里的边境公路，凭借浪漫的里程数字、独一无二的生态风光，被广大网友盛赞为中国北境公路之王。
0: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缅怀一位老红军。22号凌晨0时30分，女红军王全英与世长辞，享年105岁。王全英的大女儿刘桂华在朋友圈缅怀道：“雪域巾帼，踏雪长征，引弓一试，初心不改。愿母亲千古一路走好。”
1: 王全英14岁参加红军，成为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的一名战地卫生员，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此后又在四川汶川隐姓埋名数十年。新中国成立后，他为自己改名王全英，寓意全天下的红军都是英雄。
0: 日前，动画电影《八仙》登陆全国院线，带动暑期档票房持续升温，成为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
1: 片方已宣布将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来自中国的《八仙》这次要以全新的方式再次过海。
0: 今年1至6月，国家发放技能提升补贴12亿元，参加失业保险12个月以上的企业在职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取得以下三类证书之一的，可按初级、中级、高级分别领取不超过1000元、1500元、2000元的技能提升补贴。
1: 第一类是职工获得的证书对应的职业中类与所在企业行业类别一致的，第二类是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等级证书，第三类是列入当地及急需紧缺职业或工种目录的等级证书。盛夏七月，我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重点项目建设热潮涌动。
0: 从特色生物产业扩能到交通路网升级，再到绿色能源项目攻坚，一批标志性工程加速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这里是大唐千安大峡20万千瓦风电项目8号机位施工建设现场，目前主机吊装设备均已到场，已完成了3台主机吊装作业，预计8月20号前完成全部30台主机吊装工作。
0: 作为吉林省重点绿色能源工程，大唐前安25万千瓦风电项目由前安大峡20万千瓦风电项目1期与前安海子5万千瓦风电项目2期组成，计划今年10月23号同步并网发电。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生产绿色电能约6.7亿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约56万吨，将为我省实现双碳目标、优化能源结构提供有力支撑。
3: 我们也在优化一些吊装方案，关注的这个天然情况，抓住这个风的窗口区，对吧，进行这个吊装。
0: 在白城，省道安通线通渝至瞻渝段改建工程正加紧施工。作为白城市4纵5横干线公路网关键一环，项目全长41.72公里，道路将由7.5米拓宽至12米，目前整体施工进度已达总合同额的55%。项目通车后，将有效缩短沿线乡镇通行时间，优化区域路网结构，为通渝县承接产业转移、发展全域旅游提供坚实保障。
4: 募集天方累计完成51万立方米，水泥土累计完成9万立方米。当前项目重点推进水泥稳定底基层和基层施工工作，目前已累计完成施工里程33.66公里。
0: 在临江，吉林省建维天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96吨二氢胡皮素扩建项目进入收尾调试阶段。作为国内唯一一家二氢胡皮素生产企业，企业依托长白山资源禀赋和独家核心技术，持续扩大产能。目前项目主体工程已完工，正有序开展设备调试、厂区地面配套等工作。项目达产后，预计 计年产值19亿元，将进一步推动长白山特色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
5: 施工期间遇到了各类建设难题呢，商务部门也第一时间组织会商研判，协同解决，保障了项目的高效推进。
0: 各地立足自身优势，紧盯项目进度，严把工程质量，产业升级、文旅融合、民生改善等领域项目齐头并进，落地见效，以高质量项目建设持续夯实吉林振兴发展坚实基础。
1: 今年以来，永吉县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
6: 当地牢牢把握为民造福工作导向，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办实事，紧盯发展短板，纠治作风偏差，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增进民生福祉、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0: 在永吉县政务大厅医保办事窗口前，群众正在有序办理医保参保、报销、变更等相关业务。大厅窗口服务规范，办事流程简洁高效，便捷暖心的政务服务成为永吉县践行正确政绩观、深耕民生服务的生动缩影。
7: 通过推行全程网办、一窗办结、上门代办等服务模式，持续精简办事环节，压缩办理时限，最大程度便利群众和企业办事，把医保惠民服务做实做细。
0: 为切实提升政务服务质效，破解群众办事难题，永吉县还持续优化医保服务体系，线上依托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全程网办，线下实行一窗受理及时办结，针对老年人、特殊群体和企业的特殊办事需求，窗口常态化提供预约办理、上门代办等专属服务，累计开展便民服务30余次。永吉县通过意见征集、入户走访、信访接待等多种方式倾听民生、化解民忧，卫健部门对收集上来的群众意见实现全部办结落实，民政部门依托信访接待日制度精准处置回应群众各类诉求，所有问题均闭环办结，落地见效，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永吉县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对近年来重点建设项目的立项审批、建设内容、计划工期、资金拨付等关键环节逐项核查，全县27名县处级领导干部牵头定向推进，紧盯经济发展、基层治理重点领域，破解发展难题。
8: 我们始终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持续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守为民实干的主线，围绕产业发展、民生提质、基层治理等方面攻坚发力，持之以恒办好民生实事，让正确政绩观转化为惠及群众、驱动发展的持久动力。
1: 连日来，各地坚持民生优先、多措并举，推进清淤除障、设施抢修、生产恢复等重点工作，帮助百姓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9: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敦化市城区部分供水设施受损，部分居民小区停水。供水部门迅速启动应急抢修预案，第一时间集结作业队伍，统筹调配物资设备，在全省范围铺开故障排查与修复作业。截至7月21号，全市供水系统已全面恢复正常。
10: 我们每一道工序都在定，检测频次比平时多翻了好几倍，还联动了国家级检测站点全域筛查，水质安全达标。
9: 在梅河口市湾龙镇福安村，村支书于雅妮每天都要逐户走访，
11: 就来家看看，现在看打好了吧？
12: 打好了，
13: 丁棒来呀，来给我送点饽饽，俺俩还不能做饭，我心脏不好。
11: 遇到啥事就办啥事，跟着村民一起把这个困难度过，把家园越建越好。
9: 在梅河口市湾龙镇福安村下游的贡安水库大坝上，镇水利所所长刘海军正在检查过水后的闸门情况。回忆起最紧张的那个夜晚，历史急值降雨下，水库水位直逼坝顶，他果断将闸门开到历史最大开度，成功顶住了洪峰。
14: 现在险情过去了，但是水利设施呢损毁不少，我们得抓紧修复。眼下正是汛期，也是

0: 铁锹等机械设备和工具，与大石村村干部、村民协同配合分片作业，集中清理村内主干道、房前屋后的淤泥及垃圾杂物。
1: 抽调了部分干部和群众前来助力，让我们携手同心，共度难关。
2: 退役军人张吉林曾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如今是一名公安辅警。
3: 退役31载，他始终保持军人本色，三次在生死关头挺身而出，扎根平凡岗位，默默奉献，以热血和担当践行退伍不褪色、退役不褪志的铮铮誓言。近日，张吉林获评全国最美退役军人。
2: 在白山，认识张吉林的人无不交口称赞，身形消瘦，笑容腼腆，是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可正是这单薄的身躯，却在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时，爆发出惊人的力量。2020年6月的一个深夜，张吉林在一家便利店购物时遇到歹徒持刀抢劫，他没有丝毫退缩，冷静寻找时机，一举将歹徒制服。
4: 当时没想那么多，就想着两名售货员是女生，吓坏了。我在部队待过，虽然脱下军装，但还是一个兵，就得往上冲，不能退。
2: 2020年9月，一名女子在7楼阳台遇险，危急时刻，张吉林再次挺身而出。他从邻居家翻越阳台，稳稳将女子抱住，挽救了一条鲜活的生命。除了多次舍身救人，善意也流淌在张吉林日常的点滴中。开出租时，他捡到装有数千元现金的背包，分文不少归还失主。血库告急时，他与其他退役老兵共同献血。2021年，张吉林被特招进入公安系统，成为辅警。身份虽然转换，但他依然保持着那份热心肠。
5: 他三次生死关头挺身而出，是我们公安干警学习的榜样。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真正的勇敢是明知危险依然选择逆行守护，向善而行。
4: 国家培养了我，部队锻造了我，虽然现在身份是辅警，但责任是一样的，只要群众需要，我就一定会尽自己所能。
2: 近日，中国高句丽历史文化巡展在吉林省博物院开展，展览将持续到今年年底。
0: 展览以高句丽历史文化为核心主题，依托实物陈列、图文展板等多元轻量化展陈形式，重点阐释高句丽边疆文脉价值，充分彰显吉林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独特地位与重要贡献。
6: 一共分为4个主体部分，展出了我院珍藏的68件文物，那其中呢也包含很多的国家一级文物，让我们了解到高句丽历时705年的发展历程和历史。
0: 2004年7月，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30项世界文化遗产。其独特的山城建筑技艺、精美的木石壁画艺术、珍贵的碑刻文字，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见证。
7: 孩子呢也对这个历史呢非常感兴趣，展出了器物很多，也很精美，介绍的也很详细，都很全面。
6: 通过这个图片和我们文物相结合，科普和学术相兼顾的这样双重模式，可以更好地向大众宣传我们高句丽的历史，宣传我们吉林的历史、家乡的历史。
2: 盛夏时节，清风漫过辽阔原野，草木葱茏，繁花盛放，书写着吉林夏日的盎然诗意。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3: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我们都尽力了，对了，孟琪现在怎么样？
1: 有金凤陪着，还好吧？不过天天哭哭啼啼的，也能理解。
2: 刚和龙先生相认，却又阴阳两隔了。那就让他在这儿多住几天吧，回自修房还是危险。
3: 大哥二哥，
2: 你们赶快回去看看孟琪姐吧，她一直在哭，也不吃饭，我怎么劝都没有用。
1: 快去吧。

生在乱世，我们有理由学会坚强。

0: 顾先生，
1: 来来来，过来看看。
2: 这是乾隆官窑的青花瓷，线条古拙，薄厚均匀工整，釉色白里泛青，淡雅清新，是个好东西啊。
3: 看上去真不错，恭喜顾先生。
2: 东西是个好东西啊，可是有些烫手啊。
3: 顾先生，您这话从何说起啊？
2: 这是秋野先生想让我帮他除掉江海洋啊。
3: 江海洋可是虹口捕房的红人，吴宗道最器重的探长，这打蛇不死反被其害，这可是惹祸上身呐。
2: 我何尝不知道这个道理啊，可是我们现在没有退路了，江海洋和共产党都跟我们结了仇，更何况以后上海是日本人的天下，我们没有后退的道理。
3: 顾先生，您的意思是？
2: 叫李伟和阿四摸清楚江海洋的行动规律，找到时机做了他，千万要干净利落，不能留下任何把柄。
3: 我明白了。

0: 老人家，您的身体状况现在还不太适合出院，我建议您最好还是留院再观察一段时间。我得走，我这伤啊不碍事儿的。
1: 我也是为了您好，您的身体现在确实不太适合。
0: 不要拦我，我必须得走。
2: 张叔，还是你再劝劝他吧。
3: 谢谢医生。
0: 海洋，我们家老爷和小姐怎么样了？

0: 老爷，老爷，你咋就这么走了呢？老爷，老爷，老爷，老爷，你咋就这么走了呀？
1: 长叔，
0: 你说老爷他就怎么走了呀？
1: 长叔，
2: 叔，民间，
1: 长叔，你别哭了，你一哭我也想哭。
3: 小姐，你不要哭了，你看你的眼睛都哭肿了。
2: 母亲，你也别哭了。长叔，你的伤还没好，要注意身体啊。母亲，跟长叔这段时间就先别回自救行了，到我大哥那儿住。等风头过了，再搬回去吧。
3: 也只能这样了。

おじさん。

0: 赶快走吧，尽快离开这个地方。
1: 你不想知道我们要去哪儿吗？
0: 去哪儿都好，只要离开这里。
1: 为我浙江老家，我于志新混蛋了半辈子，现在能有你相伴，也是我的福气。我会对你很好的。

0: 去火车站。
1: 好嘞。
2: 嘿嘿，
3: 志新。

是。

秋野さん、私は智美さんを連れ戻そうとしましたが、しかし自殺しました。

0: すまない。ともみ。すまない。
1: 姉さん。すまない。
2: すまない。

顺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于志新死了，这回你可以闭眼了。报纸头条：法租界巡捕房探长于志新遇刺身亡。

钱不花，就给我托梦啊！小平，我在里边挺好的，守枪队也挺好的，你别挂念了。小平，来，咱俩喝点酒。 三哥知道你不能喝，你少喝点，我多喝点。

0: 一尸两命，真是太可怜了。
1: 怎么了？
0: 你看，
1: 孟琪姐，我不认识什么字，但是这事儿我听三哥说了，好像是一个日本女人和那个于世新探长一起死了，是吧？反正都不是什么好人，你就别难受了啊。
0: 金凤，
1: 嗯，
0: 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坏人。由美她是一个很善良的女人，也是很可怜的人。
1: 反正我也不认识她，你就别难受了啊。

要消息，好消息！郎为师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

0: 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造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保持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朗维斯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宣传大使，1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戒指，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

0: 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表，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仕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仕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仕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仕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没错，
1: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仕飞轮表是大品牌，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表，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仕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仕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1人1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啊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 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两三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郎为师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郎为师飞轮表，成为郎为师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2: 对，
1: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2: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1: 没错，
2: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郎为师飞轮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1: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
2: 是，
1: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2: 那就太有面了。
1: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郎为师飞轮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2: 没错，
0: 好消息，好消息！郎为师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郎为师飞轮表，成为郎为师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 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1人1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朗维诗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处长，坐。今天的报纸看了没有？
1: 看过了。于探长他
0: 真是没有想到啊，于志信啊，于志信，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如今落到这样一个下场，真是咎由自取。海洋，你们一定要引以为戒。
1: 嗯，处长说的有道理，海洋一定谨遵教诲。
0: 今天我叫你过来是想好好跟你聊聊。记得当初我让你掌控手枪队的时候，你给我耍心眼儿，要不是阿威告诉我，恐怕我现在还蒙在鼓里。
1: 处长，海洋当时是逼不得已。
0: 坐。不用紧张，反正这些事儿都已经过去了。不管怎么说，你现在还是我的人。你知不知道当初我让你掌控手枪队的真正原因吗？
1: 您直说。
0: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要想在上海滩这种地方混得好，吃得开，那就必须要靠实力。不管是黑道还是白道，你有没有想过，你们手枪队整天这样打打杀杀的下去，好像总不是个办法吧？当然，我绝对不会拦着你们去杀日本人、杀汉奸。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把自己洗白了，踏踏实实、舒舒服服的过上人过的日子？
1: 请处长明示。
0: 我知道你们呢也是想抗日救国，为国分忧，毕竟我们都是中国人，不能忘本。但现在全国的形势，我想你也应该知道，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就算有一天你把全上海乃至全中国的日本人都杀光了，我们的国家就能够真正富强吗？
1: 处长，我认为您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海洋认为，不及跬步，无以至千里；不及小流，无以成江海。手枪队的力量虽然弱小，但是希望靠着仅有的一点力量尽力而为，也希望以此鼓励更多的有志之士投身于救国。

海洋，我不会勉强你，毕竟人各有志嘛。但是你刚才有一句话说的

0: 实力，必须要有一定的财力支持。这一点你不会否认吧？
1: 有什么吩咐，处长就直说吧。
0: 好，这件事情很重要。
2: 就是说，让咱们想办法把漕运一带的码头生意接过来。
3: 漕运生意？
2: 对。
4: 二哥，这是吴宗道的意思啊？
2: 那，原来浦西一带漕运码头的生意都是顾城县的。吴宗道的意思是，咱把生意抢过来，所得利咱们七，他三。
4: 那哪成啊？咱们好不容易抢过来的生意，他什么都绑不了，他分三成，这太黑了。再说了，大哥，咱们成立手枪队的时候，咱说过，咱们是杀日本、杀汉奸，这好，这成黑心商人了。
2: 商人不假，但咱心不黑，咱就算是红心商人。
4: 红心，
2: 其实还是那个意思，明面上咱是商人，背地里干的还是手枪队的事。
3: 老二，可能你刚才说的这话，我跟老三都没全听明白，你不如把你的想法一股脑全说出来，我们听听。
4: 对，你这老
2: 别急，
4: 掖着藏着。
2: 是这样的，顾城县的徒子徒孙，自打包揽了码头的漕运生意之后，是无恶不作，欺行霸市，没少压榨工人的血汗钱。就从这一条，我们也得把生意抢过来。这一来呢，可以为手枪队提供活动经费；二来，给工人们涨点工钱，算是改善他们的生活。这第三，顺带也打击一下像顾城县这样的大汉奸，一箭三雕啊，何乐而不为啊？
3: 足智多谋啊！啊，我明白了啊，我再给你加上一条，一旦顺利拿下漕运生意之后，吴宗道会对你更加的信任，对你在巡捕房巩固位置极有好处啊。
4: 反正我就听你们讲了一个四雕的故事，不过这个倒是不错。
3: 哎，志远从南京来信了
4: 啊？
2: 怎么说？
4: 哥，我大舅哥写什么呀？
3: 志远说，这个生意刚有点起色，但不是很好。咱们守将队开销大，和万先生合作生意的事情，也因为最近的事儿太多，没顾得上。再这么下去，守将队早晚得弹尽粮绝，别说杀小日本、杀汉奸，吃饭都成问题。所以我觉着老二这个办法好，
4: 你多教教我，你老自己，
2: 自己什么？
4: 你喝点水，你多教教我。
2: 那这事就这么定了。
4: 好，好，好。
2: 哎，对了，孟琪最近怎么样？
4: 你说我孟琪嫂子，悬了。
2: 什么？
3: 行了，别逗你二哥了，快去看看。
5: 孟琪，你可以恨我，对于咱们的家和你们母女，我怀有深深的愧疚。可是我也想让你明白，国家国家有国才有家，我们生在这个千疮百孔贫穷落后的国家，为了千千万万的人能幸福的生活，总要有人站出来去做点什么，从而改变这一切，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要有所作为，就必须有所牺牲。当年我也是在痛苦中选择，今日

太阳，这些天我想了很多。我以前恨我父亲抛弃了我们母女，为了争口气，我竭尽全力苦苦地撑起了商行，吃了很多苦，只是想做一个本分的商人，能够把商行继续下去。但是现在事与愿违，有家都不能回。

0: 我反复地读了我父亲留下来的信，我觉得他讲的挺有道理的。国家如此不堪，才会得到强国的欺凌。秋野那样的人，为了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可以随便抓走一个商人，私设刑堂，严刑逼供。父亲说，为了千千万万的人能够幸福的生活，必须有人站出来说点什么。我现在理解他了，也理解你们手枪队的所作所为。
1: 你能想通就好。日本人发动的战争，他们不会只满足于强占东三省。我们的大好河山，他们早就想占为己有啊。
0: 可是我就是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对他们到底有什么好处？像由美这样的人，就成了战争的牺牲品。他们这样做，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也给他们真正的日本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1: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叫做强盗。他们的逻辑就是强盗的逻辑，跟他们讲理无异于对牛弹琴。所以，我们要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跟他们对话。
0: 那他们能听懂什么样的语言呢？
1: 枪杆子。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战争和杀戮是他们强加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只能反抗。
0: 海洋，我觉得你讲得很有道理。这些天我想了很多，商行我不打算开下去了，我打算完成我父亲未完成的事业。
1: 什么？
0: 我想加入他们。我知道我现在还不够资格，但是我会努力的，就像我父亲当年一样。
1: 不行，我不同意，太危险了。
0: 可是你刚才也讲了，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反抗。
1: 我是那样说，但是你只是个弱女子啊。
0: 海洋，金凤她不也是个弱女子吗？他现在也成为你们手枪队的一员了。我父亲当年他也只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商人，最后他也成为了一名有信仰坚定的战士。他们都能，为什么我不能呢？海洋，如果你真的爱我的话，就别再劝我了。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我父亲，才能不让他失望。
2: 什么？你的意思是孟琪想要加入我们？
1: 对。
2: 孟琪，你应该知道我们工作的非常危险，随时都可能会。
0: 我知道，但是我不怕。希望您能够答应我，让我完成我父亲未完成的事业。
2: 龙先生是我党优秀的成员，对于他的牺牲我们也感到非常的痛心，这也是我党的一大损失啊。我已经向组织申请追加他为烈士，并发放抚恤金。
0: 我不要抚恤金，只希望您能够答应我的请求。
2: 海洋，你的意见呢？
1: 他非常坚决。
2: 孟琪，如果你执意想要加入我们，我代表组织欢迎你。
0: 谢谢您。
2: 眼下刚好有个机会，我们成功部将会组织一批进步学生和爱国青年秘密地赶赴延安抗大进行学习培训，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跟他们一起去。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这一走，你的刺绣商行怎么办？
0: 当年我父亲可以抛家舍业地去参加革命。

0: 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
1: 话可以这么说，但毕竟你的刺绣商行养活了那么多的工人，你这一走可就断了他们的生计呀。再说了，如果商行能够继续，对我们将来的工作也会非常的有利。
2: 妈，孟姬啊，你是得考虑一下你的商行。
0: 那可以让常叔帮我打理商行，常叔对刺绣比较在行，应该没有问题的。
2: 我想常叔应该也是最好的选择吧。
1: 哦，对，光顾说事儿，
3: 这是萧红让我给你们手枪队杜凌峰的信，麻烦你帮我转交一下。
2: 放心吧，我会给他的，
3: 保持联系。

0: 你看看，这不是你上次写什么了，把你乐的。
1: 肖恒来信说，他要去延安的康大学习培训了。
2: 哎，
1: 二哥，你说延安离咱们这个地方有多远啊？
0: 很远，也很近。二哥，你这说的太深奥了。什么叫又很远又很近？我没听明白。
1: 对，我问你，想不想临走前见萧红一面？想啊，那能不想吗？那好，
0: 明天咱俩一起去。啊？
3: 你也要见萧红？
4: 想什么呢？梦琪明天也要去延安，我去送送她。
5: 你好，我是萧红。
1: 你好，我是刘梦琪。
5: 听洪队长说起过你。
3: 你们两个以后就是同志和战友了，今后可要互相扶持和帮助啊。
5: 嗯，一定的。
3: 时间不早了。

0: 凌风。
1: 小红。
2: 小姐。小姐。
0: 常叔。
2: 小姐，你这次去延安千里迢迢，你一定要保护好你自己啊。
0: 放心吧，常叔，你也一样要照顾好自己。刺绣行就拜托你了。
3: 商行的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啊。你们俩聊，你们俩聊聊啊。
0: 凌风，我送你的项链你戴了吗？
1: 我每天都把它戴在身上，就像你每天都陪在我身边一样。
4: 去延安康大学习是要吃苦的，你现在说不去还来得及。
5: 别人能吃到苦，我也能。
0: 我就要去延安康大参加培训了，以后还会加入中国共产党。你不会以为我是洪水猛兽吧？
1: 怎么会呢？我觉得共产党人都挺好的。你看，像龙先生、洪队长他们也都是共产党，人也都挺好的呀。小红，我真舍不得你走。
0: 我也舍不得。
4: 连老天都替我不舍，那你答应我，照顾好自己。
0: 嗯。
4: 你会想我吗？
1: 想我了就给我写信。
0: 你也一样。
6: 梦琪，萧红，时间不早了，送君千里，终有一别。路上注意安全。
7: 所有人上车了，数一数啊。
1: 路上注意安全啊。

0: 哎，
1: ，明天陪我进趟城，咱俩乔装成兄妹。
2: 不喜欢了？
1: 你刚才还说喜欢呢。
2: 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现在不喜欢了。
1: 哎，你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
2: 我就这样，反正我就是不喜欢扮成兄妹。要扮的话，扮夫妻。
1: 这是执行任务，啊，别瞎闹。
2: 扮成夫妻也可以方便行动。
1: 哎，行行行，就依你了，快去快去快去。
2: 好。
3: 哎，
4: 林静，
3: 你好。
4: 这嫂子怎么
3: 要走了？
4: 怎么美成这样了？
1: 我哪知道啊？
3: 哥，
1: 女人脑子里边想什么呀？这男人永远都琢磨不明白。
3: 怎么了？
1: 说正事儿，明天你俩陪我进到城，我得面见一下万先生，跟他当面谈一下做生意的事儿。还有啊，林峰
3: 啊，
1: 你跟大气一起去浦西一带码头打探一下情况，顾城县有多少人，什么情况，你把他的底细都给我打探清楚了。
5: 好，放心吧。
6: 林峰，你觉得我这衣服好看吗？
3: 好看。
6: 三哥，
5: 啊，
6: 你觉得呢？
3: 漂亮啊。
5: 好。
6: 我觉得也还挺合适的。
1: 行了，咱们就在这儿分开吧。大气啊，
5: 啊，
1: 你一定得管好你自己的脾气啊，办完事儿赶紧回来，别惹事儿。林峰
3: 啊，
1: 你看着他。
3: 好的，哥。
5: 你放心吧，大哥，你我办事儿你老不放心。嫂子，你别惹事儿啊。
3: 走了，三哥。
2: 他看着我呢。
1: 走，咱们去见万先生。
2: 好，
1: 走。哎，
2: 咱俩不是要假扮夫妻吗？这夫妻哪有像咱俩这么凶？

0: 出去了，啊！晚上跟我一起去参加一个局。
1: 什么局啊？
0: 就是上海滩的一些名流请我们吃饭跳跳舞。这些人平常上海赶的巴结我们，我就不去了。不去不行，要想在上海滩这种地方站稳脚跟，避免不了跟这些人接触，慢慢适应适应就好了。
1: 好。
0: 曹运生意的事儿怎么样了？正在筹划中，很快就可以行动了。行，好好干啊！晚上我们不见不散。好。
2: 杜营长，关于打李延航生意的事情，于先生已经点了头了。只不过，将以我万墨林个人的名义来操作，接下来，咱们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具体落实了。
3: 好啊，但是我不知道杜营长想过没有，如果你要投身商界，那是肯定不能用你杜营长的真名实姓，需要用化名。
2: 化名这个事儿。
3: 不是问题啊，
2: 好，那就好啊。<笑>
3: 说实话呀，我们没把万先生和于先生当外人，有件事儿啊，想跟您说一下。
2: 嗯，请讲。
3: 我们守将队啊，打算接管浦西一带的漕运生意。万先生是上海的百事通，还希望您给我们出出主意啊。
2: 你们的想法很不错，如果漕运生意能接管过来的话。
3: 老实说，
2: 比其他生意来钱都要快。只不过据我所知，这一带的漕运生意，那可是孤城县呢。正因为是他的，我们才得接管。杜营长，有些话我不知道当不当讲。<笑>
3: 探说无妨呀。好。
2: 那我就直言不讳了。要论打打杀杀的，你们守枪队的确在行。但是，如果是经商的事儿，在上海滩那是需要有足够强大的势力和背景，而且黑白两道都要搞得定才行。你们守枪队在上海做了很多案子，尤其是杀了一些日本人，所以。
3: 这漕运生意肯定是不能明着来抢的，否则，单单是白道这方面，你们就是罩不住的。确实是。虽然我二弟在巡捕房有一定的势力，但恐怕还是罩不住。<笑>
2: 那是当然，就算是吴宗道，恐怕也没这个势力。而且，你们想过没有，就算是漕运的生意。 真能抢得过来，那顾城县也绝非等闲之辈啊！更何况，他现在正和日本人勾结的紧，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相信，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顾城县是肯定要收拾的。哎，不过，接管生意这个事儿，还希望万先生多指点迷津。
3: 那这样，这件事情啊，我必须得回去向于先生汇报。啊，当然了，只要他肯出手帮忙的话，那肯定不是问题。
2: 那多谢万先生了。
3: 哎，杜营长，你不必客气。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回去啊，向于先生说明此事。这样吧，如果二位晚上方便的话，咱们就在这儿再碰一次面。
2: 方便方便。
3: 好，那万某就先告辞。
2: 慢走啊。

0: 这什么东西啊？怎么那么开呀、啊？
1: 大哥二哥就是办事就是磨叽。你看这浦西码头，咱们直接给拿下不就完了？要真是顾正宪过来，咱全给他开枪突突了。跟他哪儿那么多废话？
2: 三哥，你说的多简单。

0: 咱开枪突突是省事，可是强行拿下这个马。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
4: 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 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8: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9: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

0: 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

0: 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3: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4: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5: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6: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7: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1: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8: 东北川菜吃，解锁新场景。
9: 它是制作美食的地儿，专业性极高。
10: 美食大学，
8: 从这做到品尝的珍馐美馔，
11: 我这个完全没见过。
12: 长相鱼的，它不是鱼；长相羊口径的，它里边有鱼。
8: 从美味到营养的面面俱到，
13: 211的饮食结构，
14: 这不仅是要它好吃，还是它必须得有营养。
8: 7月25号21:06，吉林卫视精彩继续。
15: 咱们直接给他拿下不就完了？要真是顾正宪过来，咱全给他开枪突突的。跟他哪那么多废话？
16: 三哥，你说的倒简单，咱开枪突突是省事儿，可是强行拿下这个码头也保不住呀。咱现在啥也别说了，先执行完任务再说吧。啊，
17: 好了，散了吧。
16: 哎，这位兄弟啊，啊，给你打听一个事儿。刚刚想问一下，你们这儿管事的是谁呀？
17: 你们有什么事儿吗？啊，
16: 我跟我哥刚来到这儿，想找一份活干。那个，这不刚来吗？还没找着庙门呢。
17: 啊，管事的叫李二牛，我们平时都管他叫牛二爷。不过他今天不在。啊，
16: 不在啊？啊，
15: 叫李二牛是吧？啊，谢谢兄弟啊。哎。
18: 顾城县一直就跟您过不去，而且被你上海地方协会的位子窥于已久，现在他投靠日本人更是为人所不齿。我们帮助守枪队对付顾城县，其实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至于日本人嘛，以师爷您的性格，那是迟早也要得罪的。
19: 说得对，那咱们就帮着他们拿下漕运的生意。
18: 是啊，
19: 不过莫林啊，我们不能总替别人做嫁衣啊。浦西漕运的生意拿下以后，我不收一分利，但有一个条件。
18: 师爷你说。
19: 让他们的人加入我们的帮会。
18: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漕运的生意一旦拿下了之后，表面上是守枪队在经营，但实际上还是我们帮会的地盘，无形之中还能壮大我们的声势。
19: 韩林娜，你真是一点就通。
18: 叔爷过奖了，不过不知道他们能不能答应了。
19: 这对他们并没有什么损失吗？我想杜队长和海洋会识时务。
18: 好，莫林明白了，那我去找杜营长商量这件事，看看他什么意思，然后我再回来跟叔爷汇报。
19: 去吧。
18: 好。

0: 怎么样，还能适应吗？
1: 要不去我那儿坐会儿，喝喝茶，聊聊天儿。
2: 不去了，军部还有点事儿，处长早点回去休息吧。嗯。

0: 没事吧？
1: 没事。哎，认识吗？
2: 不认识。
1: 把身份查清楚。
2: 是。
3: 医生们，把尸体抬回去。
2: 走，走。

0: 我们已经把李伟杀了，你们两个人突然袭击，竟然没有杀了他。
1: 天黑看不清楚，所以被他逃过了，这不等于还是没有把他杀了吗？说这些有什么用？安四，你先下去养伤。
2: 再等待机会吧。
3: 后外，后外，黄花浦坊江海洋探长遇袭，神秘杀手一死一逃。
2: 那你觉得这杀手会是什么人？
4: 手枪队的上海得罪的那些人，不是日本人就是汉奸，其他的人是不会杀我的。所以，一定是秋野，或者是古城宪干的。
5: 在没有抛头露面。
4: 啥？加入青帮？大哥，咱们守枪队好不容易在上海打出点威风来，凭什么屈居他人之下？如果不答应的话，一来是驳了于先生的面子，二来对我们接管漕运生意很棘手。
2: 大哥，
4: 不好了！
2: 怎么了？
4: 二哥他遇刺了。
2: 怎么？二哥没事吧？
5: 二哥没事。
4: 嗨，哎呀，没事就好。啥
5: 破报纸？这谁下的手啊？杀你是什么人？
4: 什么人不知道，但是我正在查，有两个人，我打死了一个。
5: 挺厉害啊，有伤吧？
4: 没事，没什么大碍。我这次来呢，就是想讨论一下关于接管漕运生意的事儿。
5: 二哥，没吃东西吧？我给你准备点儿。
4: 啊，行。
5: 好，正好二哥，你给评评理。
6: 让咱们掌管漕运码头生意必须加入青帮。加入青帮？老二，关于加入青帮是这样的。秋野さん、空中戦の者が江海岸を殺すのに失敗しました。しかし、江海岸は怪我をしたようです。どうやら江海岸は恐ろしい奴だ。
7: 対処しがたい。やはり私が自らやります。空中戦は本当に使えない男です。ダメなわけではない。今江海岩は用心している。やるのであれば気をつけろ。やるならばそう必ず成功させろ。
4: はい。所以我同意和于先生合作。 于先生帮咱们接管的生意，一分钱都不要，这可是难能可贵啊！关键是让咱们加入青帮，你说这算怎么回事？我想于先生让咱们加入青帮，就是想壮大一下青帮的势力，但是咱不一定全加入啊。老三，
8: 啊，
4: 你加入就行了。
8: 让我
4: 加入青帮又不是让你当汉奸，不缺斤少肉的，这再说了，明面上也算有个身份。
8: 没什么不行啊，老二，这个思路好，我们不用都加入。万墨林说了，我们要想洗白，在上海滩做大，就要隐去真实的姓名，这样更方便行动。老三，你也给自己想个化名吧，啊，以后咱们更方便行事。
5: 我想啥？我这名都是我娘给我起的。
4: 我咋想啊？我已经想好了，以后我就叫杜万龙，杜先生，怎么样？嘿，
5: 那就这样，那我就叫张万龙，张先生。
4: 你就别糟践先生了。
5: 那我也不会取名，你让我取啥？要不大哥二哥，你们帮我取一个，行吧？
4: 哎，你说你个张大气，老气你大哥二哥的，我看你气你自己吧。七老三。
0: 怎么样？
1: 我这离不开气了，
2: 就这么达成一致了啊，就叫戚老三。
0: 对，哎，还有件事，我在想啊，我们接管漕运生意，实质上是针对顾城县的。他投靠了日本人，当了汉奸，害死龙先生，这个账咱们还没算。如果在接管生意之前把顾城县干掉了，那么他下边那些虾兵蟹将可就乱了，到时候再动手那可就方便多了。
1: 哎，我觉得二哥说得好。
0: 戚老三
1: 哪儿气了？
2: 老二老三，万宝林给我的，这是浦西一带顾城县管理的漕运码头小头目的名单。万宝林还说了，如果我们能把这些小头目先搞定，对于我们接管漕运生意易如反掌。
0: 太好了，这是老天爷在帮咱们守枪队啊。
2: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来，
3: 经过哥仨一整天的商议，一个完整的计划出炉了。但是这个计划能否顺利执行的关键，首先是成功刺杀顾城县。而顾城县在那次解救于志新之后，已成惊弓之鸟，深居简出，顾家戒备森严，想要刺杀他并非易事。如果龙先生还在有多好，他总能够在自己迷茫的时候给予正确方向。该怎么办呢？

0: 舒言，长大起来了，
1: 开始吧。
0: 是。成败石田。

0: 凡加入我帮会者，一，不准欺师灭祖；二，不准藐视前人；三，不准提闸放水；四，不准饮水代签；五，不准江湖乱道；六， 不准扰乱帮规，七，不准扳回道龙；八，不准奸盗邪淫；九，不准大小不尊；十，不准带发收人。李成，
1: 大器。
2: 从今天起，你就是咱帮里的自家兄弟了。谢师傅，恭喜大齐兄弟。谢万先生。海洋，你让我调查的事情我都调查清楚了。死的那个杀手叫李伟，原来是上海警察厅下属侦缉队的一个巡警。
3: 后来因为犯了事被革职了，也是最近才投靠顾城县的，一直帮顾城县做些见不得人的事情。那看来要杀我的不是顾城县，就是他背后的主子。
2: 嗯，那错不了。哦，对了，我还打听到李伟有一个朋友叫胡阿四，这两个人
3: 臭味相投，也是一起被革职的。海洋，你说会不会这个胡阿四也投靠了顾城县？嗯，那这样的话，那天扇我那两个人受伤的那个就是胡阿四。嗯，
2: 估计是他。据说啊，这两个人在侦缉队的时候就形影不离，
3: 那就重点查一下这个胡阿四。
2: 行，包在我身上。啊，
3: 峰哥，等一下啊。
2: 你之前在会司捕房的时候，有没有了解过顾正先这个人啊？我们对上海这些大人物都有过些了解。要说顾生先有什么弱点、缺点，我们不是很清楚。但说到兴趣爱好，我们倒是知道一些。这个人喜欢斗鸡、遛狗、玩古董、吸大烟，哎，特别是古董。听人说他家专门有间房间存放他收集来的古董。
3: 嗯，好，知道了，你去忙吧。
2: 好。

0: 供述供词中的赃物是顾中宪的。
1: 倒也是啊，这个人

是谁？跟着我干什么？

0: 哎，两位大哥，向阳路怎么走啊？愚蠢，无能，跟个江海洋你都跟不了，不但暴露了身份，还差点被他抓住。
1: 简直是废物！还真是个日本特务啊！
2: 老二，你现在可得万分小心。秋野对你的身份可是心知肚明的。你虽然是巡捕房的探长，他明目张胆不敢把你怎么着，但是背后放黑枪，还是敢的。
3: 秋野这个老杂毛，早都该死了。
2: 那么咱们先收拾秋野吧。不急，
1: 秋野是一定要收拾的，但咱先收拾顾城县。
4: 海洋说的对，
1: 饭得一口口吃，事儿得一件件做。你别着急啊，
4: 大哥，我没着急，但是那顾城县活着一天不就多干一天坏事吗？嗯，
5: 谁说的？
1: 顺利的话，明天就是他的忌日。
4: 啊？
1: 二，你是不是有办法了？说说，这顾城县怎么杀？
6: 搜查证，你就拿这个杀。吃饭了，来，吃饭了。吃啥好吃的？啊，先上一把，一会儿还有呢啊！嘿，脏死了！
1: 这是谁的呀？这是你二哥从日本特务那儿缴的。
6: 二哥，你真棒！二哥，反正这枪你也没用，送我吧。啊？
7: 你要这枪干嘛呀？
6: 我都加入手枪队这么长时间了，之前一直都是蹭别人的使，现在应该有一把自己的了啊！
7: 哎呦，那不行，嫂子，这枪我还没捂热乎呢。<笑>
6: 大哥，你看，二哥小气。
1: 你二哥逗你，拿走吧。
6: 还是你好，谢谢二哥。
8: 别走火了！开门，开门！你们是干什么的？有什么事吗？你眼睛瞎了？巡捕房办案！开门，我们要进去搜查。
9: 要搜查，那也得我们顾先生同意。
8: 难道你们想妨碍我们办案吗？
9: 让开！哎哎哎！不能进！哎哎哎！放开！让开！让开！不能进去！不能进！不能进！

0: 我们这边有个巡捕房来了一帮人，在楼底下翻箱倒柜，说什么收贼赃，领头的是谁？就是那个虹口捕房的江探长。
1: 江海洋，
0: 欺人太甚了，
1: 我就跟了。
0: 哎，
2: 老爷来，
0: 你还是忍了吧，自古以来民不和官斗。再说他们还带着搜查证呢，老爷您消消气儿，我这就去再去看看，有什么情况我马上来跟你报告。

0: 顾先生，知道我是谁吗？
1: 江海洋，你知道我是谁吗？别把我逼急了。
0: 我今天来跟你要一样东西。
1: 什么东西？
0: 你的狗命。

0: 江探长，我们在地下室发现很多古董，
1: 先去看看。
2: 走。
3: 海洋，看来顾城县这个老家伙真是收藏了不少东西啊。
4: 挑一些作为结账带走。
3: 好嘞，弟兄们，带走一些。
0: 是是。
5: 站住！你们拿着东西干什么？
6: 闭嘴！闭嘴！你听到？
0: 让开！
7: 老爷自杀了！老爷自杀了！老爷自杀了！
8: 刚接到报案，顾城县自杀了，马上带人过去查一下。
9: 好。
8: 啊，等等。这个事儿跟你们有没有关系？
9: 处长，顾正宪的死是谁杀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这一死，浦西医的漕运生意。
8: 说得对，
10: 说得对啊，反正他顾正宪卖国当汉奸，该死！好好去查这个案子。
9: 另外，在他家中搜出很多赃物，我挑了些好的，没有登记在册的，晚上给您送府上。
8: 这事儿干得漂亮，查去吧。
9: 好，那您忙，我先走。
10: 城县呀，顾城县，该死！

0: 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顾先生生前是我的故人，他现在平白无故的遭到了不幸，作为他的朋友，我来看一眼，有什么不妥吗？
1: 没什么不妥，就是有点巧。
2: 什么意思？哎，
3: 这顾承宪前脚刚死，您后脚就来了，难不成您是来看一看他有没有死？
2: 我可有理由怀疑，秋野先生您跟他的死有关系啊？
4: 你就是血口喷人，你分明就是。袁探长，你果然是个厉害角色。我相信顾先生究竟死于何人，很快就会水落石出的。西斯利西瓦斯。
5: 尸体带走。对了，把龟放生吧。好。尸体带走，龟放生。是。ジャンハイアンは人の目をそらそうとしています。ショウチハンドイの仕業です。ゴーチャンシェンの死は大きな痛手となった。
6: しかしわからない。訳もないのになぜ自殺したんだ。話によると、疎開警察が捜査した際にクラジナは取らなかったと思うに諦めなかったのでは。干得漂亮！真给咱们手枪队长脸。这个顾承宪算是杀害龙先生的元凶。
5: 龙先生地下有知，也算可以瞑目了。
6: 是啊，二哥，这龙先生的仇可算是报了。哎，
5: 对了，大哥，万先生给我们提供一个名单，啊，就是那个顾承宪，管理藏玉生营那些小逃头底细搞清楚了吗？
6: 我最近派了几个兄弟，全都摸清楚了。
5: 好，顾承宪一死，趁热打铁，拿下藏玉生营。
6: 我也是这么想的。老三，啊。
7: 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8: 放心吧，大哥。

0: 谁是沈大力、啊、
1: 我是沈大力。
0: 抓！
1: 干什么？这走！
2: 怎么了？
1: 这我还
3: 动谁动？
4: 谁动抓谁！

0: 干什么？什么人呢？
1: 是周老五吗？
0: 是啊，怎么了？
1: 找的就是你。
2: 宝贝儿，再来找你啊！
3: 好的。

0: 这么几个？
1: 哦，跑了个李二牛，去过他们家没人。
0: 行，差不多够数了。老三
1: 啊，
0: 气三爷。
1: 你不说我都忘了。
0: 你现在啊也是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物了啊，丢点派头啊，我走了。
1: 大哥，
0: 交给你了，三爷。啊，
2: 交给你们了，
3: 三爷。三爷，
4: 三爷，
3: 三
4: 爷，
3: 三爷，
4: 看见了。
5: 三爷，
3: 那就走了。
5: 快点。
3: 等
6: 好了。
3: 哎，
5: 三爷，
3: 走了。快点。
1: 派头，猴子，
7: 哎，
1: 一起把我那身行头拿来。
7: 拿来，
1: 小吴，
8: 哎，
1: 就给我搬把椅子。
8: 嘿，好嘞。
7: 派头，派头，晃
1: 晃，
7: 叫唤啊！你，
9: 三爷啊，

0: 你他妈太
1: 黑，别介山哥，带上，带上有派。
2: 你老人家坐好。
3: 把头套给我摘了。
4: 是，好嘞。

0: 都给我听好喽。以前你们仗着顾城县这个兔崽子仗势欺人，克扣工人的工钱，鱼肉鱼肉
1: 鱼肉什么来着？
2: 鱼肉百姓，
0: 鱼肉百姓。所以爷今儿把你们抓到这儿来，想必你们还都不知道我的身份吧，小五。
3: 这位是帮会里学字辈的戚三爷。
0: 按照帮会的规矩，你们这帮兔崽子早都该死，可是三爷我好生之德，想给你们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打今儿起，浦西的漕运生意就归我管了，以后你们几个都得跟我混，我可以既往不咎。都听好了吗？说话。
2: 三爷，他们嘴都堵着呢，怎么说话呀？
1: 我们看不见。
2: 走了，走了，来来。
4: 我不服，你凭什么？这漕运生意可是顾先生的。
5: 嘿，我就喜欢你这脾气，有种。那好，我现在就送你去见顾先生。
0: 小五，
3: 啊，
0: 拿麻袋装起来，扔黄浦江喂鱼。
3: 好嘞。
4: 别！三爷，我服了。三爷，饶命！我服了，我服了还不行吗？三爷，我服了还不行吗？服了。
0: 你早这样不就完事儿了吗？

0: 哎，把他们都给解开。
1: 是。
2: 起来吧。
0: 从今后，你们这帮弟兄就跟着我张大，张大口就能吃大肉。但有一点，不许给我欺压百姓，不许克扣工人的工钱。要让我知道了，我收拾你们。
3: 不会不会，我们都听三爷的，都听三爷的，
2: 是是是，
3: 都听三爷的，
2: 听三爷的，听三爷的。
0: 好，那就明天复工，工钱一律加三成。
3: 三成，
4: 你们赶紧谢谢三爷啊！
3: 谢谢三爷，
5: 谢谢三爷，
3: 谢谢三爷，
5: 谢谢三爷。
0: 好，你们俩去弄点酒菜，今天晚上别让他们走了，明天听我安排。
2: 是，
3: 酒菜。
0: 怎么了？还不乐意啊？
3: 乐意。
2: 好。
6: 你别说啊，老三这次还真有模有样，像大佬的样子。
0: 那是大哥，当时你是没在，错过一场好戏呀、啊！就那帮兔崽子，让我整的是服服帖帖。哎，二哥，
7: 哎，怎么样？顺利吗？
0: 太小看我了，一切顺利，
7: 放心吧。
8: 顺利是顺利啊，可是漏掉一个。
0: 啊，对对，那个人明天我直接上码头直接搞定。
7: 行，我帮你。
0: 还用你帮我？就一个人还？
8: 我知道你一个人能搞定，但是你二哥说要帮你，是有用意的，你能猜到吗？
0: 这怎么帮我还有啥用意啊？猜不着。
6: 哼，咱们眼下暂时收拾了顾城县手底下的小头目，但是咱们没有正式的接管漕运生意，就算接管下来了，他们心里能服气吗？
0: 这倒是啊。
6: 你别忘了，你二哥可是巡捕房的探长啊，他一出马，谁敢不服呀？
7: 现在明白了。
0: 哎呀，这我怎么就没想着？
7: 等咱们拿下了漕运生意之后，就可以考虑搬到租界去住了。租界各方势力错综复杂，有治外法权，到时候就算秋野他想有所动作，也会有所顾忌的。这样对咱们来说，我想会更安全一些。
0: 大哥，搬到租界好啊！你看，现在你是商界的大佬，我二哥是巡捕房探长，我是青帮的戚三爷，咱哥仨现在是鸟枪换炮啊！咱得带着兄弟们住一回大房子，再不当这土包子。
6: 好，谁说咱们土啊？咱们可是随着大上海一起在变化着的。
7: 可是有一样没变。
9: 什么没变？
7: 抗日救国。
10: 秋野さん、すべて準備完了です。
11: よし、成功を祈っている。
10: ご安心を。今日の夜にジャンハイヤンは死ぬでしょう。

0: 这杀手是什么身份？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敢当街来行刺我们巡捕房探长！
1: 打死的两个人身上没有找到任何的身份证明，我估计应该是日本人吧，别人也不敢杀我，另外也没有理由杀我。
0: 小日本，真够混蛋的！他们真是不把我们巡捕房放在眼里啊！海洋，不管怎么说，这回你毫发无损，以后做事儿一定要倍加小心。
2: 啊，知道了，谢处长关心。漕运码头生意的事儿现在怎么样了？
1: 目前一切顺利，现在只需要处长明天多给我拨几个人，我自完安排。
0: 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1: 我这药肯定得告诉您，明天我去接管浦西漕运码头，码头的工人肯定会闹事，我得带人去平事儿啊。另外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处长您帮忙，浦西一带隶属戈登陆巡捕房管辖，处长帮我打个招呼。
0: 我带人过去办事儿。好，没有问题，啊，我们是不怕闹事儿，就怕没人敢闹。放心，明天呢，我都给你安排好，你到时候多带些人手过去。但凡要是有人聚众闹事儿，
3: 一律逮捕。好。バカ。5人で1人もやれないのか。ジャンハイヤーが始末できない。言ってみろ。ジャンハイヤーは無敵か。人間じゃないのか。この腕下、処罰してください。処罰？処罰はしたら何になる。
4: 哎，快点，快点啊！快点，慢一点。
5: 兄弟。
6: 喝多了，慢点啊！没吃饭呢，快点！
3: 是七三爷，哎，都停下！别干了，都过来！我们七三爷有话要说。
7: 谁七三爷？
3: 七三爷谁你不知道呀？看准了啊，这位，我们七三爷。
0: 我告诉你们啊，从今往后，这浦西码头所有的漕运生意，全归我们七三爷管。后边的往前点来，去我们七三爷训话。
4: 七三爷，你请。
0: 打今儿起，我戚老三接管这儿的生意。以后，你们所有人的工钱加三成。
4: 三成啊，这么多，太好了！
8: 而且，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克扣你们的血汗钱。
9: 太好了！谁呀？敢抢我的地盘？
10: 你是不是没长耳朵是吗？这是我们戚三爷。

0: 们一个一个都活腻味了啊！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兄弟们，让他知道知道我牛二爷的厉害，给我死里打！
1: 等等，
0: 怎么，怕了？
2: 来，兄弟们靠后。
3: 我问问你，你是一个一个人上啊，还是一群一群上啊？
0: 兄弟们，给我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大白天的，谁跟这惹事儿啊？
1: 你是？你眼睛瞎了？
0: 这是我们巡捕房的江探长。江探长，我怎么不认识你？你新调来的吧？啊，这不重要，一会儿你就认识了啊。带走。哎，
2: 凭什么抓我不抓他们呀？啊，
0: 我先抓你们，再抓他们。带走，带走。
3: 走，老四，老四，老四，走，老四，老四，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保管你们平平安，有吃有喝。齐三爷，我先告辞了。
1: 江探长，恕不远送。
2: 江探长，慢走，慢走。
0: 好了，大家复工吧，复工吧。
3: 齐三爷，刚才您说涨工钱的事儿，还算不算数啊？
4: 算不算数啊？
0: 放心，啊，我七到三一个兔毛一个钉儿。
5: 答应给你们涨工钱，一定涨。
6: 好，就听七三爷的。干活，快干活，干活，干活，干活了啊！
7: 老副部，你怎么抓我不抓他吗？
5: 你们喊什么？我老实点，
6: 都老实点啊！
5: 行了行了，你们的主子顾城县已经见阎王了，想少收点罪，懂点事儿。 来来来，海洋兄弟，快坐坐坐坐坐！
8: 哎，
5: 我第一天我见你的时候，我就认为你是个人才，一个文武双全的人才。这回拿下浦西漕运码头的生意，你可是功不可没呀！啊，<笑>来喝茶。
8: 哪样的话呀？全都仰仗处长的运筹帷幄，我只是奉命行事，不敢贪功。哎。
5: 又跟我谦虚啊！海洋，以后咱们可就是兄弟了啊，一家人。不敢不敢，处长的知遇之恩，海洋定当小犬马之劳。
8: 放心，生意的事儿，我日后自然会孝敬，您不用挂心。
5: 海洋，以后跟着我混。
9: 我一定不会亏待你的。谢处长。<笑>秋葉さん、一つ報告があります。
10: いいえ。
9: 今日、プシー一帯の輸送業ですが、一人接種管理されました。
10: どんなやつだった？今はまだはっきりと、おそらく挽回のものかと。挽回は食料輸送で起業した。 この宇山はプーシーでの商業は分部層をそれにつけ込む。それも当然のことだ。
9: では今放置しておきますか。
10: 挽回の争いはいつものことだ。無理に足を踏み入れることはない。厄介事は必要ない。だがやはり奴らを調べておけ。

0: 杜老板，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1: 谢谢戚三爷，里边请。
2: 来，戚老板，里边请。
1: 万先生，
2: 来，里边请。
3: 开业大吉，生意兴隆。
4: 谢谢谢谢，
3: 恭喜恭喜啊！

0: 多谢多谢啊，里边请里边请。
1: 来，里边请。
0: 里边请里边请。
1: 来，里边请。
2: 恭喜恭喜。
1: 我这什么时候弄脱了呀？太难受了，就紧的，而且还老掉。
0: 你忍一会儿，穿好的，好好演，走，走了。

0: 大哥托我们兄弟二人于此设宴，再次感谢于先生、万先生的鼎力相助。
1: 哎，海洋，这是哪里话呀？你这句话可就见外了啊！更何况，你对于先生和我还有过相救之恩，于情于理，呵呵，咱们都应该互相帮助嘛！啊！
0: 那看来是海洋生分了啊！
1: 于先生呢，也托我带个话，因为事务繁忙，今天啊不能亲自前来，心里万分的过意不去。海洋。

0: 七三爷，你们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1: 这是哪儿的话？于先生他多虑了，不会的。
0: 那就好，那就好。你们也知道，现在时局紧张，上海的形势很不明朗。于先生也是担心颇多，况且政府的各种事务需要关照，有点焦头烂额，恐怕好日子没几天了。
2: 关先生，自打手枪队到上海，到今时今日，我们哥
3: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们啊！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6: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8: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9: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0: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11: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2: 真棒！干杯！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7: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6: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3: 哇，6年了。
6: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3: 第5次啊。
6: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3: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6: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3: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6: 哇，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5: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4: 我们也是，
6: 认识在。

0: 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七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欧羊奶粉。就一天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 对，
2: 我们这期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又见面了，黄老师。
6: 又见面了，
5: 欢迎欢迎。黄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6: 是的，
5: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6: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7: 就是啊，
5: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6: 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8: 没错。
9: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0: 太棒了。
9: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6: 是的是的，
9: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0: 对，
9: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0: 太棒了。
9: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6: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0: 没错，
9: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6: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9: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6: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0: 是
6: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

0: 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
2: 对呀，
0: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0: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1: 对，
3: 三折，
1: 三折，
5: 三折。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5: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事。
0: 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跳舞。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2: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啦！
6: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3: 对，
0: 来1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1箱也行啊，
0: 1箱要省3000多块呢。
6: 是啊。
7: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

0: 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2: 这是我的生日，
3: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2: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0: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1: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6: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0: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1: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6: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到今时今日，我们哥仨的成就与贵帮的相助密不可分。但凡二位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
1: 好，有你这句话，来，干一个，
2: 来，干。
3: 好。
4: 到了，
5: 好，同学们，我们到了，就在这儿呢。
6: 到了，到了，
7: 终于到了，
6: 到了，
7: 终于到了。
8: 梦琪，咱们终于到了。
6: 是啊。
9: 同学们，里面请。
5: 好，同学们往那边请。好，往那边走。
10: 同学们，同学们。我是你们教官朱铁成，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抗大。同学们都是豆蔻年华，充满青春活力，也满怀着爱国的热情。未来的日子里，你们将在这里学习生活。这里的条件很艰苦，大家能够不远千里从五湖四海来到这里，非常难能可贵。谢谢大家，
11: 谢谢大家。
10: 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大家都知道吧？日后野蛮地侵占了我们东三省，他们还想侵占我们的大好河山，他们妄图征服中华民族，这是痴心妄想。中华民族不可侮，中国人民不可欺，我们要战斗，要抗争，要把日寇赶出中国去。国家和民族的希望都寄托在你们这些人身上，我希望大家能够努力学习，我们共同肩负起抗日救国的重担。

0: 是不年不节的，也不是您的忌日，海洋就是想来看看您。现在手枪队站稳脚跟了，还有孟琪去延安学习了，您放心吧。
1: 江先生，
2: 常叔，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来看看孟先生。
1: 哦，你有心了。

0: 最近好吗？我在这里很好，不用挂念。在这里的生活虽然很艰苦，但活得很充实。我们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瓦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每天学习、劳动，和同学们在一起，我感觉很幸福。
1: 可以放松。
0: 三点一线，好。为了我，也请你保重身体。我期待将来的某一天，我们能够重逢。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有一样的信仰，为了国家富强、民族独立而努力奋斗。

0: 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了卢沟桥事变，悍然进攻宛平城，开始全面侵华。
1: 哈哈哈哈哈哈！アキノ君、おとけ国家、聞こえるか？卢沟桥の爆発音を、大日本帝国の勝利とも言える。
2: はい。
1: この日がついに来たか。
2: はい。私アキノも帝国軍の勝利を祝います。
1: 大日本帝国の。中国占領は不屈の功績だ。コアベ、ベピンはもうすぐで大日本帝国のものとなる。アキノ君、
2: はい、
1: すぐに君の警備隊を拡大することを要求する。帝国軍隊の上海入りのためにな。
2: はい、天皇陛下のために。
3: しかし武器と弾薬が。
1: ああ、それは私が何とかする。君の任務は警備隊をさらに拡大することだ。
2: はい。
4: 孟琪、小红啊、我们先走了啊。
5: 哎、孟琪，咱们出去休息一会儿吧。
6: 我不去了，你们去吧，别等我了。
5: 那么刻苦啊？那我也不去了。
6: 还不是因为我比你们差多了。
5: 哪有？
7: 两位小鬼在嘀咕什么呢？
8: 吴教官，
5: 教官。
7: 听说你们俩是一起从上海来的。
6: 是啊。
7: 我呢，有件事想征求下你们的意见，毕竟你们是学生，不是军人，组织上尊重大家的意愿。
6: 吴教官，请说。
7: 眼下时局艰难，华北眼看就要守不住了，日本人的下一目标一定是上海。之前呢，组织上就派了一些学员回北平组织抗日救亡，现在也打算派一些上海来的同学回上海，和当地的地下党组织一起组织抗战。我现在代表组织上想问你们一句，你们愿意回上海吗？
6: 我服从组织的安排。
5: 我也服从，
6: 只是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完成好任务。
7: 我相信你们，我们抗大的学员都是从学习和工作中成长起来的，你们也一定能成为合格的共产主义战士。

0: 秋野さん、情報です。
1: いえ、
2: 国民党の情報によれば、共産党が提案に高台を立て、学生を密かに上海派遣し、それらを組織して帝国と対立させるとのこと。すでに学生たちの通る道を抑えました。
1: 絶対に上海に帰らせるな。すぐに人を集め、奴らを始末しろ。
0: はい。
3: 卢沟桥事变后，全国抗日情绪高涨，民心所向。只要指挥得当，我觉得日本人不会猖狂太久。
4: 我也是这么想。我军几百万的军队，对付区区日本人，只要指挥得当，应该不是问题。
5: 要不咱哥仨上北平吧？
6: 咱兄弟到了北平，军法处那帮人会把咱扣起来的。
7: 不在呢，
5: 我跟着。来来来，请坐，坐坐。
7: 不坐了，不坐了。
8: 我们得到消息，延安抗大派了一批优秀学员赶赴上海组织抗战，其中就包括刘梦琪和萧红。他们已经快到上海了。可是，我们从内线得到消息，秋野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这个情报，准备派人在半路截杀他们。
5: 没人保护他们吗？
8: 我们有两名同志。力量太单薄，肯定不是他们的对手。你们也知道，从延安到上海路途遥远，人越多目标越大。
6: 那我们立刻行动，先保证孟琪他们的安全，然后干掉秋野的护卫队。
4: 护卫队人数众多，恐怕……
6: 大哥，我怕孟琪他们有危险。护卫队一帮乌合之众，我们提前布置好，吃掉他们。
4: 好。

0: 终于到了。
1: 是。
2: 小红，梦姐。
0: 林峰。
2: 小红，梦姐。
0: 你们怎么来了？
3: 长话短说，秋野知道你们要回来，打算半路伏击你们。这样，林峰，带他们先回去。
2: 好。
0: 那你呢？
3: 我等他们。听话。走吧，
2: 那边路太危险，我带你们从其他路绕过去，跟我走。走。

0: 8个你个头！8个，
1: 秋野，今儿我们哥仨来送你回家。
2: 我们是来为万千死在日本人手里的冤魂讨债的。
3: 就凭你们三个，
0: 闭嘴！
1: 你好好回忆一下，你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多少无辜的人死在你的手下。
0: 不配在这块土地上多说半句，更不配活在这个世上。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0: 我们俩二哥杀了这个老秋野，想了就痛快。大哥，于先生来了，说什么这么高兴啊？
1: 于先生，万先生，
0: 好，别客气，别客气，我们也是冒昧来访，没打扰你们吧？
1: 有证，走，走，走。
0: 啊，听说你们把秋野杀了。
2: 他早就该死，不是吗？于先生此来，作为何事啊？
0: 是这样，在下组建一支抗日武装，暂时叫苏浙特别行动队。可是我们现在缺人呐，特别是缺你们这样的能打能冲的好汉，所以我想请你们鼎力相助，名义上加入别动队，但独立于别动队。你们看怎么样？
3: 经日寇，责无旁贷，我们当然要点头了。太好了，长叔。哎，小姐，你出去这么长时间，在外边啊，肯定是吃不好喝不好的。今天啊，我给你做了几个你最爱吃的菜，你多吃点啊，多吃点。
4: 辛苦了，长叔。
3: 吃吃吃！哎，长叔，你也吃啊？你吃。哎，好吃啊，就多吃点，快接着吃，大口吃。哎。
4: 叔啊，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啊，你说。我想把商行捐出去，支援抗日。
3: 捐出去？
4: 嗯。只是我担心您，
3: 小姐啊。
4: 你呀，越来越像老爷了。哎，你不用担心我，我都这把年纪了，你去哪儿我去哪儿，只要你不嫌弃我。
3: 长叔，商行这么多年，有您的心血，你也算商行的半个主人。哎，
4: 小姐啊，我就是个下人，当年啊，要不是老爷救了我的命，还把我留了下来。 我早在外面死了多少年了，小姐啊，反正现在呀，除了你，我也没什么牵挂。你要捐，我支持你。
3: 谢谢长叔。哎，
4: 以后只要有我孟起一口饭，我绝对不会让您受苦的。
3: 哎，吃吃，多吃点，来来，多吃。
4: 哎，
3: 来来来，吃这个，这是你最爱吃的。

0: 你瘦了。
1: 你也是。不过你放心，在那边的生活虽然清苦，但是我一切都好。延安那边的人也很友好，我喜欢那边的气氛。在那边，我才可以想象到好日子是什么样的。

0: 你喜欢就好。我相信迟早有一天，中国的每一寸土地都会是那个样子的。
1: 希望是。你怎么样了？还好吗？
0: 不好。天天想着你，盼着你的日子，那种滋味不好。

0: 放弃，答应我，以后不许再离开我。
1: 好。
2: 小姐，
3: 龚先生找你。
1: 洪队长。
4: 哎呀，
0: 洪队长。
4: 孟琪，现在战事焦灼了，我们受伤的同志与日俱增，你们学过护理，知道如何更好地处理伤口，所以组织上决定想把你们暂时调入到医护队。你看，
1: 我服从组织的安排。
4: 那就好。
0: 洪队长，前两天我和于先生他们谈过了，我们现在暂时加入了他们的别动队，怎么样？游击队有兴趣吗？
4: 抗日救国当仁不让，但是你也知道，组织上有纪律，我们不能随便加入。既然是支援抗日，我们责无旁贷。现在游击队已经化整为零，深入发动群众，组织市民开始发动攻势了。

0: 一定要把他救活！
1: 是啊，
2: 小虎，你来。
1: 救我！
2: 快！
0: 医生，医生，大夫，一定要救救他！
1: 忍耐一下啊！
0: 一定要救救他呀！

0: 续了多久了？
1: 时间不长吧。累了就多休息。
0: 没事，现在战事这么紧张，我怎么能休息呢？辛苦了。
1: 辛苦你了。
0: 现在前线怎么样了？
1: 不乐观啊，打得太艰苦，再这么下去。
0: 希望老天能够保佑。海洋，你会去前线吗？
1: 当然。
0: 这就是我认识的江大哥。
1: 我一直可是把自己当一个军人啊，逃兵我当不了。你呢？什么时候撤离？
0: 我也有我的责任，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1: 照顾好自己，别让我担心。
2: 洪队长，
3: 海海在。
2: 洪队长，怎么了？
3: 昌叔受伤了。

0: 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肚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中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肚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中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

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

0: 堆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经常瘪肚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经常瘪肚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

0: 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 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东北超好吃，解锁新场景。
10: 它是制作美食的地儿，专业性极高。
11: 美食大学，
9: 从制作到品尝的珍馐美馔，
12: 我这个完全没见过。
13: 长不像鱼的，它不是鱼；长不像洋火鸡的，它里边有鱼。
9: 纯美味道营养的面面俱到，
10: 211的饮食结构。
14: 这不仅是要它好吃，还是它必须得有营养。
9: 7月25号21:06，吉林卫视精彩继续。
6: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0: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在。

0: 放弃，你死不能复生。
1: 常叔跟着我，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我答应过常叔，要照顾他一辈子。没来得及实现我的诺言，常叔他就
0: 你放心，日本人一定会付出代价的。龙先生和常叔泉下有知，也一定不希望看到一个伤心的你。我想他们希望看到的是

0: 希望他们下辈子能生活在一个没有战争、没有硝烟的时代。
1: 1937年11月5日，日军10万兵力从杭州湾金山卫登陆，包抄守卫在淞沪南线的国军，淞沪战场全线溃退，战局由此急转而下，国军被迫撤离上海。
2: 你说这仗怎么打的？70万人打不过小日本30万，还舔着脸说什么战略撤退？我看就是想逃跑。
0: 战局糜烂，指挥失误，现在撤退放弃上海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日本人武器先进，又有炮舰相助，前线的伤亡太大了。
3: 二哥、三哥，外人来了。
4: 啊！哎呀，沙琪啊！哎，怎么？
3: 杜队长呢？
0: 他有事出去了，找他。
4: 是于先生找你们有急事儿。那这样吧，既然他不在，你们两个抓紧时间跟我先过去一趟吧。
0: 啊，走，
2: 走。

0: 少爷，海洋大旗兄弟来了。哦，海洋大旗，
1: 于舰长。哎，你们杜队长没来啊？啊，
2: 他今天有事儿来不了了。
1: 哦，快请坐。
0: 哎，请坐。
1: 今天请你们来，是想跟你们商量一下。现在战局已无可挽回。 国军大部队撤离在即，别动队要掩护正规军撤离，阻击日军。海洋，我知道你向来机智，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我们人数有限，而且实力差距实在太大，这不是机智可以简单扭转的。 所以，我们只能硬拼。这的确有点强人所难呐。不过事到如今，也只好这样了。哦，不过海洋，让你们加入别动队是我的意思，可是你们走枪队独立于别动队之上。如果你们不想参加，我是不会怪你的。
3: 于先生，这话得见外了。国难当头，保家卫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守枪队怎会坐视不理？更何况，对付日本人，我们还是很有经验的。是啊，师傅。刚才二哥说的，就是守枪队所有队员的意思。咱们给小日本的仇，不共戴天。
1: 佩服。不过你们放心。 你们也不是孤军奋战，谢晋元的五二四团会和你们并肩作战的。

0: 刘峰。
1: 大哥。
0: 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
0: 怎么跟青大哥还有不能说的呀？
1: 没什么。
0: 手里拿什么？我看。
1: 这还没。
0: 萧红啊。
1: 是。这不明天就要上战场了吗？这一战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活下来，也许这次就真的交代在这伤害他了吧。我现在心里面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可是
0: 你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是吗？
1: 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萧红说。我怕我会辜负他。
0: 别说丧气话，咱们兄弟在一起，枪林弹雨都走过来了，这脑袋不一样架在脖子上吗？这道坎儿，咱们一定能迈过去。你想他就去看他吧。
1: 哥，我
0: 去吧，别给自己留下什么遗憾。

0: 医生，医生，救救我儿子呀！
1: 小心，
2: 一定要救救他。
1: 慢点啊！
3: 梦琪，
1: 你说我们能打败日本人吗？我怎么会这么想呢？我们一定会打败日本人的。你看，上海70万的守军都守不住，我真的有点担心。
3: 别担心。 胜败乃兵家常事，你忘了吴教官是怎么说的？一定要对抗战友信心。
1: 好，
4: 小红，孟琪，红队长找你们。
1: 我们马上去。

0: 柳护士去哪儿了？不好意思，我没看到。医生，
1: 你好，麻烦问一下，知道柳护士去哪儿了吗？
2: 他刚刚才走。
1: 二哥，你也在这儿？他俩呢？
0: 他俩出去了。
3: 因为上海局势险恶，你们留在上海起到的作用已经不大了。组织上想让你们这批抗大学生立刻转移。
4: 我们去哪儿？
3: 新四军刚刚组建，严重缺乏干部。你们又是抗大出来的高材生，组织上想让你们加入新四军，从基层开始干起。
4: 我们服从组织的安排。什么时候走啊？我们来得及跟江大哥他们道个别吗？
3: 我也想给你们留出时间，可是情况紧急，上级通知我一个小时之后就要送你们走。

0: 你不跟我们一起撤离吗？我还要留在上海，等国军部队撤离之后再听命令。时间不多了，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的，我会跟海洋、林峰他们转达的。那麻烦您帮我转告海洋，告诉他不用担心我，我会。 我会等他的，洪队长，请帮我告诉林峰，我的心里只有他。
1: 好，我记下了，一路顺风。

0: ました。
1: 見たことか。大日本帝国軍は国民党の正規軍はおろか、奴らはただの

0: 哎，木林怎么样？
1: 情况很不妙，我们损失惨重。
0: 叔爷，撤吧！再不撤，我怕我们就撤不了了。
1: 不能撤，撤不了。
0: 但是如果再这么打下去的话，我们的人可都打光了呀。叔爷。

0: 你们别开枪！啊，别开枪，别开枪！放我们过去，放我们过去吧！
1: 你们是什么人？
0: 我们是上海市民，让我们过去！日本人快过来了！

0: 日本人把他们赶过来的，怎么办呀？不能管这么多了，这是咱们的同胞，得放他们过来。
1: 大哥，会不会是有日本人假扮的？
0: 还有孩子呢，不能见死不救。兄弟们，都给我把眼睛睁大点，盯紧喽！是。你们过来吧！
2: 乡亲们，快！
3: 跟上啊，都跟上！哎，
2: 大总。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
2: 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

0: 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3: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4: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2: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1: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5: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0: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2: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7: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2: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5: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4: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5: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4: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

0: 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0: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2: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0: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 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观。

0: 忘记吃药了，
1: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2: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2: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4: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2: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8: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5: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2: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5: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 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

0: 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小苏同志，
1: 我叫庄新建。
2: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面有点事儿。
3: 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0: 这是你啊？
3: 是我。
0: 真漂亮啊！
3: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1: 这不费事儿，费心。
2: 哎呀天，你要谢我，你应该把我留家里尝尝你手艺。
3: 我什么都没准备。
2: 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挑啊，好伺候。
3: 这么把自己当外人？
4: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够得上？
5: 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6: 你有事吗？
3: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7: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8: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我想问你一下，怎么才能像你这样想遭雷劈就能遭雷劈呢？你命怎么那么好呢？
1: 你们两个什么情况不知道吗？他左腿有钢钉，你右腿有钢板，你俩跳什么舞啊？机械舞啊？
2: 他妈是狗，他爸是熊，狗熊纯串儿。
3: 欢乐颂颂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敏慧。
4: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3: 哎，帆帆，你承不承认汪星人通人性？
4: 当然，小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他们能够体会到你的喜怒哀乐。
3: 这个我有亲身经历哈。
4: 对，因为比会养小狗嘛。哎，
3: 这我刚找到工作的那一年哈，朋友呢刚好送了我一只小狗。我记得我上班的第一天呢，早上出门的时候，我家狗狗呢看我准备出去，各种不舍，看得我都心酸了哈。
4: 那肯定的呀，它肯定不希望你走，你把它一个人扔家里多没意思呀。哎，
3: 就这么一直跟我到门口哈，还想跟，哎，我就蹲下来跟他说，你进屋吧，我上班去呢，挣了钱好给你买狗粮吃。
4: 那狗子咋回你的？肯定还不让你走吧？
3: 啊，错喽，我家狗狗啊看了我几秒，然后果断的扭头就进屋了。我当时我就惊呆了，你说他是有多现实啊？
4: 这智商在狗界那也算是数一数二的了。
3: 那你看，那也不看狗主人是谁哈，那能差得了吗？
0: 你还好吧？来，我扶你起来。来。
5: 我去，我不就吹个牛吗？老天就真劈我呀！我拍着胸脯，
6: 哎呦，怎么回事啊？头好疼啊！
0: 你怎么变成我了？
5: 我怎么变成你了？
0: 这怎么回事啊？
5: 别着急，别着急，赶紧先让我进。
0: 不是，
5: 等，让我捋捋，让我捋捋。
0: 不，我的身体怎么了呀？
5: 哎，不是，等会儿，
0: 你别老拍。
5: 我不，我这也没
0: 别过我。哎呦，怎么办呢？
5: 没事，好好想办法，先别着急。
0: 这是怎么？
7: 小冯，做衣服啊？该训练了。
5: 叫你呢，
8: 大力，走换衣服去，咱拉拉队要上场了。
0: 走。
8: 救我呢！
7: 走，
0: 我不去。
7: 快起来！
8: 大力，换衣服呀！

0: 怎么了？没事儿。哎，你要干嘛？脱裤子洗澡啊？哎，
1: 你进去脱。
0: 这脱不一样吗？
1: 不行，你进去脱。
0: 为什么进去脱呀？你在外面脱容易着凉。这不一样吗？
1: 不行，你进去脱。
0: 啊，行行行，这有病这是。
2: 小峰，以前我就是想离你近一点，没想到这一下子就进去了。你别说，你小子长得还真挺帅的，哎呀，连手都长得这么好看。哎呀，你疯了吧你？哎呀，
3: 大力啊，你怎么的了？我上火。
2: 来，给我抹下润肤乳啊！快点啊！反面儿，
0: 可以啊，最近练的啊，这胸肌。
1: 哎，你干嘛？
0: 怎么了？看看胸肌咋的了？
1: 你别摸。

0: 量，得赶紧换回来。
1: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0: 好什么呀？
2: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呀，别哭了别哭了啊，别哭了。你当我不着急啊？我那还有比赛呢，这都几点了？
0: 怎么办？哎，对了，刚才你那把伞呢？
1: 这儿呢？
0: 哎，快快快，举起来！
1: 干嘛呀？
0: 这等雷呀！来。
1: 啊、哦，老天哪！赶紧来劈我呀！
3: 晶晶，晶晶，我真没骗你，我要是骗你的话，我就遭雷劈。
0: 同学，你怎么了？
3: 没事，刚刚被雷劈了一下。
0: 嘿，同学，同学，我想问你一下，怎么才能像你这样想遭雷劈就能遭雷劈呢？你命怎么那么好呢？
1: 我们老羡慕你了。
3: 这有什么的，同学，做任何事情都要经过自己的努力，但是最主要的是你得缺德。
0: 缺德。
3: 喂，晶晶啊，我真的没骗你，我要是骗你的话，我就遭雷劈。
0: 你看看人家，一走一过都给劈成炭了。
1: 可不吗？看来这片的雷呀、啊、都被他给包圆了，咱们赶紧选个新地址。
0: 去哪儿啊？哎，对了，咱们教学楼的天台上有一根避雷针，那儿肯定能遭雷劈。走
1: 走。
0: 哎，你干嘛呀？
1: 拉着点儿啊，万一遇到雷呢？

0: 青春不迷茫，我们的路还很长，我陪你流浪。哎，别放放，
1: 行了，到了，
2: 好远啊！
1: 来来来，坐这儿等雷劈。干嘛撒开呀？万一雷来了，咱俩还不得错过大好时光啊！
2: 真没想到，第一次和男孩约会，是在天台上等着遭雷劈。

0: 就凑合凑合得了。小妞儿，啊，
1: 讨厌，就不愿和你们这些男孩玩，气死老娘了。这几个是男的女的呀？
2: 你有那么长头发吗？你撩？你就是那个篮球队长小峰吧？
0: 找我干什么呀？
2: 我没说你们女篮。小峰，今天你跟我弟打总决赛，没别的意思啊。听说你打球不错，今天晚上就别去了，陪我们哥几个玩会儿。
3: 你们不许欺负他，有能耐冲我来呀！
2: 我说的就是你呀！
0: 哎呀，你跟女人跑这干嘛臭？来，
4: 大哥，是我眼睛不好使，还是他俩脑袋不好使啊？
2: 管他呢，弄他！
0: 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你来呀！
3: 这小黑胖子，我跟你拼了，我！

0: 教职。
1: 你没事吧？
2: 没事。
1: 哎呀，我说我的身体。
2: 讨厌。
1: 逗你玩呢。来，坐下坐。哎呀，怎么了？
2: 破了。
1: 哎呦，破了。哎，我找东西给你擦擦啊。你这儿什么都没有呢？一个女孩子家啊，这是。
2: 哎，你不许看。
1: 我看怎么了？
2: 你不许看。
1: 哎，我摸了。哎呀，我摸了。你这。楼下的男孩你好，我是举重队的蒋大力。以前我觉得举重特别的枯燥，直到有一天我看到楼下练球的你，我发现那才叫枯燥。于是我就暗下决心要和你并肩作战。每天我在楼上举重，看着你在楼下练球，成了我的一种习惯。我喜欢每天都能看到你的这种感觉。你说的楼下那男孩是我吧？有意思。哎，看看你口袋里。
2: 哎，这不是我的照片吗？
1: 翻过来。
3: 楼上练举重的那个女孩，你知道吗？每次我投篮的时候都要瞄准很久，其实我瞄准的不是篮筐，而是为了多看你一会儿。小峰加油，如果这次能拿到总冠军的话，就去向他表白吧。
2: 原来每天我在偷看你的同时，你也在偷偷的看着我吗？真不好意思。不对，你肯定是骗我的。
1: 我拍着胸脯对天发誓。哎，
2: 你发誓就发誓，别老拍胸脯。这个惊喜来得太突然了，我还没有做好准备，没想到你真的喜欢我。我马上就结束了，可能来不及了。
1: 不试试怎么知道就来不及呢？不是说比赛赢了就跟我表白吗？
2: 走。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

0: 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速步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小张，
2: 哎呀妈，吓我一跳啊！
1: 干嘛呢？搁这儿？
2: 我看电视剧呢。
1: 啥电视剧啊？
2: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1: 这扯那没用的，那咱俩的桃花，这今生今世还没整明白呢，还三生三世。
2: 我跟你呀，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就你这样，怎么跟我在这四海八荒混
1: 呢？你现在跟个外星人似的，说话我一句话都听不懂。我问你，那马上老年文艺汇演，咱俩那舞蹈还练不练了？
2: 你管我干啥呀？你跟你老刘太太跳去呗。
1: 不是，你跟老郭头不也跳得还挺热乎的？
2: 差了，总踩我脚。
1: 那你没说磕夫磕夫啊？
2: 我倒是能磕夫了，这鞋磕夫不了了呀。

0: 长成真了。
1: 要不然咱们俩换个地方练武啊？
2: 我看也行，我吧总感觉这个地方有好几百双眼睛盯着咱俩，怪瘆得慌。
3: 飞不过夕阳红，问
4: 叔叔们、阿姨们，我知道你们都是非常有个性的人，但是我希望啊，你们能遵守咱们老人院的规章制度，好不好？昨天我听说呀，在公园的长椅上有两位老人公然谈黄昏恋，不是不让你们谈恋爱呀，是咱们院里边有前车之鉴。那去年刘大爷和李阿姨相爱了，刘大爷为了哄李阿姨开心，那是用尽心机呀，最后呢得了心肌缺血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必须要追究一下啊。这样，昨天在公园长椅上谈恋爱的两位老人是谁？请你主动站起来。
2: 这是谁呢？
4: 张阿姨呀、啊，满屋就你一位女士，你找谁呢？啊，
2: 不是小虎啊，阿姨是想帮你回忆回忆那老头是谁呢？
4: 那行，我再问一遍啊，昨天跟张阿姨约会的那位大爷是谁？请站起来。各位大爷，我说的是跟张阿姨约会的，不是想跟张阿姨约会的。这老不正经，没事了都坐下啊。
1: 哎，你们这帮臭不要。
4: 许大叔，一猜就你啊！那个许大老人可以先休息了 你们两个留一下啊。来，两位，来来来来来，昨天是怎么回事啊？啊，许叔叔，
1: 那天啊，我俩啊，让，
5: 这个点儿挺好的，
2: 一点担当没有啊。
4: 那你说说吧，张阿姨。行了，张阿姨，同一个套路不适用两次。
2: 那个小普啊，是这样的，那个我跟你许大爷吧，我们俩就是单纯的舞伴关系，我们就想跳个舞。
4: 你们跳舞啊？
2: 对呀、啊，那么过两天全市有一个老年文艺汇演嘛，我们俩寻思弄个双人舞上去跳跳。
4: 这说到跳舞，事儿就更严重了啊！你们两个什么情况不知道吗？他左腿有钢钉，你右腿有钢板，你俩跳什么舞啊？机械舞啊？
1: 啥是机械舞啊？
2: 抛平。你
4: 啪啪啪！哎妈，不好意思啊。要是再这样，我就得通知你们孩子了，下不为例啊。
1: 不是，小，不是，这不能让他跟咱孩子说呀啊！
2: 实在不行的话，咱俩别跳。
1: 咱俩分开呀。
2: 为了孩子。
1: 小张，
2: 老许，
1: 小张，
2: 老许，
1: 小张，
2: 老

0: 行了，舞也跳完了，咱俩就好聚好散吧。如果我现在回头，恰巧他也回头的话，我会跟他走。
1: 如果现在我回头，恰巧他也回头的话，我就带他走。
0: 果然没回头，
1: 果然没回头，
0: 果然。

0: 果然，
1: 果然，
0: 果然，
1: 果然，
0: 果然，
1: 果然，
0: 果然，
1: 果然，
0: 果然，
1: 果然，
0: 果然，
1: 果然，
0: 果然，
1: 果然，
0: 哎呀妈呀，崴脖子了！
1: 哎呀，怎么了？我说好，哎
2: 妈，咋整的这样？
1: 哎，怎么回事啊？脖子扭了。
2: 哎呀呀呀，许大，你注意点！
1: 你看，哎呀，
2: 别着急啊，带你去医务室啊。
0: 好，
2: 你们俩在一起没好事儿。哎，你们都别玩啊，把昨天学的地理题背一下啊，待会儿检查。
3: 你快想想咋整吧，待会儿你儿子来了，那可不好对付啊。上回我把我的医保卡弄丢了，我孩子说了我两天，
4: 可不是嘛？上回啊，我把我孙子给弄丢了，我儿子还给我说了，
1: 那没打理就不错了。
0: 哎呀，别说那没用的了，我跟你讲，就这些事儿啊，不能叫孩子们知道。
1: 你这说的清楚，
0: 我闺女那听了，
3: 跟
0: 我说的那意思是啥？
1: 你听听老哥说，
0: 这些事儿吧，
1: 啥也不说。
5: 你们还能不能行了？咱们得拿出点老年人的气质，在孩子面前该说说该骂骂，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看看他们能怎么样。行了，我说完了，我没孩子，我先走了。
1: 哎，你没孩子你那装什么大半蒜？
3: 是，
1: 不过啊，同志们，我觉得刚才那个大半蒜说的有点道理。老同志们，我觉得咱们是时候应该反抗了，你们要不要跟我一起反抗啊？
4: 老姐姐呀，别给孩子们增添这烦恼事了。
1: 你这个老何，我跟你说，你这人观点就这样好不好？哎，咱们找出咱们这里面最有阅历、最有智慧的欧阳先生，让他给点意见，行不行？
0: 哎，这个办法行啊。那个欧阳老先生啊，请你出来一下。
1: 最有学问的人，90岁的人了，耳不聋，眼不花，认哎呀，欧阳先生，哎，走过了，走过了啊！你看这刚刚夸完，真的是，来，在这儿啊，欧阳先生啊，咱们几个遇到了个困难，想跟您请教请教啊。
6: 说吧。
3: 这欧阳先生嗓子咋了？
1: 抽烟抽的。
3: 这一天得抽多少烟？抽这样？
1: 一天两个打火机。这嗓子坏了。欧阳先生啊，咱们呢，在这个号称最幸福的养老院里边，一点都不幸福。欧阳先生，您说说，我们应不应该反抗？
6: 我觉得你说的对，我也早想反抗了。
1: 太好，欧阳先生支持我的观点。我现在就问你们一句啊，你们是干还是不干？
7: 干！
2: 干什么干呢？
7: 干是江西省的简称，四是四川省。哎，
2: 行了行了，别背了，别背了。地理题背的不错啊。咱们敬老院呢，根据你们每个老人的气质啊，量身打造了课程，你们看一下啊，这些，这棋盘、咖啡器，多高端，多洋气啊！这都是其他敬老院没有的，所以啊，大爷大妈们，好好学，好好练啊，晚一点我过来检查啊。
1: 行行行行行，你别练了，练什么练你啊？老何呀，你小的时候就学过磨豆浆，你现在跑这来磨咖啡来了，有区别吗？我感觉区别呀，就是把驴换成你了。老鲁啊，哎呀妈，你天生色盲，黑白不分，哈，你连看个彩色电视你都费劲，你在这下围棋，你能赢得了吗？老于呀，哎呀，学上沙画了，你汗手，一沾沙子就洗不掉，完了还爱吃手抓饼，你看你把你的牙个都没剩几个了，还笑还笑。老同志们呐，咱们在这个号称最高端的敬老院里面过着自己最不喜欢的生活，我今天就再问你们最后一遍啊，你们是干还是不干？
7: 干！
1: 好，现在我宣布，咱们的联盟正式成立。朋友们，这次我们为了幸福而战。
0: 这次我们为了快乐而战，
8: 这次我们为了自由而战。
3: 这次我们为了梦想而战。
6: 参战。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9: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1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今天跟大家伙儿讲一下爱车保养哈，有关于防冻液的一点误区。
2: 哎，这一到了夏季哈，一些人就认为这个防冻液用不上了，可以用普通的自来水来代替。其实这种做法不妥。
1: 是的，这专业配置的防冻液不但能够耐低温，耐高温的特性也特别的好。比如优质的防冻液接近200度时才能够被烧开，也就是沸腾。
2: 哎，除此之外哈，防冻液呢还有防锈除垢的作用，因此夏季呢仍需选用这个原厂的防冻液，它能够发挥防暑降温的作用。
1: 所以说夏天到了，爱车依然需要防冻液的保护哟。
2: 好了，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

0: 哎，昨晚这小酒喝太带劲了哦，哎呀，迷得糊了，我感觉自个儿三头六臂了。太爷，太爷，整两壶透透啊。
1: 嗯，谁不干谁是个瓜娃子。我咋会被绳子捆住了呢？这里好像是个妖精洞啊。
0: 你怕啥呀？我们会法术。哦。
1: 坏了，
2: 咋的了？吐肚子上了？哎呀，
1: 不是，我是吹绳子噻，忘了告诉你了。嗯，神仙活过久以后啊，法力会暂时消失。妈呀，
2: 那完犊子了！
1: 你是彻底完犊子了，怎么办？
2: 没事啊，别着急，我有招。哦，嗯，
0: 救命啊！哎，快！
1: 成功的招来了妖怪，
3: 呀！干啥呢？呀！你是不是觉得你可吓人了？我是大王。
4: 不好意思，大王，你站 C 位。哎呀！
3: 吓不吓人？
4: 太吓人了！哎，
3: 谁呀？啊！
4: 大王，大王，大王！我忘跟您禀报，昨天小子在山下巡逻的时候，看见他俩喝多了，被我绑到山上来了。大王，
5: 熊精你好厉害呀！
4: 小子，大王，我绑的，
5: 不重要。
0: 你谁呀？你指我呀？
5: 看造型看不出来吗？
0: 看造型真没看出来，但看脸型。
3: 不是看脸型。
5: 不准看脸，他要看我脸型像不像人，像不像？我告诉你啊，我是申公豹的弟弟，公主豹。哎
1: ，我是申公豹的师兄。我真是他师兄，我不认识他。
5: 骗子，不认识他跟我聊啥呢？
4: 铁驴，
5: 小子们，哎。咱们今天吃了它，
6: 太好了！
7: 吃了它，
8: 吃了它，
1: 不许吃！
8: 吃了它，
1: 不许吃！
8: 吃了它，
1: 徒儿跟师傅一起抗议噻！
0: 好的，
8: 吃了它，
9: 吃了它，
10: 吃了它，
0: 吃了它！
4: 你个锤子，咱俩是一伙的。
0: 那你们吃吧，我不敢那个。
5: 你干啥？我发现你话挺密呀，你谁呀？
0: 我谁？看造型。看不出来吗？
5: 这回到我猜了，谁别提醒啊！来，往后我看，红孩儿，
0: 我还孙悟空呢，
5: 大圣变的红孩儿。哎
0: 呀，我的妈呀！我是哪吒，拿徒儿。
4: 我大王，
5: 大王，
4: 这怎么
5: 着？让一个小玩意儿吓成这样了？过来！那哪是小玩意儿啊？哪吒，陈塘关的百姓都知道。哪吒就是那魔丸降世啊，谁要是招惹他，那可都老血没了
4: 啊！大王，那咱怎么办呢？
5: 这点事难得倒我吗？
4: 大王就是厉害，
5: 山崩不要了，撤吧！
4: 大王来，不对，
5: 怎么了？
4: 大王你想想啊，他真要是说是那传说中的魔丸降世，他能被我这个小妖精给抓到山上来？
5: 说的对呀。别老一惊一乍。
11: 徒儿，你看师傅报上名来，师傅一报名，他立刻放人。我是，
5: 你是，你就是个食材，你是话太多了你。
0: 你让我帮你说呀？啊，大王，我师傅说那啥，你要是饿了呢，你就先吃它，它好吃。
5: 行吗？
1: 好一个龙杂，气死灭祖！大王，你先吃它，
0: 吃它，
1: 吃它，
0: 吃它，吃它，吃它，吃它！
5: 在我这儿，吃谁我说了算。点兵点将，点到谁就吃谁呀！
0: 好吧，既然我以这种方式胜出，那么冒昧的问一句，

0: 你打算咋吃我呀？
1: 咋吃？刺身。
2: 生吃啊？
1: 不然呢？
0: 你这是对食材的不尊重啊。
1: 难道还有其他的吃法吗？
0: 你知道串不？
1: 我太知道串了。来，他妈是狗，他爸是熊，狗熊纯串。
0: 我说的是烧烤。
1: 什么是烧烤？
0: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简单的烹饪方式。烧烤是用炭火烤出肉的鲜味，肥瘦相间，肉嫩多汁啊。
1: 烧烤都需要什么呢？
0: 非常简单，准备竹签子跟炭。
1: 竹签子跟
3: 大王
1: 啊，
3: 不对呀、啊，刚才那小玩意儿他好像出来了。
1: 你咋那么欠？那不在那站着呢吗？赶紧的，找竹签子和炭去。
0: 这动物就是好骗，欠修炼。
4: 过来，你是咋解开的？
0: 师傅，我好像醒酒了，我法力恢复了。哎
4: 呦，这年轻人醒酒就是快噻！
0: 太开心了，我庆祝一下子。你又喝了？
4: 你就是个锤子。
0: 你骂我？
4: 哎，你给我站住！
0: 我不站。
4: 你考虑一下后果。
5: 啥后果啊？
4: 来人呐！能不能把绳子解开了？快来人呐！好着了。
1: 哎，这上来吧，上来，来，来，来，放这儿，等着。
0: 哎，
1: 你看哈，就你说那个串是这么穿不？
0: 你别说，是那么个意思。
1: 意思对了，就放炭烤它。
4: 好，
0: 师傅，他们要吃人。
1: 陈书记，
4: 大王，大王，我就是陈塘关的一名无辜百姓啊！
6: 你可真能撒谎啊！你还是陈塘关的无辜百姓，那无辜百姓上山还拿个弓箭呢，你就是个偷猎者，今天就吃你！
4: 哪看不下去了？实话告诉你吧，我是太乙真人，神仙给个面子噻。
1: 你是神仙？
4: 嗯哼。
1: 神仙都会法术，你会吗？
4: 我不会法术，我怎么出来的？
1: 对哈，
4: 徒儿，展示一下法术。
0: 师傅，我刚喝了。
7: 平时玩的那会。
0: 明白。
4: 开始
1: 啊！
4: 法术牛特，滴滴，滴滴滴滴。
0: 师傅，不能再继续了，手指头不够用了啊！
1: 神仙，大王，
7: 我都不好意思。
3: 咱可不能那个
1: 跟神仙接梁子。
3: 对，
1: 好，来，
4: 可以走了吧？
1: 送神仙，走。
0: 谢谢啊，那个赶紧的吧，快，
1: 站住！
3: 站住！
0: 啥意思？不，
1: 你们两个可以走，那个人得留下。
0: 哎，不，我就找不明白你们为啥非得吃人呢？
1: 那你问问他们，人为啥非得吃我们呢？
3: 对，
0: 吃你们。
3: 虚伪的人类喜欢穿皮草，把我的尾巴都给斩了。
0: 这尾巴不好好的呢吗？
3: 原来我是九尾狐。
0: 你这么的，那个你给我个面子，你今儿你把他放走，我替他担保，以后他肯定不伤害动物了，行吗？
1: 你担保？
0: 对呀、啊。
1: 他们人类呀、啊，是一次一次的骗我们。出尔反尔，我法力低微，就连刚才这玩意儿我都不会呀、啊！我，你说我怎么保护我这帮动物同胞们？我怎么办？
0: 我是魔丸，这么的，你把我吃了，你就可以法力大增，你就能保护你们山上的动物。
4: 哎，不太行，
0: 你离我远点。如果

0: 可以让人类和动物和平共处，我愿意一命抵一命。
1: 好徒儿啊，小小年纪就知道舍己救人了。你走吧，让他们吃我。
0: 算了吧，吃你胆固醇太高了。
1: 哎，我是神仙，那功效大。
0: 我是莲花化身，功效比你大。
1: 你是什么莲？
0: 双黄莲。人类，你走吧。等等，记住你今天的承诺。
1: 我会用实际行动证明的。
2: 大王，吃我吧。
3: 你说他们人类要是不伤害我们的话，我们吃他们干什么？更何况我们也不能吃你。
0: 你是一个好妖怪，你放心，只要有我哪吒在，人类一定会善待你们的。告辞。
3: 行了，你们两个过来。
4: 大王，
3: 发现点什么事儿没有？
4: 我倒是发现了，我发现大王的格局呀越来越大了，
5: 心胸越来越宽了，
4: 智慧越来越高了，
5: 神仙都拿你没招了。
3: 是咱没吃的了。
4: 大王，不行的，我把那人再抓回来吧。走，
5: 抓回来。
3: 来，站住！咱们不能出尔反尔，从今天开始咱吃素了。

0: 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

0: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0: 路都是人生的大树。
1: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2: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3: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4: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0: 体彩杯2026中国国际名校大学生篮球争霸赛开赛。7月13号，体彩杯2026中国国际名校大学生篮球争霸赛正式开赛。本届赛事分为厦门赛区和浦城赛区同步进行，一共吸引了来自中国、菲律宾、马来西亚、韩国、澳大利亚等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高校篮球强队参赛。赛事以打造精英级别的国际大学生篮球赛事为宗旨，体育彩票冠名支持，为国内外大学生顶尖球队提供切磋与展示的舞台，通过不同技术风格的篮球文化碰撞，为广大高校篮球迷呈现高水平的篮球盛宴，有效提升举办城市知名度，促进国际高校间的体育文化交流。
1: 人们为什么热爱体育？是因为它让每个普通人在平凡生活中绽放出耀眼光芒。在这幅群众体育的绘卷中，每个人都是主角。来自武术之乡广东佛山的老人苏矿，退休之后的他把大量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了体育运动上，家人、街坊、朋友都成了他的拳友。
2: 太极拳是一个内外兼收的一个，是我们国家的国术，是中华的文化，
3: 我认为是我们老年的最好的选择，也是最完美的运动。
1: 2024年，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办的中国体育彩票2024年全国老年人太极拳健身大联动在全国范围内火热展开，3000名太极拳爱好者在佛山汇聚，举手投足间一招一式尽显气派。同时，在太极拳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的活动号召下，身穿太极服挥洒自如的身影成为了广东各处一道道亮丽的风景。
2: 我们打了这么多的拳，那么长时间的体育运动能够得到国家的重视，社会认同，人们的支持，我们感觉很自豪。感谢体彩公益金为我们老

0: 为人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情，使我们老人迈开步啊动起来。
1: 900多万平方公里的撒哈拉沙漠，由粒径不到0.35毫米的沙粒聚成，体重约29吨的海洋巨无霸蓝鲸，由一粒0.00099克的受精卵发育而来。大，让世界叹为观止；小，让世界充满可能。

0: 很大。
1: 因为你，所有可能更可能。小梦想，大乐透，中国体育彩票。
2: 猜足球比赛，全场九十分钟的实际比分，主队进球数在前，客队进球数在后。比分游戏共有31个投注选项，不同的比分对应不同的投注选项，包含13组主队胜的比分、13组主队负的比分，以及5组战平的比分。猜对比赛90分钟含伤停补时结束时间的比分即为中奖。

森林深处可不像看上去那么宁静，顶级猎手们不仅用力量，更用智慧演绎着生存法则。东北豹自带迷彩战袍，身上的斑点和树叶融为一体，矫健的身材令人羡慕。众所周知，保持完美身材需要运动加合理的饮食，而东北豹足够勤奋，猎物就在附近，东北豹竖立的耳朵如同雷达，精准捕捉猎物的心跳，同时它用鼻子嗅探着猎物的气味，目光透出犀利与专注，锁定目标，开启伏击模式。这场狩猎的艺术上演着自然界的刺客信条。独来独往的东北虎霸气外露，在风雪中走出王者的步伐。纯阳体质使它在零下40度的寒冬照常营业。东北虎的皮毛在冬天变浅变长，可以在雪地里保持伪装和体温，到了夏天，它们的皮毛变得更薄更黑，成为藏身森林进行伏击的隐身衣。林中王者不仅攻击力在线，更是聪明的伪装大师。在森林里，每道爪痕都是智慧的注脚，一代代林中生灵延续着家族秘传的捕猎算法，将进化优势和生存秘籍镌刻在基因里，传递下去。

0: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各位晚上好，我是秉慧，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大暑，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相对小暑更加炎热，是一年当中阳光最烈、气温最高、雷雨天气横行的节气。大暑期间，吉林省雷电、暴雨和高温预警频发，此时正值吉林省主汛期，大气中水汽充沛，热量充足，同时北方冷空气活动依然频繁，冷暖空气经常在我省上空交汇，强对流天气频发。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沿边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北部和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沿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好的，下面请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多云转中雨，22到30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中雨转小雨，22到27度。松原小雨转中雨，23到30度。四平阴转小雨，22到29度。辽源阴转中雨，21到30度。吉林阴转中雨，22到30度。通化阴转中雨，21到28度。白山阴转中雨，20到27度。延吉阴转小雨，19到26度。长白山多云转小雨，18到27度。汪清阴转小雨，19到26度。榆树小雨转中雨，22到28度。大安中雨，22到29度。龙井阴转小雨，19到27度。敦化多云转小雨，19到26度。长春多云转中雨，22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3: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4: 浩源牛肉真棒，
5: 浩源牛肉来啦。
3: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4: 浩源牛肉真棒，
5: 浩源牛肉来啦！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三餐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合家安稳日常，居家用气谨记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

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明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安全处求助。规范安全用气，守护阖家安康。

0: 的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2: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凌源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
3: 一代金黄天赐之礼，吉林鲜食玉米在这等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7月23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等省领导到中国一汽博物馆参观调研；
1: 省政府与中国一汽集团举行工作会谈，胡玉婷参加；
0: 省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
1: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专栏播出；吉林省锚定农业强省建设目标，坚决把保障粮食安全摆在发展突出位置，为端稳中国饭碗注入坚实吉林力量。
0: 吉林省终止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凝心聚力开展汛后恢复重建。
1: 吉林省深耕基础教育提质工程，赋能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7月23号，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等省领导到中国一汽博物馆参观调研。黄强强调，希望中国一汽大力弘扬艰苦创业、自立自强优良传统，增强产业报国、工业强国使命担当，勇于创新、开拓进取，矢志不渝，为国家争光，为吉林添彩。
2: 中国一汽博物馆由1953年始建的工具厂房改造而成，设有不忘初心、时代先锋、解放领航、红旗荣耀、奔腾向心、合资典范6个主题展厅，展出解放 CA-10、初代东风小轿车、红旗 CA-72、历次阅兵检阅车及红旗自研 V12 发动机等150余台实物展车、1000余件文物史料。黄强、胡玉婷、朱国贤通过一件件珍贵展品、一幅幅历史照片，深入了解中国一汽70余年发展脉络，共同回顾一代代一汽人薪火相传、接续奋斗的光辉历程。黄强说，中国一汽是党一手缔造的，新中国汽车工业从这里起步，要把党中央的关怀铭记于心，发扬饶斌等老一辈创业者的奋斗精神，不断开创企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博物馆及文化展示、科普教育、文旅休闲等功能于一体，配套建设文创咖啡书屋、剧场影院、主题餐厅等服务设施。黄强、胡玉婷、朱国贤实地查看运营情况，并与游客亲切交流。黄强强调，要聚焦游客多样化需求，提供更加高质量服务，推出更多高品质汽车模型等文创产品，更好集聚人气，带动消费。要加大宣传力度，讲好新中国汽车工业摇篮的故事，吸引更多人，特别是青少年前来参观体验。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国一汽视察，强调推动我国汽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必须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自主研发，实现技术自立自强，做强做大民族品牌。博物馆陈列展示了中国一汽

0: 牢记嘱托，奋力攻坚取得的创新成果。黄强说，中国一汽是我国汽车制造企业的标兵，希望你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市场压力变为发展动力，在技术攻关、品牌建设等方面下更大功夫，进一步提升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这个央企最大优势，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党委书记要坚定扛起管党治党责任，把党的建设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带领广大干部职工大胆闯往前冲，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业绩，更好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为吉林振兴提供支撑，为百姓民生增进福祉。省委省政府和长春市委市政府将全力支持中国一汽，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优质服务，创造良好条件。在场的省委常委同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中国一汽董事长、总经理参加活动。
1: 7月2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与中国一汽董事长、党委书记邱宪东、中国一汽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刘义工举行工作会谈。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推动双方合作再上新台阶，更好发挥中国一汽龙头链主作用，为吉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张恩惠、长春市市长顾刚、省政府秘书长洪庆参加会议。
0: 胡玉婷首先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中国一汽长期以来为吉林振兴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多年来吉林与中国一汽同心同德，相向而行，树立了央地合作、政企合作的标杆典范，希望中国一汽更好扛起驻吉央企的责任与担当，继续在吉林经济社会发展中挑大梁、打先锋、站排头，为吉林工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支撑。胡玉婷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实现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目标，离不开中国一汽的鼎力支持，希望中国一汽立足吉林、深耕吉林、发展吉林，统筹全国产能布局，强化长春总部基地龙头地位，更好发挥产业链链主带动作用，持续打造核心配套商集聚地，带动吉林汽车零部件产业高质量发展，发挥智能制造优势，当好数字化方案集成商、供应商，带动更多中小微企业质改数转，积极拓展氢燃料汽车、轻量化汽车、固态电池、智慧农业装备等领域，培育新的增长点，深挖国际市场潜力，加大海外业务布局力度，扩大解放、红旗、奔腾等自主品牌国际市场份额，形成更多增量支撑。胡玉婷强调，中国一汽在吉林振兴大局中地位举足轻重，作用不可替代，省市政府要全心全意服务企业发展，进一步优化支持政策，强化要素保障，创新商业模式，为企业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深化央地合作共建共享，在项目谋划、产业投资等方面要协同发力，同频共振，对中国一汽提出的困难和问题要及时研究，积极支持，举全省之力支持中国一汽建设世界一流汽车企业，书写央地合作新篇章。
2: 7月23号，省人大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11次主任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于7月29号至30号在长春召开，会期2天。
0: 会议由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高广斌主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范瑞平、田锦晨、王秋实、刘金波、贾晓东、梁仁哲，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金喜双参加会议。主任会议建议，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为：审议《吉林省民族团结进步条例》草案，《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吉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吉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工会法若干规定修订草案，吉林省城市更新条例草案，吉林省气候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条例草案，吉林省红十字会条例草案，吉林省财会监督条例草案，审议长春市知识产权保护与促进条例，吉林市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条例，吉林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吉林市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工会条例的决定，松原市城市公园广场管理条例，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和废止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城乡规划建设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七部单行条例的决定，审议省政府关于202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上半年执行情况的报告，审议省政府关于吉林省2025年决算和2026年预算1至6月执行情况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省本级决算，审议省政府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吉林省发行2026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券有关情况及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审议省政府关于扩大内需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全省法院刑事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吉林省河湖长制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人事任免事项。
1: 2020年7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梨树县考察时强调，要把保障粮食安全放在突出位置，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在探索现代农业发展道路上创造更多经验。吉林省锚定农业强省建设目标，坚决把保障粮食安全摆在发展突出位置，立足广袤黑土良田，我省持续深耕现代化大农业，统筹稳产保供、黑土保护、科创赋能协同发力，不断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升级现代农业体系，为端稳中国饭碗注入坚实吉林力量。
2: 眼下正是玉米生长的关键期，在梨树县红旺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田地里，连片的玉米郁郁葱葱，尽显蓬勃生机。伴随着植保无人机低空盘旋喷洒农药，社员们穿梭在青纱帐间，仔细查看玉米长势，研判土壤伤情。多年来以秸秆覆盖免耕为核心的梨树模式在这里落地生耕，既守护珍贵黑土肥力，又稳住了粮食产能，种地效益稳步提升。
3: 梨树模式的种植最大的优势，我们能每年减少种植成本在10%左右，增产量能达到10%，确确实实给我们带来这个最大的收益。
4: 不断地更新免耕机、无人机联合收割机成套设备，实现统种统销的机械化管理，带动周边小农户抱团取暖。现在土地托管面积连年增长。
2: 农户的丰收底气来源于一套因地制宜、科学完善的技术体系。为让梨树模式适配不同地块条件，当地农业技术推广部门针对不同区域和种植主体制定了差异化的技术标准，通过示范引领、农户研讨交流等方式，不断优化管护方案。
5: 全量覆盖，每年土壤有机质是以0.1%的速度在提升，会减少风蚀85%到90%。蚯蚓量是传统的耕作种植的10倍到20倍。
2: 在保护好黑土地的同时，我省还深入实施盐碱地改良新技术。眼下大安市龙海灌片03片区种植项目二区快稻田碧波翻涌，种植户与工作人员穿梭在田间，喷施叶面肥、人工除草，常态化田间管护有序开展。谁也不曾想到，这片如今稻浪起伏的良田，曾经是白茫茫、寸草难生的盐碱荒滩碱巴拉。一场盐碱地综合治理，让不毛之地彻底变身稳产粮仓。
6: 通过有机硅改良技术、水肥精细化管理等一系列科学治理手段，今年片区水稻整体长

0: 市均衡建状，种植面积是1069公顷，对比改良前土地生产力大幅提升，参照去年收成，地块亩产实现稳步增长，严谨的改良的技术成效已经实实在在体现在粮食产量上。
1: 今年我省还深入实施粮食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现代农业技术，通过精准滴灌、科学施肥，实现节水节肥增产多重效益。在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省农科院科研团队针对西部育苗取土难题，从耐盐碱品种筛选入手，同步开展配套栽培技术研发，形成了覆盖品种栽培管理的系统化科研体系。
2: 现在从品种上来说，我们实验站已经连续多年筛选了近1000个水稻品种，从材料上来说已经筛选了近5000份的这种材料，那么为我们耐盐碱的育种提供这个一些参考。
1: 今年我省继续加快推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全省优选出农业主导品种50个，确定农业十大重点主推技术，明确粮食作物类、耕地保护类、园艺特产类和畜牧水产类主推实用技术72项，同时大力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制定2026年粮食生产工作施工图及18项配套保障措施，在中西部地区重点推广玉米、大豆水肥一体化技术，新增应用面积1000万亩，全力冲刺900亿斤粮食产量目标，以实干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屏障。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7月22号，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系统部署。吉林省持续聚焦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主线，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稳步推进城乡基础教育一体化发展。我省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吉林省教育系统将持续聚焦高质量发展主线，巩固均衡发展成果，深化数字教育赋能，优化育人生态，夯实办学根基，全力构建更加公平、更高质量、更富特色的基础教育体系。广大一线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的重要指示，是新时代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根本遵循总纲领。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全面部署了办强办优基础教育的系列改革任务，我省将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大力的规范办学行为，久久为功，整治教育内卷，持续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让改革成效在人民群众间可感可及，切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4: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作出的重要指示中特别强调，立德树人，坚持健康第一，弘扬教育家精神，这让我深受启迪，倍感振奋，更加笃定教育既要深耕课堂，更要扎根学生成长，
5: 必须扎实落实五育并举，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引导学生平衡学习与锻炼，培育阳光、强健、积极向上的新时代阳光好少年。
6: 依托名师工作室，强化师德师风建设，培育优秀师资，积极输出优质教研资源，落实分层帮扶，切实守住教育公平底线。
7: 认真学习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以教育家精神和学校层面的政绩观，开展师德师风建设，构建完善的课程体系，为学生的全面而有个性的成长搭建平台，提供契机。
1: 为破解区域教育发展不均衡难题，吉林省持续优化中小学办学布局，扎实推进标准化学校建设，全方位提升全省基础教育办学质量与育人内涵。辽源市第一实验小学立足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创新打造党团队同行特色思政教育模式，学校常态化开展主题思政 政课堂，围绕理想信念、成长规划等主题，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笃行向上品格。
8: 每天的作业我在学校就能基本完成，放学不用额外写书面任务。学校

0: 平时也会鼓励我们参与各类实践小活动，既能锻炼身体，也能体验课本以外的新鲜事物。
1: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聚焦规范办学核心，以科学施策、精准发力为抓手，多措并举减轻学生过重学业负担，全力构建高效优质均衡的教育生态，让教育回归育人本源，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学校坚持以课堂题质为核心，优化课堂教学模式，推行优效教学，设计分层化实践性探究性作业，让作业更具针对性和趣味性，保障学生充足的休息与自主发展时间。
2: 将思政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紧密结合，引导学生传承红色基因，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在日常教学中，我们要求所有学科老师都要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全领域的育人。
3: 根据吉林省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相关规定，省防指决定于7月22号终止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同时要求各地各部门密切监视天气和江河水情变化，强化会商研判、监测预警、堤防巡查、指挥调度等各项措施，继续做好防汛工作。连日来，各地统筹力量，集中开展设施检修、农田管护、防疫消杀等工作，全力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
1: 汛情过后，敦化部分地方电网运行受到影响，经当地电力部门昼夜抢修，目前除人员撤离区以外，其他区域已恢复供电。
4: 恢复供电后呢，第一时间对辖区的受损小区进行了设备的隐患排查，逐一的开展了绝缘测试，逐项的呢排查潜在的隐患，确保设备的各项指标符合标准。
1: 敦化市党员干部冲锋在前，5000人次下沉一线，带动万余人开展清淤消杀工作，加快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本轮降雨过后，梅河口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专家走进万隆镇各村屯的田间地头，巡查农作物长势，现场传授追肥、防虫等科学管护方法。
5: 淤泥附着在叶片上，要用无烟机带水喷雾把这些淤泥处理掉。过水后的水稻特别容易得病，要及时打杀菌剂，防治病虫害最好在雨后的晴天，玉米授粉后再进行。过水玉米土壤中养分大量流失，水排净后及时补充肥料。
6: 通过专家呢到我们亲自指导杀菌啊、杀虫啊，那个专家指导呢进行了操作。
1: 眼下当地政府部门正因地制宜谋划汛后种植结构优化，统筹推进产业调整，保障秋粮生产。连日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疾控专家前往汪清、安图等地，配合当地相关部门进行全域环境消杀、风险排查工作，同时入户进行防疫科普宣传。
7: 我们是要食用开水，一定不能喝生水，清除住所周边的污水和垃圾，并积极配合呢卫生防疫部门进行灭虫灭蚁。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起，吉林新闻联播推出寻访老兵足迹、传承红色精神专栏，讲述抗战老兵在战场上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使其蕴含的精神血脉生生不息、代代相传，成为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今天来认识抗战老兵高德信，倾听他的峥嵘往事。
3: 高德信1928年生于德惠，1944年入伍，曾任师长警卫员，十余年军旅转战南北，先后参与靠山屯、淮海、渡江、湘西剿匪、抗美援朝等多场战事。如今老人年事已高，听力衰退，言语不便，无法亲自讲述过往，我们通过高德信老人的女婿还原那段浴血征程。
8: 他是44年秋季走的，56年回来的。他说他当兵特别苦，每天打仗都是步行啊，也没有个军营，也没有啥，
9: 没有固定住，
8: 没有固定住。对，他那时候他是跟的是师长警卫员的，他说过江的时候，第一次他们就没过去江，第二次过江过去，他看战友牺牲的时候，他心里也不好受啊。打抗美援朝的时候，就是渡江的时候，但牺牲不少人，没等过去江呢，人就是下海，完再接着人再往上。
3: 无数战友并肩冲锋的画面深深印在老人心底。抗美援朝战场天寒地冻，战士们身着薄衣坚守阵地，饿了啃冻土豆，渴了抓把雪，凭借顽强意志守住

0: 防线。1956年，退役后，高德信进入长春铁路段务局工作，始终以军人作风严格要求自己，日子简朴，却从不向组织提特殊要求。
1: 平时吧，这老爷子也很节俭，然后也是教育我们家这些孩子也是。就是都是本本分分的，就这些年，就是军人事务部，还有说的民政啊啥的，他们也总来发放慰问金呐、还有这些礼品呐、还有这些医疗器械啥的，对我们这个心里边也挺暖。
0: 以高德信为代表的吉林老兵，年轻时挺身而出，保家卫国，退役后扎根岗位，默默奉献。一枚枚军功章记录着烽火岁月的荣光，承载着滚烫的家国情怀。这份赤诚与坚守，也在白山松水间代代相传。
2: 来自省政府新闻办的消息，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8月15号至18号在梅河口市举办，开幕式定于8月16号上午在梅河口市综合体育馆举行。
3: 本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由省政府主办，省民委、省体育局、梅河口市政府共同承办。运动会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遵循平等、团结、拼搏、奋进的宗旨，将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服务全民健身战略作为重要目标。共设16个比赛项目，其中包括秋千、龙舟、民族式摔跤、民族健身操、民族武术等11个竞赛项目，同时设置5个表演项目，共有来自全省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梅河口市等11个地区，以及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两所高校在内的13个代表团、13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参赛，会徽、会歌和吉祥物同时发布。
4: 目前，距离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还有23天，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倒计时。本届运动会将全面推动以体育促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民族团结的盛会，群众体育的盛会。
3: 7月22号，全国微生物资源学术研讨活动在长春举行，活动以微生物资源守护蓝色星球，保卫黑土粮仓为主题，由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中国微生物学会、微生物资源专业委员会等单位共同主办，吸引全国31个省区市的200余家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事业单位的900余名专家学者和研究生代表参加。活动同步设置了11个专题分会场，来自各大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及研究生共完成了120个专题学术报告。本次研讨活动立足东北黑土粮仓战略高地，打通基础理论、前沿技术、装备研发、田间应用完整创新链条，有效促进全国微生物、土壤、农业领域科研力量深度联动。
2: 今天由塔斯社远东分社、俄罗斯报弗拉迪沃斯托克市分社、俄国家广播电视公司弗拉迪沃斯托克分公司等9家俄罗斯远东地区主流媒体组成的代表团来到吉林广播电视台考察交流，双方围绕广播电视内容创作、国际传播体系建设、媒体融合创新发展等重点领域开展座谈交流，并参观了吉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高清演播室、恩纳人工智能实验室。
5: 我们希望越来越多中国观众和俄罗斯观众能更多了解对方的国家，这次来到吉林长春也给我们留下非常好的印象。
2: 近日，白城市开展青年人才城市体验活动，当地人才引进服务中心联合企业组织青年人才先后走进白城市博物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馆等地参观学习，让青年人才近距离感受白城的历史底蕴、城市风貌和良好的发展氛围、厚植留才环境。
3: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2: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推出“从一时热度培育发展厚度”，报道在吉林延吉的旅拍商户从2家增至1200余家，珲春的帝王蟹产业从过路发展到扎根，梅河口的不夜城从临时街区变成城市名片。这3座城市之所以能获得更久的关注，恰恰在于他们没有被流量冲昏头脑，而是借助势能强根基。7月22号，央视网推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景区联盟正式成立，报道随着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景区

联盟正式揭牌成立，长春都市圈文旅发展从单点经营分散规范迈入跨市联动区域共治的全新阶段。今天出版的《经济日报》推出发力四个农业夯实产业根基，报道吉林省农业发展集团盘活国有耕地资源，打造党组织带头加群众参与加集约经营加联农带农加增产增收五位一体镇南模式，以国企力量带动区域农业高质量发展。今天是24节气的大暑，大暑至，夏正浓，万物蓬勃生长，也酝酿着吉林大地丰收的希望。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
0: 美国威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方面称，如果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

0: 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揪准的时机，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2: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3: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
4: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2: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的，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
5: 有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并实施了以商促工、国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6: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7: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 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

0: 行，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务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啊，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0: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
2: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3: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3集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将从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每晚一集。节目以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为主线，全面展现20年来义乌深入践行88战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今晚播出第1集《莫名其妙》，全面溯源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历程故事，诠释莫名有奇妙。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4: 7月22号，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全力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在建设教育强国中战略地位的深刻阐释，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18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7: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体现了对基础教育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现在我们乡村小学的现代化教学设施与时俱进，电子白板、智能设备、各种功能室一应俱全，孩子们也变得更自信、更阳光。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学校越办越好。
8: 这些年，国家以制度保障托举底线公平，特教生均供育经费标准提至7000元，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保持在97%以上。我们学校用管乐团让孩子站上了冬残奥会开幕式舞台。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和重要指示转化为具体实践，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个特殊儿童及其家庭。
5: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弘扬教育家精神。

0: 嘱托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对青少年的深切关爱和寄予的厚望。分数是一时之得，要从一生的成长目标来看。我们要牢记嘱托，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作为立德树人的基础工作，保障好学生每天运动2小时，落实好课间15分钟，让健康成长理念在校园蔚然成风。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适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在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与沿江省市优秀学校的交流合作，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少年儿童心中，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更丰富更优质的教育。
2: 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这不仅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教师的职责使命，更是对教师理想信念、师德修养、专业能力的全方位高标准要求。我将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者、践行者和传播者，创新思政育人方式，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成长。
3: 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4: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聚焦农牧区、高海拔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等短板，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优化资源配置，深化教学改革，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推动数字化赋能、资源共享，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努力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5: 我们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协同教育部门同向发力，深度参与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整合校内外资源力量，实施好共青团伙伴计划等项目，共同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6: 我们要深入开展科学家教、育家风等主题活动，推进社区家长学校和学校家长学校互联共建，为广大家庭提供近在身边、管用好用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合力。
7: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3: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进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

0: 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号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外贸规模迈上新台阶，集成电路、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民营企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吸引外资质量提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6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新时代教育事业发生格局性变化。15-55时期要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坚持民生为大、基教为先，努力提供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公共服务，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助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为以

0: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当前部分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今年第12号台风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相关地区要持续做好江河洪水防御，广东等地要提前做好防台风准备。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千万级机场的进机位靠桥率达到87.5%，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带动更多亲子和家庭观影人群走进影院，也让电影外溢效应持续扩大，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美国中央司令部22号称，美军连续第1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防空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军方今天称，对美军在科威特境内的多哈军营、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阿里夫间军营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每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表示，如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本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否认伊朗中部的槁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关注槁山只是为侵略伊朗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以及武器装备，为升级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提供更多选项。
1: 大暑节气一般处在三伏中的中伏，通常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大暑时节，雨总是说下就下，这种骤变使天地在畅快呼吸。伏天雨风，凉风绵风，借着暑气和雨水，田间的禾苗纵情生长，枝头的果实红绿橙黄，热的尽头便是秋的丰饶。大暑时节，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等风俗，无论寒暑，中国人总能顺应

0: 40，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腐草为萤是大暑的物候之一，腐草化作萤火虫，说法并不科学，但深得文化之美。夜色如水，流萤点点，是暑热最深处生出的清凉诗意。灵动微光汇入文化星河，纵然微茫如豆，也能点亮一方天地。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2: 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
3: 好好的时光，
2: 高端示范公益普惠配套，接入省市医保长护险补贴政策已全面覆盖，营养生活划算又舒心，省旅康养中心。
4: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大家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李师傅，哎，有，最近怎么样？还行啊。来，这边登记，这边登记。老丁，老丁，带上李师傅，李师傅。来，这边登记，来这边登记，里边请，里边请。
1: 行了，好好别看了，现在这事儿就是老鹰抓住了鹞子的脚，这两人早就把环扣上了，谁再反对啊都不管用。你呀、就别跟你爸拧着来了。还有你学习这时候学什么呀？能学进去吗？你们俩都出去啊！
2: 我听我姐的。
1: 你好好，你这样可就不懂事了啊。
3: 这不婚都结上了吗？我没闹了呀。
1: 这时候再说这种话，啥事也不顶。这说一千道一万，今天是你爸的大日子，你做闺女的就不能让他难堪。
3: 我没要让他难堪，他折腾他的，我在屋里待着，我眼不见心不烦的，我怎么让他难堪？
1: 你爸让我当这个总管啊，

0: 我也为难，我知道你对这门婚事不满意，可再为难，我冲着你不在了的奶奶和你妈，我也得把这事儿张罗好了。好好，你今天要是不照面儿，别人非得对你爸说三道四，看笑话不可。你愿意这样？哎
1: 呀，崔姨，这道理我都懂，就是自己心里过不去那道坎儿嘛。
0: 好好，你看，你爸这半辈子啊也不容易，这最小辈的呢，话说到就得了，这以后啊，再苦再累他自个儿受着。你也不小了，有嫁人的一天，这以后有能力呢就帮他拉扯一把这个家，这不拉扯他也不能怨你。
1: 学习跟天天还在这儿呢，我咋可能不管呢？哎
0: 呀，好好，你这孩子呀打小就顾家，你们做小辈的呢都得遵从个孝顺，这孝顺孝顺除了孝不还得叫这个顺吗？这有时候尽孝容易尽顺难，你这做闺女的老这么跟你爸傲着你不好受，他就更难受了。
1: 行了，崔姨你别说，跟你去。哎，
2: 这就对了，我就说啊，我好好遵明事理，走学习，走，我们出去。
3: 我等会儿。老公，哎，人都来差不多了吗？
4: 哎，差不多了，没谁了。
3: 行，那你们收拾收拾，赶紧吃点喝点去吧。哎呀，忙活半天了啊！饿了，收拾收拾，赶紧去。
4: 先坐
3: 去，
4: 让
3: 来来来。
5: 金广哥，啊，哎，这给你，你瞅着花姑姑了吗？我怎么看半天没瞅着他呀？
3: 这一大早就锁着门呢。
5: 锁着门？这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3: 不能吧，花姐心多大呀？
5: 谁遇上这种事还能心大呀？
3: 那他能怎么着？能跳了海去呀？不，行，我找个人看看去，行吧？不至于，我觉得，哎呦，真不至于。

0: 谢谢啊，谢谢，走啊，走吧。飞哥，再见啊！哎，谢谢，圆圆呢？
1: 不去就不去吧，这孩子大了呀，有自个儿想法。
2: 我是怕人说闲话。
0: 说什么闲话呀？啊，闲话那都是闲的人才说呢。咱过咱自己日子，走了。

0: 在那儿忙活呢，啊，我先带你过去，咱上那边我给你介绍介绍。哎，
1: 我去跟他打个招呼嘛。他个小辈儿，
0: 你跟他打啥招呼？
2: 老朱，哎，真娘的太漂亮了！
1: 老朱，
2: 哎，别闹了，
1: 过来。
0: 啊，
1: 那
0: 你先去过去给大师傅去上个烟去。哎，
1: 老朱，
2: 大家伙往里走，
0: 往里走，
1: 往里走。
0: 是，
1: 好好，
2: 来来来，里边坐，里边坐。
1: 好，刘师傅。
3: 你这一结婚啊，把小叶同志整到了。

0: 不行，你看咱们今天这么大阵势，都没见他人影。你人在屋呢吧？哎，
1: 不，师傅，没在屋，一大早门就关着呢。刚才好好还问我来着，找人找去没找着。
2: 你看看，
1: 不能吧？不过这孩子心眼实诚啊。别的，那这么着，你们俩啊，悄悄的啊，找几个人四处找找吧，啊。
2: 至于吗？他不至于啊。小燕那个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哎，老张，你说他会不会为你殉情自杀？
3: 你给我滚犊子！
4: 我操个心！
2: 不行，你找俩人上市里来，离家看看。
4: 去吧，
2: 啊，行，那我去。
1: 那我也在叫俩人，再去找找。
2: 啊，
1: 你赶紧的，人命关天的事儿。
2: 你给我闭嘴，小点声。
4: 刘师傅，
2: 哎，
4: 辛苦了。
1: 先进说能给您请来这的太不容易，您抽根烟，
2: 一根不够，我要一盒。
4: 给，一盒都给。
1: 开玩笑，开玩笑。
4: 来，
1: 啊，
2: 一根就行了，恭喜啊，小曼。
4: 谢谢啊，
1: 张师傅真是个好人呐。您忙吧。
4: 好好，
1: 辛苦了。您这儿，幸亏有你帮着张罗。
2: 哎，
1: 好好。
2: 你看，这你阿姨刚才一到这儿就找你呢，还。
4: 找我干啥呀？我就近招人烦了我。
2: 哎，
1: 其实大喜的日子，你说点好听的说说干啥？
4: 行了，赶紧过去吧。这大喜的日子，说好听话的人可多了，不差我这一个。
1: 这孩子，这就这样。你看活他都干了，但是还在这耍小脸子，嘴得奶。
2: 没事，我有心理准备。哎，刘师傅，
1: 啊，
2: 咱还得等会儿吧？
1: 还得等会儿。
2: 好嘞，
4: 壮师傅，你小子样时不浅。谢谢您辛苦啊！谢谢刘师傅，辛苦了。
1: 我带你回屋看看去。
4: 先进，这班上猪肉是从哪儿弄来的？
2: 这是我的农村，我师傅那儿养的。
4: 是吗？
2: 那些鸡也都我养的。
4: 你可真行。
2: 我不说过吗？我会想办法养活这一大家子人的。啊！
4: 好好好！哎呦，姑奶奶。
5: 忘坏了吧？哎，你奶奶在的时候就说你能干，看看这么大的事，你张罗的有板有眼的，你爸有你这个大姑娘，真是有福。哎呀，
4: 您说的好巧都没见着您了。哎，您来，您就坐那桌吧，走。
5: 来来来，
4: 哪这？
5: 哎呀，
4: 哪
5: 不用了，真不用，
4: 大喜事。
5: 哎呦，还让您破费呢，谢谢奶奶。
6: 你来了，我也不去。我来也不是叫你去的。我说这么多好吃的，给你拿着尝。

0: 阿姨晚上还回来吗？还回不回？不能光说气话呀，咱们得联合起来想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呀？他俩都结婚了，那就让他们离呗。你当这是过家家呢？
1: 其实我也知道，不应该让我妈一直守寡，但我就是不愿意接受。我妈临走的时候也嘱咐我爸，说让他找个好女人帮忙拉扯一下我们仨。那你觉得我妈是好女人？
0: 应该是吧。
1: 啥叫应该是呀？我妈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女人。是是，肯定是。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爸还娶对了呗。
0: 其实我爸也不错，不然花姑姑也不能那么穷追不舍的。那你以后就是我哥了呗？
1: 不是，咱们各论各的呀。我还是你同桌，你愿意怎么叫就怎么叫。
0: 那万一他俩打架，你帮谁？万一你爸欺负我妈呢？
1: 不可能，我爸不是那样的人啊。再说了，有我在呢，我也不可能让你跟你妈受委屈啊。

0: 平日歇行一天吧，是不是那个上他爷家？
1: 不应该啊，平常他没少掺和你们家事儿，今天怎么就不来了？
0: 不是，人家我哪管得着人家？
1: 哎，那不在那儿呢吗？
2: 姨呀，瞧瞧我们小叶啊，光彩照人。
3: 对呀，刚才我在门口都没敢认。
2: 这一上午上哪捯饬的？你说你这
4: 可不咋的，
5: 不知道的，以为这是今天新娘子。哎，
6: 别胡说八道啊！
7: 不就烫个头发吗？大惊小怪的，没见过世面呢。
2: 你这不光是烫了个头发，你这身衣服也太扎眼了呀。
3: 对呀，袖子。
7: 我师傅呢？没跟他道喜呢。
8: 大师来了吗？
9: 来了，
8: 来来来来来，那个见见你师娘。
1: 你好，小叶。
7: 哎，恭喜啊，师傅！
8: 哎呀，谢谢。
7: 看这衣服，这全是褶子，这没认
8: 你。这不是，我是没站直，是吧？
1: 哈，不不，你说你怎么才来呀？你真是，你这个，这半天才来，我都担心坏了。
7: 哎呀，这我师傅这么重要日子，那我不得好好收拾收拾吧？
1: 你不用收拾，你不收拾你也好看。但是新头发真好看，
7: 是吧？
1: 我跟你说，谁要是能娶了你啊，谁偷着乐吧啊！走，咱们过去坐。哎
7: 呀，坐啥呀？我那屋里有几坛好酒，我都存十几年了，咱俩拿去，走。
1: 十几年的酒你别拿了吧，这多金贵呀！你自己留着。
7: 留啥呀？我师傅这婚礼，我必须得让他风风光光的呀。走，
10: 烟花。
8: 车间的领导。
10: 烟花。
7: 哎呀，小妹儿，来来来。过来，师傅，哎，这我同学小帽，我让他过来给咱照点相。
11: 张师傅好，我是燕花小学同学。哎呦，
8: 欢迎，海鸥啊！
11: 对对对，
8: 你看你这还让人照相，你辛苦了啊！
7: 你这么大事儿，不得照点相吧？啊！再说了，你要不照，我这头发白烫了。对对对，
8: 哎，待会儿多吃啊，多喝点啊。
11: 好嘞。
7: 你主要就是给我师傅多拍几张，主要就是抓拍，别人死个呆站着拍墙啊，
11: 就自然点
7: 啊。你先给我跟我师傅拍一张，
11: 来一张，行，来一张。
8: 那个啥，咱车间的，咱一块儿吧，来，
11: 都是。
7: 来，哎，建广呢？
12: 建广，你去你爷家找你了吗？
7: 咋的？这啊，怕我想不开呀？那找都没用呢。
13: 站好了，
7: 来吧。
13: 那个，我给你头啊。啊。哎，新娘来。哎，
12: 对，演你们长官，
14: 过来帮帮忙呀。
11: 来，大家靠拢一点啊。哎，
8: 好，
11: 来。准备啊，赶紧投啊！
8: 来，一、二、三，好嘞，谢谢。
11: 来，
8: 一、二。哎，
12: 什么？那你给我拍个
15: 照一张。
12: 我这个是给我踢了，你给我
15: 往后。
16: 哎，什么玩意儿？
8: 你看你这人缘。
17: 平时对他们要求太严了。
8: 哎，不是你干啥来了？
17: 这啥意思啊？
8: 吃席来了？我告诉你，今儿你得掏两份钱，你们家俩人，知道吧？
17: 姐姐放心吧，我们家那口子都给你准备好了。
8: 喂，介绍一下是吧？啊，这我媳妇孙小曼，这是我们厂长黄殿堂。
1: 哦，厂长好。
8: 啊，我们俩那个脚前脚后进的厂子，
17: 是
8: 他是焊工，活不咋地，但是嘴好，所以当厂长了。
17: 你这，
8: 行，抽根喜烟吧，来。
17: 你怎么能看上他呢？你这可惜了了。
8: 我闭个嘴。
17: 不是，这个还是那个凭结婚证买两条啊？
8: 你看，一看就好长时间不结婚了吧？现在。

0: 啥形式都不知道，
1: 我说一下道了。哎，不是，我能抽这个吗？你怎么能给我上根中华呀？
0: 中华七分钱一根，你让我倾家荡产呀？我告诉你，有这红牡丹抽不错了，老爷你抽不抽啊？
1: 抽抽抽抽抽，
0: 来，
1: 但是你不能点，你得让新娘子点。
2: 来，我来，我来，
1: 来来来，
0: 不是让你媳妇看见我了，
3: 我还怕她？
0: 来，曲主任，小样儿，还整不了你了我。
4: 姑姑，代我爸跟你说声对不起啊。
5: 别这么说呀，我怪你。
4: 那苏小曼今天打扮的再好看，没有你年轻水灵。
5: 水灵有啥用啊？
4: 我爸把苏小曼就要赶上架了，只做女儿的我也没法再把她赶下来了。姑，你说你年轻，你还是文学青年，你还以工代干。我爸那就是个大老粗，他是个穷工人。你说你看上他啥呀？看上他是个劳模，是个技术大拿。
5: 有这方面原因吗？不全是。
4: 那咋看上他？年纪大。
5: 别这么说你爸。我爸走得早，后来我妈也走了，就剩我跟我爷，我干啥都是一个人。后来我就遇见你爸了，你爸对我好，又教我技术，又替我出头。爸啥事都让着我，我在他面前撒撒娇耍耍赖，他也不跟我计较，觉得跟他在一起特别轻松。我就想永远都跟他待在一起。
4: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他，他平时对我也这样啊。我跟你说，他这个人啊，他重男轻女，他对男生就严格，他对女孩都这样。你说我小时候考个三四十分，他随便说我两句就算了。现在学习跟天天要是赶考不及格，打，那连打带抽的，那都算轻的。
5: 你那意思，师傅一直把我当闺女啊？
4: 可能呢。要不这样，以后呀，我也不喊你花姑姑了，我喊你花姐姐，好不好啊？
5: 那不行，我不管你爸怎么想。他在我这儿就是我梦中情人，你不许叫我花姐姐啊，你就要叫我花姑姑，我可是差点当你后妈的啊！
4: 好好，那就花姑姑，花姑姑。但是这梦中情人这事儿，咱要不就算了吧。那苏小曼知道的也不能。
5: 你这就替苏小曼说话了？那现实中你爸归苏小曼管，我梦里他也管呀。
4: 不是，那你不是给自己找烦恼吗？
5: 我不管，我的烦恼都是你爸给我找的，他对我不负责。
4: 我跟你说，我爸是因为对你负责任才不能接受你，他跟我说好多次了，说我们家就这情况，三个孩子，这一家人自己都快揭不开锅了。你要真跟着他，你只有罪遭，你没有福享，他会害了你。
5: 那他就去害苏小曼去啊？
4: 你跟苏小曼能一样吗？他跟苏小曼半斤八两，一根藤上两个瓜，他俩至少以后谁也不嫌弃谁。但你不一样，你说他以后要是真的在你面前自卑了，他那性子他能受得了这个？
5: 你要这么说也有道理，那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
4: 我不是自己也自私了一下吗？
5: 没事儿，反正他俩都要结婚了，我不认也得认了。
4: 是我爸没福气，娶不着你。花姑，你别这样，你这样我也难过。我跟你说，你相信我，你以后一定能找到一个比他好十万八千倍的男人。嗯，就。

0: 找一个气他，你让他后悔一辈子。
1: 你哭啥呀？
2: 你说说你，
1: 我还都不哭了，你又哭上了。咱俩都不哭了啊！你放心吧，你爸这个事儿呢，从今天我就翻篇了。以后我一定擦亮双眼，我必须给你找一个三好姑父回来。
0: 嗯，三好姑父好，我等着啊。
1: 行了，这酒咱俩都拿半天了，赶紧回去吧。要我，他没有在背后说的我。
0: 哎，你不用，我帮你拿，我帮你拿。
1: 不用，我又不沉，走吧。
0: 哎，老许来那么早啊？
3: 不是，你来了，快来，快来，
0: 这位都给你留好了，恭喜恭喜啊！
3: 你啥时候跑我前面去的？真是，
4: 我得谢谢你这个大媒人啊！
3: 我哪是媒人了？你俩自个儿弄一块儿去的，这，我不敢领这个功。
4: 不是你想啊，你要是不上他们家弄抓鸭子那一出，我们俩能这么快就步入这婚姻的殿堂吗？是吧？都得谢谢你啊！
3: 别说，也对，你说是不是？歪打正着，还是他们俩的催化剂了？你说
0: 的？哎呀，徐主任呐！这时间不早了，你让大伙先吃饭吧。
4: 哎，对，那个什么，
3: 结果正热闹嘛。小曼同志原来不是在歌舞团跳舞的吗？给大家跳舞，跳舞。
1: 跳不了，跳不了。
4: 哎，我说曲主任，你这当领导当这范儿也太大了吧？你让我们干啥就干啥呀？
3: 咋了？
4: 那个，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家这位苏小曼同志呢。以前是这个专业跳舞的啊，但是要让他跳舞啊，那得有灯光，得穿上这个服装，得有音乐，那得有舞台，是吧？那个邱主任，要不这样吧，那个你先给我们打个样，我们跟你一块跳行不行？
3: 我啊，
4: 是啊，
5: 大伙儿别起哄，我跟你说，我们家老许呀，对你们俩的婚事还是很重视的，特意还叫人写了一副对联，你看看。
3: 你不说我都忘了，这是。哎呦呦，
6: 这还是徐主任思想境界高啊！送礼送对联，大家鼓掌。
3: 我就找高人写的，寓意深刻。来来来，帮个忙，帮个忙。
0: 你坐这儿。
3: 这上联啊，哎，你过来，等会儿还有横幅呢，站好了啊。上联是喜闻闺中花又秀，下联新逢天外月重圆，横批你赶紧的，梅开二度，
0: 徐主任干啥呀？这接人不接短，
1: 短短没事儿没事儿，这对联挺好的，
3: 尤其是这个横批，说的一点都没错。我跟庄先进同志的情况大家也都了解啊，我们俩都是梅开二度，所以这符合事实。徐主任，谢谢，这新娘子敞亮，
4: 谢谢
3: ，新婚快乐。
4: 好嘞。
3: 这咋了？
7: 再说两句啊？对呀。
3: 啊，行了，那我就说两句。我跟先进啊，之前都经历过一些坎坷，走到今天不容易。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今后的日子难免磕磕碰碰，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嘛。我们家人多孩子多，无非就是经多几本。我就当成是藏经阁了。
4: 哎，我媳妇儿说的话特别对啊，这话呢也是我想说的。今天当着大家伙的面，我呢我也表个态，小曼，以后咱这样，你啊怎么对待你们家王媛媛跟王艳艺，也就怎么对待我们家庄好好学习天天。翻回头来我也是一样，咱俩一块儿把咱这帮孩子教育好了啊，这干好事儿。那咱就该表扬表扬，要是干错事了，那该教训就教训啊！我该打屁股我就打屁股啊！哎，你这孩子，哎，
8: 你别逗了，
9: 干嘛呢？
4: 干啥呢？这是，你还要喝点啊？
3: 我们做父母的，要是做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也接受孩子们的批评教育，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共同进步，咱们梅开二度。这花要开得更香，日子要过得更好。
4: 好。

0: 哎，
1: 孩子们都在这儿呢，拍个全家福吧。
0: 好嘞，好嘞，来来来，
1: 小孟，
0: 来，
1: 啊，来给我师傅他们拍个全家福。
2: 行，
0: 来，行行，来，过来，过来，来，
1: 拍全家福，
0: 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1: 这个别拍了。
3: 来，大家靠拢一点啊！看镜头，哎，看镜头像，看镜头，来，来，一、二、三。
1: 哎，我来，我来，对吧？

0: 豪豪，我知道你不欢迎我进这个家，但事已至此，我也不想说别的，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这个家撑起来。
1: 这话说的，
2: 那你没来之前这家也没塌呀，实习跟天天一直都好着呢，这个家一直都是安安稳稳蒸蒸日上的。
0: 我知道，这不我来了吗，我们就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
2: 你知道咋才能把两股绳拧成一股绳吗？这两个绳得是一个正着拧，一个反着拧，两个绳搭在一块才是拧成一股绳吧。
0: 是，
2: 那你说我们两家现在谁正着拧谁反着拧呢？
0: 我是说，
3: 哎，小曼，
0: 劲儿往一处，
3: 那个还剩点啤酒，我就放外面的仓库来了。来来来，外边还有活，你跟我一块儿来。
2: 哎，别呀、啊！正好，你回来了，这学习跟天天也不在，咱们仨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3: 这是干啥呀？这你家里有天窗啊？还是咋的？还打开天
2: 窗？你们俩呢？今天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胜利了。
3: 你自己家人家转那些词儿干啥？还有情人终成眷属了还？
2: 爸，你瞅你这高兴这样，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这脸上这笑是藏都藏不住。
3: 不是，那我应该怎么着？不是你有没有正事儿？你这院里还一堆活呢。
2: 行，说点正事儿。咱们家呢情况特殊，这苏阿姨来之前呢，咱们家所有大小事儿那都是我张罗的。
3: 不，那你苏阿姨来了之后呢，让她也张罗张罗，她也操操心啊。
2: 行，这啥意思？结婚第一天呢，架空我了。
3: 不是你那
0: 不是这个意思，你爸是说你操持一个家挺辛苦的啊，我帮你多担待点儿。我们都知道这几年你当家当的挺好的。啊，
2: 我是当家当的挺好的，所以吧，之后我还要继续当家。
0: 行，
2: 咋的？人家愿意你不愿意了？
0: 愿意，你爸愿意。
2: 你自己说。
3: 这家里当个家，你不就柴米油盐做做饭洗洗涮涮的，你要愿意当你就当，是吧？你当你的，这不是想让你这轻松轻松吗？
2: 行，那既然说好了我当家，那咱们就定点规矩。
3: 小丫头片子狂的，你还给我们定起规矩来了？
0: 哎呀，你别着急，你听好好说嘛。
2: 规矩也不多，就三条。
3: 你还要约法三章啊你？
2: 对呀。
3: 不是，我告诉你啊，这规矩那都是长辈给晚辈定的，你定的规矩我可不遵守。
0: 你听好好把话说完。啊，
3: 那行吧，你有啥子母网友的你说。
2: 那我说了啊。
3: 不是你上去干啥去你？
2: 这第一条，以后家里的饭呢要苏阿姨做。
3: 嗨，我以为多大的事儿，不做个饭，谁回来早就谁做啊，我回来早就我做
0: 啊。我做啊，我们厂子很少加班，好好，你就踏踏实实的上下班，有事儿你就忙你的，以后也不用为了这个家上夜班了，夜班太辛苦太熬人。
3: 你看你苏阿姨想多周到。
2: 行，第二条，第二条冲我爸去的啊，以后不许逼着我学习还有天天管苏阿姨喊妈。
0: 行。

0: 什么都行，喊阿姨挺好的，我得劲儿。
1: 不是这事儿，你看到时候处的怎么样？
2: 第三条，
1: 你还真有第三条啊？你
2: 当然有了。
1: 你是说
2: 第三条，你们俩的工资都得上交。
1: 疯了吧你！你得寸进尺了，我告诉你啊，我你是站那么老高丢下来。我要你奶奶在的时候也没你这么大谱，你奶奶那会儿每月还给我5块钱呢。啊，你这一分钱不给我呀？你南霸天你还是黄世仁呀你？
2: 咱家现在几口人啊？那能一样吗？这么多人过日子，那钱不就得计划着花吗？想计划，那钱就得收拢了才能计划花。苏阿姨，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道理是这个道理。
2: 对吧？你看，既然是这个道理，那就得答应吧。
0: 但我不能答应你。这道理不合理呀、啊。
1: 对呀、啊。
2: 不是这什么话呀？什么叫道理不合理？哪有不合理的道理呢？
0: 好好，你说日子要计划着花钱，这我完全同意啊。可是我还有圆圆和圆意呢，他们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我怎么办啊？
2: 花呀，我也没说不给花呀，这该花的钱肯定都花，该看病看病，该吃药吃药，桃罐头卖乳精我一样都不带少的。
0: 这不是给不给钱的事儿，万一遇上个急事儿，我不能两手空空的。
1: 对呀，你阿姨手里不能没钱吧？
2: 不是，你对什么对呀？她现在就是要把自己的钱自己攥着。
0: 我说的是实际情况。
2: 实际情况，实际情况是你俩现在不愿意交工资是吧？行，不交我也不能逼着呀。不交，不交就各回各家，各过的日子。
1: 你诚心跟我作对是不是？
2: 你要不愿意，你上他们家过去啊！我带着学习跟天天，我照样过。
1: 你还让我倒插门了是吧？哎，
0: 仙静，别人你好好说嘛，有事好商量。
2: 真理越辩越明啊！我有道理，我不怕你说。
1: 我看我这条子疙瘩，我不落你身上，你给我犯火！
2: 你
1: 我告诉你啊，第三条不行啊！
2: 你今天就算打我，你这工资也是必须要上交。
1: 我让你交。
0: 张仙静。你这不为难我吗？
2: 别拦着，你别拦着，你打！这结婚第一天就要打我了，我妈跟我奶奶在天上看着呢。
1: 现在你想起你妈跟你奶奶来了是吧？我就让你妈你奶奶看看啊，我就让他们看看我怎么教育你。
2: 张先生，我走了。
0: 你要是敢动手，我就离开这个家。
1: 不是我。
2: 你要不肯交这工资，我带着学习跟天天离开这家。
0: 行，我交。那以后每个月给我留10块钱，激动钱。
1: 那不够，你留15吧。
2: 你倒挺会装好人的，10块就10块。
1: 我装什么好人了？我
0: 好了好了，
1: 我跟你说是不是欠揍的？

0: 这是别人给我的礼金，你放好。
1: 哎呀，你交给好好记个账，回头人家有个大事小情呢，也得还回去。
0: 不是，到时候我还呗，对吧？这钱呀、啊，好好都不知道啊，好几十呢。
1: 哎，不行，答应他的事情不能变。上交。
0: 不是，他还说把工资交了，也没说这结婚的礼金也得交啊。
1: 还不都一样吗？好好说了，这外捞的和工资都属于家庭财政。
0: 这，你听他的呢。以前让他管钱，那是因为家里没个女人。你现在这么一大家子人，他能平衡好？
1: 他要平衡不好，你觉得我能平衡的好啊？
0: 还有我呢吗？
1: 那到时候你向着谁啊？哎，
0: 向着谁啊？这个谁有理我向着谁啊？
1: 家里的事儿哪有对错？哎，我算是想明白了，好好这约法三章算是解放我了。
0: 怎么说啊？
1: 首先，好好这么些年管家，家里没缺过吃喝吧，也没欠过外债吧？
0: 那倒是。
1: 其次，这后妈难当吧？我就算是一碗水端平了，两边孩子还有不满意的时候，更何况要出点什么问题，那都得记恨我。

0: 是。
1: 哎，第三，你要是来救火，那只是火上浇油，他说连个退路都没了。
0: 有道理。
1: 第四，就交给好好，他要是出什么问题呢，这边我可以安抚住圆圆和圆圆，那头呢你去跟好好说，这样大家都能还住。第五，
0: 哎呦，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咱这理由啊够充分的了啊。那咱就先这么着过一段时间，不行了啊咱就拨乱反正好吗？
1: 那行，你把这儿收拾了吧，我回去了。
0: 哎呀，行。哎呀，那我送你。
1: 不用，这还这么多事儿呢。
0: 这哪像个结婚的样儿啊，真是的。哎呀，谢谢。不是这么晚了，这学习跟天天怎么还不回来呢？
1: 露天电影都这么晚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哎呀，瞅着一大堆，这没多少钱啊。
1: 嗯，随的呀都是一毛两毛五毛的都少，来倒是都来一家人，干赔。整这么大一个宴席，借了街坊邻里那么多邮票、粮票、棉花票，你吧，等着拉帮套还吧啊！一年两年都还不上。
0: 行了，人家来了，这来了，这不就捧场了，对吧？再说人家有些人家，那人家这都随两回份子了，对吧？
1: 随两回礼，吃两回饭，一回给一毛钱。你现在上哪花一毛钱？你能吃到上海的富强挂面啊？
0: 哟，哎，这份子钱里边有些是苏阿姨那边朋友给拿的，你说这钱咱还是给人家吧啊？
1: 他到时候要回的时候从这儿走就行了呀。
0: 你说人家俩孩子呢，对吧？你有花钱的地方，每次都跟你要，哪好意思呀？
1: 这啥意思呀？那话我不都说过了吗？该给的钱我不可能不给，我也不可能欺负人家两个孩子呀。
0: 不是你这事儿，我就事论事哈。你说人阿姨嫁到咱家来了，对吧？她就是咱老庄家的人了。以后两家人有啥事儿，你得往一块团弄，对吧？你给弟弟妹妹们也做个榜样啊。
1: 你现在跟我说团弄，你怎么不跟她说团弄呀？她要是知道现在自己的身份，她就不会新婚头一夜就往自己家跑去。
2: 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

0: 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浩源牛肉真棒，
4: 浩源牛肉来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你说，什么样的人算高手？高手不是天生就会。我采访过很多人，他们很少说热爱，却从未离开。我拍过上千条视频，有人看热闹，有人看门道，可没有人看见无数次在深夜里守候。高手不是从不失误，高手不是没想过放弃。而是想了100次，第101次，还是选择了坚持。高手不是天生的光环，是熬出来的光亮，是摔倒了拍拍土笑着说再来。致敬所有在奋斗之路上坚持的你。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0: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生活，
1: 好远牛肉来了。
0: 呼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你现在跟我说团弄了，你怎么不跟他说团弄你？他要是知道现在自己的身份，他就不会新婚头一夜就往自己家跑去。
1: 人家不是看咱家是没地儿啊，
0: 住不下，住不下也得想法子挤着住啊。洞房夜呢，就往自己家跑的新媳妇，哪有这样的呀？这原则问题呀、啊，
1: 是吧？那我给他接回来。那问题这咋住呢？你说我跟他在这儿，然后圆圆不能跟一帮男孩。
0: 你想啥呢？这床加块板睡俩人也是苏小曼带着圆圆睡这儿，你带着仨男孩睡里屋，我上宿舍睡。
1: 不是，那你这叫洞房花烛夜，对不对？你这整成男女生宿舍了，这边你
0: 那啥意思？咋的？你俩还非得睡一屋啊？
1: 不是，可不是，你这儿是一拨人，那儿一拨人，你剩下就厨房空着。
0: 陈家现在就这条件，多大岁数人了，你俩还非得今晚啊？
1: 不是，这是你小辈儿该说的话吗？你
0: 我可啥都没说，你自己心里想什么你自己清楚。但咱们家现在就这条件。
1: 他们家倒是有两间屋啊，要不然我今天晚上我住他们家吧。
0: 我白天一说倒插门，你可是急眼啊！现在你倒醒了，
1: 不是？那到底怎么的啊？你让我在哪儿住？是不是？你整死我算了！你
0: 爱咋咋住，我不管了。怪起我来了，
1: 想把人接回来，接回来再说。
2: 真是的，
1: 我走了。
0: 自己还往好肉上贴狗皮膏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脑子进水了。
1: 哎，你要是不放心，你就别跟我回来了。
0: 嗯，
1: 走，回屋吧。嗯，
0: 我送送你吧。
1: 哎，你看看，这本来说这是给你个惊喜，我给你传了辆新的自行车。
3: 哎呀，我不敢骑、啊。
1: 有什么不敢骑的？有我在啊。
3: 我真的不敢骑、啊。
1: 来，正好啊，你看这大晚上路上没人，是不是？来，上我告诉你啊，你就两只手握紧了把啊，然后把重心啊放在自行车上啊，然后眼睛往前看、
3: 哎、啊。你扶着，你别松、啊。
1: 我扶着，你们脚得蹬上去。哎，走，没问题。哎，往前看。对，哎，重心放在自行车中间。
4: 学舞蹈的哈，
1: 平衡力强啊，把重心放在这儿，对，眼睛往前看，没事，我在呢 啊。
3: 你千万别松，你在吗？
1: 我没松。
3: 你在吗？
1: 我在呢。
3: 别撒手。
1: 眼睛往前看，啊，对，没错。哎、
3: 怎么越来越快了？
1: 骑，大胆的骑，啊，我在呢，放心，往前看。
3: 停了，
1: 往前看。上车呀，你上车。
3: 行了，那你赶紧回去吧。
1: 有我呢，送你回去吧。走啊。
3: 那你又多跑一趟。
1: 没事儿。哎，媳妇就是聪明啊，这一个下坡这都不到100米，我觉得你都快学会了。
3: 你扶着我呢吗？

0: 骑自行车其实可简单了，因为马戏团的猴啊、大狗熊啊都会骑自行车。
1: 这大狗熊骑的还是一个轮儿。
0: 那对，那是更厉害的大狗熊。哎，将来你也能骑一个轮儿。嘘。

0: 哟，
1: 关灯了。
2: 他们俩应该是睡了，要不我跟你回去吧。
1: 那你把俩孩子留下？
2: 没事儿，以前我上夜班的时候，他们俩也经常自己睡。
1: 跟我回去。
2: 走吧。
3: 你走。
1: 哎，你要不要再骑一圈？
2: 我不骑了。
3: 啊，对对，好，走，上车，
1: 这么着快点啊！
3: 来，走。
1: 回家喽。休息了。

0: 穿着睡衣啊？
1: 在家就穿好。
0: 谁睡觉是该穿衣服？
1: 你睡觉不穿衣服啊？
0: 我穿着。
1: 快去洗

0: 怎么？别人也都管你叫小曼，而以后我叫你小曼曼。
1: 咱们这婚结的可不慢。
0: 是啊，我也没想到这么快，这好多事千头万绪的都没准备好。
1: 那要准备啥呀？
0: 保证啊，以后让你住上大房子，睡上正经的床。
2: 我保证以后对女子可以不好，我保证这不就是我压身的底线了。哎，我保证
1: 谁呀？爸爸

0: 你说什么事情了吗？
1: 啊，我打电话去说晚点去了。那个小仓库给你俩收拾出来了，过去睡了。

0: 这回踏实了，难为好好了。哎，现在有点红酒就好啊。啊，有白酒啊？哎，咱俩喝点啊。那个，哎，把那报纸给我。
1: 还有菜呢，
2: 太好了！哎。

0: 香
1: 香皮儿，
0: 还有花生米，哎呀，鸡翅，
1: 嘿，太棒了，上当。多喝点，
0: 给我少来点，
1: 多来点吧。
0: 够了。
1: 我得多喝点，白天我都没喝够
2: 啊。别哭了，哎，他们太过分了，一点也不考虑我们好好的感受，看把我们好好委屈的，给我心疼的。要我说啊，你爸这个年纪再婚也很正常，这个事应该理解理解他。
3: 我早就不理解了，我理解。他再婚是好事儿啊，我只是说他为啥，就为啥非得是这个苏小曼嘛？
2: 是啊，他为啥会找这个苏阿姨呢？
3: 他就说他说他喜欢，他就说他喜欢。啊，
2: 我知道了。那就跟我俩一样，叔叔遇到了真爱，他们已经冲破了世俗的偏见。你爸喜欢谁跟谁结婚，那是他自己的选择，你当女儿的就得往好了想，毕竟以后你们都得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下去，你也不希望家里成天鸡飞狗跳勾心斗角的吧。你刚才说苏阿姨答应了你约法三章，那就说明她是想跟你搞好关系，你也不能太过分，要不为难的就是你爸。
3: 沙宝坤，你这就向着别人说话了。
2: 我没有，
3: 就你都觉得是我不懂事，我胡搅蛮缠，是我不想把日子过好，是不是？
2: 我不是这个意思。
3: 我天天在家被他们这么说就算了，现在来你也这么说我，我来是为了听你说这些的吗？
2: 我不是这意思。
3: 我不想跟你说了。
2: 不，好好，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学习和天天。
3: 你别跟着我啊，我上班。
2: 好好，我去那边车站等你啊。

0: 车到几点？
1: 上车的乘客有月票的出示月票，没月票的买票啊。
0: 同志，订月票要凭单位介绍信的吗？那要是没有单位怎么办？
2: 同志，买门票。
0: 还能订月票吗？
1: 好，来，谢谢。让让。
0: 同志，我是乘客，这个服务态度可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我师傅给了我两块压缩饼干，你拿回家给你弟弟吃。
1: 我不要，
0: 别老是不搭理我。
1: 哎呀，我
0: 你放我包里。
1: 不是，我那
3: 个。哎，你干什么？臭流氓，你完没完了？
4: 你干嘛呀？
3: 老皮，大庭广众，大庭广众，
0: 哎呀，放手，放手！
3: 哎，都怪他了，一看就是臭流氓。
0: 我认识他，
4: 同志，你认识他？
0: 不认识。
3: 好好，你好着呢，还敢威胁是吧？
0: 我是他对象，
3: 你还敢专一手占便宜啊？
5: 啊，干什么？差不多得了啊！
1: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你们快松手吧，你们。
3: 没事，小姑娘，别害怕。
4: 就是，对别人臭流氓就不应该普通情商，心慈手软。
5: 他俩真是对象。啊，
1: 对，这真是我对象，实在不好意思，误会了。
0: 这事儿怎么了？不好意思。
1: 我俩闹了点矛盾，误会啊，误会，不好意思。
0: 没事。

0: 这回算是有人给你报仇了。
1: 活该，就该给你送去派出所，让你什么都帮着别人说的。
0: 来回家吧。
1: 疼不疼？
0: 疼啊。你再揉揉。
2: 哎呀，吃个鸡翅。
3: 嗯，吃不上。
2: 哎
3: 呀，
2: 得成鸡汤了。
3: 跳个舞吧，我就给你跳一个我为亲人熬鸡汤。
2: 好。
3: 你会唱吗？
2: 我会唱。嗯。
3: 我有前奏。啊，前奏
2: 有前奏。嗯。
3: 当当当当当，唱。

0: 拿着。
1: 不要。
0: 拿着。
1: 不要。
0: 张嘴。
1: 妈。哎。
0: 你给我弹一首。
1: 哦，一个弹就能把我唬好啊？
0: 弹一首。
1: 不弹。
0: 你弹不弹？
1: 弹。后天下午文化宫排练，跟我们一起去呗。
0: 我这干啥呀？
1: 你上台试试啊。
0: 上台？
1: 嗯。
0: 哎呦，我也没上过台。
1: 去。给。
0: 你写情书我也不去，我没上过台，多丢人啊。
1: 深深的海洋乐谱。你回家好好练练，我让乐队的人给你伴奏，你肯定没问题的，啊！
0: 哎，我说要不我还是别唱那个深深的海洋了，我就唱我之前唱过的那个《俺是东山饲养员》呗。
1: 你就得唱深深的海洋，适合你。回去以后啊，把我给你准备的那个谱子好好练练。
0: 不是，关键乐谱，我也看不懂乐谱。
1: 没事儿，你现在都已经会哼唱了，没问题，你可以的。
0: 就这
1: 还有好几十米的门口。
0: 没事，就送来了。
1: 哎，明白了，你是怕被别人看见咱俩在一块儿吧？
0: 啥呀，我怕啥呀？
1: 那行啊，送你到门口，走吧。走吧。
2: 庄仙静还是看上苏小曼这个人了，带三张嘴人家都不在乎，
0: 我能不在乎吗？你一个娃，咱俩说要不要疼，我庄仙静带三张嘴，
2: 哎，这好好这张嘴。

0: 不能算啊，他早在这碗家里挣钱了。
1: 真是想不通，庄师傅啊，我不是打个灯笼逮个谁是个同上脑吗？
0: 是啊，我也没想到他俩能凑到一块儿去。鸡皮热，鹅皮凉，鸡皮贴不到鹅身上。哎，再说他两窝孩子凑到一块儿，那怎么着也能割上好几层肚皮呢？
2: 哎哎，谁呀、啊？谁？
1: 哎，这是。
0: 哟，是学习呀、
2: 啊？我也没说啥，就说你爸不容易。
0: 对。
3: 两位阿姨，没啥事儿啊，别老议论别人家的事儿，啊。啊。
4: 真的要上台了，还挺紧张的呢。
5: 没事儿，有我在你怕什么啊？而且越剧的人你都见过，别人休息回家好好练练。
4: 行吧。哎，不是看见了一会儿，行了行了，你赶紧走吧，我回去了啊，我回去了。
5: 你家是哪栋楼啊？
4: 不告诉你，行了，你走吧，回去了
5: 啊。等你啊。

0: 干什么？你干什么去了啊？我都看见了。
1: 你看到什么了？
0: 我看你跟一大长头发，你跟人家用
1: 哎呀，别说了，别瞎说嘛。
0: 我瞎说？瞎说你脸红什么呀？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防冷涂的蜡是吧？
1: 你别瞎说了，你八大金刚啊你！
0: 你才八大金刚呢！我杨子荣，我明察秋毫。我告诉你啊，你要不想让我跟咱爸说，你就得表示表示。
1: 你敲诈我是不是，宋小新？你学会敲诈我了？
0: 那你说，那人到底是谁啊？
1: 同事。
0: 同事，你跟人家
1: 同事说的是同事就同事，你别管那么多。
0: 行，我不管啊，我回去问问咱爸到底跟什么人才。哎，
1: 行行行，给你也不许再瞎说了啊。
0: 知道了。其实也不是我想要，天天老嚷着要吃糖豆。
1: 别什么都往天天身上推。
0: 行，你快回去吧啊。
1: 哎，等会儿周雪琪，你过来，我正好问问你。你觉得那苏小曼带你跟天天咋样啊？
0: 挺好的呀。
1: 那你跟那个王媛媛在学校处的咋样啊？
0: 哎呀，你管好你自己吧啊！我赶紧上厕所去了。

0: 这家伙累的，再睡一会儿。哎，
1: 这才你倒尿盆啊，阿姨呢？
0: 不是，你别没事找事儿行不行？这谁倒不一样啊？你这能一样吗？刚我这结婚头一天，你。您回家了，你家里还有俩孩子，不得人做饭呢。
1: 你看吧，还是更顾自己家吧。
0: 我让他回去的。不是你这昨天晚上怎么没在宿舍睡呢？
1: 啥意思？现在我自己家，我想回还不能回了？
0: 不是你又出？

0: 我说多烤一会儿就忘了去。
1: 大嫂怎么这么大块肉？咱家这日子是要上天呐！这肉要不得切块炖，要不得切成薄片炒。你告诉我，你整这么一大片儿？
0: 不是这牛排，是吧？你煎一煎可好吃了。
1: 他告诉你的吧？
0: 不是，这新鲜玩意儿。
1: 我们可没这胃。
0: 我跟你抬杠。
1: 明明那个婚宴就还剩了那么多菜，又要做新的，咱家这现在日子是这么过的吗？
0: 不是我那都已经腾了一大锅了，你剩下的我分给院里这些邻居了。这天太热也放不住，这牛肉也都已经拉黏了，我把外边洗了洗，我想这多烤一会儿，这别坏肚子。然后我就，哎呀，我到鸟巢去了。哎呀，好好的一块肉差点给我糟蹋了，这才第二天。
2: 晕头转向。妈，我姐给你开的门啊。我晚上从外面反锁的。啊。嗯。拌一拌。嗯。鸭子可得喂饱啊。
0: 好。
2: 我给你们留了馒头，还有菜。
0: 晚上你跟你姐腾一下，菜一定要腾透啊，不然吃了坏肚子。
2: 你晚上不回来了？哎呀，看情况吧。那头一堆事儿，借人家的东西得一家一家的还，还有一些杂七杂八、洗洗涮涮的，庄叔一个人忙不过来。
0: 那你明天早上回来吗？
2: 不用再回来了。圆圆，该说的我都跟你说了啊。你也这么大的人了，不能什么道理都不讲。
0: 不用管我怎么做，反正你现在已经不是我俩的妈了，
2: 去管庄学习吧，他姐他弟去。圆圆，你拿个刀子捅妈妈心窝子，你就好受吗？
0: 不好受，那你把我们俩抛下，你好受了？
2: 饭盒给你们准备好了，弄完了赶紧上学去。

0: 哎，啊，晚上下班我接你去吧。那个老工头说，昨天晚上咱大门口有一个人在那东张西望的，留个大长头发，一看就不是个好人。
1: 啊，
2: 先管好你自己的事儿吧啊。说好的约法三章，昨天刚答应的，今天一早人就不见了。
0: 你说谁能做谁就做呗，
2: 这日子能一直这么过吗？那他要想过好，就把他那俩孩子接过来，那不过来也不能说每天都把这边丢一下，这没边数的往回跑啊。我跟你说，你要不方便跟他说，我帮你跟他说。
0: 你这不逼他吗？你
2: 这咋是我逼的？那不是他自己找的呀。
0: 不是，好好的，他是这样啊，你说两家人过成一家人，他不容易，对吧？那有个什么事儿，你互相的让让，是吧？有啥话你软乎着说啊。
2: 爸，这咋又是我要让让，总是我要让，总是我要软乎着点呀、啊？我还不够软乎呢？你们昨天结婚，我是不是一点面没给你丢啊？
0: 哎呀呀，
2: 我一整天在外面笑脸迎人，我在那招待客人呢。昨天晚上为了让你俩东窗花烛夜，是不是我收拾的那小仓库，我让你俩过去睡呀？
3: 是，好，
2: 怎么还是我要让呢？
4: 怎么了，姐？
2: 星星，你过来，你给你姐评评理，这日子是我要过成这样的吗？
4: 爸，你是不是欺负我姐了？
0: 臭小子，我这怎么说话呢你？拿筷子，
4: 不许欺负我姐啊！
0: 给我，哎，你该吃饭啊，上饭上学去。好吧，哎。
4: 庄哥这身子骨可以啊，
5: 洞房夜了还这么有劲儿啊！
6: 滚蛋！昨天新娘子没让你上床了，
0: 我要劈死你！
5: 不是，哪那么多邪火啊？你这是。
2: 哎呦，这味儿可真行！你吃快点啊，吃快点，赶紧拿出去。
7: 姐，你要
2: 一会儿，哎，你别抹我身上了，一会儿给你哥抹一个吧，
7: 闻着之后吃着可香了。
2: 天天，姐姐穿这个好看不？
7: 尖皮鞋、喇叭裤，跳起舞来扭屁股。
2: 哎，你少抹一点啊，那玩意儿齁咸齁咸的。哇，赶紧吃饭。
7: 哎，今天怎么不在家吃饭啊？
2: 别问那些没用的啊，赶紧吃完饭跟你哥上课去。
7: 都是昨天剩的菜，
2: 这咋是都是剩的了？这肉，这一整盘肉，这都是新的呢，
7: 黑乎乎的，还不如剩的呢。
4: 你还嫌弃上了？就这些菜过年都吃不上。
2: 这日子吧，被搅和的乱七八糟的，遭罪了在后头。
7: 谁咬我？
4: 你？
7: 我没有，姐，你说的是哀家的哥哥姐姐吗？
4: 就你废话多，吃你的饭。
7: 爸爸说了，要和哀家的哥哥姐姐搞团结，不能搞分裂。
2: 吃你的饭吧啊！
8: 哎，回来了。
7: 哎，
8: 行啊，现在洗挺溜啊。
2: 我赶紧做饭，别耽误他们上学。
8: 哎，你给我吧，好好做好了。
2: 啊？哎，好好也是刀子嘴豆腐心，昨天还约法三章呢，今天就破规矩了。
0: 哎，这孩子就这样，赶紧喝口水去吧啊。哎。
2: 天天，你别看了啊！一顿饭吃的这么磨蹭，不要再一心二用了，赶紧吃。我回来了。啊，我早上回去了一趟，帮圆圆跟圆意把饭给腾了。 哎，对了，好好，明天早上我早点起，把早饭做上。你上一晚上夜班，你就多睡一会儿啊。
4: 快吃饭吧，阿姨。
2: 我吃过了，你们吃吧。天天，你这个袜子又破了，刚给你补没多久又得补。我来吧，我来，给我。天天，你把袜子脱下来给阿姨。
7: 晚上再补吧。啊？
4: 他脚臭，我怕熏着你。
7: 你才脚臭，大臭脚。
2: 来，把脚放阿姨腿上，阿姨不嫌你臭。来吧。哎呦，真的破了一个大洞啊。
7: 天天，穿着缝得咬筷子，不记得了？多大人了还不懂事呢？啊？
2: 为什么呀？
7: 奶奶说这样不招灾。哦。
1: 哎，天天，你这不穿着啊？一个你缝的脱。哎，
2: 没事没事，他不愿意脱，就这么就行。
7: 天天，你那昨天脱下来的换洗的衣服，自己一会儿记得拿到盆里去泡着啊。那千斤麻花油子的可不好洗了。
2: 没事，一会儿我来洗。
7: 学习，你有脏衣服要洗吗？
2: 一块拿过来。
4: 我没有。
7: 啥没有啊？那刚不还说吗？那腿上沾了一大块臭油子，没想好怎么洗呢。
4: 放学回来自己洗就行。
1: 那沾了臭油子得拿汽油泡啊，正好我给你找点汽油去。
2: 哎，我来，你等我来。嗯，好了。
7: 哎，不是爸，你们还没吃饭呢。
1: 我待会儿回来吃。
2: 你吃吧，
1: 你别让我来。我得给你找汽油去啊。你待会儿把裤子脱了，给我拿过来啊。
4: 哦。姐，别老没事找事儿。
7: 赶紧吃饭上学去。我平时没见你这么着急要自己洗裤子呀，今天要自己洗裤子
9: 了。哟，小苏，一大早就洗上了。
2: 崔师傅啊。
9: 哎。
2: 昨天辛苦你了。
9: 辛苦啥呀？咱既是工友，又是邻居住着，把手的事儿。哎，你说以前啊，我还给庄晶晶介绍这个介绍那个的，闹了半天啊，你俩早就好上了。还有你啊，这还找了个啥远房亲戚来相亲，这叫什么事儿呀？
2: 不是，那会儿我俩还什么事儿都没有呢。
9: 哟，那你俩可发展够快的呀。
2: 我也没想到会走到这一步。
9: 这你一来啊，好好就解放了。
2: 是啊，这么些年好好辛苦了，照顾一大家子人。
9: 可不，你这要早来啊，他早就解放了，浪费这么些年。
2: 还是缘分没到。
9: 庄师傅找着你啊，就偷着乐吧。你看你啊，人长得好看，还有文化。
1: 这唠啥呢？
9: 唠你娶了个好媳妇儿呗，能干又漂亮。哎呀，
1: 可不是嘛，这天上正掉馅饼，我就张个大嘴，我就给他接住了。
9: 偷着乐吧你啊，走啦。哎。
0: 我跟学姬说，晚上让袁袁毅一块儿过来吃饭。
2: 不用了。今天的晚饭我都给他们俩准备好了。
0: 别，你别来回跑了，啊！以后都一家人了，别那么外道，啊！
4: 慢着点。
2: 哎，天天，别跑，过马路让哥哥领着。哦。
1: 哎，学习，别忘了啊，晚上叫袁袁毅回来吃饭来啊。
4: 知道了。
1: 哎，那臭油子在哪儿呢？
2: 这儿。
1: 泡会儿，哎，我来吧。
2: 行了，你吃饭去吧。
0: 我听学医说，你在那边吃完饭回来的。
2: 嗯。
0: 真吃了？
2: 真吃了。哎
0: 呀，我这早上我还给你煎了牛排呢，说你爱吃。
2: 你别给我搞特殊。
0: 我不也想让孩子们也尝尝吗？但是火候吧没掌握好，给整焦了，后来给改成红烧牛肉了。
2: 难怪，我说怎么桌上有一盘黑不溜秋的。
0: 啥那个，我们家那好好啊，随他奶，事儿太多啊，这规矩太多，让你受委屈了。
2: 规矩多也没错，就是我一时半会儿转不过弯来。
0: 我让他改改。
2: 哎，不用不用，跳双人舞还得磨合，更何况一大家子人，慢慢来吧。
10: 你把上个月的库存账再重新做一遍。
2: 好的，
9: 宋团长。哎，这是我的喜糖。哎，
10: 恭喜恭喜！
9: 谢谢，陈姐，你的糖我放桌上了。
11: 好的，恭喜啊，小苏。
10: 哎，小苏，我正好找你有事儿。嗯，你先出去。
11: 好的好的。
10: 来，这里坐。是这样的，区里找到咱们街道办，说文化局要把你的房子给收回去。啊？还问咱们厂能不能帮你解决点什么困难？咱们这个街办小厂能解决什么困难？街道办让我先给你通个气，他们街道办也得听上级的呀。
12: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这是组织上的决定。
11: 曲主任，我们家情况你了解啊，庄先金那边那么多口人，我们三个过去根本就挤不下。
12: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哎呀，
11: 你知道，你就帮帮我们把那套房留下来吧，要不两个孩子真的没地方住。
12: 小苏啊，我了解你的困难，你了不了解我的困难啊？我们这个街道本来就是房少人多，再加上知青回城，现在房子紧张得不得了。你知不知道多少人等着房子结婚吗？没有一个团，也有一个营。
11: 那房子是我们家。
12: 小苏啊，你都是老同事了，要理解组织。
11: 我理解组织，谁理解我呀？是两家人，不是一家人。男男女女那么多，孩子都长大了，挤在一起，这不是个办法。徐主任，
12: 要解决你们家这困难啊，也不是没有办法。
11: 那你说什么办法？你说呀，什么办法？我一定照办。
12: 离婚，你们俩离婚。

0: 娘们儿她就是个坏。
1: 你说，人结婚的时候她送那样的对联，然后今天啊又干这种缺德事儿，我找她去我。
2: 算了吧，这事儿也不是她能决定的。再说，我还在她手底下上班呢。
1: 不是怎么着，你还怕她给你穿小鞋儿的？
2: 可不是嘛。
3: 我咽不下这口气。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浩源牛肉真棒，
4: 浩源牛肉来了。妙可
0: 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浩源牛肉真棒，
4: 浩源牛肉来了。
6: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4: 浩源牛肉

0: 小苏同志，我叫庄先进。自从你崔月把你照片给我搞，心里没底儿了。
1: 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2: 这是你啊？
3: 是我。
2: 真漂亮啊！
3: 哎呀，你费这事干什么呀？
2: 这不费事儿。那心，哎，天，你要谢我，你应该把我留家里，承认你手艺。
3: 我什么都没准备。
2: 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市场，我这市场，我这人不挑啊，好色。
3: 真不把自己当外人了？
2: 来，
4: 将来什么时候够不得上？
3: 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2: 你有事吗？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0: 二位官爷，
1: 站！等等，
0: 是啥意思啊？
2: 我大哥说了，谁让你俩在这卖唱的？
0: 我俩没卖唱啊！
1: 等等，老赵，
2: 我大哥说了，没卖唱，你俩在这干啥呢？
0: 我俩搁这是唱小曲呢。
1: 大赵，
2: 我大哥说了，滚！
1: 大赵，
0: 就一个字啊？
2: 就一个字，咋的？滚！
0: 好，
2: 你们地方被征用了。
0: 啊！案犯一枝梅，烧杀抢夺，无恶不作，所到之处鸡犬不留，手段极其残忍，至今没人发现真实面目，现赏白银10万缉拿此犯。
3: 那人都没见过，你缉拿个屁呀。
0: 我说那个你是不是放屁了？
1: 不是，
2: 我大哥说了，放屁也不行，越轻没收。
1: 哥们，这我俩吃饭的家伙你不能拿走。
2: 关爷，咋着？
1: 关爷，
2: 关。
4: 大哥，这种生活我过够了，这10万两白银要是我的该多好。
1: 哎，老弟，哥问你个事儿，
4: 假如你有这10万两白银，你想怎么花？
3: 我要是有10万两白银，我得先找个媳妇儿。
4: 自私！有10万两白银，你先找个媳妇儿。我要有10万两白银的话，我首先想到的是你。
3: 咋能是我呢？
4: 我给你找个嫂子。
3: 哥，还是你对我好，
4: 给我找个嫂子，能给我包饺子。
3: 嫂子只能单单的给你包饺子吗？
4: 还能给你包包呢，还能给你擀面条，还能给你做馄饨。
1: 行了，你别在这妄想了，你上哪儿弄这10万两白银去？
4: 我想好了，咱俩去抓一

0: 枝梅。
1: 就你呀、啊、就咱俩能抓住江洋大盗一枝梅，
0: 那咋整啊？
1: 至今没人见过其真实容貌。
0: 哎，咱俩可以假扮一枝梅抢钱呢。
1: 你不行。
0: 咋不行呢？那江洋大盗一枝梅那名声多大呀，一报号我是一枝梅当时就害怕了。来老弟啊，你把手挡上啊，你看你俩一模一样
1: 像吗？
0: 你就是江洋大盗一枝梅。
2: 我就是江洋大盗一枝梅。
0: 你就是。
2: 走
0: 走。掌柜的，
3: 哎哟，来啦二位爷。
0: 走错屋了。
1: 没有，
0: 这不是怡红院吗？
1: 什么怡红院？钱庄不写着呢吗？就是这儿。
0: 哎，我问一下，这是钱庄吗？
3: 没错。
0: 啊，取钱
3: 啊？取多少啊？
0: 有多少拿多少。
3: 麻烦把银票给小人出示一下。
0: 这就是银票。
3: 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老弟，报上你的名号。
2: 好。
0: 我是一树梨花压海棠，五湖四海美名扬，能歌善舞会唱跳，狗眼鸭子呱呱叫的一乡村流浪歌手
1: 小崔崔。
0: 什么小崔崔？我让你报名号。崔鹏举。什么崔鹏举？你现在假冒的是一枝梅，要不他能给咱钱吗？
1: 我是假冒的一枝梅，要不然能给我钱吗？
0: 那别说话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江洋大盗一枝梅，我是他大哥。
3: 那您的名号是？
0: 我的名号是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走的，江湖人称一枝鹅。
3: 哎呦，这小哪还在这喝水呢。
0: 少废话，拿水来。
3: 哎，好嘞。
0: 不是，拿银子。
3: 啊，二位大人，二位大人有所不知，这近日啊是各个衙门口发放饷银的日子，这钱都让官府提走了，我这儿就剩这十五两了。
1: 大哥，我这一看官府有钱呢，抢官府吧。
0: 你咋不抢地府呢？地府更有钱。
1: 地府咋去？
0: 你找匹马骑到最快，找个悬崖一跃而下就到地府了。
1: 走。
0: 干啥去？
1: 抢匹马去。
0: 回来。抢什么马？少废话，把银子给我。
3: 啊，爷，那个这个银子您拿好，拿了钱就赶紧走人吧，要不一会儿这要是来人了，您二位也不好脱身不是？
4: 一会儿能来人吗？
3: 啊，来人。

0: 你笑啥呢？
1: 你想想这是哪儿？钱庄。一会儿咱俩假冒掌柜的，别人来存钱，不就到咱哥俩兜里了吗？笑啥呀？
2: 我终于明白刚才你因为啥笑。
1: 别墨迹，给他给我绑上。嗯，给他绑上。大哥，我是这么给他绑，还是给他绑个朝天辫儿？不行，我给他绑个疙瘩揪吧。
3: 我让你把他手脚给我绑上。
1: 我让你把我手脚给我绑上。
2: 我让你绑。
1: 别笑了。
3: 好。
4: 哎，爷二爷，
1: 别动。去自己找地方。
5: 现在咱俩就是掌柜的了，一会儿来人的话你招待一下，机灵点
1: 瞧好吧。掌柜的
2: 哟，二位爷。
3: 点的吧，就一位，
2: 刚才掌柜说两位。
6: 这位爷办理什么业务啊？
1: 取钱。
6: 取钱给人家，你瞅我干啥呀？
1: 不是，咱俩是抢钱的，怎么能给他钱呢？
6: 那个，这位爷，那个取多少钱？
1: 五

0: 十两。
1: 五十两
2: 不多，给他。
3: 算我给钱，再说钱庄也没有那么多钱呢。
2: 那不行，大哥你出去给他张罗张罗。
3: 你去张罗去吧。
1: 那个这位爷，不好意思啊，这个钱庄没有那么多钱，不行明天再来。
3: 那也行吧。
4: 掌柜的，我要存五十两银子。
3: 哎，这位仁兄。

0: 如果你把这个钱给我，你就不用存了，我也不用取了，这岂不是妙哉啊？
1: 兄台所言甚是，妙哉妙哉啊！站住！不对呀，
0: 怎么了兄台？
1: 你取钱我存钱，那我得给你手续费啊。
2: 来来来，这二两给你的手续费，这才是妙哉。走。
3: 妙哉，这俩人真是妙哉呀。哥，刚才差一点咱俩就妙哉了吧？
4: 刚才差一点咱俩就栽了。
5: 掌柜的，
3: 哥，外面有官兵。哟，
4: 这不恶心，官兵来了快跑。
5: 掌柜的，掌柜的，
4: 我不是掌柜的，
3: 他是。
4: 我啥时候是掌柜的了？
3: 你不说你演掌柜的吗？
4: 我演什么掌柜
3: 的？你别吵吵，你就是，他是，
4: 我是掌柜的。
5: 哦，是这样的，我们兄弟前几日啊去抓那一只煤，结果一只煤没抓到，所以晚回了几天，所以今天才来领饷银。掌柜的，劳烦了。
4: 这。多少钱？
6: 每人五两，
7: 一共十五两。
4: 啊，我们这个钱庄啊，说实话，现在呢，他没有那没
3: 正正好好十五两啊。
4: 来，官爷，十五两。
5: 不过我话还没说完呢，五两只是这个月的，之前我们已经有半年没有领过饷银了。半年三个人，每个月五两，那是。多少钱，老二？
6: 老三，多少钱？
7: 大哥，多少钱呢？
5: 多少钱，老二？
6: 老三，
7: 小子，
3: 有算盘。
5: 早拿这玩意儿不就行了吗？
6: 大哥，你倒是算呢。
5: 我这不算的吗？
4: 咋的，哥们，心算呐？
5: 猪心算。
7: 算出来没有，大哥？
5: 算了，不算了。
4: 三位官爷，
3: 我给你出个办法，不行，这算盘你拿家去，你哥仨算算好了之后再来取钱。
5: 嗯，也好，那咱们走。
4: 不送不送不送，
7: 等等，
3: 要干啥呀？
7: 哥，看我的，
3: 每人五两，半年六个月三十两，加上这个月的五两。一共是三十五两，仨人一共一百零五两。
7: 哥，
3: 聪明吧？
4: 别管我叫哥，
3: 掌柜的。
5: 哎呀，这个小兄弟真是太厉害了，这么难的题居然一下就算出来了。你这个当掌柜的要加油喽。嗯，
3: 没事，我要慢慢教他。
6: 既然算出来了，把银子拿出来吧。
4: 官爷，你终于说到点上了，这个钱庄啊。没有那么多钱，没有
5: 什么，没有。
4: 不是官爷，你听我解释，这真没有。
7: 你们是不是把朝廷的银子私吞了？
4: 我不敢呐，
7: 不敢。你敢耍我们？老子辛辛苦苦卖命，到头还敢拖欠我们的工资？
5: 行了，这样吧，你们给我出个欠条，我明天来取。
4: 好，老弟，出个欠条，
3: 给他出个欠条，
4: 我让你给他出个欠条。这个别笑了，
3: 什么事？
7: 开饷还打个欠条？
4: 哼，
5: 行了，别抱怨了。咱们要是真有能耐，就抓住那一只煤，咱们后半辈子都不用愁了。
3: 写完了，欠条。
5: 走。
4: 不送啊，
3: 明天过来啊。
4: 过来干啥呀？啊，我是发现了咱俩是五行不合呀，你克我呀，老弟呀，咱俩抢钱还能抢出机会来。行了，一会儿我把掌柜的给放了，你爱干啥干啥去，再见大哥。咋的，
3: 你看
4: 你还要抢我呀？
3: 不是，我现在不是一枝梅吗？你把我送到官府，就能领到赏银，之后给我找个好嫂子。
4: 我这傻弟弟啊，爹妈下世的早，让我照顾你。你进去了，我留那赏银有什么用？
3: 不行，大哥，让我替你领赏银。
5: 把他一枝梅。

0: 不是我们老三识字，看到欠条上的落款，我还不知道呢。
1: 你落款写的啥呀？
2: 这别笑了，
3: 一枝梅。
0: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一枝梅居然搁这儿呢。
3: 哼，我就是江洋大盗一枝梅，这是我大哥一条狗，不是，一只鹅。
4: 王王那个大哥，整两口来，来，
2: 你别说。那几位官爷，听我解释啊，他是假冒的一枝梅，但是他真是我弟弟。
0: 我不管他是不是你弟弟，我们只抓一枝梅，乖乖的和我们走，别逼我们哥几个动手。
2: 官爷，
3: 好，我跟你们走。
2: 大哥，
3: 弟，别忘了。给我零赏银，找一个会包嫂子的好饺子。
2: 爹。

0: 不，你俩干啥呢？谁碰你俩了？
1: 哎呦，我不行，那我这煽个情，关爷一心软就不抓我弟了吗？
0: 少废话，把他给我绑走。
1: 弟，别怕，哥来救你。
2: 你醒醒啊，哥！你说话呀，
3: 老弟！你压我兜口了，哥！就怪你们，要不是你们，我哥不可能出刀口。哥，你搁这躺着，我给你报仇呀！
4: 住手！
0: 是何人？
4: 哼，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一只梅。
0: 你说你是一只梅，拿什么证明？
1: 果然是一只梅吗？
0: 好，不管真的还是假的，都抓了去，领赏银。老三，上！
3: 好，站！要走！走！
0: 老二，你上！啊！
5: 大哥，你先上。老三伤得挺重的，我带他去看病。
3: 一只梅，你给我等着！
0: 老二，呀！你俩给我等着！
4: 区区几个官兵还想抓我，哼！
1: 一只梅，就怪你，我还没给我哥报仇呢，全让给打跑了，你把他们给我整回来。
2: 大哥，你说话呀！
6: 老弟，你先把哥扶起来。
2: 啊，你没死啊？嗯，
1: 没死透。
6: 你这白笑了。
1: 多谢女侠相救，万万没想到这大盗一枝梅居然是个女的。那告示上不说了吗？你烧杀抢夺，无恶不作，为何要出手救我兄弟二人呢？
4: 这叫该出手时就出手，想我一枝梅劫富济贫，却被官府诬陷。哎，还有好多假冒我的人干了许多坏事，我潜伏在这个钱庄就是为了抓住那些假冒我的人，没想到遇到你们两个笨蛋。行了，快走吧。
1: 大侠，我俩走了，你咋办呢？
4: 没事儿，我有独门绝技。
1: 什么绝技？
4: 跑得快。
1: 啥玩意儿？真快呀！啊，衣服都没追上。老弟，追！
3: 我追他干啥？
1: 我给你找出嫂子了啊！
3: 嫂子，包子、饺子、面条子，我的好嫂子。

0: 朋友们，演出即将开始。
1: 哎呀，三娇，换着呢啊！哎，我上台了。
2: 哎哎，大龙大龙，嗯，哎，一会儿你杀完我，咱俩喝点去呗。
1: 喝啥呀？没时间。
2: 咋没时间呢？五分钟的戏，手起刀落我就完事儿了。
1: 我妈今天过生日，我得回家陪她过生日，吃顿饭。
2: 哦，老太太过生日，
1: 那好
2: 啊，正经事儿啊。嗯，该回去。嗯，给老太太带好啊。
1: 谢谢三哥啊。
2: 好嘞好嘞，
1: 我先上台了啊。
2: 哎哎哎，生日快乐啊！
1: 你也放心。
3: 大龙大龙，哎呀，三哥啊，我跟你说点事儿。
2: 不行，我要上台了。
3: 你上不上台我还不知道吗？咱们这戏的主演呢，堵在红旗街了，一时半会儿来不了。哎呀妈，急死我了。
2: 啊，演不了了。那我喝酒去了。
3: 你干啥去？喝酒？你心咋这么大呢？你喝酒啊？我这观众都进场了，票都卖出来，你给退钱呢？
2: 那我退不起。
3: 所以说呀，一会儿啊，你上台演的时候，你帮我拖着点演，能拖多长时间就拖多长时间，等他来了，不就演正好吗？
2: 导演，我拖不了，我就三句词儿。
3: 我导的戏我还不知道吗？所以说我让你拖着点，我给你加点钱，给你加500块钱。
2: 咋不是钱的事儿？
3: 1000。
2: 现金呢还转账
3: 啊？一会儿给你转行吗？帮我拖着点眼行不行？能拖多长时间拖多长时间。
2: 不是那哥俩知道吗？
3: 他俩呀，放心吧，不知道。
2: 你不知道我咋放心呢？
3: 你都是成熟的演员，你一个眼神他不就知道啥意思了吗？
2: 不是，我告诉你，拖能拖，但我拖不了多长时间啊。
3: 快上吧，
2: 抓紧，我上场了，我上场了，
3: 我催他点了，完你给我拖时间啊，拖。
4: 大胆魏三郎，你蓄意谋反，罪不可赦，你可知罪？
5: 昏君当道，我领兵起义。
3: 拖着点儿。
5: 何罪之有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大人呐，
3: 这怎么还唱上了？
5: 大个里根大个楞根嘎嘎啦嘎里根大，
3: 这还有伴奏。
4: 那个，这怎么还唱戏了呢？51道，准备行刑。

0: 怎么还停了呢？
1: 大人，他刚才喷我一脸，我要求擦擦。
0: 你都要死了，还要脸干啥？
1: 我要死，我也得干净的死，不擦就不死。
0: 生日，给你擦一擦。
2: 我妈过生日，
0: 五十一到，准备行刑。停了，
1: 大人，我有话要说。
0: 怎么加戏呢？你有什么话说？
1: 那个，说点啥呢？那话里话呢？这话赶话的啊！
0: 你别搁那话里话了，说不说？
1: 我不好意思说，
0: 不好意思，别说了，行行。
1: 不，我说，
0: 快说。
1: 这说，呆，主演未到陌生张，人头落地无人帮，呆，人是铁来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呆，我的意思你明白？
0: 你的意思我不明白。
1: 没来，呆，
0: 啥玩意儿啊？
1: 呆，
0: 我妈等我吃饭呢。
1: 啊，对了，我要吃饭啊！我要吃饭，
0: 吃什么饭？
1: 我临死我也做个饱死鬼，我要吃饭。
0: 你都要死了，你吃饭多浪费，也不给吃。
1: 你不让我吃，我做鬼也不放过你俩。
0: 没有饭，
1: 没有。
0: 行，
1: 我要吃饭。

0: 怎么又停了呢？
1: 你看，你看，公公来了。
2: 啊！呀、哎，
3: 奉天承，哎，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允许魏三郎吃了断头饭再斩。
1: 吃饭了，吃饭了，
0: 怎么还有吃饭的戏？
1: 这到哪儿了？
4: 在省医院呢。
1: 那红旗街省医院都没动地方啊，
4: 这拖着点儿。
1: 往往高端的食材采用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儿时的味道一定是妈妈给我做的。
0: 榴莲，
1: 这不应该是妈妈给我做的，应该是妈妈给我种的。
0: 快吃，
1: 吃吃。对了，我就
5: 洗手。
0: 你要干啥？
1: 我要洗手。
0: 洗什么手啊？你赶紧吃吧。
1: 不行，餐前便后必须洗手，讲卫生。要不然我吃完我坏肚子怎么办？
0: 你都要死了，根本发展不到肚子上你就死了，你赶紧的吃。
1: 不行，不洗手我就不吃。
0: 给他洗手。
1: 吃，
0: 快吃。
1: 哎呀，比榴莲还埋汰呢。
0: 你吃不吃？
1: 不吃了，
0: 不吃正好。来，五十一道，准备，行行。
1: 停！
0: 怎么又停了呢？
1: 不，我还有一个心愿，我要见我儿子。
0: 啥玩意儿？
1: 我要见我儿子。
0: 我还想见我妈呢。不是，你见什么儿子？没有儿子。
1: 不要见我儿子，我就不死。
0: 你今天看我整不整死你就得了啊。把刀给我拿来了。五十一道，准备，行行。停停啊。
3: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允许魏三郎见我儿子再斩。
0: 不是，怎么回事啊？
4: 别说话。
1: 你看，
4: 刘师傅，
1: 我正在见儿子。
4: 刘师傅，来，哎，快来，快
1: 干啥呀？找我有啥事儿？
4: 快过来。
1: 不是啥事儿，你
4: 把衣服穿上。
1: 我这不穿衣服呢吗？
4: 哎呀，我说把戏服穿上，快点，救场如救火，你快点的吧。
1: 我一个管道具的，我不会演戏。
4: 你想不想干了？
1: 那我不会呀。
4: 就不用你会呀，一会儿我上台我叫你，听不听的？先把衣服穿上，赶紧穿上，穿上，别着急啊，快点，一会儿我让你上台去啊。那个，哎，
3: 奉天承运，皇帝这哎儿子来了。
4: 那个，说话呀，说话，
1: 说啥呀？
4: 你演儿子。
1: 儿子。哎呀，
4: 爹。
1: 哎呀，
6: 您不要见爹吗？您不要见儿子吗？
1: 但这儿子太老了。
6: 爹啊，是这
1: 儿子。
7: 爹，
1: 你长得太着急了。
7: 这不是看你要问答了吗？我这是愁的吗？这头都白了吗？
1: 我儿子，你咋还葫芦岛口音呢？
7: 我老家不是葫芦岛呢吗？
1: 不对呀，我老家吉林的呀。你
7: 我妈不葫芦岛的吗？
1: 随你妈口音了。
7: 可不咋的。
1: 你老丈都挺好的呀。
7: 挺好的，就是没掌声啊。

0: 你妈了，儿子上来搁这唠家常呢。
1: 那个说点别的呀，
2: 儿子，爹对不住你呀，你从小啊我就没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看你这模样你从小应该我还没我呢那是。哎呀不说了。
1: 那怎么还不说了呢？说说呀，没词儿的你说呀。
0: 爹你得改过自新重新做人呢，这怎么还有疑问呢？
1: 那个说说点正题儿。
0: 爹你不应该同意老牛啊，他是起义。起啥义呀？你起名多好啊。
3: 你别起名了，你赶紧下去吧，这儿子就见完了，你快下去吧。
0: 爹你起名啊，爹爹起名啊，爹
1: 坚持两分钟，坚持两分钟，
3: 你给我跪下。我就不信你死不了啊。五十一到，准备行刑。
0: 停。
3: 怎么又停了？
2: 大人他没喝酒。
3: 喝酒
2: 喝不了了，这都亮了，没到，
4: 到了，
2: 没到，
4: 真到了，
3: 五十一到，站，
2: 真没到，两分钟以后才能到的。啊、
3: 两分钟，不演了，两分钟以后我都赶不上车了。我妈过生日，你不知道吗？你怎么就跟我坐地？你咋不死呢？
4: 怨我呀？怨我吗？
3: 怨谁呀？
4: 主演没到，导演让我拖着点，怨我吗？
3: 导演，主演为啥不到？你问我呢？制片人找的，你问我呢？那他怎么老迟到呢？
5: 手下留人。

0: 啊、哦，上早了，待我等会儿再呀来。
1: 逛谁逛谁逛谁逛谁？
2: 这没走，
0: 没走，那为何不杀？
2: 我不死了，
0: 不死了。导演改戏了，你这改戏经过我主演同意了吗？那演员演砸了怎么办？你也不拿我当腕儿啊。
2: 你啥腕儿啊？啊，一个小时的戏我们哥几个给你撑了60分钟，
0: 这就叫腕儿啊？啊，我告诉你，
2: 这就是东北风用你吧，要不啊西北风你都合不上。
0: 那不堵车了吗？
2: 那你就不能早点出来吗？
0: 有导演说没有你说话的份儿，你一个臭跑龙套的有什么资格跟我讲话？
2: 你说谁不是，我们都是跑龙套的，你是大腕儿，但腕儿再大也是观众捧出来的。台上演戏，台下做人，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要想演好戏就得做好人。我们哥几个为你撑了这么长时间，怎么的你还有理了？
0: 行了，对不起。
2: 对不起的不光是我们几个，你更对不起的是观众。
0: 对不起，
3: 对不起，
4: 对不起，
5: 对不起。

0: 你把电视关了。闹腾。这也太肃静了，你再打着吧。
1: 你到底想咋的呀？呀，我姑娘回来了。
0: 还姑娘回来，收折罗的来了。
2: 老大，
1: 老王，老王，你来的正好啊，赶紧打包，这又开始折磨我了，快打包来。这个。
2: 哎呀，行，不着急，怎么着？老哥，家庭聚会又变成二人世界了。不是我说你俩，哎呀，这事儿吧，你得提前定好喽。
1: 定了，人家都忙回不来嘛。
2: 打电话催。
1: 催了。
2: 咋催的？
0: 还咋催的？嗯。喂，姑娘啊。
1: 有事儿啊？
0: 回家呀。
1: 干啥呀？
0: 吃饭呢。
1: 吃过了，有事儿吗？
0: 没事儿。
1: 嘟
0: 嘟
1: 嘟
0: 嘟
1: 嘟
0: 嘟
1: 嘟。
2: 行了。谁这么不懂事儿啊？
1: 老大呗。
2: 给老二打。
1: 打了，你拨打的用户正忙。
0: Sorry, please, 喝吐哈吐空吐哈吐，忙，明白没？
2: 明白了。这电话让你俩打的，行了，电话给我来。
0: 干啥？
2: 我给叫回来呗。
0: 我这当亲爹的都叫不回来，你这一个外人就能叫回来啊？
2: 嘿，啊。要是我这个邻居把他们叫回来了怎么办？
0: 老王，我跟你说啊，你要真能把孩子叫回来，你下半辈子的饭我供了，我供你到死。
2: 你真缺德。冲你这话，来，
0: 还我就还不信了，我就来。
2: 是这个是吧？
1: 啊，对。
2: 好嘞。喂，李李，哎，不是，我不是你爸，我得王叔。我没事，你干啥呢？
3: 哦，同学聚会喝酒呢。
2: 你看啊，我能有啥事儿啊？但是你爸你妈有事儿。我跟你说吧，你爸你妈呀离了。哎，怎么还动上手了呢？别动手，我跟你说，还薅上头发，别薅头发。你们俩呀，孩子听着呢，我没挂电话。那啥，李李没事啊，没事，一切有你王叔。好的，再见。哎呀，这干把我怼过的你俩。
0: 不是你这干啥呢？这是
2: 摇人啊。
0: 你摇什么人？你这不是欺骗孩子呢吗？
2: 你咋就没想明白呢？你说啊，就你俩这岁数，跟你俩晚多说活100还有30年，30个春节，30个初一到初三，细一算，孩子能陪你俩也就10来天儿，
0: 也就那样，
2: 是吧？小时候你俩陪孩子玩儿，现在都这岁数了，也应该让孩子陪你俩玩儿。所以你管他真假，就这样演下去，知道不？
0: 不得不
2: 管他真假呢。
0: 那不得
2: 坐这儿，情绪保持好，一会儿这孩子就来了，知道吧？
0: 他能不这
2: 来了，坐这
0: 儿。我
2: 来，听口令，脸拉了下来。对，准备好啊，电话说好，
0: 能行啊？老伴儿，啊，坐。
2: 呀，不是，这小气氛，
4: 王叔，
2: 这咋的？就像我有事儿了似的。那个，这老大老二都带姑爷回来就挺好啊。
5: 王叔，你说那事儿是真的呀？
2: 这我能骗你吗？谁能拿这事儿开玩笑啊？这不嘛，离了，有点东西不要我脸不脸吧，我先走啊，嫂子，那个我就先走了啊。
1: 哎，那么他王叔，你走啊？啊，那啥，你慢走，那有事你可回来呀。
2: 那啥，那个在这儿呢，我也就住你们家，我也没啥住的了啊。再见。
1: 哎，你们慢走啊。哎，那啥，孩子们快都坐吧。都坐吧，来。
6: 好。
1: 那啥，你说我呀，知道你们忙，这没想让你们回来，这都是专门给你们做的，那快吃吧。
6: 谢妈，
1: 都吃吧，吃吧。这菜都老好吃了。欣欣，你咋不吃饭呢？
7: 妈，我作为这个家的长女，我就想问一下，这顿饭到底是什么意义？
1: 没啥意义啊，
4: 啊，不就是过节了吗？我跟你爸呢也都想你们了，就是给你们做了一桌子菜让你们回来吃，这就是一顿普通的家常便饭。
7: 这是普通的家常便饭吗？这是散伙饭，这顿饭谁要是能吃进去啊？说的文明点儿，

0: 妈。
1: 啊？
0: 为什么？
1: 什么什么为什么呀？
0: 为什么离？为什么现在才离？
2: 那姑娘啊，你爸真没想那么多呀。
0: 爸，我不管你咋想的，这不就当着我们大家伙的面来说一下到底是啥理由，要不然
3: 媳妇儿回家呀。
0: 我坐着，要不然没完。
4: 哎，大姐淡定，你这还搞法律的呢，什么心理素质
0: 啊。我有点太浮躁了哈。
4: 来，爸爸妈，你俩说说吧，这事儿谁提出来的？
2: 你妈。
4: 妈
1: 啊，
4: 你说说吧，因为啥呀？
1: 什么因为啥呀？
4: 因为啥离婚呢？
1: 为啥离婚？哎，就你爸爸这个人呢，就钱都给我花了，这些年也不打我也不骂我的，在外边还可文明了，也不沾花也不惹草的。
4: 所以呢？
1: 所以不就得离婚吗？
2: 说的什么玩意儿啊你这是。
5: 妈妈，我怎么越来越猜不透你了呢？
6: 我尽力了啊。
4: 行了，都别猜了，这还没听明白吗？人家呀就是压根儿都没想告诉咱。咱还是吃饭吧啊。我宣布今天这顿饭就是咱家最后一顿饭，明天咱就民政局。
2: 哎呦妈，你都气死我了。
6: 妈呀，我又错了。
2: 哎呀，
4: 姐听明白咋回事没？
0: 别跟我说话烦着你。
4: 哎妈呀，像我愿意跟你说话似的。你干啥呢啊？还吃呢？你没见过饭是咋的呀？
0: 你干啥来了你啊？坐席呢？
3: 回家呀。
0: 回什么家？回家，我告诉你啊，再提回家你看我搂你不去啊。
3: 去哪儿啊？
0: 劝劝。
3: 劝谁呀？
0: 逮谁劝谁。
3: 我哥，你能不能脾气改改你？
5: 姐夫，你懵了？让你劝我了吗？让你劝老头呢？
3: 哥，我不敢呢。
5: 姐夫，你别抱我，我更不敢了。
3: 哥，你陪我去呗。姐夫，咱俩一起去行吗？
5: 好嘞，
3: 好嘞，哥。
7: 爸，
2: 滚！
7: 哎，
8: 失败，
7: 实习吧，
8: 实习。
4: 哎，我带你干啥来？
0: 我就说你干啥？
2: 媳妇，你听我说啊，
0: 让你咋办呢？
2: 不是，你听我说，媳妇，
0: 他咋回事呢？明白？我告诉你，看我，
7: 你吵吵来吧，你
0: 听
7: 我说，你别我俩什么都没有，
0: 我
7: 怪你，怪你。
0: 我跟你告诉
7: 你，
0: 回家你整不明白，你看我，你看我不怎么跟
4: 他离婚呢？
0: 你这啊，都劝钱都劝不明白，你
4: 谁呀？
7: 我。哎呀，
2: 我
7: 在外面都听不下去了。都别吵吵了啊，我说一下吧，他俩离婚这事儿啊我编的。
2: 啥？
4: 王
7: 叔，
4: 你知道我在这喝得正嗨呢。
7: 怎么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是吧？那行，不知道的话那我就介绍介绍剧情。故事背景，老两口想孩子，主要矛盾你们放老人鸽子，解决办法假离婚，主要目的让你们回家吃饭。演员你们几个，编剧导演反一我。现在就有啥事儿冲我说，有骂我的我装听不着，有打我的我暂时不讹他啊，有没有？三二啊，没有，那我就先撤啊。对，走之前呢我也得跟你们家说两句。老哥这脾气跟你说，别以为孩子不回家心里就没爸妈，错了。还有你们几个啊，听好喽，别以为爸妈说挺好的就真挺好啊。哎呀，行了，这饭呢你们爱吃不吃，要是不吃呢我再回来打包。再见，别松，留步。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

0: 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8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8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2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8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8段锦的3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2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 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 松节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 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

0: 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0: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撞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0: 明白。哎，
2: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哎，
2: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 秘诀。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肺痨、肾痨。气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
0: 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全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2: 大酱干豆卷鱼蟹，
3: 豆饺子，
4: 油了嘎叽，
5: 油了嘎叽，
6: 红焖蛋，
7: 红焖蛋，
8: 我们在。
9: 传人中的蚂蚱吗？传人的人呢？
10: 黑虾，黑虾，
11: 黑虾，黑虾！哎呀妈
12: 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3: 那就三顿烧烤。
0: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14: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15: 停。南海潮生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16: 海岛风情邂逅临海壮阔，
14: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17: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14: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2: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8: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9: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20: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4: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6: 找答案，见自我，
18: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4: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21: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22: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林爽。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从梨树模式到万亩良田，黑土地上的每一粒粮食都承载着沉甸甸的责任与承诺。六年来，这片沃野黑土如何用丰饶回应那份深情的牵挂？社区虽小，却连千家万户。六年前的嘱托犹在耳畔，长山花园社区如何用看得见的变化，书写着一份有温度的幸福答卷？当红旗驰骋在创新的快车道上，我们如何御心而行，用续写民族品牌的荣光，兑现那份殷切的期望？今晚栏目特别节目《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吉林视察，足迹踏过黑土地，走进社区里，驻足展馆间，深入企业中，为吉林振兴发展把脉定向、擘画蓝图，留下催人奋进的殷殷嘱托。六载砥砺深耕，六载实干笃行，吉林省始终牢记总书记殷切期许，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一步一个脚印抓落实、促发展，在黑土地保护、社区治理、工业创新、红色传承、产业升级等领域攻坚克难、久久为功，以实打实的发展成效、心贴心的民生温度，书写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的崭新答卷。2020年7月22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平市梨树县考察时强调，要认真总结和推广梨树模式，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把黑土地这个耕地中的大熊猫保护好、利用好，使之永远造福人民。
2: 沃野藏粮，初心护土，守护好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吉林的重大使命。盛夏时节的梨树县，万亩良田绿意盎然，长势喜人。2020年7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梨树田间，深情叮嘱当地干部群众守护好珍贵

0: 黑土地。六年来，当地始终坚守耕地保护底线，持续推进梨树模式提档升级，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面积超350万亩。依托科技赋能现代农业，梨树县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突破95%，适度规模经营面积超290万亩，农业集约化、标准化水平持续提升。2025年，梨树粮食产量再创新高，实现21连丰，以稳稳的丰收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1: 六年来，我们牢记嘱托，始终把黑土地保护摆在种植生产首位，坚持呢秸秆覆盖还田，有效地遏制黑土流失，培肥地力。现在每公顷通过结本增效，最低能节约成本1500多元。单产提升8%以上。
2: 六年实践，黑土层逐年增厚，蹲良田成为现实，种养循环让黑土地越种越肥。总书记牵挂的耕地中的大熊猫正在被精心守护。
3: 2020年7月，总书记在黑土地上的嘱托韩凤香记了六年。依托这份嘱托，合作社确立三大核心目标：守护好黑土地，把合作社做大做强，带领全体乡亲增收致富；推广梨树模式，黑土层厚了，合作社地块普遍达到蹲良田标准；秸秆养牛，牛粪还田，种养循环让土地越种越肥。面粉、鲜食玉米、笨豆油，自有品牌，让乡亲们农闲也有钱赚。韩凤香说：“
4: 这份嘱托给我定下的目标，首先要把黑土地保护好，还要带领乡亲们过上更幸福的日子。”
2: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7月22号，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日。黑土地是耕地中的大熊猫，一头连着百姓饭碗，一头系着国家战略。吉林颁布全国首部黑土地保护地方性法规，将每年的7月22号设为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日，以法之名让保护意识深入人心。吉林因地制宜推行秸秆还田、深松整地等保育模式，梨树模式推广面积持续扩大，全省累计实施保护性耕作1.19亿亩次，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6.1%，耕层厚度增长至20.6厘米，黑土层变薄、变瘦、变硬的趋势得到根本扭转。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黑土专项黑土粮仓科技会站在吉林落地，空天地一体化监测体系加速构建，科技小院扎根田间，让科研成果在黑土地上开花结果。护黑土就是护民生，养良田就是养未来。吉林正以久久为功的坚守，让千里沃野永续丰产，在端牢中国饭碗中扛起责任担当。 粮食丰收，筑牢发展根基，精细治理，温暖万家民心。在长乐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区治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0: 六年来，长山花园社区牢记嘱托，深耕细作，以党建为引领，以民生为导向，织密基层治理体系，优化便民服务链条。社区搭建四级党组织联动网络，健全网格、楼栋、单元三长治理体系，打通基层服务最后一米。
5: 因为群众的需求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变化，我们这个周边2公里之内没有银行，那我们就积极地联络吉林银行，还有农行 ATM 机，建立一个金融服务站，好多的路面啊、下水管网，还有我们的费线规整了，居民有呼声，我们就有应声，服务群众没有终点，永远在路上。
2: 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通过探索党建领治、军民自治的社区治理新路径，不断提升辖区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打造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全国样板。
6: 治理的事儿就是爹的事儿、妈的事儿、兄弟姐妹的事儿，把服务送到他的身边。
3: 六年来，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铝线换成了铜线，老楼没了消防隐患， ATM 机搬进社区，老人取钱不用再跑远路，四级党建网络扎进楼。

0: 动，年轻党员成了邻里间的常客。独居老人每天有人敲门照看，热乎饭直接送到家，捡到东西送社区，邻里有难搭把手，成了这里最平常的事。吴亚琴说，幸福不是喊出来的，是一件事儿一件事儿干出来的，这就是长山花园的幸福密码。党组织在眼前，服务在手边，温暖在人心，
1: 现在就是幸福社区。
2: 长山花园社区的治理经验是吉林省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推动社区治理水平整体跃升的生动缩影。近年来，长春市双阳区打造老书记工作室，就地化解民生难题，二道区推行物业服务加助餐智慧敬老模式，吉林市永吉县组建新业态流动哨兵，畅通基层问题快速处理渠道，延吉市创新推出社区治理合伙人模式，凝聚多方力量融入社区治理。全省统筹建设大批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老年助餐点位，大规模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善小区道路管网、休闲绿地、停车设位。当治理的精度真正瞄准群众的急难愁盼，一张有韧性的民生保障网正悄然持久。民生底色持续擦亮的同时，吉林牢牢把握老工业基地振兴核心，深耕科技创新、攻坚核心技术。六年来，中国一汽坚守自主自强初心，深耕新能源、智能网联新赛道，持续加大核心技术研发投入，不断突破产业技术瓶颈。
3: 从国内首颗车规级多域融合芯片红旗一号成功落地，到800伏高压电池系统实现量产，再到零息座舱斩获行业重磅大奖，一系列创新成果接连落地。截至目前，企业累计突破核心技术1741项，申请专利超40000件，以硬核科创实力推动传统制造业迭代升级，助力吉林老工业基地彻底实现从制造到制造的华丽转型。
4: 2020年7月23日，总书记呢到一汽来视察，要求我们掌控关键核心技术。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在固态电池基础材料、基础工艺，我们做了一些展示。我们也希望呢，持续的在新能源、智能网联领域，做更好的集成，让我们的红旗产品呢，更能够满足市场、满足用户。
5: 第一辆汽车诞生了。
0: 6年前，总书记走进中国一汽，叮嘱一定要把民族汽车品牌搞上去。6年里，中国一汽埋头攻关，819亿研发投入，1741项核心技术从零到一的突破。红旗一号芯片、固态电池、智能线控底盘，一项项卡脖子技术被逐一攻克。4万多件专利、17项国际领先技术、3大平台集中亮相。从实验室到生产线，150余项技术完成上车搭载。1800平方米的成果展上，41件技术展品、11辆整车，亮出的是一汽人6年的硬核答卷。正如总书记所说，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中国一汽正在引领行业。
2: 从社区到车间，从展馆到田野，从实验室到新赛道，6年时光，总书记的牵挂在这里字字落地，事事回响。如今的吉林大地，每一项突破，每一处蜕变，都是吉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生动实践，更是白山松水间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印记。站在全新发展起点，吉林正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奋进姿态，以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的担当作风，持续深耕振兴事业，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中奋力谱写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7月22号，第7届吉林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落下帷幕。
3: 竞赛以技能筑梦、匠心同行为主题，结合残疾人就业市场需求与国家职业标准，设置了信息技术类、艺术设计类、手工艺类、工业类、服务类五大类，共15个竞赛项目。选手们用实力诠释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精神，最终长春市代表队获得团体一等奖。
6: 通过参加这次大赛，让我感受到残疾人被尊重、被平等对待，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平等共享，更好的融入社会，提升技能。
7: 学习到了更多的技能和知识，也看到了其他的残疾人身上的闪光点。
8: 本届竞赛呢，既有非遗传承类的赛项，也有呢围绕 AI 科技等新兴领域和这个生活保障方面的新兴赛道。残疾人在学习掌握新兴技术的同时呢，那也可以得到更多的收入也促进了他们的生活的改变。
2: 四平市人社局发布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本次招聘共73家事业单位提供259个岗位，计划招聘工作人员338名。我们来看一下具体信息。
9: 年龄要求一般在18周岁以上、38周岁及以下，获得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人员年龄可放宽至43周岁及以下。岗位要求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资格的，年龄可放宽至40周岁及以下。岗位要求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的，年龄可放宽至45周岁及以下。年龄计算时间点均以7月22号为准。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2026年普通高校毕业生报考不受年龄限制。报名网址：人事考试招聘报名平台。报名时间：2026年8月3号9点至2026年8月7号12点截止。更多具体信息，请登录四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查询。
2: 盛夏时节，清风漫过辽阔原野，草木葱茏，繁花盛放，书写着吉林夏日的盎然诗意。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有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可以查。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你知不知道他还是个孩子啊？亏你想得出来，你是不是人呢你？
1: 可是你走门，马汉没死呢，柳家还没有你说话的权利。
2: 好，我知道你看看，有我宁可金在，谁敢把我妹妹带走？你赶紧给我滚！你再不滚，我打死你，听不见？
1: 好，
0: 今天韩燕京把苏苏给送回来了，韩九先告辞了。
1: 韦家少爷。
2: 你不能这样，娘！
1: 可卿，
3: 可卿没听见娘说话，赶紧拖车去。
1: 你学校咱们的事儿慢慢说，从今往后再轮不着你说话。

0: 回来了，我们仓库看好地儿了。躺好了，还叫人搬了。当年的回来了。哎，这今天这几户可收的齐整啊。
1: 不齐，那一到年根底下还不都这样？个个知道我心软，就甘愿哭穷。明天你去吧，这活不累，心累。魏家嫂子，魏家嫂子，
0: 咋了？还想回家看看，昨天不是刚回去吗？
1: 俺娘病了，病得很重，俺惦记她，昨天回家都没空跟她拉拉管儿。俺昨天一宿都没睡稳。
0: 好，咱不着急，你回屋等着，嫂子叫小青套车送你回去。
1: 谢谢嫂子。
2: 少奶奶这一走，她不会不回来了吧？
0: 回去看娘这事儿，咱不能拦着。她要是真不想回来。
3: 昨天，横叔的不会上车的，叫小青去给他套车吧，送他回去。
4: 是，小青，哎，套车。大脚屋里的，大脚屋里的，你出来一下，俺跟你说点事儿。您可以喊俺的名字。
3: 这大脚屋里的，不就是你的名字吗？大伙儿都这么叫啊。
4: 俺听不习惯。
3: 哎呀，到了俺们庄户人家，那就得跟着俺们庄户人家的叫法叫。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0: 老话说呢，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着狗熊跟着走，是吧？那你既然嫁给俺们老冯家了，那就是俺家的人了，是吧？有些事儿呢，俺想跟你说一说。咱们这个村啊，谁家有什么地，哪块地好，俺最清楚。可以这么讲吧，有四块好地。你看啊，一块呢是你二叔家的那32亩，一块呢就是铁头他们家那13亩，
1: 再有呢就是露露井西边那15亩，
0: 啊，也就是你爹答应要给俺家的。最后呢就是费佐氏家这50亩。哎，打铁呢咱得趁热，嫁闺女给陪送也是天经地义。你呢现在就回家要地契，让你爹呢签字画押，俺拿着这个文书呢到县城找到衙门口盖上红戳，把不带
2: 色。你不用说了，俺听明白了。俺要是拿不回这15亩地，是不是封家就不要了？
0: 不，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不是逼着俺说实话吗？当时你从马子窝回来，啊，就是烂死在家里，老死在家里，没有人会娶你。是俺们家大脚用了8台大轿啊，滋着晚了，滋着晚了，把你是明媒正娶到俺家了。按说，俺们是你家的恩人，是吧？你可以不认你那个大眼泡子爹，但是你这个爹，可认得15亩地。他可是答应了，也不是俺白要啊，俺当初想拿钱买呀，是吧？你要说俺要，俺不是个东西，俺可以拿钱买呀，对不对？所以你赶紧回家拿地契，是吧？拿了地契，不是你是听，你老运气，你是听还是不听啊？我跟你讲，一个人呐，得感恩图报，要是没这个，他是猪狗不如啊。不是，你到底回去还是不回去啊？你听进去了还是没听进去啊？你倒是吭个声啊。好，你要是把地契能拿回来，你就接着当俺们家的儿媳妇儿啊。哎呀，
3: 听说那老包要出京啊，忙回来东宫和西宫。
4: 娘，娘，您倒是喝口啊，喝口啊，来。
5: 好嘞。你不吃不喝，在这熬造自己，其实你是在熬造俺呢，是吧？
4: 俺不是熬造你。秀秀走的时候，连个饱饭都没吃就走了，俺真当娘的，想起这些俺就心口疼，俺啥吃的都咽不下。
5: 俺跟你说，现在已经这样了。你就是把自己熬走死，闺女也回不来了。你死就死了，你死了痛快，那俺咋办？这个家咋办？
4: 哎呀，爹，你要都这样了，你少说两句吧啊！您呼呼歇着，这儿有我呢啊，歇着，爹。
6: 娘！哎呦，
4: 娘
6: 回来了。
7: 啊，爹，你娘一晚上都没睡稳，被家嫂子派车送俺回来的。娘，你咋样了？
4: 你咋回来了？
7: 俺惦记你呀。
4: 娘，这不是好好的吗？快，快，
8: 祖儿，娘都没顾得上问。
4: 哎呀，祖儿，
8: 你在。 费家过得可好？
9: 娘，俺知不道啥是好，反正在费家待着就是可以点菜。费家嫂子好像怕得罪俺似的，总是小声小气、笑眯眯的跟俺说话。
8: 那费文典对你可好了？
9: 俺很少看见他，他总是在书房。
8: 瞧见俺们苏苏，多懂事，这就是顾全大局的好姑娘。来，娘，咱再吃点东西。
9: 娘，你别急，你可得好好养病。
8: 喝一口，来。

0: 苏苏，娘没恨你，娘也想留你在家里留几年都没事儿。可是遇上这事儿啊，你以后就难嫁了。我与其让别人挑你，不如你挑人。飞文典是最好的人选，咱知根知底儿，他家境又好，你嫁过去好好跟他过日子。
1: 苏苏，别怪娘是那样没本事。苏苏，
2: 娘，不怪你。可是俺姐怪啊，她都不理俺。
0: 你姐的事儿啊，容娘以后慢慢跟她解释。
2: 那她就这一辈子不回来了，在冯大脚家过穷日子。她不理俺爹俺李姐，可是她也不见您吗？
1: 他都不惦记您吗？行，我的儿子。
2: 不哭了啊，歇着歇着，躺下躺下。哎呦，
1: 娘，俺一定想办法让俺姐回来看看你。
2: 行，我的儿，你是娘的命根子。

0: 秀秀，
1: 哎，
0: 秀秀，哎娘，秀秀呢？
1: 知不道，俺这拿鞋样子去了，俺知不道啊。
0: 你去哪儿了？
1: 你在哪里摸？
0: 给秀秀买的牙粉。
1: 咦，揣起来背了，你爹看见，又花钱。
0: 哎，去哪儿了？秀秀，秀秀，
1: 哎。秀秀到哪里去了？你知道吧？
2: 回家拿地契去了。
1: 咋呢？不是不认爹不要地吗？咋又回去拿地契去了？
2: 俺跟他说了，让他回去拿地契，他就问俺。
0: 问啥了？
2: 他说这个地契是不是拿不回来，咱们家就不要他了。
1: 你说么了？
2: 俺能说么呢？俺就给他摆了摆道理，他就回去拿地契去了。
0: 爹，你这不是把他往死里逼吗？秀秀。
2: 找啥呀？那地契拿回来，他不就回来了吗？

0: 正在这儿，俺找你半天了，桌子媳妇儿说你来后山了。
1: 大乔，你不用管俺了，你要俺走吧。
0: 你要去哪儿啊？你一个女孩家，你能去哪儿？俺不会让你走的。
1: 不走了能咋样？俺就是四，俺不会要回来拾物的。
0: 俺知道，俺知道。俺不让你要，俺娘也不让你要，俺爹要再逼你，俺也不容的。
1: 大脚，你为俺做的事情够多，俺不能再让你为了俺跟你爹身份了。
0: 这时候还怕什么身份不身份的？俺能不管你吗？秀秀，你要真想走，俺陪你，大不了一起闯关东。俺这一身力气，到哪儿不能给你挣口吃的？俺都听说了，东北那边土地又多又好，俺到哪儿一定可以。
1: 大乔，公家也难待，俺也不会就这么糊涂寻了断剑。马子屋俺都活着闯回来了，这里俺熟悉，俺小时候常来。你帮帮俺，在这搭个窝棚，这里避风，兴许可以过冬。俺要让俺爹知道，也要让你爹知道，俺就算不回封家，俺也能活，俺也不会要他宁家一分地。
0: 在这儿搭一个窝棚，你一个人啊？这
1: 俺都这样了，还笑话？
0: 俺不是笑话你，俺是觉得，俺看看，
1: 没事。哎呦，
0: 你热得跟炭火一样，咱哪儿也不去了啊！咱回家。
1: 俺放下。
0: 俺爹是想地想疯了。
1: 俺放下。
0: 咱还得让你爹知道，你秀秀过得比谁都好。咱回家。

1: 俺今天就把话说下，谁要是再提那十五亩地，俺就……哎哎哎！你别说大舅，俺知道秀秀病了，你急，那都是上好发的，都一家人，别说那么用的。他爹跟咱儿子说，再不提那地了，再提就要出人命了。
2: 出么人命了？啊？
3: 俺要陪送有错吗？再说了，谁家出嫁闺女没个陪送啊？
1: 秀秀就没有。那十五亩地是么呢？啊，凭么不要呀？为么不要啊？那是全村最好的地了。是好是孬跟您都没关系。俺就说这一回，您要是再提那十五亩地，俺就带着秀秀闯关东，以后就不回来了。
0: 白秋，
1: 您就当没俺这个儿。
0: 大舅，哎呀，哎呦，哎呀，
4: 这个小子翻天了，啊，还闯关东，你怎么不走西口啊？你怎么不下南阳啊？
0: 别怪俺没跟你说好，大舅要真是走了，你再见他就难了。俺这命咋这苦呢？哎呦，哎呦。

行，俺会一直陪着你的。

0: 小秀，你醒了。
1: 大乔，你一直守着俺。啊！你要干啥呀？
0: 俺想穿衣服。
1: 哦，那俺出去。

0: 小，你没退烧呢，别起了，躺着吧。俺妈晚摔了，
1: 没事。
0: 哎呦，行了。哎呦，来，你这大病一场，好，把心里的火都发出去了，要不你会呕坏的。 大脚，赶紧到那个郭桂腰那买点红糖，给秀秀补补气力。哎，
1: 俺这就去。
0: 俺不用，你别管，我用。哎，跟你说，昨天大脚跟他爹说了。哎呦，慢点，慢点，慢点。他跟他爹说，他爹要是再提那弟弟事儿，大脚就带着你闯关东去。 他爹就怕这个，就怕大脚离开，这招可好使。没事了，慢慢喝，你就好好歇着啊。我再给你熬点小米粥去，大脚回来给你拌点红糖，把头两天的力气全给补回来。喝药，喝。

0: 你是谁呀？
1: 阿长阿姐姐秀秀。哦，
0: 苏苏小姐，你姐病了，我这不熬的这个小米粥拌着红糖给她补补气力。
1: 她病得严不严重啊？
0: 这会儿一点不热了，没事儿，让她躺着歇歇就好了。你放心，俺们家不会去了你姐姐。
1: 那你能不能问问阿姐，说要来见她了，她见不见啊？
0: 亲姊妹哪有这些礼数啊？来来来，俺带你见她去。来来来，秀秀啊，进来进来。秀啊，你妹子来看你了。
1: 姐。姐，这娘病了，你咋也病了呢？
0: 你娘没事吧？秀秀，赶紧喝这热粥啊，别凉了。哎，你们姐妹两个拉吧，俺忙去了。
1: 姐，是不是还生俺气呢？
2: 苏，你为啥要嫁给费文典呢？
1: 是爹，爹说只要俺上了花轿，给他腾出空救你，等你回来他就去换啊。可是后来他就没换啊，他还闭眼留在费家。
2: 姐害了你，他眼里只有爹，根本没把俺姐妹俩当他亲闺女。
1: 姐，只要你平安回来，俺受点罪，没啥。就是你以后能不能不要不离啊？俺们还像以前一样做好姐妹。
2: 俺永远都是你姐姐，俺俩永远都是姐妹。
3: 以后你还给俺剪窗纸，给俺剪头帘，像以前一样照顾俺。
2: 姐答应你。
1: 姐，吃口东西吧，你看你都瘦成啥了。慢点。好。
4: 姐，咱回家看看吧，娘想你想的都病了，这几天水米不打牙。
2: 俺也想娘，可是这辈子俺是不能再踏进宁家了。
0: 苏苏，
2: 你把这个把俺交给娘，你告诉娘俺在大脚家过得挺好的，俺有的吃有的喝，也没遭罪。千万别告诉娘俺病了，俺一定找法子去看她。
5: 文典。
6: 哎，嫂子在呢。
5: 小星说你找俺。
6: 嫂子，俺这次回来耽搁的有点久，俺明天就回学校。
5: 真要走啊？你要走也行，你得给苏苏个交代。
6: 嫂子，人俺已经送了，还让俺给啥交代啊？
5: 你说啥交代呀？那人是你娶回来的，你都这么大人。

0: 完了，这事儿还用嫂子教你？我跟你说啊，这费家确实素净太多年了，是该添丁进口了。
1: 嫂子，俺肯定不动他。
2: 小青，晚上多加俩菜，给少爷践行。

0: 你要是想娘，就不抹玉坠。
1: 娘在这儿呢。
2: 姐，俺要是想你了，俺也抹抹这坠子。
0: 这个玉坠啊，是你老妈给娘的陪嫁，你们从小戴到现在，你当娘。

0: 是俺闺女回来看俺了，娘，您快点好起来，咱先喝口粥吧。
1: 可算是吃了。太太，费家的小青来催二小姐回去了。
0: 不要回去，娘，俺想留下来照顾你。
1: 费家嫂子托小青告诉太太，说二小姐要来看太太，她随时可以派车送二小姐来。只是二小姐跟文典少爷刚刚新婚，就在娘家住着，怕传出去。
0: 被人闲话，哎呀，裴家嫂子说的在理，苏苏，听娘的话，回去吧啊！要不这样，让苏苏给您把这碗粥喂了就回去，好不？
1: 行不？娘把这碗粥喝了就回去啊。

0: 俺知道平日你用得着这个，国贵要那儿只有旧货了，俺就买下了。
1: 哎，这家里不是都有一个了吗？
0: 那都看不见人影了，俺明天也打磨打磨。

0: 真亮堂，真好看。
1: 你咋了？寻思啥呢？俺想娘了。苏苏说，娘病得很重，但还一直念着俺。要么，俺陪你回家看看娘。
0: 俺发过誓了，以后再也不踏进宁家。
2: 俺留，俺可留不住。他要走，俺咋留？俺可没那个本事。嫂子，俺不瞒您说，俺俩都没得话说，就把俺俩关这屋里，俺这五个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俺俩说上几句话。哎呀。

0: 苏苏，他是你男人，也是你主心骨，你不能让他就这么走了呀。就算是他要走，那你也得让他，让他给你留点什么呀？
1: 嫂子，这都是你的，他有啥呀？他就那几本破书，抱着扛着背着，哪才不稀罕呢？
0: 我说的不是这个，
1: 那你说啥呀？
0: 我。
2: 孩子，嫂子，你说啥呢？羞死人了！这俺可干不来。哎，
0: 这干不来也得干呢，这怎么整？
2: 文典，你也把酒倒上吧。

0: 你要走啊，嫂子也留不下你，也干不了别的，只能给你摆一顿践行酒了。来，嫂子敬你。哎，苏苏，咱们一起来。哎呀，我自己来。嫂子还是那句话，出门在外呀，照顾好自个儿，遇见事儿了不要强出头，给家里来信儿，嫂子就在家等你回来，咱好好过年哈。嫂子再敬你一杯。来，苏苏。等过了年啊，咱们费家就会越来越好的。
1: 俺最喜欢过年了，可惜今年过年俺不能回家。
0: 你又想娘家啦？
1: 红红，
2: 苏苏，俺敬你一杯。你心里清楚，虽然卖了糖成了亲，但你我都是情非所愿，所以你还是自由人自由身。不管什么时候你想离开费家了，需要俺帮忙，俺一定帮。
0: 你这说的啥话呀，苏苏啊，他没有撵你走的意思啊。
2: 哦，苏苏，俺确实不是想撵你。
3: 俺爹俺娘都不要我，你现在让俺去哪儿啊？
0: 哪儿都不用去，俺们费家挺好，咱家过年也热闹呢，剪窗花啊，贴对联啊，还放鞭炮呢，从年三十一直放到十五呢。喜欢逛庙会吗？娘娘山那个是吧？回头嫂子跟文典带你逛庙会去。
3: 好啊，费家嫂子，俺最爱逛庙会了。
0: 来，嫂子跟你喝一个。
3: 嫂子，我也敬你一个啊。
2: 苏苏，俺再敬你一杯。希望你以后天天都能这样乐乐呵呵的，如果能就这么一辈子做个天人也挺好。
3: 啥是天人？嫂子，他是不是专程骂的？
0: 没有，
2: 苏苏，俺是在夸你。
0: 夸你呢？天人那不就是天上的人吗？那就是仙女儿啊。
3: 仙女给你喝。
0: 嫂子平时呀老管着你们，不让你们喝酒，今天呢敞开怀使劲喝，嫂子陪你们来，咱们一起

0: 你是不是也热啊？
1: 嫂子，俺也热，你叫人把这火盆撤了呗。
2: 哎，好，哎，你俩先吃着，嗯，我叫人来撤炉子，顺便再给你们添俩菜。
1: 谢谢嫂子。
2: 没事儿。
3: 哎，嫂子，不用那么麻烦了。
1: 不麻烦。
4: 这两个，这酒是甜的，啊，再喝一杯。

0: 么办？嗯，
1: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哎，咋这么热呀，文建哥？咋这么热呢？
2: 喝多了，
0: 我才没喝多呢。
2: 俺们俩就是这场闹剧的牺牲品。
0: 你才是牺牲品，俺才不是啥牺牲品。爹，娘。

不行，小小，小小，小小，求求你不要离开啊！我蓝翔一辈子都是韩队的。

上去就疼了。

0: 不错。
1: 起来吧。今天想吃点啥呀？
2: 还没想好呢。
1: 啊，那你慢慢想，想好了就告诉厨子，让他们给你做。嫂子今天要跟刘管家去收租，很晚才能回来。啊。文典走的时候，没跟你说啥？是，不说就不说，以后有事儿跟嫂子说。嫂子跟你说透，自个儿说不上了吧？嫂子也说不上，平时都是小琴给嫂子说。
2: 嫂子，俺这头发太丑了，俺还想梳辫子，轻快。
1: 梳不回辫子了，苏苏。

0: 以后再多学点儿能留住男人的本事就更好了。嫂子走了啊。
1: 这头发没有按揭出的好看，太难看了。要打掉一点秋带呀。
0: 秀秀说呀，他要回家看娘。
2: 俺听连夜讲了。
0: 娘有他这句话呀，娘就知足了。
2: 娘，俺知道秀想见你，俺现在就套车去带你看他。
0: 哎呀，咱可不能去。
2: 为啥？
0: 可劲儿啊，你爹虽说有一生的不是，可他是你爹，他是宁家的当家人，你没跟他硬扛，咱也就是踹过他，那他在村子的脸就丢尽了。以后啊，他跟楚地的汉子说话都不硬气了。儿子，以后不管做啥事儿，都得想着圆你爹的脸，那不只是他的脸皮，那是咱们宁家的门户和脸面。
2: 娘，爹对俺两个妹子做出那么狠心的事，你还替他着想？
0: 哎呀，儿子，娘不像个磨盘子一样吗？得把咱们家所有的人撑住了，撑住身子，撑住脸面，那咱们宁家才能称得上是这十里八乡撑着七百多亩地的大家族。
2: 娘说的对，俺听您的。虽说这村里人对俺爹都有口气，但是提起娘，每个人都给您竖大拇指。
0: 儿子，娘叫你来是有件急事要你办。
2: 您说。
3: 咋了废物？
4: 找俺？
3: 大表哥，
2: 俺娘找你。娘，大乔来了。
0: 哎呦，大乔，
2: 进来，坐。
5: 哎，
0: 大乔，
5: 哎，
0: 坐。
5: 您最近身体可好些了？
0: 这些日子让你受苦了。
5: 俺没有受苦。
0: 俺知道你爹为了多要点陪送，把俺家秀秀一塞给你了，对不住啊。
5: 您说错了，不是硬塞的。
0: 俺今天让你来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不管咋说，你都是咱们老宁家的姑爷了，咱俩还没说过话呢。
5: 说过。
0: 啊？啥时候啊？哎呀，我老了，记不住了。
5: 那年秋天，刚收了向日葵，俺和秀秀还有一些小孩在满仓院向日葵土里撒欢儿。您在门口叫秀秀回家吃饭，还给了俺两个馍馍，说感谢俺老背着秀秀，还说等秀秀吃完饭再出来玩，俺都记得。您给俺的馍馍特别香。
0: 啊，大 送，秀秀说不要，俺就想着呀，以后还是得让你拿回去。
5: 您要是因为这事儿把俺叫来，那俺可要走了。俺千万不能要，秀秀知道要生气的。
0: 行，那咱就不说这事儿。来啊，哎，快坐。
5: 婶子，俺跟您撂个底儿，俺爹是俺爹，俺刘秀秀绝不是为了图他什么东西。
0: 大脚啊，今天让你来，就是想嘱咐你几句话。
5: 您说。
0: 你喜欢俺们家秀秀吗？

0: 一看就知道，俺家秀秀选人不是瞎选的。这屋子是俺家秀秀打小长大的屋子。那天啊，他跟花金子就是从这间屋子走出去的。走出这个屋子的时候，他心里知道，这大脚一定是个好人。 按说呀，俺这个当娘的不该提这件事儿，可是不说也不行了。俺家闺女遭的那些罪，恐怕你也知道。俺就是想跟你说，以后呀，你要好好待她。俺
1: 一定好好待她，您放心吧。
0: 那俺这个当娘的，俺给你施礼了。
2: 你可别，俺说不起，俺说不起。
0: 谢谢你不嫌弃他。如果有一天，你因为那些过往的事情，嫌他不好了，就把他给我送回来，别让他遭二遍罪，把他给我送回来。如果那时候俺不在了，你呀。
2: 就把他给俺送到那个土包去，让他在俺的坟头上好好哭一哭，就当是俺抱着他，陪着他。婶子，咱不说这个了，俺发誓，俺这辈子都不会嫌秀秀，只要他愿意。
0: 跟俺过着苦日子，俺保证一辈子对她好。俺家秀秀是不会嫌弃和你过苦日子的，俺家秀秀是能把苦日子过出花来的孩子。今天有你这番话，这当娘的就放心了。今天。
2: 你来的事儿别跟他提，他心中，他想娘，他会伤心的，咱不能再伤他了。秀秀心里伤心的事儿是太多。哎，咱不让他伤心。
0: 我可怜的秀秀。
2: 娘，说好不哭了吗？咋又哭了？娘，娘，咱不哭了，好吗？娘。
0: 大娟儿，
2: 哎，你送你妹夫回去吧，一会儿陪娘回屋。好，走吧，大娇。
0: 大娇，
2: 俺走了。
0: 哎，
2: 娘，您多保重身体。哎。

0: 秀，今早听你说想娘了，俺想着明天俺去借套车，把娘接来，行吗？
1: 把娘接到这儿来？
0: 啊，把娘接来，陪你拉拉管，让你心里也舒顺舒顺。
1: 可俺娘还病着，她未必来得了。
0: 把娘接到这儿，说不定这病就好得快了。咱这儿虽然屋子破了点儿，但是照顾娘有谁比你更上心啊？而且还有俺呢，咱俩加一块儿肯定比谁都强。
1: 你说的对，要是娘真能来就好了，俺可想死她了。
0: 明早起来把屋子归置归置，俺去套车接娘。
1: 哎，
0: 早点睡。
1: 你也早点睡。
0: 哎。

和你埋一起的份上，俺不能不搭理你。

爹，我是想清楚了，你不救秀秀，是你舍不得爹，爹就是你的命根子，他比爱闺女比世上啥东西都重要，这是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改不了。 不怪你，你让死苏定了秀秀，俺也不怪你。对象总比别家强。俺想跟你说，孩子们的事儿就管到这儿了，以后啊，就他们自己本命了。

一会儿就让李嬷嬷给你熬粥，小米粥拌黑汤，煮鸡蛋，煮俩鸡蛋。你不是一直说生了仨孩子没喝过月子粥吗？这回让你喝个够！

0: 的点，这辈子可真长，真累呀。俺想问问你，俺死了，你给俺几寸厚的房子？
1: 说这些干什么？你死不了。
0: 俺就要四寸的，四寸的。
1: 行啊，四寸就四寸。

他娘，昨晚睡得安稳，都没咳嗽。你再睡一会儿啊，俺跟矿子去要账去。

0: 老师于锦日谋尸亡故，死宁可惜本来丧葬。大小姐，您快回去给大奶奶守灵吧。
1: 什么意思啊？只有小小的，没有大脚的。这大脚还是他们家女婿吗？哎
2: 呦，都么时候了，你还挑这个？赶紧准备准备去吊丧啊！
3: 都别忙忙蹭蹭了啊，麻利儿的，动物别忘了挂哈。
4: 哥，我刚刚琢磨了一下子，就请一般吹鼓手，三天出殡，您看行不？
5: 二叔，请两帮吹鼓手。俺得让娘在家躺七天再出去。
6: 七天你还过不过日子？你以为把事儿办大了好啊？你以为你娘愿意啊？
4: 哥，不大办也好，可以总得过得去。俺嫂走得踏实。
6: 行行行，你拿主意，按你说的办。
4: 哎，

0: 待会儿有那个校服要穿上，听懂了吗？
1: 走，干回去。
2: 哎，干什么？还吃不吃馍了啊？
1: 你还为不为人了？哎呀呀，走啊！
2: 你回来，你
1: 铁头，你开啥去啊？这席子还没吃呢，这同门白客嘛。走，跟娘走。
3: 徐爱。
4: 你老简单
5: 啊，今天不说别的，啥事说吧。
4: 啊，俺刚才看那库藏的人也不多，一会儿俺带着俺媳妇和儿一块来帮着哭。俺妮为声大，俺声也大。
5: 俺家哥今年还要俺，可不稀罕你那几声驴叫。还债的日期跟你已经说下，到时候拿钱说话。如果没钱，那就拿地说话。

得不着啥，也得不着吃的喝的。像你娘一样，上灵棚子里哭去。俺会给你爹盛上一袋子红薯干子。小丫头片真倔。好你个舅舅知道你娘惦记你，你竟然就是敢狠下心来不回来吊唁，就不想着

0: 银子，银子，你不是好嘴能笑吗？你再去笑话俺爹啊！俺
1: 错了，不是故意的。银子，银子，你看俺给拿了个馍，告诉你，银子，你再跟着，信不信俺打死你？
0: 俺嘴贱，俺张嘴乱笑。哎，银子，
1: 你再跟俺，
0: 别别别别别，
1: 走开！
0: 哎，银。

0: 这孩子可真不聋啊！这孩子真不聋。家属回礼。丽雅，啊，那不大脚吗？哪就来了？哎呦，哼，大脚真拿自己当女朋友了。这一套。 都是按照闺女女婿送殡大礼来的。嗯，哎哎哎，你从哪儿弄的？得花多少钱啊？你不过了？
1: 去了两家装果铺子凑的。
0: 小兔崽子啊，人家根本就没把他当回事儿，他还来劲儿了。
2: 二哥，吃席呢，
0: 气饱了。

请您老磕头了，愿您老驾鹤西去，早日往生。

0: 你找啥呢？
1: 俺找红纸。
0: 这光景要红纸干啥呀？
1: 俺答应娘了，以后过年的春花，俺都要剪好了送回去。
0: 俺知道了，俺去给你找。

0: 里边有纸箱啊，放
1: 你们俩去。
0: 来，
2: 这有这有，来，
3: 太太，俺们来送你了。大娘，俺们来送你了。
2: 大娘，哎，你二嫂，你咋没在亲戚那堆里呀、啊？说那么溜呢？俺爹在屋生气呢。好好送送秀秀他娘，都哪里不行啊？

勺子都留下吧，啊。

娘，您不孝的女儿来看您了，娘。娘，您睁眼看看我呀！娘，娘，您睁眼看看我呀！娘，娘。

0: 我就来看您了，俺连您最后一眼都没看到，是我忘了，是娘没本事，才让你吃了那么多苦。娘想起这些，娘就闭不上眼。
1: 娘，俺没有被马子坏了身子，俺好好的逃出来了。俺是因为。
2: 跟爹置气，所以才那样说的。您能原谅我吗，娘？
1: 娘。
2: 哎，秀秀，秀秀，哎，秀秀，可以了啊，别哭了，秀秀，来来来，秀秀，秀秀，秀秀，
1: 娘，娘，别走，娘。
2: 来来来来，秀秀，
1: 娘，
2: 你过来。
1: 别走。

0: 娘走了，苏苏留在了费家，那个曾经充满欢声笑语的家，如今再也没什么让俺留恋的了。娘头七那天，苏苏回家看望了爹，把大脚家拮据的生活告诉了他。苏苏哀求爹帮帮俺，俺爹说，只要俺肯踏进家门认回他这个爹，他就答应。
1: 这要先熟啊，着了，一学就会的。这姑娘，这不如你家那羊曲灯好用。
0: 俺要让宁学祥知道，离开了宁家，俺也能过得好好的。俺要把日子过得像花儿一样，还要活得比他更好。
2: 这老天爷真厉害，谁发明的啊？这俩一碰，哎，火星他就有了。用那个洋火没用，那是懒人用的懒办法。俺抽了一辈子烟了，用的可都是这个。呀，行了行了，你别弄了啊，烧的不错，就是浪费柴火。
3: 那咋省柴火？您教俺，俺学。
1: 俺教你。哎，拿那柴火来。哎，
4: 娘。
1: 大脚。哎，俺估摸着你快回来了，来吃饭。
4: 哎，饿死了。
1: 爹，吃饭呢啊。
4: 吃饭，爹，别算了。

0: 娘，
1: 大脚，哎，俺估摸着你快回来了，来吃饭。
0: 哎，饿死了。
1: 大爹，吃饭呢啊、哦！
0: 吃饭，爹，别算了。咋回事？脸上咋弄上灰了？
2: 还有吗？
3: 哎呀，窗户人家放点放点吧。
1: 今天拌饭火是秀秀烧的呀，可旺，可好呢。
2: 俺还费柴火吗？
3: 还行吧，顺着吃。
0: 哎，快坐。

0: 你是不是拿公馆？是。爹，娘，喝粥就够了。哎，俺听见了，你爹也听见了，他儿媳妇多懂事啊。
1: 你看看这野菜粥粥喝怎么香！不太像个大户人家的闺女啊！
2: 俺不是大户人家的闺女，俺和你们是一家人。
0: 一家人，
1: 吃菜。
0: 哎，你吃吃。我吃。
3: 来，徒弟啊！
4: 哎，
3: 老东家，又出来吃饭。

0: 这是秀秀啊，要跟大脚踏踏实实的过苦日子了。
1: 这道遍喽，宁家的老祖宗啊，该张开眼看看了。别忙活了，别累着。
2: 没事。
1: 东家。
3: 好好的日子不过，偏要去受穷，下得你干活，真是丢尽了宁家先人的老脸。
1: 凤儿，凤儿，赶紧过来！
4: 您别理他。
3: 我事儿，俺去看看。哎呦喂，哎呦，哎呦，哎呦，亲家来了呀！<笑>你看啊，这俩孩儿成了亲以后，咱这两家就没好好聊聊哈。
1: 呸！
3: 都说你是电线脖两的老算盘，真让俺见识了。俺闺女从小蜜罐子里泡的，花跟洋花俺都怕她累着手腕子。你倒好，让她下地干活，拿着当牲口使啊！哟，你配上了？要说配，俺先配呀、啊，也轮不到你在这儿配呀、啊！
1: 配！
5: 哎，干活出来人了，
3: 小心！
1: 配！
3: 我告诉你大爷泡子啊，你摸着胸口，你问问自个儿，想当初你家出事那会儿，谁帮的？啊，你闺女都那样了，俺们家接茬了，俺儿把她给娶了，要不是俺儿，你闺女嫁不出去，没人要。哎，
1: 别把钱刀那么用，俺闺女是爹娘从小疼大的。
6: 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没收你们一分彩礼钱，没过三媒六聘，就让你们掘地汉子给捡了大便宜，那是你们祖上积德了。我好生在家里供养着，还给拉出来和你们一起干农活，你们这忍得下这个心吗？
5: 我，
6: 这宁学祥啊。
3: 是真心疼闺女了，早该买了。说闺女的时候不说，现在说这个。我告诉你，大眼泡子，
5: 妈呀！
3: 说不对吗？你这会儿千金大小姐了呀？她出事那会儿，你这个当爹干嘛去了？俺儿八抬大轿啊，贼都完了，那是明媒正娶啊！你不说彩礼还好，你一说彩礼，我还真得给你急。你给我们家什么配送了？你给了吗？人家是铁公鸡，一毛不拔。到了你这儿，你是堂。
5: 西公鸡呀、啊，不带一毛不拔，你还沾？俺给了，俺给陪嫁
3: 了。陆路井旁最好的十五亩地，你别提这十五亩地，你别提，你提，我更急。你拿那十五亩地就把你们家闺女给打发了呀？你这是嫁闺女啊，还是扔破烂啊？俺们家秀
5: 大脚，
3: 她不稀罕那十五亩地，俺也不稀罕那十五亩地。
5: 爹，
3: 哎。
5: 是俺儿媳妇叫俺这个爹。我跟那不相干的人打过功夫，爹，来帮俺装粪。
7: 爹来了。哎，装满点。
5: 你歇着。不用，大脚。俺就是掘地汉子家的媳妇儿，往后过的就是头破头衰的日子，就得下地干活。啥时候说啥话，俺再也不是什么千金大小姐了。自打俺。
1: 你扔在马厩，没人管的时候，
5: 俺就再也不是了。
1: 你还知不知道好歹？啊，俺是心疼你，为你说话呢。你要是这样下去，在婆家一辈子认人家使唤的命。

0: 谢谢你，这就是俺的命，这命是你给俺的，你罗胡浩的假慈悲。真是个白眼狼，白眼狼吃俺的河岸呢，把你们养大了，现在回来挽俺的心来。哎哎，别摔坏了，别摔个半身不遂啊！
1: 我俺的心来了。
0: 今天你媳妇儿真给爹长脸了，爹，
2: 你也是，
0: 抢那一句能得到啥呀？
2: 对呀，嘴上过瘾了，那收母地没了呀，没了呀。

0: 我不让你挑，你非挑，俺把这膏药烤烤，你赶紧添上。
1: 你看看，中了。拿这鸡蛋，这样化化瘀啊，消肿。哎呦，我心里没数啊。媳妇儿没挑过担子，都知不道。大娇，你来，俺早上烧着水呢，你来。
2: 嗯。
1: 你来。
0: 俺去帮你看看这水。
1: 哎呀，你帮你媳妇儿转，就这么转，拿着转转转，消肿。
2: 谢谢娘。
1: 哎。

大脚，你滚吧！啊，哦，俺的意思是你这鸡蛋滚吧，俺不疼。那是因为肿得太厉害了。哎呀，俺想请你帮俺一个忙。你说。俺想让你帮俺找个盆，烧点热水，俺想洗个澡。 来这么些天了，每天就是擦擦，这全身不自在。多大的盆啊？你装得下俺就成。那行，那俺去找。哎，你把那个膏药贴上。 出去，来这里，箱椅子。

0: 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
1: 你过来闻闻，你来来来，你闻闻闻闻，全是香姨的味儿啊！怎么吃饭喝水呀、啊？这财主家的闺女，真能耍妖巧。
2: 小点声，洗洗涮涮不还能用吗？你赶紧挑水去，俺要拌饭。
0: 什么叫洗洗涮涮还能用啊？你闻闻，你闻闻这香姨的味儿，你闻着恶心不恶心啊？你还能吃下去吗？完了，这缸废了，废了！
2: 缸废了，再用水烧，照样拌饭填饱肚子。你
0: 造孽！
3: 爹。俺错了，俺不知道这家里就这一个水缸。
0: 你还知道什么呀？啊，你以为这是在你们家呀？大缸套中缸，中缸套小缸，各种缸缸缸，俺家就这一个缸啊！你闻闻，这还能吃饭吗？能喝水吗？好家伙，再传出去，儿媳妇在里边洗澡，你丢人不丢人呢？你，你既然嫁给俺家了，对吧？就得过俺家过的日子，就得吃俺家习惯的饭菜，就得讲俺家听得懂的话。
2: 秀秀，别听你爹胡咧咧哈，俺都听惯了，他要一咧咧，俺就听那树上的鸟叫。走，回屋去。
3: 爹，是俺不对。以后家里有啥事儿，俺提前问您。
0: 走，干嘛去了？
4: 外头站着干啥呀？不冷啊？
3: 大脚，哎，咱们家就这一个缸，你咋不跟俺说呢？
4: 哎呀，咋了？俺挑水，不就为了洗这缸吗？等洗完了，比新的还干净呢。
0: 哼，要用你用啊，俺是不会用的。一闻这个香姨的味儿，俺就快背锅气去了。
4: 不咋了，爹，这也叫事儿啊？您放心吧啊。打明天起，俺起早把这一溜的水哨都给您调满水，您爱用哪哨用哪哨，都是清亮亮的水。
2: 秀秀，别理他。俺锅屋那锅做饭，俺还熬过猪食呢，还染过拿垫布呢，你还嫌个人呢？俺看你才发要求发邪火呢，你还恶心。俺看秀秀那脚底板比你那老脸都干净。娘，今天这事听俺的。大脚，
4: 哎，
2: 把那水烧都加满了啊，一会儿俺做饭。
4: 哎，没事，
2: 好好说。
4: 快进屋去吧，挑水去。
3: 俺跟你一起。哎
4: 呀，抬肩膀。行，听你的啊，走。
3: 大脚，俺现在刚到你家，好多事俺都不懂，你不能由着俺，你得教俺啊。爹娘还在呢，咱还得跟以前一样那样过日子。俺会有样学样的。
4: 俺是怕你。
3: 俺不怕委屈，俺也不委屈。今儿这水俺来挑吧。
4: 你肩膀还没好呢。
3: 不是说长了茧子就不疼了吗？俺可以，俺准备好了。
4: 慢点儿，哎，哎，对对，靠中间点儿。哎，
5: 财主的女儿。
6: 对了吗？哎，秀真不错，是个过日子的人。
7: 这真舍得让他媳妇挑水。
8: 是啊，
4: 行吗？
3: 可以。
8: 我儿这个穷鬼，现在越来越不靠谱了，根本就没拿你妹子当人呢，挑粪、挑水、砍柴。这么粗重的活都让你妹子干，俺宁学祥的闺女啥时候吃过这个苦啊？
9: 这些你都听谁说的？
8: 全村人都这么说。俺今天出门的时候还看见秀秀跟着大姐去砍柴。
9: 啥？今儿是小寒，小寒胜大寒，大脚拉着俺妹去砍柴？
8: 你不是跟俺说大姐对你妹很好？现在看来都是骗人的鬼话啊。
3: 哥，你咋来了？
9: 今天是小寒。嗯，咋还砍柴呢？
4: 嗯，哥进去坐吧。嗯，
3: 哎，慢点慢点。哎，
9: 来，
3: 别掉了，
9: 没事
3: 掉了。 儿吧，洒了。来，进俺屋坐坐吧。
9: 不用了，看来俺妹在这没少受苦。
5: 耶，宁教授也来了，坐，哎呀，坐去。
0: 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着狗熊跟着走。既然你妹妹嫁给俺们庄户人家了，那就是俺们庄户人家的人了，是吧？再说了，她也不认你那个爹，也不想回你们那个家，那在俺这儿吃点苦怎么了？
5: 宁教授爷，俺们也知道，小寒时处二三九，天寒地冻冷到抖，

0: 俺们才去砍柴的。秀秀可是个好媳妇儿，她硬要去，也想帮着她男人分担分担。
1: 哥，俺爹俺娘说的对，俺们现在。

0: 你放心吧，
1: 秀儿，哥心疼。我来的路上就在想，小的时候你经常跟哥说，人活着要有个奔头，要有个心气儿。可你现在奔的是个啥？哥。
0: 这个冬天要是没有爹娘收留俺，俺是活不下去的。俺也想了，把日子活好是俺最大的奔头，但要是活都活不下去，谈什么心气儿？俺一定会把日子过好的，会一天比一天更好的。
1: 妹夫，你娶了个好媳妇儿，对俺妹好点
2: 儿。哥，你放心，俺以后绝不会让秀秀累着，也绝不会让她受委屈。
0: 走啊，
3: 叔婶子。俺这就叫人再送点柴火来。
0: 哎，谢谢哥。

0: 哎，说点事儿啊，那个秀秀啊，今天你跟你哥哥讲话啊，有句话说的可不对呀。
1: 哪句？你说，要不是俺家收留你，这个大冬天你就过不下去了。什么叫收留啊？啊？
0: 你是俺们家大脚八抬大轿，明媒正娶到的俺家呀，你是俺家的人呐。再有啊，从明儿开始，什么重活啊、累活啊、脏活啊，你就别干了，俺和大脚干。嗯，
1: 俺不累，俺能干。
0: 你就听俺的吧，你和你娘啊，就干点轻省的活吧，咱老爷们儿干重活。哎呀呀！你能不能像以前那么个喝法？你现在这么个喝法，谁受得了？俺是怕呛着你，万一再有个三长两短的，你再过去了，俺可没钱给你治病啊，要了命了！这不浪费粮食吗？这不是。

0: 没睡呢，娘。
1: 别批了，啊，不干点正事儿。
0: 啥是正事儿啊？
1: 你媳妇早来月事了，俺差点忘了告诉你了呀。赶紧的啊！
0: 说这干啥呀？
1: 俺和你爹想抱孙子了。

0: 过年了，家里啥都没有。你看，你让俺哭着俩爪子回娘家，还要脸不？
1: 你们是没喝了药，还要啥脸？
2: 哎，你咋的？
1: 俺钱到哪？你跑吧，我咋还能去跳河去？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4年11个月，连本带利加在一起，一共是15个大洋。啊！你老爷，我俺就借了你9个银元，你咋这就15个大洋？这利涨得太快了。冯四儿，这大为啥现在才来要账啊？啊！你还不明白？
1: 俺可是真心人后啊！你要是赖账，俺就像下庄盘龙鬼那样收拾你。你媳妇儿子裤子就穿不上了。不是，
2: 杨老爷，杨老爷，
1: 你再容我几天，俺抓了竹子儿，养了仨月了，卖了钱马上就给你。啊，马上就，光吧，看看。
2: 哎，干啥吧？看啥吧？
3: 上抢钱吧！走，回家！回家！哎，哎哎哎！
4: 你赶紧还俺动点钱！
0: 什么人啊？
4: 咋的？筐子还不能去干？你养了多少头猪？
0: 啊？ 俺还以为你养个3-5十头呢，一头猪，你真是一头猪！
1: 俺看你就是没安好心，惦记人家夫人的四亩好地。哎呦，
0: 别动！
1: 你儿子都比你聪明啊，
4: 杨老爷，你放心，俺就剩下那一点好地了，俺不能再卖给你了。
0: 我跟你说哈，冯四儿，赶紧准备银钱啊，准备好了，腊月29送到俺家。
4: 这回俺真的不能再放过你了。杨老爷，你来。
1: 吐骨头的狼就这样，看啥看？没见过你的阎王要债。

0: 你又跑，你就知道跑你！你把俺们娘仨放在家里，我们吃啥喝啥，你让俺们喝西北风去啊！
1: 嚷啥嚷？俺就出去躲一躲，你不是让你回娘家吗？

0: 这来客的也不出来迎迎。二哥，二嫂，这大脚，大脚媳妇儿，你四婶子过来瞧你们来了啊！
1: 他四婶子，你咋来了？
0: 呀，这咋说话呢？这大脚媳妇儿过门了。俺都没来瞧瞧他，这是俺当亲婶子的不是。俺瞧瞧大脚媳妇跟他拉了关系。
1: 这两天冷，他病着了，等好了有么事再说。
0: 都得瞧瞧他了。
1: 别！
2: 俺先把丑话说透了，俺家呢多人了，不像以前那样有闲钱儿给你们家了。
0: 说啥呢，二哥？俺说啥了？

0: 说啥嘞？俺啥都没说嘞，你咋就知道俺是来讨借的？
1: 你那也叫讨借呀？
0: 俺到你家来，就没点别的事儿？是，俺到你家来，俺今天是啥事儿嘞？二哥，俺不是借了那个宁老财家点钱吗？哎呀，这他就过不去了，涨了一大堆利息不说，还非要让俺年前就清账。俺哪有钱嘛？二哥，俺家就那几亩地，家里还有两个娃，扎着嘴等着喂呢。
2: 看着娃吃不饱饭，俺这当娘的心里真是疼，俺实在是没办法了。
0: 那宁老财说，俺要是还不上钱，就拿那地抵债。冯四儿那个挨钱刀的，他又不争气呀、啊。你就让你家儿媳妇回家去求求他爹，还有那些散碎的债务，你都给俺免了吧。啊，二哥，
3: 四婶子，
0: 哎，大小媳妇儿，四婶子过来瞧瞧你啊，你帮帮四叔四婶子啊。
3: 四婶子，您是知道的，俺离开宁家的时候发了毒誓，您这个事儿俺帮不了。
1: 帮不了嘞呀？
0: 听见了啊，你咋这说话呢？你长得怪好看的，心咋这么狠呢？啊，二嫂你不管是吧？二哥不管是吧？老方家老祖宗都在咱天上看着嘞，这是亲兄弟家的啊，这是杀人诛心的，让俺们赶尽杀绝呀、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那个老天啊，这不能活人了！
1: 咱公爹在的时候，你们把老人那提起的钱都拿去盖了新房子，房子一盖，您就闹分家，是不是？你那会儿认俺们都是亲兄弟了吗？啊，你说，
0: 你说这干啥嘞？俺今天来是干啥的？是求那大小媳妇儿的，俺不是求二嫂和二哥的。
1: 管你求谁，你忘了你们穷吃账喝的，把老人家那些钱全花干净了，人不养了，送回来了，你记得吧？送到俺屋里了，俺和大脚他爹给他养的老送的宗。就这还不说，老人走了以后，你没事就来借吃的借喝的，你这有一会儿还了吧，有一会儿吧。你现在自己闹到这个份上了，你怪谁呀你？
0: 俺不管。你们今天要是不让你们家儿媳妇儿帮俺们这个忙，不让俺好好的过这个年，那你们也别想好好过这个年，反正俺也是过不下去了。俺把话撂这儿。
4: 哎呀呀呀，走走走走，呀呀呀，来来来来来来，鞋拿走，拿走。
0: 联手编排俺们，呸！
1: 哎呦，哎呦，秀啊，你吓坏了吧，孩子，你吓坏了吧？
5: 四婶子没说啥不好听的吧？
3: 没有，俺看得出来，他也是被逼到绝路上。
5: 你在想啥呢？
3: 俺就想。四叔家有四亩地，都养活不了一家人，还欠了那么多债，那就除了卖柴、卖鸡蛋、卖粮以外，就没有其他来钱的道吗？
5: 俺们出地旱，就是靠地活着，除了农忙的时候去扎米旱，其他也没啥来钱的道道。
3: 大脚， 卖蓑衣是不是能卖钱呀？
5: 你咋知道啊？
3: 俺以前帮着宁学祥收租的时候，见过有人拿着蓑衣给郭桂腰，但俺不知道这蓑衣什么行情啊。
5: 打蓑衣倒是能来点钱，俺们家家打蓑衣，郭桂腰收了之后呢，去卖给那些海边出海的渔民，这一件能赚个一角半，好的能赚个两角。
3: 那啥样的蓑衣能卖两角啊？
5: 那得是打得特别结实又轻巧的。
3: 你会不？能不能教教俺？
5: 俺倒是会，但俺的，俺打的没有俺娘打的好。俺娘打的那是郭桂腰最喜欢的。
3: 行，那回头让娘去教俺。
5: 现在没有蓑衣草，得等了上秋才有。说实话，俺也不想让你学。那蓑衣草的边角跟刀似的，那一割，你这好看的小手就废了。
3: 这手好看也没啥用啊。
5: 有用。
3: 啥用啊？
5: 俺喜欢。

0: 那这冬天就打不了蓑衣了。
1: 咱家上秋晒干的蓑衣还剩些，但是得由这个盐水泡了之后才能用。你要真想学，可以。
0: 那明天，俺就让娘来教俺。
1: 你这娘叫的真好听，娘听了心里肯定特别快活。
0: 娘对俺是真心好，俺叫娘也是真的。
1: 咱歇下吧。
0: 哎，俺去倒水。哎，是蓑衣草啊。
1: 嗯，现在太干了，俺用盐碱水沤它个两天就能用了。到时候学的时候啊，让娘用布条子把手缠上，别伤着了。
0: 知道了，啰嗦。
1: 等一会儿吃完饭，俺去地里看看冬小麦。今天的天冷得邪乎。
0: 夜里去看小麦
1: 啊？今天又冷又潮，估计晚上要变天。你赶紧进去吧，俺一会儿把火留上。哎，
2: 姐。
0: 苏苏，
2: 姐，有件事儿俺一直没跟你说，可是俺闷在心里堵得慌。
0: 啥事儿啊？
2: 文典哥走的前一晚，俺们好像做了那事儿。
0: 做了啥事儿？
2: 就是俺俩都喝多了，然后就……
3: 这是他昨天晚上给俺送过来的，已经在祖宗面前过过目的，你要看看吗？
2: 姐，俺也是想了好久才告诉你，你别管俺好不好。
0: 苏苏，姐怎么会怪你呢？姐跟他已经不可能了，姐也不再去想了。姐就问你一句话，你喜不喜欢费文天？
2: 俺知不道。可是他心里一直有你，还帮俺想主意让俺回去，俺顶多拿他当个亲人，啥喜欢不喜欢的俺从来没想过。姐，俺现在该咋办呢？
0: 姐也没啥其他的办法，你现在只能待在费家。姐就希望你像以前一样开开心心的，希望以后你能慢慢接受他，也希望他对你好。
2: 姐，可是俺一个人在费家，俺害怕。
0: 不怕，虽然娘不在了，但咱俩还像小时候一样，有啥事你就来找姐。
3: 哟，开始挂灯笼了，
4: 大奶奶。
3: 哎，文典这两天也该回来了，你们打听着点儿，别错过了接他的日子。
5: 放心吧，大奶奶。啊，
3: 忙去吧。
5: 哎，
4: 红子叔，挂咋样？
5: 再来一个。
2: 没意思。俺最爱过年了，今年咋觉得？他们忙活跟俺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每年过年在家多好，娘在，姐姐在，俺姐年年剪春花。
0: 冻坏了吧？
4: 够不够？
0: 够，快坐下烤烤火。哎。 俺一天都没见着爹了。
1: 又上地里去了。爹自打从爷爷手里分了十八亩地，天天琢磨着怎么能凑成二十亩。
0: 小心烫啊！
1: 这年都没过呢，又开始琢磨春耕的事儿了。
0: 爹为了这个家，真是不容易。俺也想了，既然俺拿不回那十五亩地，也不能让爹天天惦记着。俺就想着过完年，俺跟苏苏说说，去跟费家嫂子再租几亩，你看行吗？
1: 咋不行啊？俺和爹都觉得俺俩白行了力气。
6: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但这好地都让你给租了，租地可不容易。但苏苏叔叔没准能租到可心的地。等租了地，俺和爹单种上一亩芝麻，给你榨油吃。
1: 你瞧你，八字还没一撇呢。
0: 苏苏肯定能帮那个忙。这个我认识，鸳鸯戏水。

0: 爹娘，吃饭。那咋，俺脸上又有灰啊？
1: 没。
2: 大脚跟俺们说了，说你想替咱屋里头在费卓市呢，再租块好地。你爹乐得合不上嘴了。
1: 岂止是合不上嘴，眼都找不着了。要说秀秀想的真是周全啊，苏苏是他的亲妹妹，人俩人到费卓市那儿，能不给面子吗？是吧？一给面子就给好地。这么的，赶紧摊俩煎饼啊，吃饱喝足好串门子。哦，
3: 哎娘，俺的确是说了这事儿。但这事儿急不来，俺得找个机会。
1: 亲姊妹还找什么机会啊？
3: 您也别怪俺想的多，这事儿搁谁都得琢磨琢磨。俺怕那费佐士觉得俺是去讨债的。
1: 不是讨什么债啊？他欠你银子吗？
4: 这不就完了吗？
3: 这事儿您容俺想想。
1: 别。呀，这过了年儿啊就得离地了，那容到什么时候？
2: 听秀秀的，咱先吃饭吃饭。哎，
5: 这什么？羊肉。这什么？羊钉子。
6: 啥呀？
5: 这什么？赛鲁罗的树吧，可滑溜了。哎呀，这是哪里的羊镜子呀？怎么这么好看呀？清晰透亮，这和一汪水似的。这是谁呀？这么白嫩呀？这可比你们老奶奶啊给你们陪嫁的那个铜镜子好的不是一丁半点吧？看看，都看看，来，瞧一瞧，看一看了啊。俺可告诉你们，这北伐军马上就打过来了，打的各路军阀那是屁滚尿流啊！这说明吗？说明，以后俺还能不能进到货就不好说了。以后你们想买也买不着。嗨，
7: 这仗啊，连年都在打，早就不新鲜了吧？是吧？
8: 对呀、
7: 啊。这回可不一样，这回北伐军要狠狠地收拾张宗昌了。张宗昌号称率领200,000大军迎战，谁赢谁输还不一定呢。这是怎么着？这是听进去了吧？怎么还讨论上了呢？
9: 我的意思是说，趁着现在的时候能囤点啥就囤点啥吧。快看看，来，瞧。
10: 怎么样？俺叫你给俺淘换的黄草坡的谷子，你给俺淘换了没有？
5: 哎呦，忘了。
10: 你找打你？
9: 可能吗？俺放了谁的也不能忘了你的呀。
5: 哎，买这个你找俺就算找对人了，你要是换了别人，说不定就拿别的地方的谷子糊弄你了。
9: 赶紧给俺大金刚吃上，回头拿个状元回来。
10: 行。
11: 咋，二叔不让你斗鹌鹑，你还凑着斗是不是？败家，回头告诉二叔借你的皮。
10: 二姐，俺的好二姐，您嘴下留情，别跟俺爹说。哎呦，大姐，救小姐。完了，去，
11: 你可别。败家玩意儿，
12: 见账上，
11: 饶不了你。
9: 二小姐，办点年货啊。
11: 国贵人可跟你说啊，算账一门灵，你可别想骗、啊。
5: 哪能啊？你快看看。哎，你看看俺这个羊墨镜子怎么样？这是哪个国家的俺也忘了。
11: 这个，
5: 哎呦，这戴上这天都黑了。
11: 这镜子挺好看，就是你戴着不好看。
5: 你戴着好看就行。哎，俺突然想起一事儿来，俺还从货站啊给你捎回来一封信呢。应该是醉驾少爷给你的，出门着急忘带身上了。这样，俺再卖会货，晚点你去俺那取去，哈。嗯。
2: 俺帮你啊，
13: 你自己来。
2: 他爹，买洋火吧，别让咱白白嫩嫩的儿媳妇遭罪了。哦，
5: 哎，别忘了拿信，老王。
14: 哎，行。哎走了。哎，
15: 贵儿，这是去了趟哪里啊？这5天一个来回，你可够快的。
5: 7天打了个来回，俺穿着皮鞋走的，这脚磨得生疼。
7: 还有俺那老驴子瘦子，跟着俺遭了老罪了。这不就是为了赶着给大家带回来这些过年的觉悟吗？啊，吃的、穿的、用的，随便挑，随便选啊！
15: 哎哎，先别急着卖货，讲讲外头。
7: 这回俺去海边贩盐办年货，这个海边走雪的、岸边打鱼的，都在传说这个北伐军呀，是人挡杀人，佛挡杀佛，长江以南都给他打下来了。哎
11: 呦，你就说这北伐军到底有啥好的？这不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吗？这就算把天下打下来了，那跟咱老百姓也没关系。
7: 这话说到点上了。这个北伐军，人家敢反的是外国人，还反那些跟外国人勾搭的军阀呢。吴佩孚给打服了，孙传芳也给打服了，就剩下狗肉将军和张大帅了。
11: 就算把他们打服了，那俺能得到啥好处啊？
7: 传说啊，能把这些年收的这些个田赋啊、兵差税啊，都给他免了。
11: 真的？那可怪好嘞。
7: 俺还听说啊，这个北伐军还专门针对土豪劣绅。
15: 啥绅？
7: 梦了吧？生僻吧？土豪劣绅就是家里边趁着上百亩、上千亩地的老财主。哎，那些个不好好对待、绝地

0: 这个老三呢，早晚不得好。他们啥时候来啊？让他们快点来呀！哎，苏二小姐，
1: 苏来，进来进来。
0: 俺还以为你不来拿信了呢。
2: 见过这海屋吧？
3: 海屋啊，只有海屋。每年过年，俺哥都在火锅子里放螃蟹提鲜。
0: 那能一样吗？俺给你用这头啊！
1: 哎呀，这么的。
0: 一站，这可是海里边长的海灵菇。哎，张嘴，张嘴，张嘴！
1: 能吃吗？哎呀，可鲜了！
0: 这能吃啊？
1: 一口。哎，全进去，全进去！
0: 老二，快动啊！
1: 哎呀，当然得动了，这是海里边的那个活的小八爪蛇。
0: 你看，
1: 你
0: 要我再不会要？
1: 啊，是有点大啊。
0: 蛇啊，这是！别看恶心死了！哎，太鲜了！
4: 呸！姑姑要真讨厌。
0: 苏二小姐，
4: 干啥呀？不觉得忘了点啥？
0: 俺都忘了是来拿信的了，都怪那破八爪蛇。
4: 哎，俺的错，俺的错。这东西见过吗？
0: 巧克力，外国糖，外国话叫巧克力特。外国糖，嗯，不会是活的吧？那不能，
4: 那活了活了活了！
0: 讨厌！尝尝，可好吃了。
4: 俺今天没带钱呢。
0: 送给你的。
4: 算你还是良心。哼。
0: 嫂子，文典哥在信里说他要做时代的新主人，他啥意思啊？ 他不回来这里做主人啦？怎么可能呢？他不在这儿当主人，上哪儿当主人去呀？没事儿，俺这学校里头那些事儿啊，就是三天新鲜劲儿。你放心，他不回来了，咱这个年也好好过哈。刘胡子，
5: 大人来了。少爷来信说今年不回来过年了。
6: 但是这个年咱还得好好过，
5: 你呢把鞭炮都准备上，多准备点儿。今年少奶奶进门了，咱这鞭炮放的得比往年响。
6: 是大奶奶。嗯，
5: 对，好好过年。哎呦，你这吃的啥呀？快吐了吐了，
6: 俺不吐了，都黑了。
5: 这是从郭桂英那里买的外国糖，
6: 啥味儿？
5: 什么嫂子？
6: 我不吃，我不吃黑了吧唧的，
5: 甜甜的，有一丝丝的苦告。
6: 我就是这郭桂英这作妖了这。

0: 二叔，
1: 你这手里捧的啥宝贝呀？瞧这架势，像是要给王母娘娘献蟠桃似的。
2: 洋花。
1: 啥？
2: 洋花。
0: 三兄，你爹买洋花回来了。
3: 哟，爹，您不用立花辫子点灶了，咋还舍得买洋火了？咦，
4: 可不是给你爹买的，给秀秀买的。秀秀吹火费劲，有了这洋火可是不孬。
5: 谢谢爹。
1: 哎呀，秀，你怪了不起哈，能让他二叔舍得花钱买个洋玩意儿，你可怪厉害。哦，
4: 来，秀秀试试。
6: 娘，您先试试。
4: 俺们没弄过这玩意儿，俺知不道。您试，
2: 试试试试，
4: 您试
2: 试试。
7: 有钱是好啊，用起来多方便。
1: 可是呢，往后给俺也包点火行不？这洋火比咱那吹火好使多了。
4: 好，好，好，我一会儿火着起来，让大家给你送去啊。走，试试去，走，
2: 走进去试吧。走，走，
4: 来，看看，来。
7: 高兴。秀秀的心里有俺，有俺家了。俺一定抡圆了膀子好好干，给俺秀秀，不，你爹娘，俺秀秀攒下更多的粮食，有了吃的，这日子就越过越亮堂了。老伙计，

0: 我们俩暂时不走了，哎，到时候俺也给你找个媳妇陪着你啊。给你烧完纸，俺该回去了。俺回去陪秀秀，下回俺带秀秀一块儿来看看你。走吧。
1: 小兔子，
2: 你还真打呀？
1: 你给我站住！
2: 哥，
1: 我打死你！站住！
2: 哎呦，
1: 小畜生！
2: 站住！站住！别打死我！亲儿子！
1: 哎呦，
0: 消消气儿！哎呀，
1: 这个小兔崽子，他的胳膊肘净往外拐，三天两头的往费大肚子下里倒腾粮食，你说他咋就不把他老娘俺饿死来？
0: 婶子，一口半口的饿不着你。明年让铁头在你们家那13亩地上好好使使力气，赶个好收成，秋后就把这银子给您取回来。这银子谁不知道？家里田里都是把好手。
1: 他想入俺的门，想得美！俺家铁头这辈子不娶媳妇儿，也不要他。
0: 婶子，您可别把话说绝了，给铁头留条后路。
1: 俺还就是要把话说绝了，不给他留后路，俺还就是不能让他娶费大肚子家的闺女。你没听人说呀？费大肚子这是现世报，肚子深坑填不饱，到了来世，还是个饿牢，他呀好不了了。
0: 婶子，这事儿您得拎清了看。这铁头和银子从小就要好，谁都知道，这娶回来就是您的人了。费大肚子要再这么懒下去，啊，那都是他自个儿带着，现世什么后世的，您别管这个。
1: 话是这么说，要是银子嫁过来了，他们全家都来俺屋里吃大户，你说俺受得了不？
0: 要这样的话，您到时候就来俺家，俺跟秀秀伺候您，咱不回去气死他们。走，回家。
1: 哎呀，这小兔崽子有能耐，他别回来。

0: 这还有啥庄稼可捡的呀？秋天的时候都不知道被人溜了多少遍了。这整个冬天人捡、牲口捡，就算埋在地里边的，也早就被野兔和大天鼠搬到洞子里了。
1: 要不是俺弟妹饿得慌，俺才不出来让你取笑。
0: 俺可不是取笑你银子，俺是心疼你在这白费劲，别捡了。你回头俺好好的给你挖几个田鼠窝，也比你在这吃捡的多。
1: 你看，哎，省着点儿，别给我放了三天了。也不能老让你回家偷粮食，你娘知道不又得骂你？
0: 骂两句能咋的？再说俺娘能有多大劲啊？打俺跟挠痒一样，早就习惯了。
1: 你娘是不是刚又追着打你？我看看。
0: 俺娘都追不上。
1: 哎呀，我看看，来，是这吗？
0: 咋了？爬上炕啊？
1: 娘子，哎，
0: 你每次带我这玉米吃，你爹他知不知道是俺给的？
1: 他才不关心谁给的，他见到吃的就嘿嘿笑，一直到把碗舔干净都不说一句话，怕耽误了吃。
0: 俺这孝心不白尽了？
1: 俺娘知道是你给的。

0: 我知道，俺家那十三亩好地有劲，往年的收成还账的多，留下的少。等开春了，俺就好好的施把子力气。秋后一定能给家下聘礼，把你娶回门。
1: 真稀罕！哎，
2: 来，俺背你上。
1: 啊，不要！
2: 什么？俺家小时候也……
1: 不要！
0: 俺自己直接走。
2: 来，哎呀！你就是俺的媳妇儿。

0: 啊，年呢？啊？冯四儿，冯四儿，杜家，莫言。
1: 咦，这大年夜的，都出去过年了，不能啊，肯定在屋里，接着敲。
2: 冯四儿，冯四儿，
0: 好像怎么耶？
2: 他们要是躲到这个山旮旯里，咱就怎么办法了？
1: 俺就不信了。让俺来啊！冯四儿，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俺要进来。四儿，这大年下的，屋里有饺子吗？你打孩子做梦，大年夜的
3: 家里没饺子吃，你是亲爹吗？
4: 你跟俺说要求啊，一定都不是俺对手，就是你。
1: 俺告诉你啊，欠债还钱，一共十五个大洋。你要是还不起啊，冯四儿，俺也不逼你，你就把你那色魔地
4: 厂给收了。
5: 过来，啥？来干啥的？去去去，听见没有？
1: 冯四儿，俺可告诉你啊，你要不出来，俺就不走，俺就在这儿坐着了。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6: 静子，
7: 哎，
6: 没吃呢？
7: 没呢，你两口子去串门去啊？哎，啊，
8: 院里咋样？
9: 可别说了。这个宁学祥啊，
8: 哎，咋了？
9: 哎，大姐，宁学祥又来要账了。
8: 年年都这样，费事这个年呐又不好过喽。
9: 大姐走了。
8: 哎，
10: 你在这等着。
8: 哎，
1: 冯四儿，还没个动静啊？上你这儿来要债，真不容易。
11: 四婶子，俺是秀秀，
12: 俺来看你了。
1: 秀啊，
10: 这院子里也没人呀。啊？这也没点过年的样子。
11: 四婶子，俺娘说了。这庄户人家啊，最盼着年了，
12: 一年到头啊，
11: 就得过个吉祥团圆年。俺娘呀，还跟俺说了，过年不逼债，来年福报满家门。
1: 你娘跟你说了那么多话，你就记住这两句啊。你娘还说了，让你跟养老送终，这你都没听见？
8: 哎呀，哎呀，俺来，俺来。大小姐，能干什么？哎，动着，能干！哎呀，哎，动着，咱先走了啊！
13: 你
8: 俺先走了。

俺走了。大过年的，一家人吃点好的。

0: 媳妇儿可比你二哥强，比你二哥有良心。
1: 高了，再往下放点儿。
2: 少奶奶，俺回来了。少奶奶好，少奶奶咋坐这儿呢？
0: 给佃户们送的东西都送到了。
2: 一户都不少，您就放心吧。
3: 大家说一箩筐，谢谢您的话呢。赶快给小静搭把手，弄好了，咱就年夜饭了。
2: 好嘞。
3: 咋说也是费家的少奶奶呀，大过年的，咋坐这儿了？魏家嫂子，她想家了，而且每年到这时候都会剪窗花，给俺家每个窗户上都贴上窗花。
2: 想剪窗花啊，家里有的是红纸，回头你爱怎么剪怎么剪。但是苏苏啊，你得知道，这里才是你的家。你想想，你娘是不是嫁到宁家的？你姐现在嫁进封家了，你嫁到这儿来了。这说到底呀，咱们女子，夫家才是一辈子的家。回头等文典回来了。 你们有了孩子，就不会再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了。走，跟嫂子进屋。嫂子啊，叫小琴给你准备了好些个零食，你那筐子都给填满了。你看看还缺啥，跟嫂子说。

0: 虽然没啥好吃的，但也有个四盘八碗。你看，有炸花生、煮花生、油酥豆，还有身子蒸肉片，
1: 这还不是好吃的？都有肉，还有那饺子呢，
2: 不也是肉馅的呀？哎呀，
1: 你们让俺到屋里来过这个大年夜，说真的，俺跟铁头这年夜饭还都不知道吃啥呢。
0: 俺一会儿给你们煮饺子。哎，铁头，拿饺子来。先请三位爹娘，祝爹娘身子骨越来越硬朗，新年增福禄。
3: 增福禄，
4: 来，来爹，
5: 好，
6: 新年
5: 进
6: 步。
1: 哎呦，这诗文断字的祝酒词儿就是好听。
3: 你娘说的没错，确实是能把日子过出花来的。
0: 娘啥时候跟你说的？
3: 梦里。
2: 是，哎，你坐不下，
3: 有事儿吧？
1: 哎，咋走了呢？
2: 妈，他忙去。
3: 咱吃吧，
2: 快吃！
3: 来，吃吧！快！
7: 哎呀，好，不行，得只能吃一口。
8: 短的麦杆子吃一小口，抽到长的麦杆子就可以吃一大口。
3: 好，来，开始，不，我抽。哎呀，
8: 让孩子爹来，
3: 我试试手气，我试试手。
8: 那就爹先抽。
7: 短的，
3: 选好了，尝，
7: 短的，
8: 吃一小口，
9: 一小口，拜，
3: 有。
7: 不该，
3: 娘啊，俺也敬你一个。哎，
8: 好儿子。
3: 那啥，

0: 那个，开春了，俺就好好把地种好。哎，那这次先不还债了，等秋后你帮俺把那银子取过来。好，我知道。
1: 你咋还没死心呢？你说这孩子他的死脑筋呐，
0: 只要你娘敢活着，俺就不会让你娶银子。
1: 那是一个能把你活活拖累死的一家人，你不知道。
2: 那俺娶的是银子，又不是他全家。
0: 你娶他就是。

0: 呀呀呀！
1: 哎呦，发生了！
0: 吓着你了吧？你姐想你了，随时到家里来啊！
1: 哎哎哎！哎，放上，抓点，给俺姐带回去。
0: 不，
1: 来，
0: 不合适，
1: 合适，哎，
0: 不合适，合适啊，不合适。
1: 兜着，兜着，都给俺姐带回去。
0: 谢谢叔叔啊，谢谢。
1: 今天好。哎，那边，
0: 错。
2: 俺也不想一个人儿。大年夜的啊，一个也不回来，都没爹了吗？

0: 可劲儿呢。
1: 啊？
0: 你的宝贝儿子呢？
1: 说是我什么清齐会，陪媳妇回娘家了。他才不想着他爹啊，大年夜的咋过？你这样瞅着干啥呀？俺心里没愧呀。你们日日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俺从来没让你们摸过犁杖，摸过锄头吧？五千大洋，卖多少地才能凑齐了啊？来不及了。再说了啊，那天杀的马子毁了你，你咋就怨你爹一个人呢？俺得跟这帮白眼狼、小崽子们拼到底，看看谁是爹。

0: 喝多了吧？
1: 没有，俺就是困了。
0: 俺不睡呢，你也先别睡。咱得把这炭火盆烧得旺旺的，守着它，守岁。
1: 好，那俺也不睡，俺陪你守岁。哎。
0: 俺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可得跟俺说实话。
1: 你问，俺从来不对你撒谎。
0: 吃饭的时候，你跟俺说，俺娘说俺是能把日子过出花来的人。你咋知道这句话的？这话确实只有娘跟俺说过，可俺不记得你啥时候见过俺娘。
1: 这事儿，俺早就想告诉你的。
2: 哎呦，打劫去了！

0: 么说话呢？大过年的说的吉利话不中？这是人家老费家请我吃的，你要不要吃点？
1: 他请你的，俺可不信。明天俺带着秀秀大脚去娘娘庙去求子呢，俺不跟你叨叨了啊，赶紧睡觉。

0: 险你对俺来说。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其实我心里有答案，你们应该也有了吧。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还有最后一丝希望。后面的事情让我自己查吧。你已经做了很多选择，我们才能走到今天这一步。你没有必要让自己面对最后这个过程。
1: 我送你回造船所吧。
0: 不用了，
1: 我已经学会开车了。今天，帮我送你。

江远生，你什么时候回江阴？明天。回去吧。队长说的对，你没有必要自己面对这个过程。我也有哥哥，如果换作是我。 我也会一样的。就算彭记者猜测是对的，你哥哥真的参与了这件事，那也是你的家庭，不是你。

0: 我今天就要跟着电雷学校回江阴了。学校接受了一批新的鱼雷艇，我们要把鱼雷艇开回去。 明白，回去好好训练。回去之后，我准备请假回南京。如果彭记者的推测是真的，我哥哥真的参与了那件事儿，也收了李健植树的钱，那他就一定会留下账本，还有票据。 这些东西他不可能放在侍从室的办公室，他的家里有书房，这是离我们最近的证据了。等我回到南京的家，我就来上海跟你会合。
1: 你来找我，是想告诉我你还要继续查下去？
0: 对，彭记者只是推测，而我要亲眼看见证据，除非我亲眼看见他们交易的证据，否则我……你知道走私军需品对我们和日本意味着什么吗？ 就拿乌纱来说，乌纱是非常重要的军工原料。中国的乌纱产量丰富，而日本的产量却很低。日本策动乌纱的走私，既削弱了国军的战斗力，又可就近现实生产空间的日本军工业。这么做一石二鸟，是在给敌人输血。 即便我哥哥不是军人，他也一定清楚。我实在不愿意相信他在做这种事。可是乌纱矿是国府军工部门的监管与控制，如果没有官员的参与与包庇，这些矿物是不可能运到日本的货船上的。 昨天我从彭记者那个地方回到造船所，我坐了一晚上，我实在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我知道你只想当一个好警察，不问政治。但我始终认为抗日不是政治，这一点，我们所有的民众都清楚，发表八一宣言的共产党也清楚。 可是我们的政府却不。

0: 们清楚，只是不愿意承认。你还记不记得，你之前问过我认不认识一个叫做邓明远的人？
1: 你认识他？
0: 不只是认识。邓先生对于我来说，就像是启明星一样的人。5年前，我从浙江警察学校毕业，然后从奉贤渔村到了上海做警察，有过踌躇满志，也有过万念俱灰。在我挣扎要不要继续做警察的时候，认识了当时还在江南造船所的邓先生。
1: 是他让你坚持下去的。
0: 对，那个时候我很灰心，觉得公安局里的警察并不是我小时候梦想成为的那种警察。是邓先生一直鼓励我，他让我坚持，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后来我才知道，他当时就加入了共产党。你知道他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吗？
1: 当时我问过老师，他没有告诉我答案。
0: 邓先生说，走私无异于自杀，是包着蜜糖的毒药，吃得越多死得越快，不带战争就必趋于败亡的道路。国民政府走到今天已经无力整本清源，当初跟着先总理北伐的那些战士如今变成了政客财阀，人民生活无常，官员却在巧立名目，化国为家。这既是蒋个人的悲剧，是整个国民政府的悲剧。所以我理解，我理解邓先生为什么加入共产党。因为他想和他的同志建立一个新的世界。

知道。你想问我是不是共产党？我只不过是一名小警察，这是偶然被邓先生的星光照亮过。

计划什么时候回南京？后天。这个月30号。好。如果有消息，三十。

0: 然后晚上10点打5733这个电话，这是我家附近电话亭的电话，我在那儿等你消息。
1: 好，
0: 如果不方便也没关系，我会在上海继续查下去，毕竟那是你的家人。
1: 没什么不方便，等我电话吧。

0: 先生，我们是啤酒公司的。
1: 我们公司最近推出了几款新产品，想到您这儿拉拉客户，要是能卖得出去的话，提成也有您的。不知道方不方便看看您这儿的访客信息？
2: 哎呀，稍等啊。
1: 好，
2: 挺客气的啊，登记了不缺。
1: 谢谢谢谢，
2: 可以到房中间再查查。
1: 这公寓平常也不少住人吧？
2: 还行，还行。
1: 你看我这儿还带了些传单，您这儿来来往往的，也帮我们散一散。
2: 好，
1: 多谢多谢，
2: 应该的应该的。
1: 您这也挺辛苦的啊。

0: 早上收到你的警告通知，我就马上和救国会负责人见了面，他们也发现最近有些异常的情况。
1: 救国会在法租界的几栋公寓里租了房子安全房，还给了门房酬劳，说只要有人来调查这些公寓，就马上打电话通知他们。最近两天已经连续有三栋楼的门房汇报说有人在调查房东的信息，包括了彭吉志和彭太太住的那一栋。
2: 知道什么人在调查吗？
0: 自从日本军方施压之后，针对救国会的秘密控制就越来越多。
1: 淞沪警备司令部和复兴社特务处，这些都有可能。
2: 他们通过什么途径查的房东姓名？
1: 跟门房打听，还有去法租界的中介调查。
2: 我来想想办法吧，可能通过警务处找到房屋中介能知道对方的名字。你马上联络救国会，带彭吉去彭太太换个地方。
1: 好。
2: 老乔说过，我们小组的任务就是统战救国会，如果这一次我们可以帮助救国会曝光彭吉姐的遭遇和他们发现的秘密，不仅能警醒民众，威慑国民政府，还能帮助我们更快地达成统战的目标。但如果只靠我们几个人和救国会是没有办法完全曝光出去的，所以现在我有个计划想向上级申请。
1: 什么计划？
2: 想要组

0: 安排人在江海关搞一次大型的集会，一是逼迫江海关调查李健之属的货船，拖延这批走私品出港；二是通过集会和舆论形成声浪，影响越大越好。
1: 如果你的计划能够顺利实施，那彭记者和彭太太就是重要的证人，
0: 所以他们的安全非常重要。
1: 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我这几天晚上都能看到侦察车在街上来回的搜查信号。
0: 对，我之前已经把电台功率从100改到50瓦，最近从50改到了15。
1: 15瓦，信号这么弱，能联系上吗？
0: 以前是等周围的居民睡下了我就开始工作，现在工作时间再晚一点，0点到4点。
1: 我们现在只能兵分三路了，你自己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走吧。季太太，这段时候承蒙您照顾，感谢啊。
1: 我们都是救国会的委员，互相照应是应该的。

0: 这间也是救国会的房子，是的。我在中介上查到，这间房子的租客和我掌握的救国会上的名单的一个人是亲兄弟。我原先知道这栋楼里有他们的安全房，现在可以肯定，这间就是他们的安全房。我通过同样的方法，在法租界另外两栋楼里查到了他们的另外两间安全房。
1: 不久之前，有人用过。另外两间房子也一样，派人盯着，
0: 必须盯。华珍不是救了救国会的人吗？救了人就太有可能用到这些安全房了。你派人盯着，任何人进来马上通知我。
1: 魏先生，我们这样撒网，氛围会不会太大了？
0: 一点都不大。你们要相信我，我跟共产党已经躲了六七年了。 你们请我来做这件事情，就一定要相信我的直觉。我们已经距离越来越近了。

0: 我们路上碰到的那个女的，总觉得在哪儿见过。
1: 最近吗？
0: 应该是。
1: 那您想想，来特务处之前，您最近常去哪些地方？

0: 采访图，我在采访部见过那个女的。先生，说了跟您打听一下，
1: 刚刚有没有一个戴帽子、戴围巾的女的从这里走出来？差不多这么高，
2: 好像有一个。
3: 确定她是从这栋公寓楼里走出来的吗？
1: 我们做门房的，整天啊就是看着你们在这里进进出出的。
4: 跟她在一起的好像还有两个人。
3: 她住哪个房间啊？
1: 这就不知道了。
3: 就是她，果然没记错。我就知道张仁俊的共产党同伙在这个附近，我当时见过这个女的。现在又出现在交购会的安全屋附近，这怎么可能是巧合？
5: 抓她回去什么？
3: 啊，不，她只是线头。最终的目标是要牵出华珍。那条心，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已经越来越近了。
6: 怎么突然就回来了？
7: 学校给我们放假，我就想着回来看看你们。我哥呢？
6: 他不在南京啊，昨天刚走去上海了。怎么，你找他有事儿啊？
7: 啊，我想让他从上海帮我带一张唱片回来。你知道他住哪个饭店吗？我给他打电话。
6: 他是去吴淞口的货运站了，不在城里。喝汤吧，都凉了。

9月1日是96000元，7月1日是3万元，9月1日是39000元，11月1日是123000元，2月1日是123000元，2月1日是62000元。

0: 我是程浩，我看了我哥的账本，每两个月的一号这一天，他会收到一笔入账，数额很大。按照这个规律，下个月的一号，也就是明天，他现在去了吴淞口，我估计。
1: 就是彭记者接到那事儿，
0: 我从航运公司查到了，彭记者当时在16铺码头拍到的那艘新闻丸号日本货轮，下个月6号会在16铺码头进港。一号交易，6号中转，时间正好对得上。我已经跟学校请了假，明天出发去吴淞口。
1: 注意安全。

0: 我一身去过常回顾，若使其事了，便归乡土。如今国将不国，乡土也难为乡土。我深知这一切对画家意味着什么，可大厦将倾，一目怎复？
1: 国难当头，这些人一边逮捕抗日的爱国人士，一边走私军需品给日本人，究竟是谁在救国，又是谁在害国？
2: 一个星期之前，日方向沪施压，要求解散救国会，所以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找到证据，确切的证明照片三个人在往日本走私军需品。我会马上向组织汇报现在的情况。
1: 我准备去江海关继续查查看。另外，向元胜也决定继续查下去，他已经出发去吴淞口的路上了，他查到华良在那儿会有新的交易。
2: 向远生说他打算继续查下去。
1: 我以为他会停手，那毕竟是他的家人。但他很坚持，他说抗日不应该是政治。他还知道我们的八一宣言。
2: 八一宣言发表之后，在国统区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社会各阶层人士都在支持我们停止内战，抵制抗日的主张。如果能够顺利曝光走私案，

0: 能对抗日救亡运动起到巨大作用。
1: 他知道，就是因为他知道他在做了这个决定。上级给了我任务，让我观察向伟生有没有可能发展成为我们的同志。我心里已经有了答案。如果我是一根火柴可以燃烧一时，那么他就是有可能成为熊熊篝火的人。只要他现在主动提出意愿，我会马上向上级申请发展他加入我们。
0: 你想用这种方式来鼓励他？
1: 对。事情发展到现在，对他来说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当初邓先生用他的星光照亮我，我也希望在他最艰难的时候给他一些希望。
0: 我会向上级汇报你对他的观察结果。另外，我一直觉得邓先生和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理想主义者，不然一个人很难从组织被摧毁、所有人被打散的治安时刻坚持下来。组长发展你，既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另一个理想主义者的鼓励，也因为你值得。作为地下勤工，你的技能的确不算最好，但你心里有团理想的火苗从未熄灭，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小月，等我一下，我跟你一块去趟仓库。
1: 这么大雨，你手还伤着，你在家等我吧，我去打扫了就回来。
0: 我怕你一个人走夜路会害怕，刚好我也想去收拾收拾仓库，你就让我去吧。
1: 哪有那么着急啊？还要等你从金山卫拉货回来，才能跟你商量看仓库的事。
0: 我早点去收拾收拾仓库，见了经理才能够好好表现。这次的差事我一定要争取下来，要不然他们总操心我，这也不是事儿吧，是吧？
1: 知道了，走吧。
0: 记得关门啊。
1: 嗯。

0: 徐伯伯是不是不在啊？我看他管的一号仓库窗户也没有关。他放假了。前段时间有人租了一号仓库，要换成自己的管理员，就你这样徐伯伯这段时间先不来了。行，那咱干完这点活，也帮他那个关了吧。你说咱能在码头找着工作，全靠徐伯伯介绍。 他那点货临时了，他也得扣工钱不是？
1: 行。
0: 这雨下这么大，里边的货肯定得淋坏。仓库有人吗？
1: 有人吗？
0: 一号仓库有人管吗？哎，你们在这儿等我一会儿，我上去检查一下。
1: 你小心点儿。
0: 没事，你不用上了，我自己就行。
1: 慢着点儿。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0: 东宝，这不是煤球吗？这不是煤球。我要是没有认错的话，这个应该是乌砂，这个是朱棕，这些都是打仗用的东西啊。我之前在警察培训班的时候学过。 军需品是军队的配给，不能当做普通货物买卖。会不会是走私啊？
1: 走私打仗用的东西，卖给谁啊？你知不知道一号仓库被什么人给租了？不知道，连徐波波自己都不知道。
2: 东宝，你现在也不是警察了，拿这些能怎么办呢？
0: 我包起来。
1: 你干嘛呀？
0: 我要把这些送去江海关的总税务司署缉私科。
1: 缉私科？
0: 就是专门查走私的地方。如果这些货物真的有问题，他们肯定会管的。
1: 这么大晚上了，你注意安全，早去早回。
0: 没事，你就在家等我回来。
1: 小心点啊！

0: 笑了笑了。哎，他们说会核查的，如果有问题，他们肯定会处理的。哎呦，好死了！
1: 快靠火去。哎，东宝，啊，我们该不会有什么麻烦吧？
0: 不会，关景都说我做的对了。如果那批货真的有问题，那有麻烦的也是他们。哦，关景还让我登记了户籍卡，说要把我登记在那个遵纪守法好市民的名单上。他让咱先保密，说走漏了风声，他们就不好抓人了。咱谁都别说啊。
1: 知道。
0: 哦，对了，我今天晚上跟车队约好了集合，凌晨出发，那我一会儿就走了。哎呦，我行李还没收拾呢。
1: 你先说，我去。
2: 敏敏，
3: 爸爸，
2: 敏敏，这里面装的是八宝饭，你朋友不是说怀孕了吗？我也给她装了一些。
3: 谢谢爸爸。
2: 快去快回啊！哦对，晚上想吃什么呀？嗯，
3: 想喝汤，热乎乎的黄鱼汤。
2: 晓得了，我去给你啊。
3: 我很快就回来了，爸。
2: 晓得了。
3: 东宝说了吗？哪天回来啊？
4: 他说就是两三天，明天应该就回来了吧。东宝说从金山会给我们带好吃的回来。
5: 明明姐，这个八宝饭真好吃，
4: 很甜啊。
3: 这是我爸爸做的。嗯，我看你胃口还挺好的。
5: 嗯，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人家怀孕都恶心，我倒是不影响，干什么都有精神。
3: 那多好，你胃口好，宝宝也开心。哎，宝宝的名字想好了吗？
4: 还没有，东宝说他在路上有空就想，保证回来给我三个血。
3: 瞧把你美的。

0: 活动活动。
1: 好，你也走两步。
0: 鲁大哥，你们从晋商会回来了，东宝呢？
2: 我们没去晋商会啊。东宝回家没告诉你吗？
0: 东宝没回家呀。
2: 没回家？那咋去哪儿了？
0: 不是跟你们一块去晋商会拉货了吗？哎
2: 呀，别提了，那天晚上集合，老板说买卖取消了，我们当时那就各回各家了。东宝是不是又找到别人活干了？
0: 没有
3: 啊。哎，大哥，走了，来
2: 来了，我还有事儿。小玉，你找其他人打听一下，我先走了啊。
0: 他没去拉货，也没回家，那能去哪儿啊？
1: 小玉，你别着急，你想想东宝有没有可能去别的车队。
0: 明明姐，大水又受伤了，我又怀了孩子，他不可能不打声招呼就乱跑。再说那天集合都是深夜了，他能去哪儿啊？
1: 那他走之前有没有遇到什么事儿，或者碰到什么人？
0: 已经无手
1: 了。你慢点，你慢点。
0: 明明姐，东宝那天晚上在仓库发现那些走私品，他说是打仗用的东西，当时就去江海关举报了。你说会不会是那件事情惹麻烦了？
1: 是什么东西？
0: 是只箱子。东宝说里边是猪鬃，还有一些乌黑乌黑的什么沙。
1: 乌沙？
0: 对，就是乌沙。
1: 那具体在什么地方？
0: 是六铺码头一号仓库，就是我平时干活的仓库附近。
1: 好，你在屋里等着我，我去找队长。
0: 我跟你一块去，我能把那天晚上的事情都跟队长说。

0: 怎么样，我们给队长说，队长是会帮我们的。
1: 怎么了？
2: 请
3: 走，别回头。
2: 小乔，阿丽，救他。

0: 装的差不多了，还有十来分钟就装好了。
1: 行，一定要抓紧时间，不要耽误了进程。
0: 哎，好嘞，跟您放心啊。
1: 上车，我把东西给你。这个是年检通行证，告诉司机车上人查验，关卡问了都这么说。
2: 江海关总税务司缉私科，上海市公安局，有这么两个章，过关卡的时候就没有人查我们了。
1: 对，他们看到上面盖的章就会放心。这个通行证你拿好了，这份货单我留下。
2: 好。哎，哥，这批货送到什么地方？
1: 日本人的红旗山堂，下午2点之前必须送到。到了目的地之后，你的通行证和我的货单都要一起交给16铺分局刑警科的冯科长，千万别弄丢了。
2: 啊。

这些东西，我估计他们是想以茶叶的名目，把这些货物卖去日本。

罗警官，又见面了。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

那天跟在华珍身边假扮彭记者老婆的人是你吗？记者和他老婆人在哪儿？这两个人可是杀人犯，你从在造船所医院就跟他们混在一起，你不知道？

0: 还用？那就按照老规矩，货物安全抵达之后再结清货款。
1: 进城这一路上就靠谭副局长保驾护航了。您放心，我的人已经跟车队交代好了。
2: 前两天仓库发生了一点小风波，谭副局长已经解决了。我呢还是有些不太放心。今天这是最后一批货。 等这批货也运到城里，我的船应该也到了。希望中船之后能够尽快出发，免得再有变数。
1: 好的，这个我去跟江海关协调。
0: 这次虽然中途发生了一些不愉快，但好在货没有受影响。鲍秘书，希望我们之后的交易也不会受到影响。陆军省还希望跟贵公司商量一个新订单，增加乌沙的订货量。在新增一批桐油，不知道华秘书有兴趣吗？
3: 只要公司没问题，我就没问题啊。
0: 但是生意的事情要和公司的股东一起商量才可以。可是我相信，只要。

0: 价格合理，大家都愿意精诚合作，人人致富嘛。那行，一路一路呢，黄秘书，我能来。
1: 오늘 날씨 맛있어.

0: 老板，哥，怎么样？路上顺利吗？
1: 哎，你看，
0: 做的这么规矩啊！你是客人啊？这次来上海玩高兴了，把自己都玩到牢房里了，事情一定会解决。
1: 知道了。
0: 政治你可以不插手，但是你不能不敏感、不谨慎。你是军政部次长的儿子，这些话以后就算在家里也不要说了。只要价格合理，大家都愿意精诚合作，没人致富嘛。

0: 峰哥，你应该也猜出来了，这骆敏敏和华正的关系可不一般呀。那你看这事儿，要不要跟谭副局长汇报一声？他在吴淞口办事，我一会儿会给他打电话。不是，咱真的要这么干吗？
1: 副局长说过了，事情就按照我的想法办。

你想好什么时候开口，什么时候就拉这个帘。拉帘儿，你就能活命。不然，你冻死在这，最多是一具无名女尸。这地方挺冷的。适合骆警官在这儿好好冷静冷静。

0: 小姐，我们早都注意到你了，你根本不是我们货运公司的人。你到底什么人？
1: 我刚才看见你偷偷在车厢里边翻东西，
0: 还鬼鬼祟祟在上面待了好半天，你是不是想混进去偷东西？
1: 不用通知警察。 你们三个老板中最年轻的是我哥哥，我是来找他的。你们让他过来一趟，他会感谢你们的。你哥叫什么？
2: 再见，先这样。哎哎，有事吗？
3: 车上穿成山装这位先生是姓华吗？
2: 你有什么事儿？有人找他。方秘书，有人找。
3: 老板，我们刚抓了个人，以为是个小偷，但是他说他是您弟弟，还让我们带您单独去见他。哦，对了，他说他叫华珍。
4: 人呢？
3: 带到办公室。
1: 老板，他是你弟弟吗？我答应了他们，只要不把我交给警察，你就会感谢他们的。给钱吧。我的命就值这么点钱啊。

0: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带他们走。等一下，这件事跟他们俩没关系，放了他们。
1: 走吧，你们俩出去。

0: 你来这儿干什么？
1: 你呢？你来这又是干什么？今天这趟生意，你要挣多少钱？
2: 彭记者的太太跟你说什么了？
1: 不是彭太太。
2: 那是谁？
1: 谭世远没有告诉你们，彭记者已经被我救了出去。你们为什么要绑架彭记者，我现在也知道了。我是军人，一旦中日开战，我会第一个上战场。我不相信自己的哥哥会走私军需品给日本人，让他们有一天把走私来的乌砂桐油变成炮弹炸回到我的头上来。

0: 所以我要来看看，现在我相信。华珍，也许你认为所有的人和事只分好坏、对错、非黑即白，但是我告诉你，绝大部分的时候。
1: 只是我们两个好人在为不同的立场做事而已。那你的不同立场又是什么？
0: 我的立场永远是画家。所以家里人知道这些事儿？
1: 妈妈不知道。爸爸也是军人，他随先总理参加过北伐，他知道中国走到统一是如何的艰辛。 难道那些艰辛到了最后就是为了今天这些生意？
0: 伟大的冒险事业已经完成了，人人都想从里面分出一点利益，怎么了？不行吗？你不理解这件事情，不代表它就是错的，仅仅是因为你不理解而已。不要以为你看到、你听到的才是真理，也不要用它来衡量我。到底什么才是真理？
1: 难道在民族存亡面前还要第二个选择吗？如果连这件事情还要谈立场、谈好坏、谈对错，那我们根本就是两拨人。我是你哥哥，
0: 我们只是观念不同，不要轻易把我当成你的敌人，
1: 这不是观念，这是底线。兄弟心向外遇敌，共产党已经被你们逼到山穷水尽了，还在尽最后一次努力团结抗日。 我们的党国栋梁却在偷偷走私军需品给日本人，精神合作，人人致富。你让我怎么理解你？难道你想做日本人的汉奸和走狗吗？

0: 你现在坐我的车回学校。妈妈出门前特意交代我，说无论出什么事情都要我保护着你。你现在能毫发无损地回到学校，就是因为我还记着你是我弟弟。
1: 从小到大，我一直知道自己缺失的是什么。我没有父母的陪伴，没有一起吃饭、一起说话的家庭，但我有一个哥哥。当我被困在车里的时候，他会亲手把门拽下来救我出来。在没人同意我去海军的时候，他会为了我的梦想跟所有人争取。电雷学校报道那一天，他开了两天两夜的车送我去学校，抱着我在学校门口照相。你是我在这个家里唯一信任和依赖的人。哥，为什么是你？我不是活在乌托邦里的人。我知道也许有人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但为什么是你？

0: 你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我知道我们不同，我也没想成为你这样子的人，但这从来没有影响过你在我心里的样子。
1: 是你今天看到了一切，不会改变，今天不会变，明天也不会变。

怎么回事？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回学校吧。 走吧，走啊！

0: 本来我不打算告诉你的，骆明敏被抓起来了。你说什么？如果你现在回学校，我可以替你打电话给他们求情，留他一条命。如果你继续在这里耽搁，他大概活不过今晚。
1: 骆明敏怎么了？你现在坐我的车回学校，
0: 我在这里还有事情。直到他们打电话给我说，亲眼看到你进学校了。
1: 我马上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放人。罗明明怎么了？他在哪儿？淑华，
0: 你多逗留一分钟，他就早死一分钟。
1: 是谭世远还是李天之初？还是你？
0: 罗明明到底怎么了？你在耽误他的时间。

0: 想好了，他还活着，现在还活着，你保证，我保证，只要你现在回学校，我马上让他们放人。
1: 送他回学校，跟胡教官说，没有我的命令，不准踏出学校半步。
2: 是。
0: 还有，刚才你说过的那些话，绝不要再提。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

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

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

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

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我要上厕所。 你们俩听不懂我说话吗？
1: 前面找地儿停车。

0: 你怎么还在这儿？
1: 撒尿都还要盯着呀？
2: 霍先生，我。

0: 下来，
1: 黄先生，不要为难我们，黄先生，黄先生，黄。

0: 向远生救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1: 那你知道他们想要干什么？
0: 我告诉过你了，彭记者是杀人犯，我是警察，逮捕他天经地义。

那天你假扮记者老婆跟向远生演戏，你们还有个同伙把记者带走了，他是谁？白守俊、田东宝、曾红发。

0: 还是陈浩。厕所都已经撤了，
1: 你们这帮人为什么每天还勾结在一起，阴魂不散？
2: 天东毛老婆为什么要跑？他跟你说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了？
3: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在聊做饭的事，你也想听？
1: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打电话给向远生，让他来水产公司，你们一个人换一个人。
3: 他不在上海了。
1: 马上打电话给定林学校，只要他想来，天南海北他都能来。
2: 我要让他亲口承认是他把记者两口子藏起来了。
1: 他得知道，别以为他姓华，他哥哥华良替他撑腰，他就能想干嘛就干嘛，就能拿我当好

0: 我会来的。
1: 要么他来换你，要么你继续回冰库。你回去，这地方大不了过两天多一具女尸，往桶里一塞，扔到海里，你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向远生他跟你不一样，他叫华珍，他有护身符，你把他叫来，我就是吓唬吓唬他，你怕什么？他不会死在这儿。但是你不一样，弄死你就跟踩死一只蚂蚁一样，没有人会低头看一眼。

0: 向警官，敏敏在家吗？敏敏不在家，应该是出事了。我们没敢跟他家里人说。到底什么情况？敏敏去找小玉，突然出现几个男的要抓他们，他帮小玉逃了，他自己却没逃掉。
1: 东宝可能也出事了，他到现在都没回家，不知道跟那几个人有没有关系。
0: 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关于那几个人的线索？
2: 我想想，他们好像是从货车上面下来的。
0: 那货车是不是没有拍照？好像是没有。我知道什么情况，他们是风光云的人。我们跟你一起去。小玉，你别去了，太危险。但是你现在不能回家，你还有别的地方去吗？
2: 有一个亲戚在松江乡下老家。
0: 那你先回去。 没有我们的消息，千万不要回来。我们也会找到东宝的。
1: 班长，
0: 小心。

0: 罗敏敏有可能在里面吗？
1: 上次我和陈浩来的时候，里面只有两个工人。这次明显变多了，应该是为了看住罗敏敏的。
2: 咱这么直接进去，人不够吧？

0: 二百，这车你能开吗？能。好，我们分头行动。
1: 行，行，行，行，行，行，快
2: 呀！
1: 六万，
2: 红
1: 中，
2: 来五万，
1: 哼，咋呀？

0: 是向远生，
1: 我还不清楚。如果是他呢？
0: 直接抓！我要拿他跟华良讨个说法。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把人给我拖住。我马上带人过去。
1: 好，收到。
2: 彝族的人，马上去武器科领枪，跟我去三阳水产。
3: 是。

你是来找钥匙的吧？别白费功夫了。其实钥匙在我这儿，我知道你会来救骆敏敏的。冯哥已经给我交代了。

0: 妹妹，你没事吧？你还好吗？
1: 东宝，东宝他。

0: 先别开枪，等我指令。
1: 向元生，我要活的。
2: 是。

0: 华生，是。
1: 华生，你之前带走的彭记者是一番谋杀案的凶手，你现在不光阻碍警察办案，还在包庇犯人，我可以认为你是同犯，你已经被警察包围了。
0: 没事吧？

0: 你说他华正开枪了呀？这弹药是中枪了，事情能闹大了呀？
1: 三阳水产发现一具尸体，马上封锁现场，安排法医过来鉴定。
2: 是。
1: 另外，凶手很可能就在刚才逃跑的这几个人里头，马上给诊所、医院。 还有药店发协查通知，一旦发现有中枪的人或者来买枪伤药、消炎药和冻伤药的，马上报警。
3: 是，你们跟我来。
4: 是。好。

我们之前去过那个冰库太久了，现在给他，你现在需要止血。

0: 哎，有消炎药吗？你要什么？华安粉。这个没有，华安现在都什么天价了？那酒精和生理盐水有吗？啊，这个有。啊，还有一些冻生药、绷带、纱布。冻生药、纱布，能消毒的草药我这倒是有一些，什么毒异味啊？
1: 百宝丹。
0: 要，我都要，只要是能消毒的我都要。
1: 这些钱能拿多少东西？你都给我拿过来。好。
0: 老板，你知道到哪还能买到黄金粉吗？黄金现在比黄金都贵，你就去大诊所和医院都不见得有。不过你要真想要，我可以去黑市上帮你买，不过价钱可是不便宜，而且你还得给我点跑腿费，不是？
1: 我这块表值不少钱，拜托你帮我跑一趟。
0: 行，你明天上午来拿。
1: 好。
0: 老板，
1: 我能拿几只表，再换一块毛毯和一些吃的吗？
0: 你能看上你就拿，
1: 谢谢。

0: 我们现在已经被子弹贯穿了，医院和诊所都有警察暂时去不了，药店又没有磺胺反应，我只好给你做了基础的止血和消毒。
1: 我再看回去。

0: 没事吧，小丫头？怎么还哭了？是谁出事了？
1: 你刚捡我一条命，明天再说吧。
0: 现在是要一个一个报名字吗？说，到底怎么了？说呀。
1: 是田东宝。
0: 东宝怎么了？被警察抓了吗？
1: 东宝已经不在了。

0: 小子，不是啊。什么叫做不在了？
1: 小医生，我出事的前一天晚上。

0: 下雨，杜宝去仓库打扫卫生，担心仓库的货被雨给淋湿了，他就去仓库灌窗户，然后就发现了紫木素的这些用品，他就去江海关举报了。
1: 我在冷库找到明明的时候，也看到了东宝。

今天不让我养鸡，他说当警察比养鸡赚得多。

0: 峰哥，峰哥，
1: 我一直都不放心程浩，看着弟没顺眼了，其实狗改不了吃屎，早就跟华筝勾结在一起，在思索的时候两个人就根本过不去。

0: 确定你没看清楚中枪的人是谁？
1: 确实没有看见。邹明明已经晕了，不是陈浩就是华晨。
2: 那如果是华晨该怎么办呢？他可是军政部次长的儿子呀，这他要是把人……
1: 你他妈现在聪明了！用得着你告诉我？弄死陈东宝，阎王知道马上处理，我他妈要你有什么用啊？
2: 我错了，峰哥，我错了。

0: 现在他们知道了，事情肯定压不住，我得找个人顶替凶手的罪名。那你是想再到他们三个人头上？这样最省事儿。案子需要一个凶手，通缉令发出去还能困住他们，但是不能通缉华晨，他家人会找我麻烦。
1: 只能是陈浩，帮我安排个目击证人。好，我马上交给老三，让他当证物见证人。
0: 对了，冯哥，这证据需要准备什么呢？随便。现在这个案子，我说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唯一能把这个山捅出去的就是华晨。
2: 找到他跟那个女的就干掉。好。科长，这是三阳水产公司那名死者的法医报告，身上多处是外伤，生前被殴打过，死因是冻死的。
0: 冻死的。
3: 那为什么我今天早上会接到举报电话，说是枪伤？
2: 枪杀？这，
3: 而且人家还举报，凶手就是我们的身边人，陈浩。
2: 这怎么可能是真的？
3: 而且人家亲眼看见了整个杀人过程。
2: 他为什么要杀啊？
0: 要不你来查。
2: 陈浩
3: 人呢？
2: 他早上就没来。
4: 杀了人，当然不敢来了。下通缉令吧。是。
2: 邱处长，这是华界公安局发来的协助通缉申请，是一桩凶杀案。总监让我把这一份交给您下发巡捕房。
4: 这什么时候发来的？
2: 刚刚，他们还申请了让华界的警察来法租界搜捕。 因为凶手本身就是一个警察，比较危险，总监已经批准了。
4: 好，我知道了，一会儿我下发巡捕房。
5: 是。

0: 他伤发烧了，他的伤口发炎了。你的手表呢？
1: 卖了。我们得听到陈，我托了药店老板买磺胺粉，他现在需要立马消炎。
2: 去哪儿？去造船所附属医院。虽然我现在不在任务期间，但也只在试试了。
3: 科长，他去黑市买磺胺粉，被我们人看见了。
4: 有人拿这个跟你换磺胺粉？
3: 啊，是，我看这表确实挺值钱，我就答应了。

0: 不是，一个人来的。啊，对，一个人，20多岁的一个小伙，模样还挺周正的。他还跟你买了什么？
1: 冻伤药、酒精、纱布、绷带，都是消毒用的东西。哦，对，他还跟我要了一张毛毯和一些吃的。
2: 那天在水产公司中枪的是陈浩，马上通知各协查部门，还有关卡的巡警，让他们注意嫌疑犯身上有枪伤。
3: 是。

0: 你好，请出示证件。少尉，车后座是谁？
1: 我的朋友。
0: 请稍等。

0: 姐姐？
1: 是啊。
0: 你姐姐是不是叫骆敏敏？
1: 对。
0: 她是不是四所的？
1: 嗯。
0: 我告诉你啊，你不要蒙我，你姐姐跟这个人是有关联的。如果你们不老实交代的话，封了你的店，抓你们吃牢饭，信不信？
1: 他们竟然查到这儿了。
2: 冯广云知道我们现在需要各种补给和药，猜到我们会来你家，他就是想把我们所有求救的路都给堵死。
3: 真没见过人，
0: 真没见过。
4: 他犯了什么罪？
0: 犯了什么罪？他跟一起谋杀案是有关系的。
2: 如果担心，等天黑了，我再想办法送你回趟家。
1: 没关系，我们走吧。

0: 这是不是法租界那个督察员呢？
1: 好像是，快通知魏先生。
2: 那一会儿要重新量个尺寸。
3: 季太太，
2: 你先坐一下。
3: 嗯，好。我这衣服还需要再动一动，你帮我看一下吧。
2: 啊，里面请。这么急，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3: 陈浩被通缉了。我刚收到16部分局发来的协查通缉申请，上面写的是嫌疑人有枪伤，他中枪了。
2: 什么原因被通缉的？
3: 谋杀，和彭记者一样。这是冯广云最惯用的手段。
2: 你有试着联系陈浩吗？
3: 联系不到。他昨天晚上就没有来法语班上课。我最后一次见他是交代他把军需品走散，接着往下查。他说向阮生要一起，估计在查的时候出了什么意外的状况。

0: 那陈浩的身份也生呢？能联系到吗？也联系不到。陈浩中枪能够脱身，说明他是跟向远生在一起的。而且从通缉的内容来看，陈浩的身份应该没有被暴露，不然冯广明完全可以以逮捕共产党的名义逮捕他，而不是捏造一个谋杀的罪名。陈浩的身份没有暴露，那调查走私案就是他和冯广明之间的事情，就还有一线生机。
1: 可是这都只是我乐观的估计。君玉，衣服先放在我这儿。你要记住，你这次来找我，是因为这件衣服袖子太大，你是来找我改袖子的。你现在要做的，就是马上回工农局保护好自己。
2: 因为你是唯一一个他们有可能求助的人，也是他们最后的出路。那个，老板呢？
3: 老板好像在。
2: 有人吗？老板。 老板，
4: 石小姐，感觉怎么样？我觉得袖子还是大了一点，还是再改改吧。
2: 石小姐，石督察员，好久不见啊！
4: 您是？
2: 我戴琴啊，魏戴琴，就是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队队长，上次陪您卖过方。
4: 魏队长，不好意思，刚刚没有认出你来。
2: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我现在已经不是侦察队队长了，我离开警备司令部了。
4: 那魏先生今天是来？
2: 我随便逛逛，没想到这么巧，在这儿碰到石小姐您了。哦，那可能要让你
4: 失望了，季太太这里啊，只做女装。啊？我，石小姐，这位是您的朋友？
2: 是。
4: 不是，只是有公务上有些往来。石小姐熟悉我的店，我平常确实不大做男装。哦。
2: 不过我倒是认识一个做男装手艺很好的师傅，可以推荐给先生。哦，
5: 不着急，不着急。其实今天啊，我就是随便逛逛，没想到在您这儿碰见他了。
2: 季太太，那麻烦你帮我改一下袖子，我就先走了。我改好了，你再来。
5: 好，
2: 您慢慢逛，我先走了。
5: 哦，
2: 我也不瞎逛了，我也该走了。
5: 慢走。
2: 啊，
5: 石小姐，您是回工农局吗？是。
2: 太好了，顺路的，我开车来的，车就停在那头，我送您。
5: 那就谢谢了。
2: 请。

0: 那刚才那个裁缝铺离宫董局距离可不近呢，石小姐。也不算远，走路也就半个小时吧。石小姐经常去啊？
1: 过两天还会再去取衣服，平时没事也会去看看新的布料。反正我永远不嫌衣服多。<笑>
0: 哎，石小姐，我听说你们女人逛街总喜欢成群结队的，你怎么一个人呢？ 局好些法国女职员都喜欢在这儿做衣服，他们对旗袍特别感兴趣。我也是听他们推荐才来的。哦，魏先生，你让我做你的顺风车，不是要调查我什么吧？
1: 我哪里敢啊！小姐，你不知道吧？我早就不在侦察队里干了。
0: 听你说话口气可真不像。
1: 惭愧，惭愧。
0: 可能是因为以前的臭毛病，也可能是因为石小姐魅力非凡，为某人没话找话。实不相瞒，石小姐，我就在你们法租界谋了一份差事，早就不干侦察队那些肮脏活了。
2: 哪家公司高就啊？
0: 安琪啤酒公司。

0: 当一个采购员。
1: 那这家公司的待遇可真不错，刚去没多久就给你配辆车子。以后我要不在工董局了，也应该去你这家公司。
0: 那绝不能够啊，石小姐，太屈才了。您在工董局里混下这么重要的职位，一个华人，还是一个女人，多不容易。你们上司肯定不会放你走。
1: 我也不完全是靠自己的本事才进入工董局的。
0: 啊？
1: 我父母和法布尔总监家里是世交，所以我才可以稳稳地坐上督察员这个位置。平时一般人也不敢来找我的麻烦。

0: 徐小姐，季太太跟您到底熟不熟呀？熟悉，怎么了？太好了，过几天啊，我妈生日，我还真想给她老人家订一套旗袍，到时候肯定要麻烦到季太太。
1: 魏先生，你放心去，季太太的手艺是不会让你失望的。
0: 谢谢，徐小姐。
1: 徐小姐，刚在路上。
0: 我说话有点不太注意，可能有一些话让您觉得很冒昧。这样，我在这儿向您道个歉。您哪天有时间啊，徐小姐？您赏光，魏某人请您喝啤酒。
1: 谢谢你的顺风车。

0: 医院和诊所暂时去不了了，饭店和客栈也不能住。一会儿等车好了，我们还是得回到昨天那个地方。明天我再想想办法。药店没有黄氨粉，我就去黑市买，总会有办法的。
1: 你选我这么快啊？有结果吗？
0: 李健直树有一笔货，六号会到十六铺码头。他怕时间拖下去会再出麻烦，想要尽快装船发货去日本。谭世远答应他从江海关想办法。
1: 六号，
0: 我们还有4天的时间截停这批货，但在此之前，我必须先让你好起来。

再发生。这样吧，我去弄一条湿毛巾过来。

放下去吧，你都受伤了，就别折腾了。在车里面憋得慌，想下去早口气。哎。

0: 要来几回，才呼吸到新鲜空气啊。
1: 昨天为什么来救我们？你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吗？可能从今往后，你再也回不了分局，也再也当不了警察。

知道你会过来。你现在被全城通缉，通缉令一天不撤销，你就永远只能过这种东躲西藏的日子。

0: 道自己还有没有的选。当我在吴淞口看见我哥哥跟李坚直抒教育，知道了我的家人也参与进来，我没有办法说服我自己跟这些事情没有关系。从小到大我都叫华珍，这20多年来我一直很骄傲，我自认为拥有一切想要的东西，我认为自己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正确的。但现在回头看，我好像从来没有真正的认识过自己。很多人过完一辈子，对自己都很陌生。坚持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这是邓先生说的。在我晚年聚会的时候，是邓明远先生这样的共产党用他的星光照亮了我。你不是也一样？从我12岁起，我就被邓先生照耀着。勾栏设计，
1: 死生已知。你如果能读懂这句话，你就会明白我的选择。
0: 这是邓先生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可是我不知道自己重新选择还来不来得及。
2: 人只要选择对了方向，任何事情都

我想成为像邓丽媛先生一样的人。我们必将成为像邓丽媛先生那样的人。

0: 哎，许督察，这么晚了还没回去啊？
1: 我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处理完。
0: 我们要闭店了，你们给你单独留着。
1: 先留着吧，谢谢。
0: 好的。

0: 你休息的还好吗？爷爷没事。看看程浩。程浩。程浩。程浩。
1: 大肠怎么了？他烧得厉害。
0: 要不你在这陪着他，我去买磺胺粉。伤口灵丹还有丹片，磺胺粉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他现在需要立马手术。
1: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0: 上车。

0: 这不是彭启哲住的地方吗？
1: 对，这里是救国会的地方，冯广云还不知道这里，我们可以找他们帮忙。你们在这里等我。
0: 好，要是碰到警察或者巡捕，我就开车在周围兜圈子。
1: 千万小心。
0: 你也是。

0: 公安局警务处总部办公室，我是石君玉，
1: 盛小姐，我是向远盛。我以前在第四警察组当警察，你可能不记得了，我遇到了一些麻烦。在上海，我实在找不到第二个人可以帮忙，所以冒昧的给你打电话。
0: 向警官，我当然记得你，邱氏给我打电话，经常提起你。出什么事了吗？
1: 我一个朋友中枪了，现在急需做手术。
0: 但我不能带他去医院，至于原因，我暂时也不能告诉你。我实在是想不到第二个可以信任的人了。拜托你救救他。你朋友是什么人？
1: 他叫陈浩，以前也是四组的警察。他受伤的严重吗？
0: 没有伤到要害，但是伤口已经开始发炎。
1: 向警官。 陈浩现在是我的法语班的学生，就算我不认识你，我也会帮他的。谢谢你，我该怎么做？

0: 你在忙啊，王先生呢也没出来帮你。哎呀，
1: 他进货去了。哎。

0: 不过呀，不像会做生意的。那也没关系，反正咱们这个街啊，越热闹越好。嗯，也是。啊，王太太，我客人来了，我先回去了。徐太太，徐小姐，你们来了。先到那边去。
1: 徐小姐，你们先随便看一看。好吧，把这里外套，嗯，拿过。
0: 你们进太太，哎，这是我的取货单，你跟我进来。上次那件旗袍，我按照你的尺寸把袖口又收紧了一点，你看看合不合适。
1: 好，来，嗯，
0: 这次袖子看着差不多了。上次魏代庆走了之后，门口就一直有人守在这儿，你该是他的人，你出门的时候一定小心。
1: 我通过工董局查到调查安全房的人，就是魏代庆。
0: 已经联系到陈浩和向远生了，陈浩中枪了，需要马上做手术。这是黄恩，我已经让向远生带他去市人书店了。行，我马上赶过去。
1: 外面怎么办？
0: 我能处理。
1: 石小姐，你觉得这旗袍的长度怎么样？我感觉还是长了一些，要不要修剪一下？
0: 那我再帮你改一下。嗯，
1: 谢谢。
2: Inspectrice, on doit aller vite.
0: On y va. 当心。

0: 我看你脸生，新来的吧？啊，
1: 对，刚来几天，做点小生意。
0: 我是这家铺子的，以后相互多照应着啊。
1: 好。
0: 我去倒垃圾，你帮我看着点铺子，如果有人来，就说我马上就回来啊。
1: 这是这家铺子。啊，行行行行，好。

倒垃圾了。

0: 刘先生，302出来的人现在进了圣恩书店，确认是华珍。
1: 陈小姐有公务来不了，托我来帮忙。这位陈先生除了枪伤之外，还有其他的外伤吗？
2: 没有，他的右胸中了一枪，我做了基础的消毒，但是伤口发炎了，应该是还有弹片残留。
1: 我知道了，交给我吧。
2: 我看门口挂着歇业的牌子，这里应该不会有其他人来吧？
1: 一般不会，牌子是常年挂着的，就是为了避免有人进来。这里是救护会，专门用来救急的地方。
2: 好，那我去把客厅远一点，免得把警察引过来。
3: 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
1: 帮我把门关上。

0: 是小姐的朋友，
1: 是，
0: 快把人送进来。

0: 工种就是通行证。 后面那两辆也是
1: 我的便衣。

0: 咱们跑不远，从这儿开始一圈一圈搜。
1: 是。走。
2: 石督察，民国路分界线有情况，警务处汇报，华界16铺分局警察刚刚越界了。
1: 他们越界进来干什么？说是为了找通缉犯。知道他们具体去了哪条街吗？
2: 往西边去了，长乐路附近。
3: 该怎么配合怎么配合吧，这属于和他们的联合执法范畴。明白了。陈豪怎么样了？伤口已经缝合好了，我刚好有个库房空着，位置很偏僻，不容易被查到。我们从后门撤离，到了那边再详细说。
2: 好。
1: 他们进来了。
4: 先进去。 我去把他们引开，你们找机会出去。
3: 那你怎么办？
4: 谭志远不会让冯广玉对我怎么样的，你们照顾好陈豪。
1: 你脱身之后到望之路5号跟我们会合。
4: 好。

0: 你找哪杯？浩二少，咱俩又见面了。
1: 你不是去南京了吗？怎么还留在这儿呢？在这儿改行卖书啊？找我有事吗，魏先生？
0: 找你？我忙得很，没时间单独找你。我们得到情报，这个书店里有共产党出没。倒是你啊，霍二少，你解释解释吧。
1: 你怎么又出现在有共产党出现的地方呢？
0: 我没有必要向你汇报。搜查令呢？这台小事儿不需要搜查令。
1: 现在我在这儿，你要搜查，就必须出示搜查令。
0: 你知道我从淞沪警备司令部出去了吧？
1: 那你是一什么身份？搜查我的地方？
0: 合理合法的身份，具体什么身份，不能告诉你。为党国效忠，责无旁贷。什么身份不重要？
1: 这么快就找到新的落脚地了？复兴社，
0: 特务处啊？
1: 什么身份都能办你？

0: 该看哪个都看了，要我亲自送你出去吗？不着急。哎，花少，我听我的人讲，你去了一趟麦奇路16号的公寓，那栋公寓的302房间，可是救国会的一处安全房啊。救国会可跟共产党有染呢。
1: 华少，说说吧，干嘛要去那儿啊？做客，那住的是你的朋友啊？
0: 认识而已。
1: 认识的，在哪认识的？既然这么想聊天，不如换个地方聊。复兴社怎么样？

0: 还是那么的有恃无恐。
1: 我可告诉你，你要是去了复兴社特务处，可就没有人再捞你了。
2: 这不就是你此行的目的吗？
0: 等等，你这不是有恃无恐，你这是紧张啊。不像从前的你，
3: 这是你最后带走我的机会了，你要是再不走，我可就自己走了。
0: 我绝对崩了你！
3: 别再考验我的耐心。
0: 就这么想引我出去？为什么？是外面埋伏着你共产党同党，还是里面藏着你共产党同党？把枪放下，别耍花样，
4: 别冲动，别忘了于先生交给我们的任务。什么？于先生说了，抓活的。
5: 周哥，咱们都找了一圈了，人呢？

0: 你没受伤吧？没有。你怎么也赶过来了？我在工董局接到警务处报告，有人盯上了长乐路，我就赶过来了。谢谢。
1: 陈浩现在情况怎么样了？好些了吗？还好。季太太已经帮陈浩处理了伤口。他怎么中的枪？
0: 为了救我，12:05分局的冯广明绑架两名思索警员，一名已经遇害了，另一位骆明明被我和陈浩救了出来，他就是在救人的时候中的枪。

0: 我进来。
1: 石小姐，你们都没事吧？
2: 石小姐赶过来救了我。程浩呢？
1: 在屋里，他还没醒，正在休息。
2: 好。

0: 他的枪伤怎么样了？这一枪是从后背到前胸贯穿，幸好没有伤到重要的器官和血管，目前就是伤口发炎的问题。我已经给弹道做了扩张消毒，弹片残留都取出来了吗？已经全部取出来了，很顺利。陈先生的体质很好，而且意志力也很顽强。你们放心，他会慢慢好起来的。
1: 那我们先出去吧，让他好好休息一下。

0: 以陈浩现在这样子的身体状况，待在这里不是长久之计。想必各大医院都已经收到了通缉令，休整几日，我们还是得把他转移到更安全、治疗条件更好的地方。按理说，其实不应该再麻烦二位了，但是我实在是分身乏术，所以只好拜托了。明白，我跟救国会一直有往来，我可以让他们想想办法。
1: 其实我之前就听说过你们营救彭记者的事情，但是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陈先生为什么会中枪呢？
0: 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都和彭记者发现的军需品走私案有关系。我们救出彭记者之后，决定顺着他的线索继续往下查。我去了趟吴淞口，发现这个月。

0: 还有一批货会从吴淞口运到石榴浦码头，然后通过新荣丸和货船运往日本。我们还发现了两样关键性的证据：一是通行证，上面盖有江海关总署司署缉私科和上海市公安局的公章；二是货单，上面有这批货的卖方信息。这两样东西会在货到码头之后交到冯广运手上。石榴浦分局刑警科的科长，
1: 对。
0: 那你看到了货单上的卖家是谁吗？可能是某个公司，也有可能是我的哥哥。

0: 子弹的碎片没有完全取出来，肺部还有残留。那如果我现在马上安排他去医院，取得出来吗？
1: 很难，即便是手术条件一流，而且还能提供大量的输血，风险也很大。更何况他现在根本不能去医院。
0: 子弹留下的贯穿伤会勉强愈合，但是会生成贯通的半暗组织。很多后遗症都会伴随他整个的下半生。陈浩，陈浩，你醒了吗？是吗？你等我一下，我马上叫你。对不起，我在分局的前夫人。这位是季太太，我的朋友，是她给你做的手术。
1: 他也是我们其中的一员。谢谢你，季太太。对不起，我在分局的前夫人，我失败了。但我没有暴露组织，也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你们应该都是安全的。你别想太多了，先活着才有胜利的机会。
2: 活着就是胜利，你要尽快好起来。我还等着你来上发育班呢。
1: 好，还有件事，向医生主动申请，他希望加入邓先生的队伍，说的时候很认真。

0: 是。
1: 好，我知道了。我马上会向上级汇报，我会告诉组织037同志通过了对向伟山的考察。你放心吧，我不会让他一个人冒险的。
0: 我要告诉他们，我身体里面还有没有取出的弹片。
1: 知道了。

陈先生醒了，队长，卓警官，你得好好改改你这个爱哭的毛病了。这次睡够了吧？ 总算睡够了，我就说能挺过来吧。季太太说手术很成功，每两三天都能下床跑了。都这样了还想着跑呢，赶紧歇着吧。你在我伤口查到的线索，放心吧。 我会一直查下去，直到找到所有的证据。这是我现在唯一想做的事儿。

0: 现在整个上海都能看到陈浩的通缉令，他待在这里还算安全。我尽快给你们送些吃的和用的过来。
1: 石小姐，有件事儿，我本应该在上次离开上海之前就告诉你。
0: 什么事？
1: 是关于张润金的。两个多月前，他牺牲了。我被魏代勤关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时候，魏代勤告诉我的。他说张先生是共产党，他遇害后，人就被埋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外面的荒地。
0: 江先生，
1: 我和黎秋实都受到过他的保护和帮助，他遇害了，我很难过。虽然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亲口告诉你。
0: 其实老张失踪过后，我有心理准备的，不过还是谢谢你告诉我这个结果。

0: 我已经向组织提交了曝光走私案的行动计划，应该很快就有回复。冯广云手上的货单和通行证是至关重要的证据，只要能拿到这两张证据，就能坐实他们的罪行。
1: 想要拿到证据并不容易，好在冯广云不是一个沉得住气的人，
0: 所以计划分为两步，先通过报纸新闻的方式曝光走私集团外国行为，再把舆论对准他，冯广云一定会露出破绽。
2: 但是彭记者已经上了谭诗远的黑名单，想要发声那太困难了。
3: 左凌也有一位姓夏的剧作家，和我们关系非常密切，他在国泰大剧院有一个影迷见面会，到时候会有大量的记者来现场。夏先生说过，

0: 你救亡运动有力，必以雪城拥护。所以我在想，我们可以把握好这个隐秘见面会的机会。
1: 那我跟彭记者联络。
0: 不用了。我去联络彭记者。
2: 季太太，组织要求，从今天开始，你在上海的任务终止了。

0: 魏太勤盯上裁缝部，不管什么原因，你不能留在上海了。这里面有一些衣服，这是今晚去香港的船票，法国的货船。这是我从空洞局弄到最快的船票，这是你的证件。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看见过自己的名字了，没想到这次撤离竟然这么突然。这是组织的纪律，你必须马上撤离。现在小组只剩下你、我、陈浩三个人，陈浩现在受伤了，我不能再让你去冒险了。
1: 这个不能称之为冒险，这是你我的使命。张润金同志不会白白牺牲的。我相信，革命很快就会迎来曙光，我们都要保护好自己。
0: 只是不知道下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了。

我总会回来的。

0: 三点钟的时候
1: 拉。不是让你盯着他吗？
0: 我是盯着他，我跟那段时间跟丢了呀。
2: 他去过门口的公用电话亭吗？
0: 没有。
3: 裁缝铺里没有电话，谁通知他去的圣人书店？
2: 他不见之前有人来过吗？
0: 进印书的人很多，关总局那个姓施的女督察员她也来过。
2: 这是来通风报信的。我们4点钟到的书店，她3点钟的时候不见的，时间刚好对得上。马上派人盯住所有的码头、车站、火车站，一旦发现立刻逮捕。

0: 太别扭了，
1: 没办法，慢慢习惯吧。
0: 生源好药吗？
1: 有时候走得快，有时候走得慢，反正啊，从来没有准过。

0: 这是我攒了半年薪水买的，那我送出去还要回来的呀？等我回南京啊，有钱了给你买块新的。好，
1: 一言为定。
2: 不是说好我们是一个队伍的吗？一个队伍怎么能孤立我呢？不是谁孤立你了？我这不是照顾程浩呢吗？一个队伍就应该一起行动。不管怎么样，反正我心里没事，然后睡在这儿。谢谢你给我补充啊。
1: 你睡这儿，像你真睡哪儿？
2: 队长，你醒了。
1: 队长，你现在觉得好点了吗？好多了。
2: 队长，我跟你说。 今天七太太和世小姐特别厉害，
1: 他们怎么了？今天在圣恩书店的时候，情况特别的危机，
2: 但是就是在最慌张的时候，他们也做出了最正确的决定，救人转移一步都不含糊，而且从头到尾我都没有看到他们一丝慌张。队长。 我才知道，原来女孩子也可以这样有魄力、有担当。你也想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吗？我来思索的时候，其实只想要当一名警察。不过这段时间，我回想了很多，我觉得也不只是这样。我喜欢的是和你们在一起。
1: 做有意义的事情，
2: 有可能是你越来越了解自己了。我觉得也是。你真的想要成为像石小姐、吉塔塔那样的人吗？当然，队长，你觉得如果我从现在开始努力的话，我有机会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吗？
1: 只要你想，一定有可能的。
2: 我会努力的。

0: 就拿这个，
1: 紫金裁缝铺，季太太。

0: 王君，你等一下，我有个东西给你看。这是我给你做的结婚礼服，但还没完工呢。你喜欢吗？
1: 给我？
0: 最近铺子里不忙，我就抽时间每天做一点，已经雏形出来了。

0: 记得我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你才19岁。那一年，你从莫斯科刚学完无线电专业回来，你身上没有带一张图纸和一个零件。你说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你的脑子里，除了发简和收件之外，你几乎一句话都不说。
1: 现在也不爱说话，只是爱和你说话。

0: 这里面有一些吃的和用的，应该你们可以用3-4天了。到时候衣服换了下来，你们一定要收了，免得被人看见有麻烦。给你们准备了一辆车，以防万一。这是给你带的药，你伤口怎么样了？好多了，我感觉我可以正常自由活动了。麻烦你们一定要看着他，让他千万不要乱跑。
1: 放心吧，我们知道的。
2: 对了，走私案那边有新情况，事情有转机了。今天彭记者去了国泰大剧院，在一个影迷见面会上，当着很多同行记者的面，把他的遭遇和调查出来的情况全都披露出来了。我相信很快冯广瑜和谭诗源就会被推到风口浪尖，到时候他们的罪行会彻底被曝光。现在我们最需要的，就是铁证。
1: 冯广英不是一个能沉得住气的人，只要他乱了阵脚，我们就有机会行动。
2: 另外，季太太今天。 被魏代卿逮捕了，你们要多多小心。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

0: 在静谧的森林中，一个灵巧的身影悄然闪现，他就是著名的好奇宝宝桃。他有个广为人知的外号，傻狍子。遇上不明动静，狍子常会停下脚步，回头打量。这看似犯傻的举动，其实是他精明的风险评估策略。花几秒判断，能避免不必要的狂奔。一旦确认危险，这位深藏不露的跑步高手便会奋蹄疾驰，瞬间消失。作为生存大师，狍子还深谙变身之道。夏日赤棕青装，冬日灰白厚袄，完美隐身于四季流转的背景中。而他那新型的白色臀部更是多功能设计的典范，平日是优雅点缀，危急时则瞬间炸开，成为向同伴传递信号的闪光警报器。这里是中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狍子作为森林生态的关键一环，它不仅是顶级捕食者的美食来源，更是衡量森林健康的活指标。它以自己独特的智慧与速度，默默守护着这片生命网络的平衡与活力。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2: 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
1: 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姐，你管弄，我管哭。
1: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那都不好使。
4: 我愿意跟他在一起。
5: 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6: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林爽。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从梨树模式到万亩良田，黑土地上的每一粒粮食都承载着沉甸甸的责任与承诺。六年来，这片沃野黑土如何用丰饶回应那份深情的牵挂？社区虽小，却连千家万户。六年前的嘱托犹在耳畔，长山花园社区如何用看得见的变化，书写着一份有温度的幸福答卷？当红旗驰骋在创新的快车道上，我们如何御心而行，用续写民族品牌的荣光兑现那份殷切的期望？今晚栏目特别节目《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吉林视察，足迹踏过黑土地，走进社区里，驻足展馆间，深入企业中，为吉林振兴发展把脉定向、擘画蓝图，留下催人奋进的殷殷嘱托。六载砥砺深耕，六载实干笃行，吉林省始终牢记总书记殷切期许，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一步一个脚印抓落实促发展，在黑土地保护、社区治理、工业创新、红色传承、产业升级等领域攻坚克难，久久为功，以实打实的发展成效，新贴新的民生温度，书写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的崭新答卷。2020年7月22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平市梨树县考察时强调，要认真总结和推广梨树模式，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把黑土地这个耕地中的大熊猫保护好、利用好，使之永远造福人民。
2: 沃野藏粮，初心护土，守护好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吉林的重大使命。盛夏时节的梨树县，万亩良田绿意盎然，长势喜人。2020年7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梨树田间，深情叮嘱当地干部群众守护好珍贵黑土地。六年来，当地始终坚守耕地保护底线，持续推进梨树模式提档升级，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面积超350万亩。依托科技赋能现代农业，梨树县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突破95%，适度规模经营面积超290万亩，农业集约化、标准化水平持续提升。2025年，梨树粮食产量再创新高，实现21连丰，以稳稳的丰收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3: 六年来，我们牢记嘱托，始终把黑土地保护摆在种植生产首位，坚持呢秸秆覆盖还田，有效地遏制黑土流失，培肥地利。现在每公顷通过秸秆增效，最低能节约成本1500多元。单产提升8%以上。
0: 六年时间，黑土层逐年增厚，蹲良田成为现实，种养循环让黑土地越种越肥。总书记牵挂的耕地中的大熊猫正在被精心守护。
4: 2020年7月，总书记在黑土地上的嘱托韩凤香记了六年。依托这份嘱托，合作社确立三大核心目标，守护好黑土地，把合作社做大做强，带领全体乡亲增收致富，推广梨树模式，黑土层厚了，合作社地块普遍达到蹲良田标准，秸秆养牛，牛粪还田，种养循环让土地越种越肥，面粉、鲜食玉米、笨豆油自有品牌，让乡亲们农闲也有钱赚。韩凤香说，
5: 这份嘱托给我定下的目标，首先要把黑土地保护好，还要带领乡亲们过上更幸福的日子。
0: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7月22号，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日，黑土地是耕地中的大熊猫，一头连着百姓饭碗，一头系着国家战略。吉林颁布全国首部黑土地保护地方性法规，将每年的7月22号设为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日，以法之名让保护意识深入人心。吉林因地制宜推行秸秆还田、深松整地等保育模式，梨树模式推广面积持续扩大。

0: 全省累计实施保护性耕作1.19亿亩次，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6.1%，耕层厚度增长至20.6厘米，黑土层变薄、变瘦、变硬的趋势得到根本扭转。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黑土专项”“黑土粮仓”科技会战在吉林落地，空天地一体化监测体系加速构建，科技小院扎根田间，让科研成果在黑土地上开花结果。护黑土就是护民生，养良田就是养未来。吉林正以久久为功的坚守，让千里沃野永续丰产，在端牢中国饭碗中扛起责任担当。
1: 粮食丰收，筑牢发展根基，精细治理温暖万家民心。在长乐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区治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2: 六年来，长山花园社区牢记嘱托，深耕细作，以党建为引领，以民生为导向，织密基层治理体系，优化便民服务链条。社区搭建四级党组织联动网络，健全网格、楼栋、单元三长治理体系，打通基层服务最后一米。
3: 因为群众的需求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变化，我们这个周边2公里之内没有银行，那我们就积极地联络吉林银行，还有农行 ATM 机，建立一个金融服务站，好多的路面啊、下水管网，还有我们的飞线规整了。居民有呼声，我们就有应声，服务群众没有终点，永远在路上。
1: 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通过探索党建领治、军民自治的社区治理新路径，不断提升辖区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打造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全国样板。
4: 居民的事儿就是爹的事儿、妈的事儿、兄弟姐妹的事儿，把服务送到他的身边。
5: 六年来，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铝线换成了铜线，老楼没了消防隐患， ATM 机搬进社区，老人取钱不用再跑远路，四级党建网络扎进楼栋，年轻党员成了邻里间的常客，独居老人每天有人敲门照看，热乎饭直接送到家，捡到东西送社区，邻里有难搭把手，成了这里最平常的事。吴亚琴说，幸福不是喊出来的，是一件事儿一件事儿干出来的，这就是长山花园的幸福密码。党组织在眼前，服务在手边，温暖在人心，
6: 现在就是幸福社区。
1: 长山花园社区的治理经验是吉林省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推动社区治理水平整体跃升的生动缩影。近年来，长春市双阳区打造老书记工作室，就地化解民生难题，二道区推行物业服务加助餐智慧敬老模式，吉林市永吉县组建新业态流动哨兵，畅通基层问题快速处理渠道，延吉市创新推出社区治理合伙人模式，凝聚多方力量融入社区治理，全省统筹建设大批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老年助餐点位，大规模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善小区道路管网，休闲绿地停车设位。当治理的精度真正瞄准群众的急难愁盼，一张有韧性的民生保障网正悄然持久。民生底色持续擦亮的同时，吉林牢牢把握老工业基地振兴核心，深耕科技创新、攻坚核心技术。六年来，中国一汽坚守自主自强初心，深耕新能源、智能网联新赛道，持续加大核心技术研发投入，不断突破产业技术瓶颈。
2: 从国内首颗车规级多域融合芯片红旗一号成功落地，到800伏高压电池系统实现量产，再到零息座舱斩获行业重磅大奖，一系列创新成果接连落地。截至目前，企业累计突破核心技术1741项，申请专利超40000件，以硬核科创实力推动传统制造业迭代升级，助力吉林老工业基地彻底实现从制造到制造的华丽转型。
7: 2020年7月23日，总书记呢到一汽来视察，要求我们掌控关键核心技术。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在固态电池基础材料、基础工艺，我们做了一些展示。我们也希望呢，持续的在新能源、智能网联领域，做更好的集成，让我们的红。

0: 其产品呢，更能够满足市场，满足用户。
1: 第一辆汽车诞生了。
2: 六年前，总书记走进中国一汽，叮嘱一定要把民族汽车品牌搞上去。六年里，中国一汽埋头攻关，819亿研发投入，1741项核心技术，从零到。

0: 11辆整车，亮出的是17人6年的硬核答卷。正如总书记所说，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中国一汽正在引领行业。
1: 从社区到车间，从展馆到田野，从实验室到新赛道，6年时光，总书记的牵挂在这里字字落地，事事回响。如今的吉林大地，每一项突破，每一处蜕变，都是吉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生动实践，更是白山松水间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印记。站在全新发展起点，吉林正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奋进姿态，以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的担当作风，持续深耕振兴事业，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中奋力谱写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7月22号，第7届吉林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落下帷幕。
2: 竞赛以技能筑梦、匠心同行为主题，结合残疾人就业市场需求与国家职业标准，设置了信息技术类、艺术设计类、手工艺类、工业类、服务类5大类，共15个竞赛项目。选手们用实力诠释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精神，最终长春市代表队获得团体1等奖。
3: 通过参加这次大赛，让我感受到残疾人被尊重、被平等对待，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平等共享，更好的融入社会，提升技能，
4: 学习到了更多的技能和知识，也看到了其他的残疾人身上的闪光点。
5: 本届竞赛呢，既有非遗传承类的赛项，也有呢围绕 AI 科技等新兴领域和这个生活保障方面的新兴赛道。残疾人在学习掌握新兴技术的同时呢，那也可以得到更多的收入也促进了他们的生活的改变。
1: 四平市人社局发布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本次招聘共73家事业单位提供259个岗位，计划招聘工作人员338名。我们来看一下具体信息。
6: 年龄要求一般在18周岁以上、38周岁及以下，获得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人员年龄可放宽至43周岁及以下，岗位要求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资格的年龄可放宽至40周岁及以下，岗位要求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的年龄可放宽至45周岁及以下，年龄计算时间点均以7月22号为准。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2026年普通高校毕业生报考不受年龄限制。报名网址：人事考试招聘报名平台。报名时间：2026年8月3号9点至2026年8月7号12点截止。更多具体信息，请登录四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查询。
1: 盛夏时节，清风漫过辽阔原野，草木葱茏，繁花盛放，书写着吉林夏日的盎然诗意。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有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7月23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等省领导到中国一汽博物馆参观调研；
1: 省政府与中国一汽集团举行工作会谈，胡玉婷参加；
0: 省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
1: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专栏播出；吉林省锚定农业强省建设目标，坚决把保障粮食安全摆在发展突出位置，为端稳中国饭碗注入坚实吉林力量。
0: 吉林省终止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凝心聚力开展汛后恢复重建。
1: 吉林省深耕基础教育提质工程，赋能教育优质均衡。

0: 发展。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1: 7月23号，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等省领导到中国一汽博物馆参观调研。黄强强调，希望中国一汽大力弘扬艰苦创业、自立自强优良传统，增强产业报国、工业强国使命担当，勇于创新、开拓进取，矢志不渝为国家争光、为吉林添彩。
2: 中国一汽博物馆由长影集团、长春文旅集团联合中国一汽打造，是由1953年始建的工具厂房改造而成，设有不忘初心、时代先锋、解放领航、红旗荣耀、奔腾向心、合资典范六个主题展厅，展出解放 CA10、 初代东风小轿车、红旗 CA72、 历次阅兵检阅车及红旗自研 V12 发动机等150余台实物展车、千余件文物史料。黄强、胡玉婷、朱国贤通过一件件珍贵展品、一幅幅历史照片，深入了解中国一汽70余年发展脉络，共同回顾一代代一汽人薪火相传、接续奋斗的光辉历程。黄强说，中国一汽是党一手缔造的，新中国汽车工业从这里起步，要把党中央的关怀铭记于心，发扬饶斌等老一辈创业者的奋斗精神，不断开创企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博物馆坚持工业遗产保护、活化利用和文化传承相结合，及展览展示、科普教育、文旅休闲等功能于一体，配套建设文创咖啡书屋、剧场影院、主题餐厅等服务设施。黄强、胡玉婷、朱国贤实地查看运营情况，并与游客亲切交流。黄强强调，要聚焦游客多样化需求，提供更加高质量服务，推出更多高品质汽车模型等文创产品，更好集聚人气，带动消费。要加大宣传力度，讲好新中国汽车工业摇篮的故事，吸引更多人，特别是青少年前来参观体验。2020年7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国一汽视察，强调推动我国汽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必须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自主研发，实现技术自立自强，做强做大民族品牌。博物馆陈列展示了中国一汽牢记嘱托、奋力攻坚取得的创新成果。黄强说，中国一汽是我国汽车制造企业的标兵，希望你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市场压力变为发展动力，在技术攻关、品牌建设等方面下更大功夫，进一步提升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这个央企最大优势，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党委书记要坚定扛起管党治党责任，把党的建设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带领广大干部职工大胆闯、往前冲，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业绩，更好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为吉林振兴提供支撑，为百姓民生增进福祉。省委、省政府和长春市委市政府将全力支持中国一汽，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优质服务，创造良好条件。在场的省委常委同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中国一汽董事长、总经理参加活动。
0: 7月2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与中国一汽董事长、党委书记邱宪东、中国一汽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刘义工举行工作会谈。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推动双方合作再上新台阶，更好发挥中国一汽龙头链主作用，为吉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张恩惠、长春市市长顾刚、省政府秘书长洪庆参加会议。
2: 胡玉婷首先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中国一汽长期以来为吉林振兴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多年来吉林与中国一汽同心同德、相向而行，树立了央地合作、政企合作的标杆典范，希望中国一汽更好扛起驻吉央企的责任与担当，继续在吉林经济社会发展中挑大梁、打先锋、站排头，为吉林工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支撑。

0: 胡玉婷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实现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目标，离不开中国一汽的鼎力支持。希望中国一汽立足吉林、深耕吉林、发展吉林，统筹全国产能布局，强化长春总部基地龙头地位，更好发挥产业链链主带动作用，持续打造核心配套商集聚地，带动吉林汽车零部件产业高质量发展，发挥智能制造优势，当好数字化方案集成商、供应商，带动更多中小微企业质改数转，积极拓展氢燃料汽车、轻量化汽车、固态电池、智慧农业装备等领域，培育新的增长点，深挖国际市场潜力，加大海外业务布局力度，扩大解放、红旗、奔腾等自主品牌国际市场份额，形成更多增量支撑。胡玉婷强调，中国一汽在吉林振兴大局中地位举足轻重，作用不可替代。省市政府要全心全意服务企业发展，进一步优化支持政策，强化要素保障，创新商业模式，为企业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深化央地合作共建共享，在项目谋划、产业投资等方面要协同发力，同频共振。对中国一汽提出的困难和问题要及时研究，积极支持。举全省之力支持中国一汽建设世界一流汽车企业，书写央地合作新篇章。
1: 7月23号，省人大常委会召开2026年第11次主任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于7月29号至30号在长春召开，会期2天。
0: 会议由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高广斌主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范瑞平、田锦晨、王秋实、刘金波、贾晓东、梁仁哲，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金喜双参加会议。主任会议建议，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为：审议《吉林省民族团结进步条例》草案，《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吉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吉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若干规定修订草案，《吉林省城市更新条例》草案，吉林省气候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条例草案，吉林省红十字会条例草案，吉林省财会监督条例草案，审议长春市知识产权保护与促进条例，吉林市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条例，吉林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吉林市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工会条例的决定，松原市城市公园广场管理条例，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和废止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城乡规划建设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7部单行条例的决定，审议省政府关于202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上半年执行情况的报告，审议省政府关于吉林省2025年决算和2026年预算1至6月执行情况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省本级决算，审议省政府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吉林省发行2026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券有关情况及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审议省政府关于扩大内需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全省法院刑事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吉林省河湖长制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人事任免事项。
2: 2020年7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梨树县考察时强调，要把保障粮食安全放在突出位置，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在探索现代农业发展道路上创造更多经验。吉林省锚定农业强省建设目标，坚决把保障粮食安全摆在发展突出位置，立足广袤黑土良田，我省持续深耕现代化大农业

0: 统筹稳产保供、黑土保护、科创赋能协同发力，不断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升级现代农业体系，为端稳中国饭碗注入坚实吉林力量。
1: 眼下正是玉米生长的关键期，在梨树县红旺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田地里，连片的玉米郁郁葱葱，尽显蓬勃生机。伴随着植保无人机低空盘旋喷洒农药，社员们穿梭在青纱帐间，仔细查看玉米长势，研判土壤伤情。多年来以秸秆覆盖免耕为核心的梨树模式在这里落地生根，既守护珍贵黑土肥力，又稳住了粮食产能，种地效益稳步提升。
2: 梨树模式的种植最大的优势，我们能每年减少种植成本在10%左右，增产量能达到10%，确确实实给我们带来这个最大的收益。
3: 不断地更新免耕机、无人机联合授课机成套设备，实践统种统销的集约化管理，带动周边小农户抱团取暖。现在土地托管面积连年增长。
1: 农户的丰收底气来源于一套因地制宜、科学完善的技术体系。为让梨树模式适配不同地块条件，当地农业技术推广部门针对不同区域和种植主体制定了差异化的技术标准，通过示范引领、农户研讨交流等方式，不断优化管护方案。
4: 全量覆盖，每年土壤有机质是以0.1%的速度在提升，会减少风蚀85%-90%。蚯蚓量是传统的耕作种植的10倍-20倍。
1: 在保护好黑土地的同时，我省还深入实施盐碱地改良新技术。眼下大安市陇海灌片03片区种植项目二区快稻田碧波翻涌，种植户与工作人员穿梭在田间，喷施叶面肥、人工除草，常态化田间管护有序开展。谁也不曾想到，这片如今稻浪起伏的良田，曾经是白茫茫、寸草难生的盐碱荒滩碱巴拉。一场盐碱地综合治理，让不毛之地彻底变身稳产粮仓。
5: 通过有机硅改良技术、水肥精细化管理等一系列科学治理手段，今年片区水稻整体长势均衡健壮，种植面积是1069公顷，对比改良前，土地生产力大幅提升。参照去年收成，地块亩产实现稳步增长，盐碱地改良的技术成效已经实实在在体现在粮食产量上。
1: 今年我省还深入实施粮食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现代农业技术，通过精准滴灌、科学施肥，实现节水节肥增产多重效益。在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省农科院科研团队针对西部育苗取土难题，从耐盐碱品种筛选入手，同步开展配套栽培技术研发，形成了覆盖品种栽培管理的系统化科研体系。
6: 现在从品种上来说，我们实验站已经连续多年筛选了近1000个水稻品种，从材料上来说已经筛选了近5000份的这种材料，那么为我们耐盐碱的育种提供这个一些参考。
1: 今年我省继续加快推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全省优选出农业主导品种50个，确定农业10大重点主推技术，明确粮食作物类、耕地保护类、园艺特产类和畜牧水产类主推实用技术72项，同时大力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制定2026年粮食生产工作施工图及18项配套保障措施，在中西部地区重点推广玉米、大豆水肥一体化技术，新增应用面积1000万亩，全力冲刺900亿斤粮食产量目标，以实干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屏障。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7月22号，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系统部署。吉林省持续聚焦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主线，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稳步推进城乡基础教育一体化发展。我省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0: 吉林省教育系统将持续聚焦高质量发展主线，巩固均衡发展成果，深化数字教育赋能，优化育人生态，夯实办学根基，全力构建更加公平、更高质量、更富特色的基础教育体系。广大一线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的重要指示，是新时代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根本遵循总纲领。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全面部署了办强办优基础教育的系列改革任务，我省将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大力的规范办学行为，久久为功，整治教育内卷，持续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让改革成效在人民群众间可感可及，切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作出的重要指示中特别强调，立德树人，坚持健康第一，弘扬教育家精神，这让我深受启迪，倍感振奋，更加笃定教育既要深耕课堂，更要扎根学生成长，
3: 必须扎实落实五育并举，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引导学生平衡学习与锻炼，培育阳光强健积极向上的新时代阳光好少年。
4: 依托名师工作室，强化师德师风建设，培育优秀师资，积极输出优质教研资源，落实分层帮扶，切实守住教育公平底线，
5: 认真学习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以教育家精神和学校层面的政绩观，开展师德师风建设，构建完善的课程体系，为学生的全面而有个性的成长搭建平台，提供契机。
0: 为破解区域教育发展不均衡难题，吉林省持续优化中小学办学布局，扎实推进标准化学校建设，全方位提升全省基础教育办学质量与育人内涵。辽源市第一实验小学立足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创新打造党团队同行特色思政教育模式，学校常态化开展主题思政课堂，围绕理想信念、成长规划等主题，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笃行向上品格。
6: 每天的作业我在学校就能基本完成，放学不用额外写书面任务，学校平时也会鼓励我们参与各类实践小活动，既能锻炼身体，也能体验课本以外的新鲜事物。
0: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聚焦规范办学核心，以科学施策、精准发力为抓手，多措并举减轻学生过重学业负担，全力构建高效优质均衡的教育生态，让教育回归育人本源，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学校坚持以课堂提质为核心，优化课堂教学模式，推行优效教学，设计分层化实践性探究性作业，让作业更具针对性和趣味性，保障学生充足的休息与自主发展时间。
7: 将思政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紧密结合，引导学生传承红色基因，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在日常教学中，我们要求所有学科老师都要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全领域的育人。
8: 根据吉林省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相关规定，省防指决定于7月22号终止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同时要求各地各部门密切监视天气和江河水情变化，强化会商研判、监测预警、堤防巡查、指挥调度等各项措施，继续做好防汛工作。连日来，各地统筹力量，集中开展设施检修、农田管护、防疫消杀等工作，全力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
0: 汛情过后，敦化部分地方电网运行受到影响，经当地电力部门昼夜抢修，目前除人员撤离区以外，其他区域已恢复供电。
9: 恢复供电后呢，第一时间对辖区的受损小区进行了设备的隐患排查，逐一的开展了绝缘测试，逐项的呢排查潜在的隐患，确保设备的各项指标符合标准。
0: 敦化市党员干部冲锋在前，5000人次下沉一线，带动万余人开展清淤消杀工作，加快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本轮降雨过后，梅河口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专家走进万隆镇各村屯的田间地头，巡查农作物长势，现场传授追肥、防虫等科学管护方法。
10: 淤泥附着在叶片上，要用无烟机带水喷雾把这些淤泥处理掉。过水后的水稻特别容易得病。

0: 要及时打杀菌剂，防治病虫害最好在雨后的晴天玉米授粉后再进行。过水玉米土壤中养分大量流失，水排净后及时补充肥料。
1: 通过专家呢到我们亲自指导杀菌啊、杀虫啊，那个专家指导呢进行了操作。
2: 眼下当地政府部门正因地制宜谋划汛后种植结构优化，统筹推进产业调整，保障秋粮生产。连日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疾控专家前往汪清、安图等地，配合当地相关部门进行全域环境消杀、风险排查工作，同时入户进行防疫科普宣传。
3: 我们是要食用开水，一定不能喝生水，清除住所周边的污水和垃圾，并积极配合呢卫生防疫部门进行灭虫灭蚁。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起，吉林新闻联播推出寻访老兵足迹，传承红色精神专栏，讲述抗战老兵在战场上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使其蕴含的精神血脉生生不息，代代相传，成为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今天来认识抗战老兵高德信，倾听他的峥嵘往事。
4: 高德信1928年生于德惠，1944年入伍，曾任师长警卫员，十余年军旅转战南北，先后参与靠山屯、淮海、渡江、湘西剿匪、抗美援朝等多场战事。如今老人年事已高，听力衰退，言语不便，无法亲自讲述过往。我们通过高德信老人的女婿还原那段浴血征程。
5: 他是44年秋季走的，56年回来的。他说他当兵特别苦，每天打仗都是不行啊，也没有个军营，也没有啥，
6: 没有固定住所，
5: 没有固定住所。对，他那时候他是跟的是师长警卫员的，他说过江的时候，第一次他们就没过去江，第二次过江过去，他看战友牺牲的时候，他心里也不好受啊。打抗美援朝的时候，就是渡江的时候，但牺牲不少人，没等过去江呢，人就是下海，完再接着人再往上。
4: 无数战友并肩冲锋的画面深深印在老人心底。抗美援朝战场天寒地冻，战士们身着薄衣坚守阵地，饿了啃冻土豆，渴了抓把雪，凭借顽强意志守住防线。1956年退役后，高德信进入长春铁路段务局工作，始终以军人作风严格要求自己，日子简朴，却从不向组织提特殊要求。
7: 平时吧，这老爷子也很节俭，然后也是教育我们家这些孩子，也是就是都是本本分分的。就这些年，就是军人事务部还有说那民政啊啥的，他们也总来发放慰问金呐、还有这些礼品呐、还有这些医疗器械啥的，对我们这个心里边也挺暖。
4: 以高德信为代表的吉林老兵，年轻时挺身而出保家卫国，退役后扎根岗位默默奉献，一枚枚军功章记录着烽火岁月的荣光，承载着滚烫的家国情怀，这份赤诚与坚守也在白山松水间代代相传。
8: 来自省政府新闻办的消息，吉林省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8月15号至18号在梅河口市举办，开幕式定于8月16号上午在梅河口市综合体育馆举行。
2: 本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由省政府主办，省民委、省体育局、梅河口市政府共同承办。运动会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遵循平等、团结、拼搏、奋进的宗旨，将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服务全民健身战略作为重要目标。共设16个比赛项目，其中包括秋千、龙舟、民族式摔跤、民族健身操、民族武术等11个竞赛项目，同时设置5个表演项目，共有来自全省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梅河口市等11个地区，以及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两所高校在内的13个代表团、13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参赛，会徽、会歌和吉祥物同时发布。
9: 目前，距离吉林省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还有23天，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倒计时。本届运动会将全面推动以体育促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民族团结的盛会、群众体育的盛会。
2: 7月22号，全国微生物资源学术研讨活动

0: 在长春举行，活动以微生物资源守护蓝色星球，保卫黑土粮仓为主题，由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中国微生物学会微生物资源专业委员会等单位共同主办，吸引全国31个省区市的200余家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事业单位的900余名专家学者和研究生代表参加。活动同步设置了11个专题分会场，来自各大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及研究生共完成了120个专题学术报告。本次研讨活动立足东北黑土粮仓战略高地，打通基础理论、前沿技术、装备研发、田间应用完整创新链条，有效促进全国微生物、土壤、农业领域科研力量深度联动。
1: 今天由塔斯社远东分社、俄罗斯报弗拉迪沃斯托克市分社、俄国家广播电视公司弗拉迪沃斯托克分公司等9家俄罗斯远东地区主流媒体组成的代表团来到吉林广播电视台考察交流。双方围绕广播电视内容创作、国际传播体系建设、媒体融合创新发展等重点领域开展座谈交流，并参观了吉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高清演播室、恩纳人工智能实验室。
2: 我们希望越来越多中国观众和俄罗斯观众能更多了解对方的国家，这次来到吉林长春也给我们留下非常好的印象。
1: 近日，白城市开展青年人才城市体验活动，当地人才引进服务中心联合企业组织青年人才先后走进白城市博物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馆等地参观学习，让青年人才近距离感受白城的历史底蕴、城市风貌和良好的发展氛围、厚植留才环境。
0: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1: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推出“从一时热度培育发展厚度”，报道在吉林延吉的旅拍商户从2家增至1200余家，珲春的帝王蟹产业从过路发展到扎根，梅河口的不夜城从临时街区变成城市名片。这3座城市之所以能获得更久的关注，恰恰在于他们没有被流量冲昏头脑，而是借助势能强根基。7月22号，央视网推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景区联盟正式成立。报道随着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景区联盟正式揭牌成立，长春都市圈文旅发展从单点经营、分散规范迈入跨市联动、区域共治的全新阶段。今天出版的《经济日报》推出发力4个农业夯实产业根基，报道吉林省农业发展集团盘活国有耕地资源，打造党组织带头加群众参与加集约经营加联农带农加增产增收5位一体镇南模式，以国企力量带动区域农业高质量发展。今天是24节气的大暑，大暑至，夏正浓，万物蓬勃生长，也酝酿着吉林大地丰收的希望。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0: 小苏同志，
1: 我叫庄新建。
2: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面有点点。
3: 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0: 这是你啊？
3: 是我。
0: 真漂亮啊！
3: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0: 这不费事儿，费心。
1: 哎呀天，你要谢我，你应该把我留家里尝尝你手艺。
3: 我什么都没准备。
0: 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是啥我就是啥，我这人不挑啊，好伺候。
3: 这么把自己当外人？
4: 哪是将来，什么时候够得上？
5: 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6: 你有事吗？
3: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7: 东北唱好吃，解锁新场景。
8: 它是制作美食

0: 专业性极高，
1: 美食大学，
0: 美食
2: 从最做到品尝的珍馐美馔，
3: 我这个完全没见过。
4: 长相鱼的它不是鱼，长相羊口径的它里边有鱼。
2: 从美味到营养的面面俱到，
0: 211的饮食结构，
1: 这不仅是要它好吃，还是它必须得有营养。
2: 7月25号21:06，吉林卫视精彩继续。
5: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宝泥酱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2: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3: 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1: 不海香瓜，可口味佳。国参故里深藏白酒，九味草本非遗传承，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物华天宝的四平玉米，绘就乡村振兴美好画卷。中国陆香，自在双阳。七星福地，一水满腔，吉林一通欢迎您。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中国光电城，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邀您共创辉煌。

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玉铎。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吉林白山东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松原东部、长春、四平中东部、辽源、通化、白山西部、延边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全省大部分地方最高气温为27到30摄氏度，最低气温为20到21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为30摄氏度，最低气温为21摄氏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
1: 上半年多个假期促进人员流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我国多个主要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为港口外贸生产实现较快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上半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4.3%。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江苏苏通第二过江通道、四川南江至三台高速公路、甘肃景泰至礼县高速公路等投资规模超200亿元的交通重大项目开工建设。
0: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汇集1.5亿人次，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提质升级。
2: 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绿色产品广受青睐，政策带动下，更多消费者选择购买绿色节能的新能源汽车，汽车市场电动化转型步伐加快。2026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支撑2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智能消费加速扩容，1到6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6月单月增长32.0%。政策实施以来，智能眼镜销售量逐月加速攀升，6月单月增长30.6%，成为智能消费新热点，线香消费活力持续迸发。以旧换新政策覆盖面持续拓宽，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进一步激发线香市场活力。
0: 22号，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同步开展一个载荷试验，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引力一号运载火箭的第3次飞行，与此前2次在山东海洋近岸发射不同，这次火箭被带到了上海以东约170公里的远海实施发射，验证了远海机动发射的能力。
2: 引力一号火箭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此次海上发射，发射船从母港山东海洋出发，航行360海里，约40个小时才能到达预定海域。此前的2发引力一号火箭都在距

0: 岸几公里的近海发射，而此次深入远海意味着引力一号要面对完全不同的海况。
1: 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进行远海发射，在海上无风三尺浪，所以我们从我们母港出发到预定海域去，我们全程的气象保障还有海况的保障我们都要进行事先的规划好。
0: 远海的风浪对火箭的考验很大，引力一号起飞重量405吨，在摇晃的船上发射，稍有偏差就可能影响入轨精度。团队做了三重准备，协调气象卫星提前推演全程海况，船上配备实时气象监测设备，沿途设置避风港随时规避。
1: 风雨雷电浪我们都要考虑到，我们对于火箭的这个抗摇晃的这个能力，我们找出风险点，我们对我们的发射台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加固，远离地面保障的情况下条件受限，所以我们必须一方面做到最简化，一方面我们要做到怎么能保证我们整个任务的万无一失。
2: 省内方面，乡村振兴、产业危机，眼下各地立足本地资源优势，深耕特色设施农业，通过科技赋能、村企合作、产销联动等举措，让小果蔬成为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金疙瘩。
3: 在通化市东昌区金场镇的西红柿种植基地，圆润饱满的西红柿即将成熟上市。当地把设施农业作为农民增收的新途径，鼓励农户规模化种植。目前西红柿种植面积已达1000多亩，预计可带动农户人均增收超过2000元。同时，农技人员主动上门指导农户开展病害防治，助力产量提升。
4: 今年产量挺好的，种了能有4亩地，大约能产3万多斤，价格也挺好的，有多少卖多少。
3: 在双辽市辽西街道吉兴村，大棚木耳也迎来了采收旺季。当地通过村企合作模式，携手企业打造标准化木耳种植基地，依托科学管护实现错茬丰产，既稳定了产业规模，也让村民实现了就近务工。
5: 农闲时候来采摘木耳，这一季木耳我们村民能挣3000块钱。
3: 如今吉兴村木耳基地已形成稳定产销体系，全年投放棍棒约10万担，总产量可达1.5万斤，年利润超过17万元。
6: 今年的产量非常可观，预计可以采达在3000多斤左右，再进行商标的申请。有了商标吧，咱可以更好地打开市场。我将来的规划是想打造这文旅小镇。
3: 辽源市西安区的设施农业满满科技范儿。在灯塔镇富强村的辽源智诚物理有机农业产业园区，一期工程建设有序提速。先期建成的温室里，20多种有机蔬果长势喜人，四季循环种植模式稳定落地。新建棚区工地上，工人正在加紧搭建温室框架。
7: 在去年，我们就已经建成了31栋那个温室大棚，并且呢，全部呢投入了运营投产，余下的这38栋，3月初呢就开始开工建设了，全部呢工程预计在今年9月底竣工，正式呢交付那个投产使用。
3: 项目全部建成后，69栋温室大棚每年可产出有机蔬菜100万斤，年总产值预计达1500万元，既能优化本地农业结构，还能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增收，
8: 持续做强设施农业产业链，以特色种植激活乡村资源，以产业发展带动群众致富，走出一条科技兴农、产业富民、全域振兴的乡村发展新路径。
3: 从特色种植到产业升级，从就近务工到品牌打造，我省各地正以设施农业为抓手，不断夯实乡村产业根基，让农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2: 根据吉林省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相关规定，省防指决定于7月22号终止省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时要求各地各部门密切监视天气和江河水情变化，强化会商研判、监测预警、提防巡查、指挥调度等各项措施，继续做好防汛工作。连日来，各地统筹力量，集中开展设施检修、农田管护、防疫消杀等工作，全力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
3: 汛情过后，敦化部分地方电网运行受到

0: 影响，经当地电力部门昼夜抢修，目前除人员撤离区以外，其他区域已恢复供电。
1: 恢复供电后呢，第一时间对辖区的受损小区进行了设备的隐患排查，逐一的开展了绝缘测试，逐项的呢排查潜在的隐患，确保设备的各项指标符合标准。
0: 敦化市党员干部冲锋在前，5000人次下沉一线，带动万余人开展清淤消杀工作，加快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本轮降雨过后，梅河口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专家走进万隆镇各村屯的田间地头，巡查农作物长势，现场传授追肥、防虫等科学管护方法。
2: 淤泥附着在叶片上，要用无烟机带水喷雾把这些淤泥处理掉。过水后的水稻特别容易得病，要及时打杀菌剂，防治病虫害最好在雨后的晴天，玉米授粉后再进行。过水玉米土壤中养分大量流失，水排净后及时补充肥料。
3: 通过专家呢到我们亲自指导杀菌啊、杀虫啊，那个专家指导呢进行了操作。
0: 眼下当地政府部门正因地制宜谋划畜后种植结构优化，统筹推进产业调整，保障秋粮生产。连日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疾控专家前往汪清、安图等地，配合当地相关部门进行全域环境消杀、风险排查工作，同时入户进行防疫科普宣传。
4: 我们是要食用开水，一定不能喝生水，清除住所周边的污水和垃圾，并积极配合呢卫生防疫部门进行灭虫灭蚁。
5: 来自省政府新闻办的消息，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8月15号至18号在梅河口市举办，开幕式定于8月16号上午在梅河口市综合体育馆举行。
0: 本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由省政府主办，省民委、省体育局、梅河口市政府共同承办。运动会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遵循平等、团结、拼搏、奋进的宗旨，将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服务全民健身战略作为重要目标。共设16个比赛项目，其中包括秋千、龙舟、民族式摔跤、民族健身操、民族武术等11个竞赛项目，同时设置5个表演项目，共有来自全省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梅河口市等11个地区，以及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两所高校在内的13个代表团、13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参赛，会徽、会歌和吉祥物同时发布。
6: 本届运动会将全面推动以体育促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民族团结的盛会、群众体育的盛会。
5: 目光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2号，法国巴黎卢浮宫的阿波罗长廊对公众重新开放。2025年10月，这里曾发生一桩震惊世界的王室珠宝劫案，此后一直处于关闭状态。经过展陈的调整后，长廊将以其建筑本身的装饰艺术作为展示的重点。
7: 卢浮宫博物馆馆长克里斯托夫·勒里伯当天对媒体表示，阿波罗长廊重开后将不再展出任何珠宝。据卢浮宫介绍，阿波罗长廊全长61.34米，总面积约600平方米，最初是为法国国王路易14修建的接待厅，它曾由数位法国知名艺术家参与装饰，其设计还曾成为凡尔赛宫静厅的创作范本。从1797年起，阿波罗长廊作为卢浮宫博物馆的一部分开始陈列艺术品。2025年10月19号，4名蒙面人潜入卢浮宫，数分钟内抢走多件陈列珠宝后逃走。警方锁定的4名现场作案嫌疑人已全部归案，但遭劫展品中，除一顶王冠被警方找到外，其余仍下落不明。丢失的珍贵珠宝总估价约8800万欧元。卢浮宫劫案暴露出这座每年接待约900万名游客的著名博物馆，在安保和管理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在舆论压力下，原馆长洛朗斯·德卡尔于今年2月辞职，由勒里伯接任。
5: 阿联酋迪拜的旅游业在伊朗战事中大伤元气，为吸引游客回流，迪拜最近出台了一项激励措施，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7: 阿联酋迪拜政府新闻局22号表示，迪拜经济和旅游局发起一项名为迪拜请柬的活动，邀请居民作为迪拜的旅游大使，欢迎他们的亲戚和朋友来迪拜玩。邀请者和被邀请者在政府规定的网站注册后，可获得超过3000迪拉姆，约合人民币5500多元的文旅补贴，包括酒店券、餐厅券和景点。

门票。这项活动从7月20号开始，持续到10月31号。据阿联酋通讯社报道，迪拜常住居民中有大量外籍人口。这次活动的目的之一就是发动这些外籍人员，邀请其亲友赴迪拜旅游。伊朗战事爆发前，迪拜是中东最热门的旅游城市之一，每年吸引游客近2000万人次。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发起还击，阿联酋首当其冲。迪拜国际机场航站楼、地标建筑卓美亚帆船酒店也一度受到波及，大量外国游客因安全原因纷纷离开，使迪拜旅游业大伤元气。业内人士称，眼下支撑迪拜旅游业的还是本地游客。

0: 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过敏，比如花粉过敏、动物毛发的过敏等等。那我们为什么会过敏？常见的过敏性疾病都有哪些？下面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
1: 想要弄明白过敏问题，首先要分清什么是过敏源。简单来说，过敏源就是能够诱发人体产生过敏反应的各类物质。日常常见过敏源主要分为四大类。吸入类过敏源常见有尘土、各类花粉、霉菌孢子、尘螨、宠物皮屑等。食物类过敏源进食后诱发过敏，高发食材包含小麦、大豆、花生、鸡蛋、牛奶、海鲜等。药物类过敏源服用注射药物后出现过敏，典型代表为青霉素、磺胺类药物。此外，头孢、解热镇痛药也较为多见。接触类过敏源皮肤直接接触后诱发皮疹、瘙痒，常见有化妆品、染发剂、金属饰品、橡胶、消毒液等。
2: 简单来说，过敏实际上是人体的免疫系统出现了识别错误，把原本对人体无害的物质误判为了有害物质，从而发起了防御攻击，结果反而损伤了自身的组织器官，引发了一系列过敏症状。因此，过敏并非大众认知里的抵抗力低下，而是免疫系统敏感度异常升高，反应过度所导致的。
1: 过敏反应会累积全身多个部位，不同位置会出现对应的不适症状。咽鼻呼吸道过敏常会鼻痒、喷嚏、清水涕、咽痒、干咳、喘息、胸闷。眼睛、耳朵受过敏影响，可见眼痒、发红、中耳积液、耳朵闷堵。皮肤过敏多见起疹子、红肿、瘙痒。肠胃过敏会引发腹痛、肠胃不适，部分人还会伴随多动、频繁抽动等神经方面表现。
0: 湿疹、接触性皮炎、荨麻疹是日常生活当中高发的三类皮肤问题，症状相似度高，很容易被混淆。医生建议我们可以从发病特点、发作位置和外在表现来进行区分。
1: 很多人存在误区，认为湿疹由潮湿导致，恰恰相反，皮肤干燥是诱发湿疹的重要原因。皮肤屏障破损，抵御外界刺激的能力变差。湿疹具有反复发作的特点，常对称分布在肘窝、膝窝、手腕等皮肤褶皱部位，表现为边界模糊的红斑、丘疹，严重时会出现水泡渗出等情况。接触性皮炎主要分为刺激性皮炎和过敏性皮炎两类，刺激性皮炎无体质限制，过敏性皮炎则仅发生于过敏体质人群。接触性皮炎最显著的特征是接触即发病，皮疹仅出现在皮肤接触异物的部位，边缘边界清晰，形态往往与接触物吻合，手腕、耳垂、腰腹等常接触饰品、衣物、皮带的位置是高发区域。过敏性皮肤病以荨麻疹为典型代表，和湿疹、皮炎的局部皮肤问题不同，荨麻疹是身体免疫失衡在皮肤上的一种表现。荨麻疹发病急，消退快，皮肤会出现隆起的风团，面积大于普通蚊虫包，伴随剧烈瘙痒，多数可在数小时内自行消退。部分严重患者还会伴随口唇肿胀、呼吸不适等全身症状，存在一定安全风险。
3: 大家日常生活中不要皮肤一红一痒就觉得是皮肤发炎了，自行用一些抗生素。

素只针对细菌感染，对过敏引起的皮肤问题根本没用，乱用还会打乱身体菌群，得不偿失。还有一点特别提醒大家，如果皮肤

0: 急救药物。
1: 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那就是不少好动、注意力差的孩子，大多属于过敏体质。这些孩子经常会揉鼻子、眼睛发痒，还会长湿疹、犯哮喘。多动症和过敏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2: 多动症和过敏为何容易同时出现？简单来讲，过敏本质是人体免疫状态失衡，身体持续存在轻微炎症。这类炎症不单会刺激皮肤、鼻子，还会随血液循环影响大脑，干扰负责管控注意力、情绪的脑部区域，导致孩子难以安静，无法集中精神。除此之外，鼻塞、皮肤瘙痒会严重影响孩子夜间睡眠。长期睡眠不足，孩子白天容易精神萎靡，脾气暴躁，专注力变差，多动的表现也会更加明显。
0: 相关研究发现，患有哮喘、过敏性鼻炎、湿疹的孩子容易出现多动表现，概率比普通孩子高达30%-50%。过敏和多动问题经常同时出现，极少数患儿还可以出现夜尿症状。
2: 医务人员表示，同时患有多动症、过敏性疾病的孩子，经过规范抗过敏治疗后，鼻部不适得到改善，注意力不集中、坐不住等多动情况也会明显减轻。
0: 如果孩子好动、注意力难以集中，家长要留意是否存在过敏迹象，频繁揉鼻子、眼下发黑、皮肤反复瘙痒起疹，带孩子就诊时主动告知医生孩子多动、过敏两类症状，便于医生综合研判，对症干预。

0: 下面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今年暑期，越来越多的航线实现了跨航司迁转，有的甚至是零门槛迁转，让旅客遇到特殊状况时可以快速迁转到最方便的航班出行。
1: 这个暑期开始，旅客乘飞机往返深圳与南京、杭州等城市，都可以实现跨航司的旅客自愿迁转。
2: 会方便很多，对，因为偶尔可能还是会有临时的天气不佳，那担心会延误嘛。
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深圳往返南京和杭州的快线基本可实现零门槛跨航司迁转，服务覆盖到全舱位，所有正常购票的旅客都可以享受。首次迁转免收变更手续费，票价遵循高价补差、低价保价原则。新航班票价高于原票仅需补足差价，低于原票则不退差价，也不收取手续费。旅客只需在原航班起飞当日提前90分钟提出申请，即可在前后4小时内的同航段航班中自由调整行程。
2: 随着这3条航线全面实现跨航司迁转，改变了以往旅客行程变动、临时改签、限制多、成本高的情况，有效降低广大旅客的通勤时间与经济成本，能为旅客出行带来更大的便利。
1: 目前，京沪、沪深等多条空中快线都已经实现跨航司迁转，普遍对全价舱位或6折以上的客票开放。随着这项服务的不断推广升级，未来将会有更多的旅客能够享受到公交化的航空出行服务。
0: 夏季天气炎热，吃冷饮雪糕感觉凉爽，这些冰品就成为了不少人消暑的选择。不过医生就提醒，贪凉多吃可能让脾胃受伤。
3: 冰饮加雪糕是盛夏街头常见的解暑搭配，但不少人可能都有过越吃越渴甚至肠胃不适的经历。
4: 中医讲究节气，大暑是自然界进入阳气最旺盛的时间，外界就特别的热，那么对于气体来说的话，它呈现一个外热内寒的状态。这时候如果我们不注意，大量的饮用冰寒以后，可以直击到你的脏腑，使你的这个中医说的中焦，也就是脾胃这个功能就受到很大的损害。
3: 尤其是空腹的时候大量吃冰品，可能直接损伤胃黏膜，引起胃部痉挛。有基础疾病的人群更要慎重，骤然大量喝冰喝凉，可能引起毛细血管收缩，导致血压升高，或者局部寒凉导致短暂血压降低。孩子冷饮冷食也要注意方式。
4: 孩子过度的冷饮饮食以后，有可能引起他短暂的腹泻呀、胃痛呀，伤到他的

0: 肺脏，比如说你吃冷饮再加上吹空调，有可能就开始出现咳嗽。
1: 那么夏季是否必须对冷饮敬而远之呢？医生建议可以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选对时段适量食用。
0: 我们应该在夏天的午时，也就是11点到1点，阳气比较旺盛，人们自己体内的阳气也是最盛的啊。这个时候你吃一点冰，可能有一定的抗暑的作用。
1: 医生建议，如果既想清凉消暑，又担心影响健康，那么一些传统的茶饮和汤品就是不错的替代选择。
0: 推荐扁豆呀、薏米呀、莲子呀，加绿豆。还有吃小豆，这种多豆 B 族维生素含量比较高啊，而且有健脾祛湿的功效，也可以自己调一点，比如说佩兰、藿香、薄荷泡茶饮，都有很好的解暑的功效。
2: 儿童体重一直是家长们关心的话题，为了控制孩子的摄入量，很多家长特意挑选标注儿童专属健康无添加的食品购买，殊不知这些看似健康的食物正是很多孩子体重悄悄上涨的隐形推手。
3: 超市中常见的乳酸菌饮料、果蔬脆片、儿童燕麦片、夹心海苔、水果麦片棒、酸奶溶豆等儿童零食多种多样。专家表示，部分儿童零食热量甚至与等量的炸鸡相当，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健康。
4: 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混合的果蔬脆，即便不是油炸的，营养成分表里边的它的能量含量还有碳水化合物含量其实是蛮高的。像这样的100克的果蔬脆，它的能量呢能够达到380千卡左右，那也就相当于我这小碗米饭的3碗到4碗左右的热量。
3: 营养专家表示，家长在儿童零食选择上普遍存在认知误区，认为无蔗糖就是无糖。很多食品用麦芽糊精替代蔗糖、升糖，与致胖效果并无差异。大部分果蔬脆经过油炸脱水，膳食纤维大量流失，热量翻了数倍，完全不能替代新鲜蔬果。
4: 实际上像这种肉脯或者肉干类的食物呢，它在烹调过程中可能也会加入一些白砂糖啊，或者是果葡糖浆来增加它的这个风味儿，所以它的热量也是非常高的。

昨天是24节气的大暑，大暑至，夏正浓，万物蓬勃生长，也酝酿着吉林大地丰收的希望。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1: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2: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0: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3: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4: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5: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6: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7: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8: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9: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0: 找答案，见自我。
11: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2: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3: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14: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黄河之水天上来啊，排山倒海汹涌澎湃，奔腾叫嚣使肝胆破裂。这是中国的大动脉，在它的周身奔流着民族的热血。红日高照，水上金光并列，月出东山，河面银光四起。
1: 黄河歌者是光蔚然永恒的生命底色。
2: 张先生，我们今天的节目，搞现场直播，抖音什么都能直播，那个机器，全是50000中小学生一起收看。
1: 85年间，黄河大合唱在不同时代演绎着。这首融入血脉的民族之声，是前辈的馈赠，是老一代文化人前赴后继铺就的长路。在光蔚然诞辰110周年的老河口，继续着民族精神血脉的传承。
3: 其实凉气逼来，你会周身感到寒冷，它呻吟着，震荡着，发出10万匹马力，摇动了地壳，冲散了天上的乌云。
1: 我们抱着必死的决心保卫黄河，最初版本中的一个必死，体现光蔚然释然生死的气魄，与其说是激情，却更有一种从容。不过光蔚然命大，他的一生不止一次绝处逢生。
4: 就是抗战后期的时候，国民党政府呢开始要抓捕共产党，那他们属于少数这些公开的共产党员的身份就更加的敏感，而且呢通过那个潜伏在敌人内部的这个情报组织传出来的这个信息非常准确的，就是重庆的警方已经把张光年放在一个名单上，下面写着捕杀。周恩来为了保护这一批未来中国的那个有生力量，亲自安排你去哪儿，你去哪儿，去哪儿，你去干什么，那么就派光然去了缅甸。
1: 九死一生的光蔚然伤感地写下别了我的祖国，正是这样的经历，黄河大合唱在缅甸唱响。黄河的怒吼激励着将士们的斗志。一年后，光蔚然回到昆明，除了与好友李公朴、闻一多相聚，阿慧的出现也为这段时光增添了些许甜蜜。
4: 这是我老爸给李世母写的。李世母是谁？李公朴夫人。所以这一封信呢，是张国南啊，也就是说李公朴的女儿，在他去世前一年的时候，他说：“哎，我找你爸一封信。”当时我在深圳了，我说：“那国南阿姨您等着啊，我一定要在北京，我得到您家来取，千万别寄。”所以呢，我就去他家取来的这封信。其中这说了，我和阿慧就是我妈呢哈，结婚以来彼此都感到幸福，正因为如此，彼此都互相鼓励，今后应好好做事，好好做人。
1: 信中的阿慧后来有了另一个名字，黄叶绿，这是光蔚然为她量身定制。因为姓黄，光蔚然便为他起了英文名 Yellow， 音译为叶绿。这一富有意境的名字背后是更加动人的爱情故事。
4: 在路南中学的这云大附中的时候呢，一见我爸，好家伙，就不得了了，崇拜的不行啊！我爸就根本就没，就是不可能有这心思啊，那不行，这小女孩就死追。

0: 1981年，当68岁的光蔚然再一次到达昆明时，留下了这样的文字。心头被触动得太深太乱了，竟然一行字也写不出来。那一年，距离1946年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已经过去35年。
1: 李公朴被暗杀之前，已经又有情报，就是你必须得撤离昆明了，这昆明也待不了了，又得杀你。后来呢，李公朴就联络了一个，就是军队的，那时候国民党军队腐败嘛，就给钱就可以买一个官儿，就买了一个中尉那么一个官儿，然后就冒名就进了国民党的这个一支部队吧。这支部队呢，要从昆明出发，要坐船一直到北方，要不去哪儿，我不太清楚，好像是去青岛还是去哪儿，很远很远很远。
0: 在云南的几年间，光蔚然与李公朴闻一多一同从事民主运动时，就注定了他颠沛逃亡的人生命运。而光蔚然的离开，也改变了正在云南大学读书的黄叶绿的命运。
1: 我妈一听我爸走了，不行啊，就来找李公朴啊，然后找李先生，找李师母，说那你看怎么办，我得去找那张光年去。后来那个退学，这小女孩一个人提一小包，经过战火中的这个中国，就逃到了上海李公朴先生的朋友的家，然后住了相当长时间，一共3个月时间才到了北平，就为了爱情。
0: 光蔚然自从18岁离开故乡，便早已习惯颠沛流离的生活，直至1945年，黄叶绿为他再次亮起了一盏家的灯。11月1日，光蔚然和黄叶绿在北平结婚，而这一天正是光蔚然32岁的生日。他在婚礼上题词：“不怕秋风冻地来，回头定叫黄叶绿。试看曙色从天降，放眼何愁光蔚然。”这其中蕴含着他对抗战胜利的欢欣，对时代的展望，对家与国的爱。

0: 今天我们举行特别的升旗仪式，纪念伟大诗人郭沫然诞辰110周年，请全体师生保持肃立，一将升旗。
1: 每一年郭沫然诞辰之日，郭沫然小学总会举行隆重的升旗仪式。在这里，黄河大合唱早已成为一部教科书。与爷爷郭沫然从未谋面的两个孩子，早已从父亲张安东那里听过很多爷爷的故事。有关爷爷的一切，在孩子们心里既陌生又遥远。
2: 我就说起啊，郭沫然离开家的时候是怎么想的，他就没想着能够活着回来，所以这个把雕塑家一下就感动了。

0: 震撼了。第二天小考就出来了，然后飞快的就做好了。啊，然后那个神态就是说义无反顾嘛，头发会吹起来，那是什么样的腥风血雨呢？就是又是战争。
1: 1949年后，站在高山之巅的诗人沉静了，他似乎放弃诗人光未然的激情，用张光年的名字开启了另一种不同的人生。有人说，除了十年风雨，张光年鲜有大起大落之时。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虽经历多次生死磨难，依旧是少年得志、平步青云的姿态。
0: 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分出来的几个分支，中央音乐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央戏剧学院，那他又特别具体的又回归到他的戏剧的这个专业啊。他又到了中央戏剧学院作为这个也是教育长，后来就去了中国作家协会。
1: 也有人说，在人们面前曾经有过三个张光年，一个是风华正茂的革命青年，用笔名光未然创作出了五月的鲜花与黄河大合唱，一个是1949年的张光年，从诗人变成了领导，从幕后夺到了台前。而第二个张光年转变到第三个，却是趟过了一条时代的暗河。
0: 像日记这本书呢，就是这个很有意思，就生命史上最荒诞的一页，就是很奇怪的，没有逻辑的，就是这些人为什么要到这里来。
1: 向阳湖的苦难让张光年跌入他人生的低谷，只是在清一色的严寒世界里，他的生命依然是多彩的。
0: 我跟他到很远的山里边去采灵芝，因为他们等于他白天睡起来没事嘛，下午就走很远，还坐渡船渡到湖的对面的大山里边去找那野生的灵芝，他们觉得那灵芝很好玩，就拿酒精擦擦亮亮的，这就收藏了，当工艺品摆着。
1: 苦中作乐是一种生存的智慧，但不意味着他真正接纳了这份荒诞的苦难。多年后回首那段心灵走过的曲折之路时，张光年坦言干过一些蠢事，也只能唏嘘一声，不堪回首。
0: 就是有一次吧，他对着一片湖水啊，就是沉思不语，因为他不是说我走过的路，我认为我这么拼命肯定全都是对的，他不是，他会有深刻的反思，然后这反思的结果都反映在他1978年以后的那个他做过的每一件事、写的文章啊，然后呢他对人怎么怎么样。
1: 年少成名、半生顺遂的张光年遭遇他人生中的至暗时刻后，他又一次迎来了新的生命周期。身为中国文坛当家人，张光年只在做一件事情，为生长与复苏之中的文学园地竖起一块警示牌，请勿践踏花草。
0: 有一天家里送了一篇稿，他还没来得及看，我就看了，因为我是学文学的嘛，正好赶上了，我肯定比较好奇，我就看了。刘心武的班主任，我也觉得耳目一新。
1: 1977年，在新时期文学乍暖还寒之际，张光年任人民文学主编，坚持发表刘心武的《班主任》，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等作品，由此开启新时期文学春天的序幕。
0: 后来的王安忆王蒙，也是写了好多的小说。还有后来更年轻的铁凝啊，好多好多的作家都跟他关系特别好，整天的吧，各种缝隙里边看大家的大部头的作品。

0: 提意见，啊，提得很细。
1: 生命并非弹指一挥间，余生很是漫长。晚年的张光年终是舍不得他心爱的赤方书砚，当他再一次以文人的姿态出现时，写下中年遗憾晚年补，捧出新编写后人。
0: 我个人以为呢，这个是张光年自光未然成就了黄河两唱以后，今生的第二高成就了。这本书呢，他在2000年的7月7号还写了一首献诗，他说：“我架起一座龙纹桥，通过他中古的文心，他的文心寄托深远啊，寄予龙飞凤舞的后来人，哎，他的一种希望啊，给后代文学青年、后代读者的一种期望。”
1: 在张安东的记忆中，从1991年底，78岁的张光年开始十笔续耕，为翻译《文心雕龙》用了近10年的光阴。
2: 他2002年过世前一年，其实不到一年，我到北京，他还在写作。那你想想看，一个88岁的老人，每天还在写作，他写《文心雕龙》，他没有写字台，他就坐在那客厅里的沙发上，啊，然后就把那书就这么写的。
1: 晚年的张光年活在《文心雕龙》一文中，生命便进入一种酣畅淋漓、物我两忘的状态，虽得到极优美、最好的盛赞，人们依旧只知道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光未然，对骈体羽翼文心雕龙的书作者张光年印象模糊。
0: 你看公元六世纪初古代文学理论巨著，所以鲁迅曾经把它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相提并论，所以呢，刘学渊是中古时期的一个文学大师了。他的作品呢，什么都好，就有一点不好，年轻人看不懂。因为他是一个诗人，他又是一个古代文论学者，他又面对的是一个就是年轻的现代文学的这些爱好者和甚至是作家，那他就想着要用他的这个诗的文采，古代文论的这种严谨，要把这个白话文的《文心雕龙》来翻译出来。
3: 神思借形象来表达，孕育出文情的变化，万物以美貌召唤我，我自有文理来对答。所以呢，它又工整又对称又押韵，还是现代白话文。

原始的最厉害的就是中国，不是延安的革命纪念馆吗？那黄河大上的这么大一个歌词的，我爸的墨宝，那都捐了。

0: 安东最欣慰的事情就是陪伴了暮年的父亲那一段难得相伴的时光，消弭了父子俩在过往与未来中的遗憾。
1: 其实我很熟悉这个场景哈、就是慢慢天暗下来了，他们在客厅里面小声在那聊天，聊各种事儿吧，也不用开灯，然后慢慢越来越暗，越来越暗了。这俩人还在那说，说什么我们也没兴趣听，也他们声音不大嘛，我们也没听见。但是这个印象是非常深。
0: 岁月没有留给父亲足够的时间，但在越来越远的岁月里，总有越来越亮的温暖，那是在家的灯火里永远不会模糊的轮廓。

硝烟散尽后的和平年代，那些经历黄河大合唱创作与首演的前辈们大多生命已逝，但这部经典从未蒙尘。

0: 为什么今天黄道唱的时代的声音这么强大，和这些对传承倾注了无数心血的这些人有非常重大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在我母亲出版这本书之后的20年，我们又出了一本比较厚了很多，719页，追求20年来更多的后人研究者对于黄河大唱的研究。退休了以后没事干，就有点忧郁。那我爸呢，不断的在开导，然后好几次家庭会我也参加了，就是专门给我妈开的。哎，给妈妈开一个家庭会啊，看大家提议他干点什么好啊。后来聊出一件事儿，黄河大合唱没有一本专著来研究这部作品。我妈呢，恰恰对黄河大唱的所有的这个创作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全是她私人特别好的朋友。这个事儿，你干最合适了，要干就赶紧。哎，我妈一想是不错，她就全身心就投入这件事儿了。
1: 退休后的黄叶绿编辑的《黄河大合唱纵横谈》，18位作者中多半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回视人生，昔日前辈大多零落殆尽，但是《黄河大合唱纵横谈》却光芒独耀，昭示来者。
0: 当时的李玲啊、李焕之他们都是音乐界的大领导啊，就是音协主席啊什么的，很忙很忙。我妈就为了一稿子最后改一点儿什么的，骑个自行车骑到他们开会的地方，就在会议室外面坐着等着。你不是忙吗？我就死等你。大家老朋友一出来，哟，黄叶绿来了，哇，赶紧给我改稿子。
1: 如今第二代传承人张安东、黄平也已进入花甲之年，而黄河大合唱所代表的时代记忆，对现代的年轻人来说似乎早已泛黄。但经典可以和过去对话，亦可以向未来招手。
0: 哎呦，哎呦，好，真有气魄。
1: 1986年，张光年参加首届长江笔会，回到了阔别40多年的故乡。他在1988《江汉行》中写道：“故园今何在？仅存记忆间。汉江之水必然不复往昔，但这里是他生命的原点。虽少小离家，却唯有故乡的岸，沉在他回望半生的眼底。”纵使江上清风，已把青丝吹作白发。
0: 他那个人是不爱回头的一个人，他是

0: 老是在往前，那想未来，他想看，他想做什么，他很关心未来，他非常愿意跟年轻人在聊未来，聊新的科技，新的发展。哎，但是他就极少极少，其实过去老家那点事还不如就是我奶奶讲的更多。
1: 父亲很少提及故乡的缘由，张安东不得而知，但他知道父亲胸中一直孕育着一首宏大的长诗。多年以来，张安东一直在探寻父亲的故事，60载烽烟，70年反思，80岁奋起，九死而一生的经历。2002年1月28日，89岁的张光年辞世。在1988《江汉行》中，张光年还有这样的4句诗词：“汉江一掬水，注入长江长；长江一朵浪，汇入黄河黄。”
2: 光未兰的骨灰在2003年的时候，撒在了青海的循化县。把骨灰撒在黄河上游呢，其实是更有意义一点，对吧？因为随着水流嘛，最后流向黄海嘛，那湖口是一定经过的嘛。
1: 回望已经走过的百年征途，有些岁月不会被时光冲淡，有些声音唱响就会心潮澎湃，正如这不朽的黄河。张光年没有回到孕育他成长的汉江之水，成为长江的一朵浪花，而是汇入万里奔腾而下的黄河之水，再次拥抱他跋涉一生的故土河山。